0: 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2: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
1: 啊！
2: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2: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2: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 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3: 对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3: 哎，对，特别舒服
1: 啊。
3: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3: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3: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呢，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国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3: 哎，好的。
4: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

0: 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三天两晚出行的全部餐费，一个铁锅炖加四个正餐加两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静学堂，包含两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去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3: 你好。
4: 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4: 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5: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5: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阿姨感觉怎么样？
4: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5: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4: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4: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6: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5: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4: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5: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5: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4: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是吧？
2: 又回到
4: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个
5: 而且叫超值，
4: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7: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得很开心吧？
2: 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7: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 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6: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7: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

0: 的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0: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0: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1: 啊！
0: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1: 点点。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0: 好的。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京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三天两晚，七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这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

0: 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1: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养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3: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3: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1: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4: 好吃，好吃，外面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5: 好吃，
6: 你超值超值
4: 啊！
7: 上给你尝尝看呀，
8: 小时候的味道，
7: 太香了。
2: 我们在这抢，
4: 特别疯狂抢，鲜的。
2: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7: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7: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7: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9: 鱼鲜
2: 啊，鱼鲜，
9: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9: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9: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7: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
9: 咱们下次还来，
3: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3: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3: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2: 所以
3: 幸福，
2: 咱
3: 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10: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里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都舒服
11: 了。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12: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11: 旺季来的时候呢，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

0: 别错过。嗯，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2: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第1000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1000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4: 你们打算弄多少钱过年？
5: 钱这个事儿不好说，你看咱干这么长时间啊，这回家要是没有一摞人民币甩桌子上，那谁给你好脸子？孩子也盼着过年，我要是买上一堆玩具，哎，回家给他们，
6: 那不得满街喊着我叫爹？
4: 你儿子也是个人才啊！
5: 啊，
4: 你们都商量好了？
5: 就等你一句话。
4: 行。
7: 来，兄弟们，你们凑过来，来，坐坐坐，都坐，你也坐，
5: 好好好。

0: 兄弟们，给我个脸，别打死我，打后边，快过年了，给大家解解气。几个月没下来钱，我对不住哥几个，起早贪黑，到过年了，连钱都拿不回去。但是，这边是我兄弟，那边是我老大，我能怎么办呢？川子，我知道你们有气，打我一顿，真的。但是，给我个面子，你们谁也别走，这事儿咱不能干。
1: 我打你，我打你有用吗？我他妈得拿钱过年。好，你有病吗？
0: 雪地里藏不住死孩子。你兜里钱没捂热，你就得进去，信吗？大家相信我，相信我老大。就这几个月没钱，等他回来，什么事儿都解决了。别去，求你们了。快过节了，家家都等着用钱，谁容易啊？但是咱为什么成立这个车队？起早贪黑为了什么？天天弄得跟泥猴一样，不就是为了再也不回去了吗？

0: 骗子，警察局早就备案了，而且一直在追查他。我们大使馆呢，也跟那家钢厂取得了联系，人家是只接待参观，不对外售卖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你们后面要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大使馆，好吧？
1: 同志，我问一下，那我们这个钱还能追回来吗？啊，
0: 只要人抓到了，钱就有可能追回来。
1: 但是到底有多久，这个谁都说不好，对吧？你们如果愿意等等呢，也可以。如果你们决定了回国，就可以找我，我可以安排人给你们买票。
0: 谢谢。
1: 那我先走了。
0: 哎，
1: 注意安全。
0: 哦，麻烦你，麻烦你，谢谢啊。
1: 好，再见。
2: 谢谢啊。谢谢啊，
0: 慢走。

0: 这个我说两句吧，眼下出现了这种情况，确实应该我这个当老大哥的负责，没弄清楚就把大家带出来，害了大家。咱们损失的被骗的钱啊，这个由我负责，算我的，算是我对你们都有一个交代吧。
1: 别这样啊，这次咱们损失确实挺大，但是你的损失最大，让你一个人扛不合适啊。咱们这次就当着来旅游了，是吧？看了列宁的雕像，吃了当地的餐，还在红场逛了逛，挺好的，回去能吹半年牛的。哎，老冯，你说呢？
2: 啊，对，
1: 是吧？哎，
2: 这事儿不赖您，我们自愿跟您来的，非要赖的话呀，就赖天上的确没有掉过馅饼的事儿呗。
1: 对对对对的，
0: 大家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说这些客气话有用吗？咱们还是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立即止损，所以咱们还是实际一点，与其耗着，不如早点回去。那你们要没什么意见，我就联系使馆同志给咱们订票了。哎，小雪，你什么意思啊？
3: 你们走吧，我不走。
0: 哎，不啊，你干什么啊？
3: 我不能走，我得把钱追回来。
0: 你别着急，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大家损失的钱我负责。再说你也没有损失什么，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这多不安全呐！啊，行吗？
3: 我损失可大了。
2: 不是，哎，
3: 我就不信这边只有这一家钢厂。
0: 我说小
3: 姐，我得试试。
0: 你试什么试啊？
4: 徐总，都这时候了，您别总给大家上反面啊！
2: 我说，
3: 你们忙你们的吧，别管我了。
0: 不是，
3: 再想想。
2: 啊？
0: 想什么想？你怎么听不进句话呢？你
2: 是？哎哎，你这，哎哎呦，这我那什么，这是，
0: 别管他。
2: 啊？
0: 当初就不该带他来。
2: 不是，您瞧瞧，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兴许他是想着有什么法子呢？要不这样，咱们干脆啊，咱们几个坐下来，咱再把这事儿啊商量商量。
0: 商量什么商量？

0: 谁啊？
1: 我。
0: 怎么了，峰哥？
1: 我还以为你睡了呢。那个楼下街角拐弯有一中国餐厅，我想你没吃饭呢，给你那个拿点上来。
0: 哎呦，谢谢啊。
1: 嗯。
0: 你进来呀、啊。

0: 咸，拌开了吃啊。
1: 嗯。
0: 你说你也是，你跟吴老大较什么劲呀？啊，他让你回去，也是为你好。
2: 行吧，我也知道你怎么想了，想赚钱是应该的，但是咱得要命吧。你没听大使馆那哥们说了吗？这地儿乱着呢，人警察都解决不了的事儿，你留下，你就能解决了。啊，你女孩，你看看，哎，人吴老大把你回的票都给你买了。
0: 别看他老说你生气，其实心里头挺担心你的。咱来那会儿不是说好了吗？咱共同进退，听话别犟。明天呀，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好吗？
1: 聪哥，
0: 嗯，
1: 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的情况跟你们不一样，我这趟过来为了建堆场欠了一屁股债，怎么回去啊？光这些就能压死我？我还欠你们钱了呀。
2: 是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但你也不能就这么拼吧。
1: 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但是家里边那堆场里一大票人等着我吃饭呢，我真没脸就这么回去。要是换作是你，你能就这么回去吗？
2: 真是不回去了？
1: 不回。哎
2: 呀，哎，我就剩那么多了，我都给你留下了啊。大使馆人电话写后头了，有事儿啊你给人打电话。
1: 嗯，
0: 真是拦不住你。
3: 哎，要是真是解决不了问题，待两天就赶紧回来吧，好不好？
1: 嗯。

0: 收这么多年费稿，挣了几个钱？咱们这笔生意要是做好了，咱们就赚翻了，咱们就翻身了。
1: 我觉得啊，这块儿咱们得弄个大停车场，到时候我弄上几辆大卡车往那一放，哎，气派。这块啊，咱们得弄一个三层的小楼，一楼得弄一个前台接待客户，二楼呢就是办公室，只办公。

0: 来我不白借，给您算利息。
1: 一百万，年息20%。
0: 行。
2: 但有一点啊，徐总，这利息你可不能跟我少算了。
0: 你要是真能拿出100万，那我今晚回刚回来，我连本带利还给您。

0: 水泥跟沙子的比例千万别搞错了啊！
1: 放心吧，我在这看着呢。
0: 好了，
1: 你就放100个斤，
0: 我交给你了。
1: 好了好了，没问题。
2: 陈总陈总啊，晚上一起吃饭啊！我可做好黄酒，来一起喝点。
3: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工钱的事儿？
2: 这不快过年了吗？同事们老催我，你不发钱影响进度啊！
3: 哎，你不是说那么近，坚持坚持。我老板不是去国外了吗？一个多月了，马上回来啊！我得场歌战啊！你担心什么呀？我又跑不了是吧？
2: 我市里跑不了，你这样吧，施工钱你跟那儿给，工人钱你得
3: 你帮帮忙，你帮我扛两天。我们这堆场啊，以后是要建码头的，你知道啊，大工程。等我老板回来，我跟他提你，帮帮忙。

0: 你谁呀？
1: 你醒来啊？
2: 徐女士，
1: 许半夏，
2: 对吧？你那天晕倒了，饭店的人看了你的护照，给大使馆的人打了电话。不过我带着医生来过了，没事儿，
1: 放心吧。
0: 那你是谁呀？
1: 我是小严，我在这儿的音乐学院上学，平时呢就打点零工。是大使馆的杨秘书委托我来照顾你的。
3: 这么好的大使馆还帮我找了医生。
1: 啊，喂，杨秘书，我小严。这个许半夏他醒了，啊，我跟你说一声。我觉得他还是挺虚弱的。
3: 休息啊。
1: 好，没问题。你饿了吧？吃点什么？一楼有一家中餐。你有钱吧？
3: 我有钱啊。
1: 那行，那我就不用天天都来看你了。你饿了自己下去吃就行。我这两天学校有考试，那你准备哪天回去？
3: 嗯，你知道他们这儿拿药卖废钢的吗？
1: 钢？
3: 嗯。
1: 这我哪知道啊。
3: 你会外语是吧？
1: 会啊。
3: 那这样，你给我当几天翻译，我付你钱，行不行？
1: 好啊，没问题，我随时。那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3: 行。
1: 好。等我一会儿啊。
4: 没有，你一说中国人就摇头，没有。

0: 咱俩有话能不能回办公室说去？
1: 不行，有事就在这说。你都说清楚钱哪去了？
2: 我钱不跟你说了吗？在北边那边被人骗了。不信你问武天社，你问裘必正去。
1: 我问谁呀？啊，你们都是一伙的，没你说话。
0: 那你问小雪，问许万夏可以。
1: 那行，你把许万夏给我叫回来，我问他。
2: 他人在北边，不是没回来吗？
1: 你就编吧啊，你就编吧。他没回来，你怎么回来了？
0: 这不要过年了吗？我不回来，我去哪儿？
1: 没钱过什么年？
0: 哎呀，我这不想办法呢吗？
1: 你别给我扯得用不着的，你给我说清楚，你钱

0: 谁胡说八道？你说战争好，你说战争好，
1: 自己看看，这半年亏了多少钱？这厂子还能撑多长时间？你知道吗？年后，
0: 我知道，你早就不想跟我过。听好了，现在欠了一屁股的债，你别想跟我离婚。你要是想跟那小狐狸经过，你赶紧把债还清了，到时候我们财产分清楚，一拍两散。
2: 今年钢价的浮动是要比往年大得多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求咱们合作伙伴要更加团结。
3: 这没问题，
2: 我们之间呢要更加信任。今天就是个答谢宴，祝大家明年都交好运，
4: 好，谢谢
2: 了，更上一层楼。
5: 孙总，
6: 来，
5: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7: 听说您来了，哎呦，我那个厂子多亏您了，改天我单请您。
6: 别客气，
7: 我呀给你介绍个朋友，裘总，裘老板。
6: 哎，好，
8: 裘总是吧？哎，我也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赵磊，赵总都认识吧？行业内的。
2: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8: 认识啊。
2: 你不应该在国外吗？
9: 都回来了。
2: 都回来了
9: 啊，
2: 下午许半夏还在跟我通电话，怎么回事？
10: 赵总啊，本来我是想跟你说这个事儿，但是后来想一想，这毕竟是武建设的事儿，我就没过去。
11: 我们在北边那边被人骗了，
10: 武建设的那个关系啊是个骗子，大家赔了钱就都回来了，不过还好只赔了个定金。
2: 那许半夏呢？
10: 他赖着不回来啊，他说一定要等警方破了案，抓着那个骗子他才回来，这得等到猴年马月去。不过赵总啊，你还是要做好啊一点心理准备，许半夏的情况跟我们可是不一样，我们只是赔了个定金，人在就完。但我听说您可是把15000吨的全款都打给他，还有运费和水费，这加起来得1000多万吧。
11: 这事儿在北边那儿他可是显了半天了，其实他根本就没赔钱，还拿着你给的1000多万，就是不想回来。你是谁？生意场上水深呢，
2: 你什么意思？
11: 你们不是通过话吗？他真的什么都没跟你说。我们离开他们那儿的时候，快过年了，天寒地冻，他许半夏一个人，要人没人，要关系没关系，连话都说不清楚，但他不肯回来。不过赵总，你别担心，如果他真耍什么心眼，你有朋友我，只要你求到我。
12: 求命啊你大爷的，
8: 赵总
12: 你还是个人啊？你把许半夏一个人扔在国外，你要干什么？你是个人吗？
8: 赵总，赵总，赵总，赵总，
13: 喂
14: 喂，你那边情况怎么样？都顺利吗？
13: 赵总，哦，顺利，正常。
2: 好。
13: 哎，你怎么知道我房间的电话的？
2: 我昨天见过裘必正，今天给冯玉打了电话。
13: 哦，那
12: 你怎么一句实话都不跟我说呀？
2: 人都回来了，钱被骗了，你还就顺利？怎么就顺利了？
12: 你还在这干嘛？为什么不回来？什么时候死回来？我问你。
2: 许半夏，我告诉你，我现在非常生气，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竟然不告诉我。
12: 有你这么对待合作伙伴的吗？你现在让我非常不爽，懂吗？
13: 你放心，赵总，我不会携款潜逃的。

0: 我现在不是在跟你说好听的，
1: 我现在只是想告诉你，合同是我定的，字儿是我签的，但我不是一个占便宜不扛事儿的人。
2: 听好了，钱这辈子有的是机会赚，但是命就一条啊。
1: 快过年了，回来吧，好吗？
3: 胸围多少？
1: 啊！喂，
4: 老叔啊！
1: 哎呀，你什么情况？这么长时间了，一个电话都不打。
4: 哎呀，我这不是在国外呢吗？又不像在国内那么方便，我在这边也不太顺。哎，回去再说吧。哎，你穿这个衣服穿多大码呀？我要去买皮衣。
5: 给你笑一下，别啰嗦了，快说。
6: 胖子，你可算出现了，你那边怎么回事啊？小齐，小齐去公路局了呀？
5: 他那个运输营营运证半年就得考核一次，可麻烦了，还得考试呢。不过我现在得跟你说个事儿啊，咱们这工程的3级管已经付不出来了，
6: 这眼瞅着过年根了。再付不出来就麻烦了，人施工队刚刚还跟我说要把材料搬走呢，我回了。
5: 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你这连我插个空的机会都不给，快了，快回去了。
6: 行行行，你放心，这儿有我呢，啊，甭管。
4: 哎，你那个胸围多少？
6: 胸围？
7: 他是狐狸毛人，
4: 这些帽子长得都差不多。
7: 是，但这儿的皮货的确便宜，中国好多服装商都从这儿进货的。
4: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евушка. Ой, что тут у вас? Смотри. Ага. Как это? Это самое. Очень красиво. Вы брать? А если бы? Не надо. Все тоже будет? Весело.

0: Я не знаю, что вы от меня хотите. Я на эту фабрику съездила. Деньги я получила. Все. Больше я их вообще, я их не видела. Понимаете?
1: 说什么呢？
2: 他说他是通过好几个人介绍接的这个活儿，然后一个中国人雇他去演戏，演一个钢铁厂厂长的女儿，那个中国人给的是现金。
1: 嘀嘀嘟嘟说的就这些。
3: 你跟我说这么多废话，我钱呢？你骗了我们这么多钱，你现在别跟我演不知道啊！
4: 可这建议，
3: 你如果不说实话，我就把你送到警察局去。你总吃牢饭吧你。
4: Она хочет позвонить в полицию。
0: Ну не у меня же деньги, не у меня. Правильно. А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есть у вас? Есть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А нет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 Нет, понимаете?
2: 他说你送他去警察局也没用，你没有证据。
1: 那我也不会饶了他。
2: 哎，那这边您
1: 我会送你去吃牢饭的。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6: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哇，
7: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9: 大家好，大家好。
7: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9: 当然了，
7: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7: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9: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7: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9: 不懂科学。
7: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9: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0: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9: 走
10: 走
9: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7: 哎，
9: 要不就50的，要不就

0: 100个，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0: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泳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泳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一 ZL2017-2103-9743-2.3 ZL2017-2103-9842.X5 ZL2017-2104-0984 ZL2017-2104-0864 ZL2017-2104-0864 ZL2017-2104-0864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扎着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 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话那老汉子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们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志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8: 我配了这个永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

0: 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那镜子，这200多度那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6: 说的多好呀， 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有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6: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 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

0: 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银铃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胡存钦。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7: 不限题材，
10: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就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4: У меня есть план. У меня в Украине дядя есть, понимаете? Я же знаю, что вам лом нужен. Я же знаю, вы же за ним приехали.
15: Я и цену вашу знаю. Я знаю, что вы хотите много покупать, да? Ну, приедем туда. Хотите сколько покупать, столько и покупайте.
16: Правда?
14: Да, конечно.
16: 他说他有个计划，他知道你来这儿是为了买钢。他有个舅舅在黑海那儿有废钢材的资源，如果你愿意，今晚就可以去。而且你想要多少他就有多少。
17: 他就是个演员，他说的话我能信吗？他还说月亮上有呢，我怎么信他？
16: 你别理他，因为我是阿布曼努里他可没摸人这边边也他可没摸人。
14: Не нужно платить деньги. Без депозита. Мы едем в Украину, мы загружаем груз, он уже будет на корабле, вы смотрите,
16: 他说你可以不用付定金，你可以看见货上你的船，你再付款。
14: Просто.
16: 而且如果不满意的话，你可以直接走。

0: 哎，老大，来，别走啊，老大，
1: 老大，老大，
0: 怎么见着我们就躲呀？
1: 是，您老躲着我们干什么呀？
0: 有点礼貌吗？
2: 手里边都有电话，不会提前约一下啊？
3: 好突然信息，你们俩不会是找我借钱的吧？

0: 是进废钢那个定金那事儿，你没忘吧？
1: 我当然没忘了。老邱啊，咱俩做朋友这么多年了，我欠过你钱吗？我说了我负责就是我负责，但是我现在比你们都难。
2: 哎，那什么老大，我媳妇儿啊死都不相信我在北边那边被人骗了，非说我在外面养人了，现在正闹着跟我离婚呢。
1: 活该，连个日子都过不好，你还能干点啥？
3: 老说我干什么呀？
1: 喂，
2: 哎宝儿，哎我等一会儿给你打过来，我出来，我出来跟你说啊，宝儿啊，
1: 早晚倒霉。
3: 哎，先不管他。老大，要不然这么着，你给弄点钢也行，咱先渡难关。
1: 你看我像钢吗？有钢你也没钱呢。
4: 上火车了吗？
5: 没有，我要去趟黑海。
4: 你他妈疯了吧？
6: 你听我说，
7: 赶紧给我回来。
6: 不行，我必须得去。

0: 向前进，向前进，
1: 开始自责人中，不迷恋丑身，

0: 你怎么来了？这，我不跟你说了，让你没什么事儿，别往这儿跑吧。
1: 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理我，我就只能来找你了。
0: 那你就找一饭店等我去呀，我一晚上过来找你。
1: 过来，来，我今儿逛街啊，给你买了双皮鞋，试试。
0: 你还给我花什么钱？
1: 我不给你花钱，给谁花钱？行。这天冷了，你这天天往外跑的，鞋都跑坏了也没人管你。你售货员说这是小牛皮的，来，站起来试试，合不合脚？舒服吗？
0: 舒服舒服。
1: 这脚暖了，身体才能暖。你说你不好好照顾自己，谁照顾你？来，拿着。
0: 你这干嘛呀？
1: 你最近手头不是有点紧吗？我把你送我的金项链卖了，加上我手里现有的，凑这么10000块钱，你先拿着用。
0: 宝，你这干嘛呀？我不能要你的钱，那是
1: 什么你的我的，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0: 不能要，我把它收回去。
1: 我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0: 听话，把钱收回去。
1: 拿着，嗯。
0: 你怎么这么好呀？现在要是没有你，我都不知道怎么过下去了。
1: 瞧你这话说，坐下。你能把自己照顾好就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把头发染了，你看白头发都露出来了。
0: 宝，嗯，你放心，我们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1: 你最近家里过得还好吗？
0: 他跟我提了。
1: 他知道咱俩的事儿了？没为难你吧？
0: 出事之后啊，嫌弃我还来不及呢。我现在一天到晚的跟他说不到十句话。哎，要是哪天我真没钱了，你不会不要我了吧？嗯，

我拿回来的越多，你赚的越多呀，是不是？我需要一个起步，您需要一个稳定的进货渠道，咱们各取所需。我弄对厂的钱都是借的，我的房子车子都已经抵押出去了。如果这次进废钢我去不了，我真的只有死路一条，我想请您帮帮我。人不都是从无到有的吗？如果您愿意跟我合作，我一定会拼了命的帮您干。

0: 秦方明，秦方明，
1: 赵总，赵总，
0: 过来。
1: 哎，
0: 通知财务，准备2450万。
1: 用途呢？
0: 买钢。
1: 咱们有跟哪家公司签这么大的合同吗？
0: 没合同。
1: 可是赵总，这如果没有合同的话，财务那边恐怕很难批呀。
0: 就说我说的，明天一早必须汇给许半夏，我有这个权利。
1: 我就不该说的，这没有合同咱们就打款，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
0: 我担保，出了事我扛着。
1: 那行，我明白了，我先就去办。

0: 喂，
1: 你先别说话，听我讲完。
2: 还有你别打断我，我怕我忘了。从我决定一个人留在北边的这一刻开始，我发誓不可以空手而归，绝不可以。
1: 我的队长已经在建了，每时每刻都在花钱。你知道我借了很多钱，光利息就能把我压垮，房子我也抵押了。我要是就这么回去，我们就彻底的败了。
2: 我也没有退路。我知道你的压力跟我一样大，但请相信我，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是一个可以赚很多钱的机会。如果我说如果我完蛋了，把你连累了，我会用所有的方法来补偿你。
1: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这么确定过。
2: 我们肯定会赢，我们的世界肯定很快就不一样了。赵总，请你相信我，支持我。
0: 你说了半天跟我没关系啊，目前的损失我承担得起。
3: 你说这些不用跟我表决心。许半仙，我告诉你，
0: 我不信任任何人，尤其是你。你已经干砸一回了，你要是再干砸，就真的不用回来了。
3: 回来你也还不上，你还不上，我才是彻底的完蛋了。所以我希望你冷静下来，好好想想，是老老实实的回来，还是要这笔钱？
2: 我要钱。
0: 好，那你答应我，见不到货，死也不能交钱。
3: 你死，我也得死。
2: 赵总，你跟我不熟，但我们跟。

0: 钱都很熟。
1: 行，那你在黑海开个账户，我用国际电汇一秒钟就能到账。
2: 外企有这个特权，我等你消息。
0: 谢谢赵总。

0: 是迷路的猫王，我。
1: 你走的时候再给我也不迟吧。
0: 我怕我走的时候什么都忘了。
1: 谢谢。
0: 真的。

0: 所以你干啥去了？
1: 度假。
0: 嘿，
2: 听不清楚啊！
3: 你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哪天是个头啊？啊！你画符有意思吗？这么画符？
2: 那怎么办呢？你说，
3: 你说怎么办啊？
2: 让公司来抓我行吗？我还是在里边，我还是过年，怎么？
4: 那说明
2: 来来来，干嘛？
5: 不是你怎么来？
6: 什么人
7: 啊？解决问题，
3: 不能走啊！不能走啊！
8: 可别动！
9: 安静，
8: 你们的事一个一个都能解决。
5: 不觉得很奇怪吗？年底是容易出这种事儿，但也不能这么整齐啊！怎么就一下全来了？这些人干工程这么多年了，拖延一些欠款很正常，他们不知道吗？
10: 咱的确是该付账款了，
5: 跟那个没关系。听我一句，回去好好洗个澡，吃顿饭，好好睡一觉，我来解决。我保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千万别动手。
1: 老胡，
11: 哎，
1: 送陈总回去。
11: 好嘞。
3: 他去哪儿啊？
8: 陈总实在是熬不动了，这工地晚上-10°C，他身体本来也不好，你们难为他干嘛呀？有什么事儿跟我说，我姓佟的一样说了算，我给你们解决。
3: 我手下50多个兄弟，有2个人的老娘现在还躺在病床上，你们要是不发钱，
8: 把人抬这来是吧？
3: 不是，
8: 哪俩兄弟啊？
3: 啊，
8: 找出来哪俩兄弟？老娘住在哪个医院，什么病，需要多少钱？我童娇妻明天卖血卖肾，把钱给他，我差他们1分钱，我不是人。哪两个？说啊，等着呢。
3: 那个，我得去问。
8: 你不用问了，我问你，谁挑唆你来的？
3: 没有。
8: 没有？说好了年后把钱给你们，这还没到时间呢。我们老板上国外进钢材去了，等回来金山银海差你们3、7款。
7: 钢筋是我的，我今天必须拉走，都欠我们2个月钱了，你一点诚心都没有。
8: 废什么话，拉来了就是我们的，就不给，年后给你钱。你妈也在医院啊？
7: 我去你妈。
8: 你别走啊，你们都别动手，来，咱俩单聊。
3: 啥意思啊？
5: 你这人把我打了，这事儿不好办了。明着告诉你，聚众闹事儿，动手打人，关你们10天半个月没问题。快过年了，没必要吧？家人还在家里等着过年呢，是吧？给孩子压岁钱，
3: 什么意思？
5: 我知道，肯定是有人挑唆你来的，告诉我是谁。
3: 没人叫我来。
5: 你要么今天告诉我，要么咱公安局见。
3: 明白，明白你意思。
12: 一个叫赵磊的把邱总给打了。
5: 我知道他们都听你的，但大家散了吧。啊，年后一定把你们的钱给你。
3: 行，兄弟们，都走吧。啊，这个钱呀，
13: 等年后
3: 全部结清。听我，听我，
7: 听我，
3: 听我，听我，听我，听我的啊。

0: 跟你说件事儿，也别生气啊。
1: 啊。
0: 我让人通知你妈来了，一会儿就到。
1: 你有病吧？陶小琴，你让她来干嘛呀？
0: 马上过年了，你得回家过年啊。
1: 不是，咱俩是一伙儿的，我在这怎么你了呀？你管我？
2: 你是大学生，以后是国家的栋梁，你天天跟我们混一块儿，再把你耽误了。
0: 哎，你不能走啊！
2: 你要走了，一会儿你妈来了，我说不清楚。
1: 我把你当朋友，你出卖我？
3: 高欣怡。回家。
1: 哎呀，
3: 高欣怡，
0: 人物我交给您了啊，跟我没关系了，回家过年了，快回家过年。
1: 哎，你黄浩奇，你就是个小人。

0: 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武汉马峰是最高山坡，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
1: 到家了，
0: 景色也不错。
1: 哇！
2: 哇，
3: 轻点啊！
2: 哇，太重了耶！
1: 胖子，你是把这废钢都装行李箱了吗？啊，
3: 轻点啊！我这都是好东西，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你知道北边那有多冷吗？
4: 胖子，你这一口气买了5万吨钢，哪来这么多钱啊？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

0: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1: 真的只要398吗？新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5个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0: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啊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0: 嗯，
3: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0: 嗯，
3: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0: 哎呦，
3: 物超所值，
0: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3: 是啊，
0: 流口水了，
3: 是啊，
0: 嗯，
3: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0: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0: 您多泡泡啊！
3: 哎，好嘞，
0: 哎，好嘞。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 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5: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没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
5: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5: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6: 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哎，
6: 对，特别舒服。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6: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6: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6: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 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阳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

0: 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三天两晚出行的全部餐费，一个铁锅炖加四个正餐加两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两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哎，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5: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5: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5: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6: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七顿饭、
5: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2: 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5: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
5: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5: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见在喂鸽子呢。
7: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得很高兴，开心吧？
2: 一下子就。

0: 回到了童年，是吧？
1: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为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1: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1: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点点。
0: 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兰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的，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那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0-7-2-7-1-7。
0: 这新日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4: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5: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5: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4: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0: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6: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7: 好吃，
8: 你超值超值
6: 啊！
9: 大哥，你尝尝看呀，
10: 小时候的味道，
9: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6: 这鱼啊，
9: 抢
6: 鲜呢！
0: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9: 对。
0: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9: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0: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9: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看得我都饿了。
11: 鱼鲜
0: 啊，鱼鲜，
11: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0: 啊，
11: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0: 是
11: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0: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1: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5: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0: 住得好，
5: 心情好，又年轻呢。
0: 哎呀，
5: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4: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 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叔叔你好，我看你跑得好舒服啊。
7: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腕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什么都舒服了。
8: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小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嗯，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0: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源、博源、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8: 对呀、啊，
10: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以前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0: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2: 依心切耳，展信好，我是富豪，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等到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敬，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种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13: 胖子， 你这一口气买了50000吨钢，哪来这么多钱啊？
14: 借呀，我上哪能弄那么多钱啊？都是借。
13: 借的
15: 啊，不过你放心，这批废钢都是上好的精钢，咱国内可很少有这种成色。等正月十五一到货，你们好好看看，见识见识，开开眼。嗯，我上回跟你们说什么？咱们这回要翻身了。
16: 老大，我就问一句啊，咱这回是不是真的就发财了？
15: 你是不是傻？我都说这么多，你还问？就是发财了。
16: 那就是真的发财了，
17: 发财了，
16: 发财了，
17: 发财了！
18: 干杯，
17: 干杯！
16: 老大，我跟你说，你要再不回来啊，这陈宇宙就给被那帮要债的给逼死了。你看他现在老的，
13: 去你的！谁老了？你才老呢！
15: 辛苦你们，真的，真的辛苦你们。等这批废钢一到手，到时候咱还他们钱，给他们加利息加钱。咱现在有钱啊。到时候我的堆场马上建起来，咱有自己的码头，那我的万吨轮船就停靠在咱自家的码头。晨儿，咱以后再也不用过那种日子，咱们再也不用陪人笑脸看人眼色，咱们熬出头了。以后说话腰板给我挺起来，你不行，
16: 我
15: 横起来。
16: 我为啥不行啊？
15: 你不能再横了。
13: 咱们这次真的翻身了吗？
15: 真的翻身了。
13: 谢谢你爸爸。
15: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
16: 你有病啊！你哭什么呀？挺开心的事儿。
15: 别哭了，晨儿，别哭了，太丑了，哭的。
16: 来，干杯，干杯。
17: 为了庆祝胖子从北边凯旋归来，为了庆祝我们苦尽甘来，我们拍张照吧。
15: 我以为你要干嘛。
17: 拍照拍照，来来，快快快，过来，你坐这儿来，你坐这儿来，坐这儿坐这儿，
13: 我定个时啊，
16: 赶紧的。哎，把这个带上。
17: 快快快快快，三秒三秒三秒，三二一，
16: 瞧。
13: 我看看，我看看。
16: 哎，行。
13: 喂。
19: 哎，我是地税局的老刘啊，你们老板到底回来了没有啊？
13: 那个，回来了，刚刚回来。刘科长，明天不就大年三十了吗？这事儿能不能等到年后再说？帮帮忙，
19: 那不行啊！我这边正式通知你啊，明天你们老板必须去堆场一趟，配合调查。
15: 喂，我活着回来了。
20: 回来就好，这段时间我挺忙的，春节后再见吧。
15: 我刚也拉回来了，我们这好几个人一起过年呢，你要不要也过来？来我家，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21: 算了，我这人独来独往习惯了，人多了反而难受。
15: 哦，那新年快乐。
21: 谢谢啊，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新年快乐。
22: 行。

0: 先看看这个。
1: 不会吧，碟子这么厉害，照这个趋势下去，那咱可就死定了。
0: 辛苦你跟我去趟上海。
1: 现在吗？那好，我去备车。
2: 这叫什么事儿啊，传官这儿都来了，我不是跟你解释过吗，年后等货到了马上就补上来。不是你今天还把事儿搞这么严重，还把警察同志叫来了。
3: 今天要是补不上的话，那就只有拘留几天，我们也是依法办事啊。
4: 你看这年三十的，我们也不想把人关起来，但工作就是工作，你得理解，请你配合我们。他人呢？
2: 这事跟我们老板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儿，这事儿全是我办的，你们把我带走，我跟你们走行不行？
3: 小陈，你又不是法人，你好好想想吧，这事办得这么急，到底是把谁得罪了？
5: 怎么了？
2: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赶紧走。

0: 哎呀，徐总，你可总算是出现了。
1: 有什么事儿啊？
0: 徐总，你们公司去年有一笔营业税少缴了15万，多次催告证人拖欠，以涉嫌偷税漏税。
1: 偷税漏税？
0: 嗯，
1: 这么严重啊？
0: 你今天要么不交所欠税款，要么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2: 这大过年的，我们上哪儿去找15万啊？财务的事你问我，他不知道。再说他这两个月不在国内，你找我呀？我跟你们走，我配合你们调查行不行？
3: 带你有什么用啊？你又不是法人。
4: 小芳，把人带走。
5: 别，干什么呀？哎，这大过年的，咱商量行吗？
1: 小陈，你别急，没事儿，我跟他们去一趟，货到就能把钱补上，就能出来了。我跟你们走，我配合调查。

0: 多问题吧，你要有什么疾病要提前说啊，好让我们春节值班的同事心里头有个数。回答我说是。
1: 是。
0: 进去之后少说话，一天两次放测时间，还有不要打吊头哦。有什么不懂的就直接问管教。
1: 什么时候放饭啊？
0: 五号监视收一个。进去。墙上的规章制度都给我记牢了。
2: 遵守治安拘留所的有关规定。
3: 谢谢宝哥，改天请您喝酒。哎，怎么回事？说要拘留几天，把钱交齐，人就出来了。
4: 得想办法先把钱凑齐，不能让胖子这么在拘留所待着。
5: 是啊，咱在这儿吃团圆饺，你老大蹲里边啃窝头。说吧，怎么办？老大，你说句话。
6: 大哥，你说怎么办？
3: 老大的事儿，你们别管。过年了，别乱跑。我跟陈总出去一趟，我们想办法。

0: 没有啊。
1: 那你这是带我去哪儿？
2: 想那开吧，到了再说。
1: 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卖声都来不及了。
2: 别废话。

0: 怎么样啊？打通了没有？
1: 没人接啊！
0: 这不是看电视看了一宿，还没起呢吧？不是，你来没来过这儿？
1: 你看我像来过吗？我也是在黄页上查的信息。
0: 我靠，那怎么找啊？
2: 不是，您拨打的用户。
0: 就算找到了，他有那么多钱吗？就算有，他能借给你吗？
1: 啊？哎呀，你别啰嗦了，你总得试试吧？要不然老大就得一直在里面蹲着。
0: 不是你说你啊，他这么长时间他住哪儿你都不知道，哪一栋你也不问清楚，这么大小区，这不跟大海捞针一样吗？这办事真的是一点都不靠谱啊，还黄页。哎，怎么
1: 听到了吗？
0: 听到什么？
1: 仔细听。
0: 听什么呀？
1: 赶紧取啊。

0: 阎王，
1: 高轩爷，
0: 阎王，
1: 高轩爷，
2: 别喊了，你们怎么找这来的？
0: 那个，我们来给你拜年啊！
2: 你不烦我吗？走！
0: 哎，别，你下来，下来说。
1: 对，下来。
3: 他会下来吗？
0: 应该能吧。走，快！
2: 说吧，找我干嘛？
0: 姑爷好啊，来，这是压岁钱，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说两句
3: 啊，你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2: 行，心意领了，回去吧。
0: 别走，找你有点事儿。
2: 我就知道没安好心，说吧。
0: 找人家有钱
2: 啊？
0: 找你借点钱。
2: 哎呦，不是当初赶我的时候了，现在借钱的时候想起我来了是吧？哎，
0: 那事儿我不觉得有错啊，让你回家过年是替你着想。
3: 哎，这不，那个。我跟萧琪真有点急事儿，实在没辙了，找你想办法。啊！
2: 求我！不求拉倒！
3: 不，你这。
0: 行，求你帮帮忙。
2: 行，说吧，借多少？
0: 15万。
2: 15万？你俩给我200块钱，管我借15万，我上哪给你整去啊？
3: 我看要不算了吧，太够呛了，15万太多了，再想别的辙。那什么，我们先走了啊，走。
2: 你们要这么多钱干嘛？
3: 捞人。
4: 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和改过自新的正确态度。第二条，严格遵守治安拘留所的有关规定，服从管理和教育自己的问题。
5: 你可以啊，除了吃就是睡。行，我看你这人啊，能成大事儿。我听他们说你连行为管理第一条都没念完过。我要再管你几天啊，就给你调号了。你这呼噜声太大了。

0: 你他怎么在这儿？你先上车，暂时再说，快！大过年的别在这儿待着。
1: 你怎么跟他凑一块儿的哟？先把话说清楚。
2: 说什么呀？今天要不是我在这儿，你还得在里面蹲着。
0: 你别说话。
1: 这什么意思？你哪来的钱？
2: 我的呀。
1: 你的？
0: 是他的。
1: 你找他妈借钱了？是不是？
0: 是。
1: 你是疯了吗？
2: 你凭什么打他呀？你是他妈吗？
1: 马上送他回家。
2: 我不回去，你说送哪儿就
1: 送他回去。
0: 大过年咱别去他家了，咱回自己家吧。
2: 我说许半夏，你管得着这么多吗？我去哪儿你也要管。
1: 送他回家，听见没有？我不管你，我让你妈管你，我得跟你妈把话说清楚呀，不然以后这生意怎么做？送他回去。
0: 行，去他家。

0: 冯潇齐。
1: 你怎么想的？你怎么会想起朝他妈借钱？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妈是谁啊？我们惹得起吗？跟你说不要招惹他，不要招惹他，还往一块凑。
2: 老大，这不也没办法吗？大过年的，我不能让你在里边待着呀。
1: 我还不如在里边待着呢。
2: 你别这么说。对了，跟你说件重要的事情啊，你这回进去是裘必正还有郭启东他们举报的，还有上回供应商逼我们要钱也是这俩混蛋干的。
1: 你怎么知道？
2: 我问过了，供应商告诉我的，证据链完整，都对得上，就是他们干的。

0: 吃饭呢？我跟你说个事儿。
1: 15万？你开什么玩笑？
0: 妈，你别急啊，我现在就给你解释。许半夏，你给我过来，来来来，你刚不是解释吗？说，跟我妈解释，说。
2: 高会长，这事儿真的不怪野猫，他是拿这钱来救我的。
0: 你看，你别着急上火的，你听他跟你讲。你们先聊，聊完我再上来。先聊。
1: 高星宇，你去哪儿？

0: 高会长，真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这15万，等我手上这批货出手之后，我一定连本带利的还给您，请您再给我一些时间。
1: 什么意思？
2: 还钱！
1: 哎，
2: 你什么时候还钱？
3: 10天，最多15天。这钢已经在路上，你别着急，肯定能还上。到时候第一时间给你送过来。
0: 您看，这是我的航运单。我这趟去黑海发现了一批优质的废钢，这种成色国内几乎没有，所以我就冒险多进了35000吨。你也知道，现在国内的废钢资源每年其实就那么点儿，还有一堆人去抢。我这小公司根本说不上话，所以趁这机会，那我不得多下点血本。
1: 都是你一个人干的？
0: 是，这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4: 你之前去过北边吗？
0: 哦，这是我第一次出国。
2: 我都说了不要来，不要来，非得来，你说惹他干嘛呀？都什么事儿啊？
3: 对不起，对不起，我也不想来。老大，
2: 我问你啊，你跟您的老大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替他这么拼命？
3: 我应该的呀。
2: 你是不是喜欢他？
3: 别胡说八道啊！他是我老大，你懂不懂？
2: 那我呢？
3: 什么呀？
2: 你喜不喜欢我？那我先告诉你，我喜欢你，否则我也不会捡钱。等下次见面的时候，你再告诉我。

0: 你那个公司叫什么来着？
1: 半夏，我的名字，半夏钢铁有限公司。
0: 除了倒那些废钢铁，以后还有什么打算？
1: 啊，我现在在建堆场，如果生意好的话，未来还会建码头，到时候还请高会长多多支持。
2: 聊完啦？聊不错。哎，许半夏，
3: 我告诉你啊，我是看在童娇琪的面子才借你钱。
4: 等会儿，你知不知道他跟那个什么琪，在你去国外的这段时间，天天混在一起，为了这个男孩，连工作都给辞了。
3: 我辞职不是因为他，我说了一万遍了，是我要辞职的。哎呦，烦死了！又
4: 你说不想干就不干了，你开什么玩笑？你什么态度？你给我出来！
5: 高会长，您消消气。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我会帮您盯着他们。如果他们以后要是
4: 以后，哪来的以后？
3: 我有我的自由。
4: 什么企业我没见过，大小老板，好听的话我听得多了。你给我什么保证都没有用。看一个人，听其言还得观其行。
5: 那20天以内，我一定还给你。
4: 我说的不是这件事儿。
6: 十几天太厉害了，
7: 慢点，
6: 你能把这样给买回来啊？
7: 慢点，
6: 你这哪收废钢啊？你这是把整个金山给拉回来的，
7: 起、哎、
6: 这都是金刚啊。
8: 不行
6: 啊，这未来以后真是年轻人的天下了，我们真的是靠你了。以后
1: 运气好，运气好。吴总要这么说，我得真心诚意的感谢您。
8: 哎呦呦呦呦呦，小许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一说老哥哥更不好意思。为这么大劲受了不少的苦啊，大手笔啊，这一回来这肯定利润是低不了。我也不想问啊，赵磊是怎么借给你钱的。我是想啊，你费了这么大的劲啊，你说最后利润肯定都让人家拿走了吧，是吧？但是咱们如果在一块儿，我说
7: 快点，
8: 我觉得还是
7: 好，
8: 起码不能让你吃亏啊，是不是？
1: 吴总一眼就让您看出来了。是，您说的没错啊，这次这钱确实都让他给赚了。
8: 你看看我说的呢，看，所以啊，还是啊，咱们在一块儿的好。
6: 小雪啊，我还真的谢谢你呢啊，那皮衣啊收拾了，谢来享受了，那个已经给我们家宝了，而且我们家宝特喜欢。
1: 我那是给嫂子买的。
7: 好的。
9: 知道现在钢价多少钱吗？你看看吧。
10: 我运回来这堆钢，所有成本加起来就得有735亿吨。这要是按照今天这个价格，700亿吨，我一吨就损失了35，5万吨我就损失了175万。
5: 赵总，您不会按今天这个报价来收吧？
11: 按照合同规定，你确实是已经赔了。
5: 那我们能不能缓一缓？我真的赔不起啊，说不定哪天钢价就回来了呢。
11: 那可不一定，咱这行是靠天吃饭，你也知道，要是发生战争，你现在已经是亿万富翁了。
12: 钢价是会往上走，但是按照目前的情况，除非有大的政策调整，否则钢价往下走是趋势。
5: 咱商量一下，您能不能帮帮我，按照我的进货价收，只要我能保本，够735亿吨，我马上就出手。我之前就当全白干了，辛苦费我也不赚了。
11: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按这个价格签，我怎么跟我的公司交代？想过吗？

0: 徐总，徐总，快坐。
1: 虽然晚了，但是您还是要拜啊。新年快乐！
2: 承蒙郭总抬举，我新年可是在看守所里过的，您不知道吗？
0: 徐总，这事儿你对我肯定有误解，真的不是我。老邱，再说了，你还欠我100万呢，我也没有动机这么做呀，对吧？
3: 徐总，这年也过了，咱们也该谈谈生意了。您欠我的100万，打算什么时候还呀？
2: 刚开年你就着急用钱了，你放心，那100万可是算利息的，不少呢，30%呢。
0: 行了，徐总，国内的钢价跌到什么程度，咱们都心知肚明，也就没必要绕圈了。您不打算还钱，也就是不想割肉，想扛着，对吗？要等着钢价回暖。
2: 我正想请教一下郭总，您觉得这钢价的寒冬期有多久呢？
0: 说实在话，徐总，以目前的形势，我的分析啊，近几个月钢材的库存积压严重，消费暂缓，供大于求，所以徐总做好半年到一年的准备，运气不好的话一年以上也是有可能的。

0: 的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 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扫掉。
1: 对，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十四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你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

0: 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0: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0: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0: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2: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面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0: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0: 这就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面都是包含的。
0: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2: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每一年的花学风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6: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9: 上面他恨我呀，
8: 爆笑故事，
9: 太臭了，
8: 暖心治愈，
10: 妈妈爱你，
8: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1: 老天还是眷顾我，
12: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公路。
1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0: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1: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2: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0: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2: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5: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6: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7: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4: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8: 您是吓唬我是吧？
9: 是，齐总，我有必要吓唬您吗？退一步，半年，您扛得住吗？所以咱们还是说说我这100万的事儿吧。
8: 行，那您想怎么着？您说。
9: 那我可就直说了，我的判断啊，我也是真等您的利息，估计得等到您破产，所以我转变了一种思维。我记得您从黑海进口这批废钢的价格，离岸的价格是350一吨，对吗？海岸这个价格，您欠我这100万，就相当于我从您这儿买了2800吨废钢。利息呢，我也不要了，您不用着急兑付。什么时候你想兑付了，您什么时候付，我就相当于是投资，跟您合作一把。但前提是我的成本价就是350。
8: 您这是抢钱呀，郭总。那我的运费税费都赔给你了是吧？郭总，你要是这么聊的话，那咱这生意可就没法谈了。
9: 当然了，如果徐总不同意的话，也可以现在就选择还钱，但是利息得付。徐总，我就跟您直说了吧，我今天呢约您过来，就想跟您确定一件事情。您是选择扛着呀，还是选择割肉啊？
8: 郭总，投资就算了，我不接受，就按借款，利息照付，我扛。

0: 老大，怎么了？
1: 你车队怎么样了？
2: 工资都收好了，大家一起扛着呗。
1: 把这签了吧。哎，去看一眼。
2: 什么可看的？你找我干嘛？
1: 我和小陈商量呢，我们把公司车队的股份都撤出来，以后整个车队由你来主管，你独立出去，不要挂在公司了。如果公司要是用你车队的话，一样付费。
2: 不是，什么意思？刚那合同签的是这个。嗯。
3: 不是，合着你们现在把我踢出去，不让我扛这事儿是吗？不行，要么一起扛，要么一起死。说好绑一块的，
1: 万一哪天要是扛不住了呢？
3: 怎么扛不住了？
1: 万一哪天堆场的工程费、仓库费，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费用都结不出来了，如果我们公司被告了，法院强制执行，那你的车队是属于公司的财产，肯定是会被扣的。我们是不想让你受牵连，也想让你自己创业，自己赚钱，也有个着落。万一哪天我跟小陈要真吃不上饭了，还能去你那儿蹭个馒头吃，懂吗？
3: 行，听你的，把这合同也签了。但我就一点啊，有任何事儿，我们仨一起扛，行吗？
1: 行。哎，对了，那15万，
2: 但你别管，我搞定，放心。
1: 你怎么搞定啊？
2: 靠魅力。人喜欢我。再说了，这事儿我记着呢，等咱有钱了还的不就完了，加利息一起还呢。
1: 如果真是兄弟啊，都不要脸。
2: 要那玩意儿干嘛？
4: 这2450万到底怎么回事？
5: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
4: 财务跟我说，当时打款的时候连合同都没有。我们是外企，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这是违法的。
5: Steve， 公司给我的聘用合同里明确规定我有这个权利。如果你觉得我是违法的，那你请自便吧。
4: 我都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跟我沟通一下啊？你为什么这么私心？
5: 我有我的判断。现在在国内的废钢原材料，这么少，而且价格又这么高，国际市场上有便宜的，为什么不买？我会为自己的决定负责的。当然，你也可以向总公司去汇报，这是你的权利。
4: 按市场价全部购入，这是我给你建议。
5: 谢谢你的建议。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你看到了，我有朋友来。
4: 好，
5: 来。进来吧。
6: 赵总。
5: 有事啊？
6: 我从北边那儿给你带了一件皮衣，你要不要试一下？
5: 要试，要试。谢谢啊。
6: 对不起啊，给你添麻烦了。
5: 眼光不错啊，这个皮衣质量是好。
6: 我在想，我现在是不是把钢低价卖了，你压力会小一点。
5: 这倒也是个办法，但如果卖出去的话，你怎么办？想过没有？
6: 我还有堆场，我还有车队。
5: 我穿上好看吗？
6: 好看。
5: 你那个车队啊，就那十几辆破车，得拉到哪年才能把你亏的坑给填回来？还有堆场。现在钢价都成这样了，你那堆场堆什么？不用考虑我，再怎么样，我的日子都会比你好过的。
6: 我 我听高会长说，国际钢价这五年每年下调是个趋势。
5: 趋势？如果你相信趋势的话，就不要出来做生意。
6: 我也是想替你减轻压力。
5: 咱俩没在谈恋爱吧？
6: 当然没有。
5: 好，那我希望接下来我们的谈话，你都不要赶进公司。我拿你当合作者，我尊重你，信任你，我希望你也一样。
6: 我说的也没有掺杂任何情感，我也是站在合作者的角度。你信任我，你帮过我，我当然希望如果能从水里救人。

0: 我救的那个人是你。
1: 我拿你当合作者，我投钱给你，一部分是预付款，一部分是借款，当然还有一些对你来说不公平强加给你的条件。那么现在我自食其果了，我被市场套住了，你也一样，对吧？
0: 对啊。然后呢？
1: 然后就是要想办法。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守株待兔，待到市场回暖。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我希望你能有信心、有耐心，而不是跑过来卖弄你的义气。
0: 你想多了，我卖弄什么呀？我只是因为我们是合作伙伴，为你多考虑了一点而已。
1: 所以你就送了我一件国王的新装？
0: 我比国王厚道。谁告的我啊？
2: 是郭启东。
0: 这人有病。
3: 你现在找他去有什么用啊？你先听张律师说说什么情况。
2: 徐总，你先别着急，你公司现在的情况我也都清楚，你要想好，如果一旦要打官司，法院判你输，你有没有钱进行赔付？如果没有，这批钢是你的公司财产，那么法院就会进行公开拍卖。一旦进行公开拍卖，那么除了郭启东之外的其他债权人会不会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而要求起诉，要求提前扣押？到时候我担心你的局面比现在更加糟糕。你现在面对的仅仅只是郭启东一个人，可是事情如果到了那一步，你要面对的会是所有的债权人。现在这个盖子你已经盖不住了，现在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0: 那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2: 我的建议是，无论郭启东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你都尽量满足他，先让他撤诉。徐总，我打个比方，如果你一定要割肉，你是希望自己动刀还是对方动刀？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给所有的债权人排一个先后顺序。
4: 胖子，
2: 徐总，
4: 胖子，
2: 徐总，
4: 胖子，胖子，
2: 怎么了？徐总，徐总，
4: 胖子，
2: 徐总，
5: 能看清楚我吗？
6: 看得清。他怎么了？
5: 低血糖，你肯定又不好好吃饭，还心悸，是不是非得把自己饿到晕倒才行啊？
3: 哎，躺下，你躺着。
7: 小陈，别拦他，你看他自己起不起来？睡眠严重不足，还不吃饭，精神压力太大。按照你爸中医那套说法，你现在是元气大伤，血气双亏。
3: 我们老苏商量好了，给你弄个病床休息两天，
7: 给他办个留院观察，我已经写好了，
3: 好好躺着啊，
7: 住一周。
6: 那我不住医院，我得回家。
3: 为什么呀？
6: 公司好多事儿呢，我这住医院了，人家会都以为我躲了。
7: 你不躲就能想到解决办法吗？
6: 把都想出来。
3: 款儿姐，你血小板都跌成什么样了你知道吗？你现在是化着妆的，你回家自己把脸洗了你自己看看。你就在医院待几天怎么了？你听我的。
6: 爸。
3: 你以为医院是我家开的呀？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你不要命了是不是？你这条命是不是你自己的？你说。许半夏， 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死要面子。你现在回家能解决什么问题啊？你为什么要这么死撑着呢？
0: 苏大夫，
7: 走不动了吧？歇会儿吧。
6: 别陪着我了，上班去吧。
7: 我今天夜班。
8: 知道您不高兴，可我瞪眼也没有用啊。我们公司被法院查的裤衩都没了，是不是？我作为商务代表接待你们是我应该的，但咱这账头是亲的，是不是？你要不相信，你可以自己在那账本就在那儿，你自己看去啊。
9: 少废话，还钱。
10: 没
11: 说不还呢，是不是？
8: 这不是让你们还两天吗？是不是？你们天天跟这守着也没有用啊，对不对？
9: 几百号人，
10: 是是是，知道各位哥哥不高兴，
8: 你们要不高兴，骂我两句也行。
12: 骂你怎么骂的？
8: 实在不行打我两拳也可以。
12: 你怎么又骂
8: 啊？村长，来来来，里边坐，你出来。
12: 哎，不是，开始交钱吗？
8: 村长什么意思啊？你
13: 滨海湾下钢铁有限公司，我们正式通告，因为你们不守信用并导致堆产被法院查封，因此我村村民工农商业协定与你们签订的原合同无效。
14: 看到没有？明白了吧？
13: 我明白什么呀？
14: 你现在把滩涂还给我们。那块地是你们的吗？法院封了，凭什么？我告诉你，我们也不追讨了，赶紧把地还给我们，其他事儿都好商量。
8: 咱这堆场是法院封的，哎，你们都看见了啊，人民法院封的，你们不敢接封条，想让我接啊？
14: 他小的
8: 是吧？给我们，
12: 小的是吧？
14: 走啊！
8: 别动手，能不能文明点？
14: 小子，我告诉你，不给我来这套，我不拦着他们，他们能把你打死。
8: 那你让他们把我打死吧。
14: 住手！
12: 住手！住
15: 手！先上个厕所。喂，郭栋啊？
8: 什么？管姐住院了。
15: 哎呀，这 你说这事儿闹了。我知道，我知道，医院里面的事情我放心交给你。但是他那事儿，一会儿跟你说啊，一会儿跟你说，我先挂了。管姐住院了，电话是国栋打过来的，啊，就是医院外科的那个主任苏主任。我昨天就预感到要出事儿，我就到他公司里面去了。不是，那公司办公室里面全都是人，都是要债的。人家还跟我说，你要是想找个做，你明天得早点过来。哎，你说这事儿闹的，我真的没想那么多。他生病这事儿我不担心，但是我就担心这个房子，那怎么现在弄过来弄过去的，就弄到法院。法院手上去了，你说
16: 房子不是要回来了吗？
15: 是要回来了，那不是那边刚才便宜吗？我就想着借鸡下蛋，咱们可以挣点利息啊，我就把房本又交给他做抵押了。
16: 什么意思啊？
15: 房子让法院查封了。
17: 你有病啊，你丧心病狂啊。
15: 孩子唱歌呢，
17: 你唱什么歌啊？前天都没地儿住了，我们睡大街唱个屁啊。
15: 别这样，你哎呀，别这么闹行不行？房子我想办法。
17: 你想什么办法呀？你少跟我花言巧语的啊！你是不是和你女儿合起伙来要把我撵出去啊？这家是你们的，不是我的，是吧？
15: 你听我说，这房子我一定想办法。但是现在人家刚刚答应买钢琴，
17: 买个屁钢琴！我房子都没了，钢琴摆大街上去啊！
15: 别吵，别吵！你说怎么办？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17: 我不管，你把房子给我要回来。不是让法院收了吗？那就去法院跟他打官司，把房子给我要回来。哎呀哎呀，
18: 三军儿，
19: 大不了起，
18: 哎呀，我这局里上，
19: 哎呀，要不过啊，
20: 要没有，
19: 哎，
18: 三儿要来。
21: 小张，
22: 高会长，
21: 咱们是不是该吃饭了？
22: 还有一位客人。
21: 还有，

0: 什么呀？绷着个脸还穿西装？
1: 主要是见你妈妈，反正看到她肚子往前转。
0: 装什么呀？来都来了。
1: 来了。
0: 有事儿啊？
1: 高阿姨，上回借钱那事儿，我错了，向您道歉。
0: 先吃饭吧，谢谢啊。最后一起吃吧。啊，我去打个饭，好久没吃食堂了，哎呦，闻这个味儿就香。

0: 小朋友有个事儿要跟你说呀。
1: 啊，阿姨。
2: 高欣怡。嗯。我现在看着你，我连饭都吃不下去了。我，你说说看你，这不务正业的，天天跟一些社会青年混在一起，没什么。你书是不是白读了？让你好好上班不愿意，让你接着考研也不愿意，你怎么吃饭吃的这么香啊？行，算我教育失败是吧？我认了。你说说看你到底想干什么？气死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哎别，有好处，谁都看不见谁，捏谁心闻谁行，是不是？
3: 妈，你非要
2: 妈什么妈？有什么正事儿？
1: 哎呦，阿姨是这样，我那儿有15辆东风车，
4: 有车队，
1: 然后呢，司机也都是老司机，都挺有经验的，所以我就想来问问您这边有没有运输车队可以干的活。
2: 你跟许半夏散伙了？
1: 那倒没有，就是车队独立出去了。我老大之前也担心就是车队被公司影响，所以就分出去了。然后我也想呢，就是车队要能赚钱，才能帮着公司一起还债。
2: 还挺讲义气是吧？

0: 账，麻烦你一下。
1: 哎，
0: 我们单位呢有专门管社会车辆的部门，你跟他联系就行。
2: 哎，好。
0: 还有啊，以后有事儿自己来找我，别带着他，咱们公事公办。
2: 好嘞，董会长。
1: 真服了，明明是一抬手就能办的事，非得骂我一顿。
3: 谁让你跟社会青年在一起呢？哎，吃吧吃吧吃吧，来来来，给你。
1: 我这么多呢，
3: 多吃点。
4: 脸怎么了？谁撞的？
5: 我这都是小事儿，别关心我了。你有什么事赶紧交代，我还得赶回堆场呢。
4: 堆场催债的人打的，您动手了？
5: 想什么呢？我天天在办公室和这帮人喝茶呢，都混成朋友了。真的，我们还没事一块打牌呢。
4: 你爸妈那边怎么样了？你家里没事吧？
5: 这次啊，应该算是彻底翻了。我把房子解了，把他们攒的国库券、养老金都给用了。不过没事，我有准备。大不了完事之后，等这事过去了，我回去给他们跪下呗。行了，别老问我了。你呢？这么多要账呢，应付得过来吗？
4: 我这边十个窟窿等着填呢。我要是有九个盖就好了，可惜我只有仨。你说我能怎么办？
5: 啊！
4: 不过欠村里土地租金的事，你得抓紧办了，越快越好。怎么了？
5: 没事，放心吧，我这办。
4: 现在法院只没收了堆场的货，堆场的土地使用权还是我们的。别等到官司打完了，地也没了。
5: 咱进口的那批钢，你是不是还没有打算出啊？
4: 赵总说还有反弹的机会，先不甩货。我信他，你呢？
5: 赵总出事了，你知道吗？
4: 什么事啊？
5: 被降职了。要不要打个电话给他？
4: 打电话说什么呀？心疼他，可怜他，他跟我性格一样，最恨这个时候有人可怜他。算了，不打了。
5: 行，你信他。我信你。

0: 出发了啊！
1: 好，
0: 哎，你就别弄了，你赶紧上车，要着凉了。
2: 娘，我要跟你同甘苦共患难。
0: 哎，你别闹，
2: 我就要吧。
0: 你们抓把紧啊，我先出发。
3: 好嘞，
0: 注意安全。来，快快上车。
4: 冷不冷？哎，你说你跟着我干嘛呀？又苦又累的。
2: 乐意，管我！这是我妈可怜你帮我安排的活，我不得监督呀。再说了，

0: 说话。
1: 真的吗？
0: 随时啊。哎，干嘛呢？开车呢，别闹。
1: 你管我，你不说随时吗？

0: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嗯，您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还它又酥又脆。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
1: 儿。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2: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2: 哦，
1: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2: 行，
1: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
1: 来，有请。
3: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3: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袋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4: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

0: 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啊。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哎，
0: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0: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0: 你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2: 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嘛。哎，
0: 别呀，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铁们全都给尝尝，
1: 哎，
2: 里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0: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谢谢。
1: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跟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庆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这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着，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
1: 好香啊！
0: 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地方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儿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要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儿，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你沏点花茶，切点水果。
0: 是，
2: 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铁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着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锅巴您可吃不着，您可眼见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了，
2: 先尝尝再说。
1: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就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一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的味儿，
2: 没错，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生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这米我也吃出来了，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它嘴里吧它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就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

0: 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3: 还真是，
1: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里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2: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袋。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七袋可不够啊！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还没过瘾呢，它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朋友他也不够分呢。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3: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8袋都不够，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3: 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3: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吃完一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1: 是
3: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2: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3: 就是嘛，
1: 是
2: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呢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
3: 哎呦，
2: 不到200块。
1: 好，
2: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3: 在帮着忙。
1: 太好了，
2: 这样哈，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3: 好，
2: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3: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
3: 哎呦，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3: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3: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3: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组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吗？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哎、对、
0: 嗯，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2: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嗯，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3: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吧。
1: 嗯。
3: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3: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3: 自然生长、
1: 嗯，
3: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3: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3: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1: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3: 没错呀，
1: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1: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3: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3: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3: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3: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3: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3: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3: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3: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1: 就是
0: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3: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1: 哎，
3: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1: 哎，
3: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1: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啊，
0: 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哎呦，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6必居的酱料啊，那根本这就买不到啊。哎，
0: 真的是啊。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它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2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5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4: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2: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就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五月十八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3: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4: 嗯啊，我已经吃第二根了。嗯，因为妈妈现在91岁了，身体我看着倍儿棒。那现在你回去还能给你做菜吗？
15: 不忍心让她做了。啊、哦，子女们总是会享受母亲的爱啊，好像很自然的，一边刷牙一边就痛哭流涕。以前很恨我的父亲，可能就人生就是很缺。

0: 还有羊驼，
1: 是不是特别美？因为什么呢？我不是自己对自己的健康饮食比较注重吗？
0: 对呀、
1: 所以我就在我的好朋友这儿呢种了点菜，不定期的我会上这儿来摘点菜
0: 啊。来看看您的菜吧。
1: 好，来来来，请，快快快。到这岁数之后吧，谁都是希望能够有个健康的体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愉快的心情，晚年生活更有质量，更有尊严一些，对吧？我那朋友过来了，
0: 您这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我正好今天过来看看他的地打理怎么样。哎，老师
1: 辛苦，
2: 啊，
1: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一会儿再聊啊。
3: 这草莓季节过了，
0: 还有更
1: 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说，小时候我们当时上学那会儿，山上都是野的草莓，我们那会儿叫鲜酸甜，它那味儿是特别重，对对对，
0: 这样的。

0: 场景生活当中很难遇到，我这一来豁然开朗。
1: 你平时也可以来收拾收拾，对不对？就当锻炼身体了。
0: 是的，是现在都吃得下。
1: 在那边，在那边，这就是咱们蔬菜界的大明星——羽衣甘蓝。这个凉拌呐、榨汁啊，特别健康的，它得从叶这儿掐。
2: 那它还会再长？
1: 还会，对对对。
2: 那上面还有虫呀？
1: 对，没农药它才会有虫，所以这种东西是我觉得
0: 绝对健康，
1: 绝对健康。反身一看，西瓜，看见没？
0: 啊，西瓜，好可爱的小西瓜。
1: 对对对，
2: 你原来教我跳舞就是这种西瓜。
1: 你看，很多手眼身法步是来自于什么呢？武术，戏曲，以及生活的这些一些捕捉。你做柔球的时候，你要感觉像怀里抱个西瓜，
0: 像气功。
1: 对对。这么去育啊，然后让身体产生一些运动空间，这就是很形象的一个教育。
0: 徐老师还种了些，
1: 你看晨晨，这就是黄瓜，顶花带刺儿，学吗学吗啊？
0: 带点回去凉吧。
1: 对，咱一会儿就可以嚼吧嚼吧吃，纯天然。咱们找那个相对好一点的。哎，这有这个黄瓜，它得从根儿里剪。
2: 哥，扎人。
1: 一会儿我跟你说，立马就能嚼，嘎嘣脆。这儿有一根，有点过小，你看，其实越小越嫩，但是咱也不忍心吃它。这根我觉得可以，你说能吃上真正新鲜的蔬菜，那可真是太难得了。对，好，走，
2: 我们去洗黄瓜。
1: 对，对，
3: 哎呦，你看，
4: 是没有农残的，所以只要冲一下就 OK 了。来，
0: 纯天然。
1: 咬下去是什么味道？就是妈妈或者儿时的味道。
0: 坐下来好好聊。
1: 好，
0: 边聊。
1: 环境，这黄瓜是不是特别清口？
0: 跟我买的真不一样，
1: 对不对？
0: 我已经吃第二根了。因为妈妈现在91岁了，身体我看着倍儿棒。那现在你回去还能给你做菜吗？
1: 不忍心让她做了。不是说她做不了。人到这个岁数之后呢，我可能当子女会越来越心疼他。我印象最深刻，我妈妈原来她自己有工作的时候，给我们一天都做3顿饭。哦。啊，就是夏天杭州很热啊。每做完一顿饭，我一点不夸张，这衣服是湿透的。因为厨房是很热的高温，整个脸是绯红绯红的，你知道吗？
0: 我知道，热的。
1: 哎呀，子女们总是会享受母亲的爱啊。这个好像很自然的。自己后来夏天我不让我妈做菜了啊，我做了一个月的饭，多热，厨房又没空调。
0: 那你有没有印象妈妈小时候给你做的菜就是
1: 有
0: 什么样的味道？
1: 有，我小时候做菜，因为杭州笋比较多啊，有冬笋，有春笋，然后夏天有那竹笋。那我很爱吃笋，每个时令的笋它都会特别丰富的啊去配比，包括很时令的一些，比如说黑米饭，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每个时令都会，那是从我奶奶的习惯一直延续下来的。
0: 哦，我知道。
1: 叶子，然后对，先把那个水先染出来，然后再把米放进去，染色完了之后再上屉蒸熟了吃。我们南方人娶媳妇儿有个说法，如果你这媳妇儿能够按时令给你配菜的话，这是个好媳妇儿。
0: 我这都现在都很难做到，
1: 现在根本不可能，对不对？后来的我自己会做饭，我根本没有学过。就是什么，就是我妈妈做饭的时候，我会很不勤自己的陪着她说说话。因为我很小就离家了嘛，12岁就离开家了。每周末回到家我总是会陪她，所以她做什么菜我自然就看会了。
0: 看您那个视频啊，91岁咱妈还能跳舞。
1: 当然啊，是啊，你也看见了吧。而且跳的还是圆舞举快三。很多网友说徐老师别带妈妈转那么快，
0: 小心腿，
1: 小心腿。我说没事，我都抱着呢，因为手对他有力量的给予，什么没关系。给我和妈妈留点记忆啊，留下点记忆。毕竟妈妈91岁了，只有一些照片，我觉得可能不能满足我未来的记忆上的这种填补。因为我爸爸去世3年了嘛。所以正好，哎呀，我说那天我说忽然起意，我说妈妈陪你跳跳舞吧，好久没跳了。遗憾的就是，今天被大家熟知哈。当大篇幅的报道出现，包括各媒体的关注之后。我忽然那天早上起来，我很情不自禁，我一边刷牙一边就痛哭流涕。
0: 为什么？
1: 因为父亲没有看见我今天嘛。 突然走，他都没意料到，
0: 就是很突然。
1: 就是六天前我还跟他说，我说爸，咱过两天就从 ICU 出来了哈。
0: 嗯嗯，
1: 我以为能出来，他以为他能出来，没想到很快，在那天某一天的下午，我从他的病房刚出来回到家，还没歇下来吃口饭呢，医生电话就来了，说你赶紧回来。
0: 嗯，
1: 去了人就没了，对。
0: 嗯嗯
1: 嗯。然后我跟我妹亲手给他穿的所有的衣服。
0: 嗯。
1: 我们俩亲手穿的衣服，对。哎呀，我遗憾是什么呢？因为父亲生前对我要求很严格。
0: 嗯。
1: 他一直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就你自己满意的人。他说我总觉得你不够努力，你其实很优秀，你就差那么一步，你就不愿意够一够。哎呀，他这句话一直在我耳边在响，但是我其实想跟他说，我挺努力的了，
0: 嗯，
1: 挺努力的。以前很恨我的父亲，你知道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他对我太严厉了，
0: 哦，
1: 太严厉，就是小时候总是很恨他，
0: 嗯，
1: 但是回望过来，他对我的任何的这个建议，
0: 嗯，
1: 和教育，我觉得到今天都很受用，
0: 嗯，
1: 做人的做事的，
0: 嗯，
1: 啊，我至今都秉持父亲给我的一些价值观，
0: 嗯，
1: 啊，在做事情，但是舞蹈学习有时候它自然条件有限，你可能会成才的晚一些，我的花儿就开得晚一些，所以我得58才开嘛，对不对？当那一刻来临时候，
0: 嗯，
1: 我那天早上我就痛哭流涕，我止不住的，
0: 嗯，就是有点，
1: 就是止不住啊。
0: 是，
1: 我就想，可能这人生就是很缺憾，有缺憾，
0: 嗯，
1: 啊。现在跟所有的朋友，包括跟我妈也说，我说，哎呀，我说当时我爸要是没让我跳舞的话，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0: 嗯，
1: 真的，我真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回望起来，不是父亲当时积极的鼓励我，或者帮我报这个名，
0: 嗯，
1: 啊，我也不可能有今天。我是觉得，真的是我父亲成就了我今天。
5: 首届中国新文创世纪暨潮玩游园会，我现在就在现场哈，文汇八方里面全国的文创啊大馆呀，啊，都来这儿汇聚。咱第一站三星堆，走着。我们这边是三星堆的展位，
6: 对，三星堆的文创
5: 啊，这个是特别
6: 好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写实的冰箱贴，这是一个青铜黄金面具，
5: 嗯，好，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6: 青铜大力人，
5: 嗯，
6: 那我们这个小蒙利盲盒是我们现在正在主推的一个爆品，它的一盒里面是有三只，它就是一个小盲盒，款式的话一共有十多种，里面三个的话就是不同样的，不重复。绿色的话就是最经典的一个颜色。
5: 哇，好可爱呀，
7: 手感，
5: 你看它这个颜色也特别好，而且特别的压手沉沉的，然后毛质也特别好，
6: 就抱着很解压。
5: 对，
6: 那只的话我们年销售量可以达到10万只，
8: 很精致，我感觉放在手里很有分量。
5: 朋友们，国博今天卖爆了的这个李敬勋闹鹅的一个冰箱贴哈，刚才排了好像一大长串的人，然后已经卖没了，瞬间就抢空了。我们刚才拿到的这个金钗，然后又看到了他的这边有一个文创糕点，给大家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做的还是非常像的。
8: 他这个李敬勋这个展在5月份是国博新推出来的，然后所以我们也就出了相应的拉花咖啡和相应的巧克力慕斯蛋糕。
5: 逛完了国博，咱们逛故宫哈，故宫也是大家绝对不可错过的一站，而且今天有很多的新品首发，就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哈。今天我们很多的工作人员都买了这一款12花神系列的，然后呢，它这个器型就是故宫文物的器型，每个香膏里面的这个味道和它的这一款的名字也都是相匹配的。比如说我们有桂花的呀，啊，你看这个花神香膏有梅花的呀，然后这个绿色的是什么呀？绿色的是宣花的，所以这一款是推荐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购买一下的哈，香膏嘛，夏天就可以随身携带抹在自己的这些身体的部位。故宫这个展区就是女生们绝对不能错过的一款珍宝蝴蝶，它是根据我们故宫的一个钗子，蝴蝶形器的钗子给它打造的，然后它是胭脂水粉的双用，就唇甲两用。你看我们把这边的蝴蝶的这个翅膀打开，可能是一个这个颜色，然后呢另外一边打开，这是另外一个颜色哈，然后我们有不同的色调的，有暖色调的，冷色调的，然后我们这个器型是一个故宫的文物的器型。

0: 首博重磅大展倒计时。
1: 5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推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为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特展。展览以前馆一体、前域沉浸为特色，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含众多首次来华展品，涵盖玛雅象形文字、安第斯黄金饰品等。展览面积达1万平米，将系统呈现美洲古代文明的璀璨与神秘。
2: 北京展现这次有福嘛，东西给你请到家门口了啊，您就迈开腿儿啊，到这来看看。当然要买门票，先告诉你，这个不会白看的。然后这个来看看挺好的，就了解一下，开拓一下眼界啊。
3: 同样都是伟大文明，尤其故宫呢，也是15世纪，这也是15世纪，但是它成为遗址了。我们故宫呢是世界最大规模的木结构建筑群，所以我就感受到文化遗产保护真的要细心的呵护，把文明呢能够保护下。
4: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文创特意给咱们这个展览研发的文创
5: 研发了。刚才您看到的这几个
4: 北京广播电视台真有心了。
6: 它是我们玉米黄金美洲豹展的特邀文明探索员，这个是墨西哥的画家叫弗里达，这个是鲍勃龙。
5: 鲍勃龙，
4: 我真的替你们担心啊，就是你们货不够，这东西太好了，因为是吧，
5: 卖不出去找单院长。
4: 对，
5: 意思就是北京的兔爷啊，这个放在一起很有意思。
4: 可爱的兔，
5: 这个因为兔子呀，这个在中华文明和玛雅文明中都有这种共通之处。玛雅人也崇拜兔子，
4: 兔子啊，
5: 他认为月亮上有只兔子，
4: 月神，
5: 月神，月神。中国人更是这样，嫦娥，
4: 对，
5: 所以很有意思。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一站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它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脱。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 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烧掉。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哦，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

0: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2: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0: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
2: 脱
0: 落，
2: 空鼓啊
0: 脱
2: 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0: 这就是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0: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0: 选
1: 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它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4: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 我是伊西切尔，
4: 万物轮回的底色。
1: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9月10日北京的五月，哪一天叫最初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今天历史巅峰人，每一个小花姐姐。

0: 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

0: 经过我的研究啊，
1: 啊，
0: 我把怕媳妇的问题分为五大怕。
1: 哪五大怕？
0: 我简单的介绍。
1: 您给说说。
0: 您看有模样怕，
1: 嗯，
0: 金钱怕，岁数怕，地位怕，
1: 嗯，
0: 还有短处怕。
1: 这是五大怕。
0: 哎，搁在一块儿，五大怕。
1: 哎，您能给详细的说说吗？
0: 哪个不明白问呢？
1: 我得向您请教。
0: 哎，谈不到。
1: 您看，首先说模样怕，我就不理解。
0: 模样怕多好理解
1: 啊！
0: 俩人结婚的时候。模样上有差距，
1: 嗯，
0: 也被为怕，模样怕呀。
1: 您说这属于定义，
0: 就这么理解呗。
1: 您这么讲我还不太明白，具体点好不好？
0: 具体点，
1: 具体点。
0: 举例子，
1: 哎，行，
0: 拿你说，
1: 嗯，
0: 你媳妇长得漂亮，
1: 我一句话，漂亮，
0: 两个字，迷人呐。
1: 至于吗？
0: 我描述一下，自己想。
1: 这样想啊？
0: 闭上眼琢磨呀。
1: 现在啊，
0: 说来就来呀。
1: 我试试啊。
0: 闭眼一琢磨，
1: 你说，
0: 你媳妇的模样，
1: 嗯，
0: 个头，
1: 嗯，
0: 发型，就那脸盘身条，闭眼一琢磨，就跟我一样。怎么呛着了？
1: 我找个你这样的媳妇，不如娶根火腿，知道吗？
0: 不是你又饿了？
1: 我饿了。咱俩是两口子，那得睡多大的炕啊？那得。
0: 就甭要炕，咱垒个圈就
1: 行。这。您要是自己住去，这媳妇儿让我自己想行不行？
0: 不是，你自己来呀，
1: 捣乱了，
0: 怎么漂亮怎么想，
1: 怎么漂亮怎么想
0: 啊，
1: 浮想联翩，
0: 就是。
1: 我琢磨琢磨，漂亮，
0: 小媳妇多认真呢，
1: 好看呢。
0: 哟嚯，您这是串脚气呢吧？您这是太难看了，
1: 招你了。我，
0: 你也甭想夸你媳妇模样行吗？
1: 我好了说，
0: 长得太好看了
1: 啊，
0: 长得是细眉毛、大眼、长眼毛，哎，骨鼻梁、小嘴，不笑不出话，一笑俩酒窝。
1: 就
0: 你看那个头不高不矮，身材是不胖不瘦，能唱歌会跳舞。你媳妇儿，
1: 这是我媳妇儿。
0: 哎，
1: 我有这样的媳妇怕一辈子，我认了。我
0: 这你认了？
1: 认了。
0: 他认吗？假的，举例子吗？
1: 不是人的。
0: 那大伙儿看你这模样，
1: 小伙挺精神，
0: 长得跟藏獒一样，没法夸你。
1: 藏獒干嘛？
0: 大伙儿看这模样，秃鬓角，黄板牙，罗圈腿，跟我念啊！
1: 啊，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说话大舌头。
1: 哎，对，你让我念的，
0: 您这就都是毛病
1: 啊！
0: 生活在一起，眼子为怕，模样怕。
1: 哦，这是模样怕。
0: 对。
1: 哦，那这金钱怕？
0: 那你说，
1: 您说，
0: 媳妇家里有钱
1: 啊？
0: 再看你们家不行了，
1: 怎么了？
0: 家里没钱不说
1: 啊，
0: 你爸爸还半身不遂。
1: 对，你爸。半身不遂，
0: 没事，这手老跟着抖楞着，
1: 别学，
0: 就拿热山芋吃不着一样。
1: 不好干，你干嘛呢你？你这
0: 有人太烫了，还倒个手，走你。可见
1: 这人都这样了，还能玩啊？
0: 这样玩不出圈去，
1: 就别玩了。让他
0: 岁数大了，背不住这老年病
1: 啊，嗯，
0: 在家歇病退，工资挣得少，你在家行大，
1: 嗯，
0: 下边一堆萝卜头子。
1: 什么叫萝卜头子？
0: 弟弟妹妹太多呀，
1: 啊，
0: 结婚全是花了钱，
1: 哟，
0: 买房、装修、置办家当、请客吃饭
1: 啊，
0: 多大挑费，
1: 都人家给掏，
0: 打心里对不住人家，
1: 确实，
0: 眼的为怕，金钱怕。
1: 哦，这就是金钱怕。
0: 对，
1: 哦，那这岁数怕呢？
0: 你比你媳妇大45岁，
1: 是
0: 有的时候啊，娘家要是一来人，
1: 哟，她还有娘家呢。
0: 娘家肯定是有，婆家
1: 准都没了，那就。
0: 怎么？
1: 我比我媳妇都大45岁了，都，大她20年，嫁我65了，
0: 那多好，没过两天金婚。
1: 新婚当晚我就得进盒。
0: 走得真快呀，啊，这
1: 什么叫走得真快？哪那么大岁数？
0: 45不行。
1: 行。
0: 35
1: 不行。
0: 25
1: 不行。
0: 23不让了。
1: 划价来了。大8、9岁就得了。
0: 有岁数你早说呀。
1: 啊，
0: 大9岁行
1: 吗？那可以。
0: 人家长得又白又嫩
1: 啊，
0: 你想你长得跟藏獒一样。
1: 有来了。
0: 听我的啊，
1: 嗯，
0: 别一块上街。
1: 就爱逛马路。
0: 这出去好，我们街坊看闹笑。
1: 没那个事儿。
0: 您前面走着，后面街坊看去。嚯。姐姐，遛狗去哈，看狗去
1: 啊！
0: 别养这是串儿吧，这是
1: 谁是串儿啊？这
0: 这怎么喂都掉毛吃鲜了吧？这是，
1: 哎，我
0: 有户口吗？
1: 也别问了，怎么那么乱呢？这里，
0: 这就是岁数怕呀！
1: 啊，这叫岁数怕
0: 啊！
1: 地位怕，
0: 那你说
1: 说，
0: 媳妇家里当官
1: 好，
0: 爸爸院长，妈妈团长，伯父校长，舅舅厂长，
1: 四长。
0: 再看你们家不行了，
1: 怎么了？
0: 你爸爸蹬三轮，姐姐卖果仁，舅舅卖鸭梨，二爷卖凉皮儿，
1: 一家子卖韭菜的，你看。
0: 这去你们家串门带瓶啤酒就行了，爸，嚯，都回来了，啊，嫂子口中了，
1: 啊，这上，他们家舅舅来了，你
0: 社会地位相差的悬殊，眼为怕，地位怕呀，
1: 这是地位怕，
0: 对，
1: 短处怕，
0: 结婚以前你当过流氓，
1: 你当过流氓。
0: 举例子，

0: 举例子，拿我一人举四回了。
1: 怎么了您这？
0: 你自个儿溜一个吧。这回的例子拿你举，
1: 我说你就成
0: 了。你是流氓？
1: 谁流氓啊？我还
0: 流氓，臭流氓！
1: 你别喊啊！
0: 干嘛？
1: 你可以起诉我。
0: 你想干嘛你？
1: 不是你不明白，对方手里有短处了，短处怕呀。
0: 哦，行，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归根结底，这就是您研究的五大怕。
1: 没错。哼，
0: 我送您四个大字：
1: 构思巧妙。
0: 胡说八道！
1: 不是您这人会聊天吗？
0: 谁跟你聊天啊？这就是您创作的新作品呢。
1: 就这个呀？
0: 我告诉您，论点就有问题。
1: 哪有问题？
0: 夫妻之间没有谁怕神秘说。
1: 嚯，
0: 你这讲了半天了。
1: 啊、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
1: 我们听听你这例子。
0: 好，就拿我和我媳妇我们两口子来说。
1: 哦。
0: 不敢说举案齐眉。
1: 嚯，
0: 那能叫相敬如宾？
1: 好啊。
0: 比如说我媳妇要是病了，
1: 嗯，
0: 咱小伙子主动承担家务。
1: 嘿，
0: 哎，我要是病了呢？
1: 你媳妇就改嫁。
0: 妈这，哎。这什么话这
1: 早晚的事儿往前迈一步啊这是。
0: 这人呢你。我跟你简单的说啊。
1: 您说。
0: 就我们这个小区里
1: 啊
0: 人人称我们两口子哎那是一对鸳鸯。
1: 野的。
0: 对。哎、野的都出来。鸳鸯。
1: 您说了我们都懂。大道理谁不明白
0: 嗯、啊、
1: 你看你说你们家我说我们家。
0: 你们家怎么了
1: 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怕的问题。
0: 谁怕谁
1: 我怕我媳妇儿
0: 我一猜就是吧
1: 你别美我这怕还不在五大怕当中
0: 那你是
1: 单粒一种
0: 什么呀
1: 遗传怕
0: 不懂
1: 特别好理解想当初啊我爷爷怕我奶奶我爸怕我妈、
0: 嗯、
1: 到咱这边咱小伙就这样谨遵祖训我就怕我媳妇儿
0: 怕坡传辈儿
1: 你别美啊以后你也得怕媳妇
0: 儿知道
1: 对这就叫传承这个东西可不能在我这辈儿
0: 等会儿
1: 啊
0: 这事儿不对吧
1: 哪儿不对啊
0: 你们家没我
1: 啊是不久将来会有你的、
0: 哎、这有我什么事儿你家怕婆的
1: 您不能怨我怨我媳妇太讨厌
0: 啊
1: 老吵架
0: 是啊
1: 上个星期打起来了
0: 为什么呀
1: 一点小事儿、
0: 哦、
1: 我们单位有小张要结婚
0: 嗯
1: 在家了商量随多少钱
0: 哦
1: 您说这还用商量吗、
0: 啊、
1: 关系不行给200、
0: 哎、就这意思
1: 好跟我急了
0: 哟
1: 哎我告诉你本命年啊早跟姑奶提钱要钱哎没有我媳妇惯口特别好
0: 我问那个了吗
1: 骂我都不还
0: 钱、哎、行我问你媳妇昨天那个本命年是谁
1: 我呀
0: 你不叫刘国军吗
1: 那是我大名
0: 本命年呢
1: 外号
0: 你怎么起那么个外号
1: 不是这里有原因这我们家规定一切家务都是我干
0: 啊
1: 你这无所谓咱小伙有膀子力气、啊、
0: 那是
1: 讨厌这是一项目
0: 什么呀
1: 洗衣服啊
0: 哦
1: 他的衣服我的衣服都我洗
0: 嗯
1: 平常穿得好包括这内衣裤也是给洗
0: 两口子不怕这
1: 可是我住大杂院
0: 啊
1: 洗完得晾啊邻居看哪有找乐
0: 是
1: 这一张嘴你接受不了
0: 哟
1: 好比一碰见啊
0: 咱看看啊
1: 嚯胖子哎呀怎么混的媳妇裤衩都关系您说我能承认吗
0: 就是
1: 妈看清楚了
0: 哎
1: 那是我的
0: 那是你的
1: 怎么还找红裤衩哟、
0: 啊、
1: 这下问住了
0: 就是
1: 咱脑多快
0: 怎么说呀
1: 为嘛穿红的、
0: 啊、
1: 今年是我本命年
0: 哦
1: 本命年就是穿红的对不对、
0: 啊、这倒是
1: 哎这一年本命年
0: 嗯
1: 两年本命年年年本命年人送外号哎本命年
0: 哎行了你呀、啊、就说说家里那事儿
1: 我告诉你本命年啊扫姑奶提前啊要钱没有
0: 嘿
1: 没有可不行当初咱结婚随礼是账
0: 对
1: 咱得还呢
0: 没错
1: 嚯想给想露脸
0: 啊
1: 我告诉你有能自己外边借去借完了姑奶奶不管还
0: 啊
1: 您听怎么说话
0: 真是的啊
1: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0: 啊
1: 我是有脾气人
0: 哎
1: 当时那火腾一下起来
0: 搁谁都生气
1: 刷我又压下去
0: 他就你回去够坏的
1: 我这人理智惯了
0: 哎呀
1: 我说你看这样这钱啊不算跟你要的
0: 啊
1: 算我跟你借的行不行打今儿起烟不抽了啊酒不喝了、
0: 哎、
1: 把它给你省出来
0: 他怎么说的
1: 嚯那丑不丑、
0: 哎、
1: 那喝不喝你死不死、哎、
0: 这就拧上了
1: 跟我动手
0: 啊
1: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0: 啊、
1: 我是有脾气人
0: 哎
1: 当时抡圆俩大嘴巴啪啪
0: 打你媳妇儿
1: 打我自己
0: 对啊
1: 看见了吗吓死你咱这人
0: 你都损死我了你
1: 打那个话茬那都硬去谁也拦不住我
0: 说
1: 哎看了吗
0: 啊
1: 那嘛啊 我也惩罚我自己了啊！
0: 哎，这叫硬气的。
1: 我这钱无论如何得给我呀！没溜牛脸唱的，
0: 嘿，
1: 蔫坏损，成心气我。
0: 对喽，
1: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0: 啊，
1: 我是有脾气人。
0: 嗯，
1: 当时趁着脸冲那头，给咱金风未动缠先觉，暗算无常死不至，就得脚底使劲咚，
0: 你踹上了，
1: 我跪下，
0: 你跪下了，
1: 我一生气腿就发软，
0: 你这个吓得腿发软，
1: 一看我跪牛脸出去，多讨厌。
0: 嗯，
1: 让你说我跪着，我起来，
0: 你跪着吧，
1: 我起来吧，
0: 怎么了？
1: 不起来不行啊！
0: 啊，
1: 我爸爸进来了，
0: 老爷子来了，
1: 就住我们隔壁，一进门就有火了，
0: 能不急吗？
1: 嚯，小宝贝儿
0: 啊，听这词儿，
1: 行，你甭解释，我都听见了。宝贝儿，我给你讲个为嘛吧，你是一门能的二没钱的，
0: 哎，
1: 有一样他敢这样吗？
0: 就是，
1: 都跪下来二百，要不来我都替你喊。
0: 你看看，
1: 快起来吧，
0: 嗯，
1: 不就二百吗？我给了，
0: 赶紧谢谢。
1: 你先甭谢，
0: 怎么了？
1: 我得跟你妈商量商量去。
0: 他呀，他。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你会切菜吗？
7: 切呀！
5: 拿哪把刀切菜？咱家大刀切肉，
7: 哎、
5: 小刀切菜。你瞧手，瞧哎呦，大拇哥给你切着，切着，切着。
8: 我们家住山洞里，是吗？还有回声呢，这是。
5: 我的研究，
8: 嗯，
5: 就是像我们妈妈这个年龄段的这个阿姨们啊，
8: 是啊，
5: 有一个特点。
8: 什么特点呀？
5: 爱叨叨，
8: 话多，
5: 爱说，
8: 嗯，
5: 什么都能叨叨叨叨叨叨就开始说。
8: 哦，
5: 她越是疼你，
8: 嗯，
5: 越是爱你，
8: 哦、
5: 就越爱跟你这儿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没接没完，没完没了。
8: 刀子嘴豆腐心，
5: 对，就这意思。
8: 啊，
5: 这一点他们家特别有发言权。
8: 我们家
5: 就他，他们家呢是一家四口，
8: 没错啊。
5: 他有一个妹妹，
8: 对对对。
5: 您各位想想啊，
8: 怎么了？
5: 兄妹二人 个人问题就是家里头等大事
8: 啊，那可不着急嘛。
5: 他妹妹这一点做得特别好
8: 啊，
5: 21岁没有对象，
8: 着急呀、啊。
5: 21岁，
8: 那年轻
5: 不应该着急，
8: 哎，
5: 正是上学学习的时候。
8: 对了，
5: 就体现出你来了。
8: 我怎么了？
5: 30了，各位。
8: 30，你乐什么？
5: 没对象。
8: 没对象怎么了？
5: 不找对象啊？
8: 没合适的。
5: 确实，
8: 真是。
5: 他成天他妈跟家得叨叨啊。
8: 我妈没叨叨啊。
5: 你是成天出去就演出啊？
8: 对呀、
5: 啊。出去上班啊？
8: 嗯。
5: 你听不见。
8: 那怎么意思啊？
5: 你妹妹这段时间跟家呀？
8: 跟我妹妹叨叨。
5: 那可不吗？
8: 怎么叨叨的呀？
5: 我说二秃子。
8: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是什么名啊？我妹妹叫二秃子呀。
5: 赖名好养活呀。
8: 这也忒赖了吧这个。
5: 那几秃子？
8: 非得是秃子吗？
5: 不是，我不知道他叫。
8: 就小静。
5: 小静
8: 啊。
5: 我说小静啊，你说你这哥也不找对象。
8: 这怎么了这是？
5: 哎呦，你说都多大人了
8: 啊，
5: 30了。
8: 是啊，
5: 说话就奔40的人了。
8: 刚30啊，
5: 也不找对象。
8: 这没好的，
5: 天天就跟大豆那帮秃小子那玩呢，天天出马戏呀、啊、
8: 这是工作。
5: 哎呦，什么破工作，也不挣钱。
8: 这是艺术。
5: 我瞅他就有病。
8: 这怎么说话呢？是亲妈吗？
5: 就反正每天就是叨叨你啊。
8: 哎，叨叨叨叨吧。
5: 叨叨完你了
8: 啊，
5: 说你妹妹。
8: 我妹妹招他惹他了。
5: 不是说了吗，这段时间在家
8: 啊，
5: 上网课。
8: 上网课怎么了？
5: 早上8点钟
8: 嗯，
5: 要上课。
8: 是，
5: 但是7:50的时候、
8: 啊、
5: 你妹妹还没醒呢
8: 啊，好赖个床嘛。
5: 嗯，你妈得去这个屋里叫你妹妹呀。
8: 是啊，
5: 她的母亲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女性。
8: 哎，没错。
5: 操，这一脚就门踹开了。
8: 不是什么意思？什么
5: 起不起呀、啊？
8: 我说，哎哎，行，
5: 怎么了？
8: 干嘛呢？你这知书达理这样啊？
5: 就是
8: 不知道，还以为我妈山大王呢。
5: 不是，就是这意思。
8: 好好说话。
5: 小静啊
8: 啊，
5: 起床吧。
8: 起吧。
5: 几点了？
8: 不早了。
5: 8点的课。
8: 哎，
5: 你看表，7:50了，你赶紧的吧。
8: 哎、
5: 你又没精头，没工夫洗漱，起。我说多少回了？
8: 怎么了？
5: 别插着充电器跟那儿玩手机。那新闻都说了，给你脑袋炸开花儿！你
8: 不是干嘛呀？这呀！
5: 你瞅你这屋里皮儿片造的，你瞅那袜子，那鞋，你哎呦，什么味儿啊，姑奶奶！你拉给窗帘散散味儿，你就知道尾姑那床，你起吧，几点哭？起床，
8: 把被子掀了，
5: 没辙
8: 啊！
5: 你妹妹只能去洗漱了。
8: 那赶紧起来吧。
5: 洗完了，
8: 啊、
5: 坐电脑前头。
8: 是，我妹妹要现原形是吗？
5: 没醒呢嘛。
8: 这没醒那也不能这样。
5: 跟那儿正发呆呢。
8: 该上课了。
5: 一会儿上课。
8: 嗯。
5: 你妈这正外边洗衣服干活啊。
8: 对呀、
5: 啊。准备问你妹妹。
8: 啊。
5: 趟着一脚就进来了。
8: 不是，咱能不能开门呢？咱等会儿。
5: 没有吗？
8: 这什么习惯呢？开门行不行？开门，子宁。
5: 开门，
8: 哎，
5: 开门。
8: 嗯，
5: 我说小静啊，
8: 啊，
5: 洗衣服的时候我都说多少回了？
8: 怎么？
5: 你那白衣服、黑衣服别挨一块儿洗。
8: 哦，
5: 那白的都洗不出来了，都成灰的了。你瞅你那黑衣服都洗白了，你这还有你那臭袜子，别老搁洗衣机里边一块儿搅。你有脚气你不知道吗？
8: 怎么还脚气？
5: 哎，你说还没法。妈
8: 啊，
5: 妈，上网课呢，
8: 都看见了。
5: 哟，哎，老师，我平时不这样。哎，对，是，哎，行，哎，您忙您的。
8: 看我妈这虚伪劲儿哟，真是。
5: 这不嘛，上完课出来
8: 啊，
5: 你妹往沙发上这么一排，
8: 什么玩意儿？
5: 一排。
8: 什么叫一排呀？
5: 就这样。
8: 哎，我看你挺熟练的呀，这是。
5: 就往沙发上一躺啊！
8: 啊，
5: 你妈出来了。
8: 这怎么了？
5: 说两句。
8: 看不惯了。
5: 我说小静啊，
8: 啊，
5: 你别老跟那沙发上躺着。
8: 这不歇着吗？
5: 乌了躺着，外边排着。
8: 嗨，
5: 你就跟那少奶奶似的，
8: 怎么
5: 成天就跟那床亲。
8: 嗨，
5: 你就背着那床满大街跑得了。
8: 嗨，
5: 你干点活。
8: 哎，干活应该。
5: 挺大姑娘，什么活都不会干。
8: 对。
5: 你说你妈这又洗衣服又做饭的，你帮妈妈干点活。
8: 是。
5: 以后怎么嫁人呢？
8: 嗨。
5: 那婆婆能像你妈似的、从来不说你？
8: 哎，这可没少说啊！
5: 去干活去，
8: 赶紧干活去吧，
5: 去把那菜洗了。
8: 哎，洗菜也简单，
5: 你会洗菜吗？怎么洗菜呀、
8: 不洗菜吗？
5: 倒水放盐的泥才能下来，你就和和水行、就和和水行、切菜去。
8: 切菜也简单嘛。
5: 你会切菜吗？
8: 切不就切菜吗？
5: 你会切菜吗？
8: 切呀。
5: 拿哪把刀切菜？咱家大刀切肉、小刀切菜。你敲手敲，哎呦，大拇哥给你切着切着切着。
8: 我们家住山洞里是吗？

0: 还有回声呢，这是。
1: 你去一边拿，你去把那，你去把那桌子给妈支着。
0: 哎，支桌子简单了。
2: 就支桌子吗？
3: 不就支桌子吗？
1: 说一样干一样。
0: 不是支桌子吗？
1: 说一样干一样。你擦了桌上的浮土啊？
0: 擦擦擦
1: 擦，对，
0: 擦。
1: 拿哪块布啊？拿哪块
0: 布？
1: 拿绿色大蓝的，是你爸擦脚的。
0: 我们家把这俩布搁一块儿是吗？
1: 你端菜去吧你。
0: 哎呀，端菜简单。
2: 你会端菜吗？
0: 不是端菜也不行
1: 吗？我说多少回了，端底儿，别端杯儿，大拇哥煮菜烫死你，烫死你，烫死你！
2: 这就是他们家的生活常态。
0: 你们家生活常态，我们家怎么那么热闹啊？这是。
2: 我们家很幸福。
0: 没有没有，你这太夸张了，知道吗？
2: 有一点点演绎的成分。
0: 我妈妈确实爱叨叨，但没这样。
2: 刀子豆腐心。
0: 哎，对对对。
2: 而且，就像这个年龄段的阿姨，
0: 怎么呢？
2: 还有一个爱好。
0: 什么爱好？
2: 爱给别人介绍对象。
0: 是吗？
2: 你没有这种经历吗？
0: 我三十了，我也没让人介绍过对象，我这
2: 要不你找不着对象？
0: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问问你
2: 啊，
0: 你不也快三十了吗？
2: 少提这句。
0: 你被人介绍过对象吗？
2: 那当然了。
0: 结婚了吗？
2: 没嫁出去呢。
0: 真是，你还说我呢？你
2: 不是不合适？你这样吧，
0: 啊，
2: 咱们可以跟这儿表演表演。
0: 演什么呀？
2: 演这个介绍对象啊。
0: 哎呦，这演不了。
2: 怎么呢？
0: 我没这经验，没这生活。我
2: 没关系啊。
0: 啊，
2: 咱们可以区分一下人物。
0: 怎么区分呢？
2: 就你不没有这经历吗？
0: 对呀。
2: 你可以演我。
0: 哦，我演你。
2: 我演你爸爸。
0: 走走走走走。
2: 干嘛呢？
0: 好，占便宜来了是吗？
2: 啊，
0: 这不是，咱不是说阿姨给前妻介绍对象吗？
2: 哦，对对对，我演你爸爸跟阿姨们跳舞。
0: 介绍对象前妻没有跳舞，
2: 没有跳舞，
0: 没有广场舞，
2: 没有广场舞。
0: 对，
2: 我演这个给你介绍对象的阿姨。
0: 哎，我演前妻。
2: 哎，行，
0: 阿姨给前妻介绍对象，
2: 就这一段好吗？
0: 这就行了吗？
2: 哎，那等会儿
0: 干嘛？
2: 你演我可是演我，
0: 我演你我会演呢。
2: 但是啊，
0: 怎么着？
2: 你得把我可爱、天真、浪漫的一面都演出来。
0: 你放心，我保证可爱、天真、浪漫，行吗？
2: 行行行，那你先来一回，我看看。
0: 还不信？我直接
2: 来一回。
0: 大家好，我是田奇。如果大家记不住我的名字，可以叫我小傻傻。谢谢大家。
2: 我让你演天真可爱活泼的我，不是舞台下的你。
0: 我是这样吗？
2: 你正常点行不行？
0: 谁让你占我便宜？你讨厌。
2: 你就正常一点，
0: 真实。
2: 对，
0: 我表演最真实。
2: 太好了，
0: 来吧，
2: 那咱们来啊。哟，贤奇
0: 阿姨
2: 下班了。
0: 阿姨下班了。
2: 在哪儿上班呢？
0: 哎呀，阿姨我在哪儿上班啊？
2: 你就在普通的公司上班。
0: 哦，阿姨我在一个普通的公司上班，真普通。
2: 阿姨，阿姨问你，阿姨问你，阿姨问你，
0: 说阿姨。
2: 阿姨有点不好意思了。
0: 怎么了，阿姨？
2: 看你小姑娘就喜欢。
0: 不是，您说吧，没事。阿姨，
2: 哎，啊，问你啊。
0: 您说，
2: 找对象了吗？
0: 哎呀，阿姨，你说什么呢？讨厌，讨厌！阿姨，我都害羞了，讨厌，讨厌！阿姨，
2: 哎，你先冷静一下。
0: 怎么了？
2: 我要这样就嫁出去了，好吗？
0: 别讨厌，不好意思，没对象。
2: 别害羞，你别害羞，你瞧这孩子，你这怎么回事？这都快三十了吧？
0: 二十九了，快三十，
2: 真是都没对象。
0: 没。
2: 阿姨给你介绍啊。
0: 您能给我介绍？
2: 阿姨认识好多精神小伙子。
0: 哎呦，太好了！
2: 哎呦，我跟你说，长得漂亮。
0: 我喜欢长得好看的，
2: 跟明星似的都。
0: 太好了，
2: 而且个儿高。
0: 个儿高好啊。
2: 腿长。
0: 啊，好啊。
2: 脖子以下全是腿啊。
0: 阿姨那是圆规，知道吗？
2: 我跟你这么说，阿姨现在就岁数大了。阿姨要年轻十岁。
0: 啊，怎么着？
2: 阿姨跟他们搞对象没问题。
0: 哎呦，阿姨，你把那微信。
2: 但是现在阿姨也是这个广场舞一枝花。
0: 是是是，阿姨。
2: 那众星捧月呀。
0: 咱们把这个。
2: 张大爷、王大爷、李大爷、孙大爷就喜欢跟你阿姨我跳。
0: 大爷干嘛呀，阿姨？
2: 哎呦，众星捧月，掌上明珠的，你还现在跳的？
0: 阿姨，微信微阿姨，不是怎么还跳上了你？不是阿姨，阿姨，
2: 阿姨不能再跟你说了。
0: 怎么了？
2: 给你大爷熬那中药啊，都糊锅了。
0: 别说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1: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啊、你怎么蹲呢、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啊，结婚以后，你拉我做过阴帘吗？
10: 你看看，
9: 你请我吃过冰棍吗？你约我看过电影吗？
10: 您请他看回电影不就完了吗？
9: 你净说那个，结婚以后工资都交他了，我拿什么请他看电影啊？
11: 我是李伟健。
10: 我是李丁。
11: 这是后起之秀。
10: 这是老艺术家。
11: 这是青年才俊。
10: 这是领军人物。
11: 这是我的儿子。
10: 这是我的，这是什么情况？什么？我怎么成儿子了？
11: 怎么了？这有什么新鲜的？这不显而易见吗？
10: 怎么显而易见的？
11: 不是都这么长时间了啊？我觉着咱俩这关系该对外公布了。
10: 哎呀，伟健老师，不是，我觉得您突然这么一说的话，我跟观众朋友我们都接受不了。哎，
11: 我没觉着电视机前的观众接受不了。你看这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人鼓掌，
10: 你怎么还看见人鼓掌讲话吗？你不能看见前面鼓掌啊！
11: 不是你镜头给近一点啊！你看看我们爷儿俩长得多像、啊！
10: 不是您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呀、啊，本来就不像嘛！
11: 不像就不是爷儿俩了吗？遗传变异你不懂吗？当然了，你这变的都属于忘本了你。
10: 我这属于基因突变。
11: 不是，我都替你发愁啊！
10: 这我能理解呀、啊。嗯，有我这么可爱的儿子，哪个当爹的不愁呢？
11: 你瞧这动作，一点都不像我。
10: 怎么不像你了？
11: 我愁啊。
10: 您愁什么呀？
11: 我愁的是你现在这表现，嗯，对得起我这么优秀的爹吗？
10: 我找着我亲爸爸了，朋友们。
11: 不是，你怎么就不着急呢？你
10: 我着什么急啊？
11: 32了，都到现在连女朋友还没有呢。你要跟我穷斗这功夫，你找个女朋友好不好？
10: 我不找了吗？前两天。

0: 我不都把我那女朋友都领家来了吗？
1: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0: 哪有租女朋友的呀？
1: 你还不承认？刚一坐在那儿，人家姑娘就告诉我了。
0: 说什么呀？
1: 叔叔，李丁才给我300块钱，有什么话您赶紧聊啊。
0: 太没职业道德了吧。
1: 感情你是我儿子租来的呀？哎呀，啊，行了，聊没两句，扣你80，走人。
0: 我还拿回扣呢。不是，爸，这样啊，我这样，我跟您说，对，好，我承认了啊，这女朋友确实没有，但是前两天我是不是把丈母娘领家来了？
1: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0: 天地良心呐，哪有租丈母娘的？
1: 你还嘴硬？
0: 怎么？
1: 刚往那儿一坐就让我给问漏了？
0: 怎么问的？
1: 你是不是我儿子花300块钱租来的？是，漏了吧？
0: 心理素质太差了吧？
1: 甭废话，扣你80，走人。
0: 哎呦，这就160了。爸，这样说啊，咱有一说一，前两天我是不是把孩子领家来了？
1: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0: 不是租的，那孩子是我朋友的，是借的，没花钱。
1: 没花钱？那孩子兜里300块钱哪来的？
0: 连孩子的兜都翻了。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孩子的钱拿走。
1: 我拿一张20的跟孩子换了一张100的。哎呦
0: 哎呦，您年轻时候是不是干过采购啊？您谁的钱都能扣出来啊。
1: 儿子你不懂啊，男人都是最好的采购，女人都是最好的侦探。
0: 嘿，那我看呀，您不仅是最好的采购，
1: 我还是最好的侦探。
0: 我绝对是您亲生的，我告诉您。
1: 我告诉你啊，你赶紧结婚，要不然我跟你妈老得打架。
0: 你跟我妈打架？您别跟我妈打架，打什么架呀？
1: 我觉着，你到现在找不着女朋友，全都赖你妈。
0: 怎么赖我妈呢？啊，
1: 小的时候在幼儿园，刚跟女孩子一接触，她妈马上就把她领走，什么意思？
0: 这我妈保护我呀，她怕我受到女人的伤害嘛。
1: 伤害？那女人一说话都是大南湖、小西季、没发怒。哎呦，她连话都多不叮嘱，她能伤害你什么呀？
0: 您先把舌头捋直了，行不行啊？
1: 上了小学了，放了学跟女孩子手拉手回家，她妈看见了，哟哈，嘿，你拉着那个女孩做阴帘，你就是那不大点的小流氓。
0: 我妈是一个说唱歌手。
1: 上中学了，给女孩子买个零食，她妈又看见了，啊，嘿，你拉着那个女孩吃冰棍，看你那个不正经的流氓劲儿。
0: 这是我亲妈吗？这个。
1: 上了高中了，听女孩子看个电影，她妈又看见了，呀嘿，看见了吗？你拉着那个女孩看电影，你流氓那个外带不正经。
0: 我妈也太贫了吧。
1: 哎呀，我就觉得呀，你幼小的心灵都有了阴影了。哎呦，
0: 我这阴影也太大了。我不是爸，我跟您说呀，您别老跟我妈吵架，那回头到时候该不高兴了。
1: 回头干嘛呀？啊，没等到回头，当时就急了。
0: 是吗？
1: 李伟健，呼哈！
0: 你好好说行吗？
1: 李伟健，你要不说这些，我都不稀罕搭理你。哎，
0: 我妈会好好说话呀。
1: 结婚以后，你拉我做过阴帘吗？
0: 你看看，
1: 你请我吃过冰棍吗？你约我看过电影吗？
0: 您请他看回。没电影不就完了吗？
1: 你净说那个，结婚以后工资都交他了，我拿什么请他看电影啊？
0: 您不拿了我240回扣呢吗？那80一张电影票，您都够看3场的了。
1: 我要有点钱，全家都惦记。
0: 不是不是，不是惦记您那钱，但是我妈呀，确实惦记您那房呢。她就觉得呀，我没结婚就是因为您没给我买房。
1: 我没。我就240块钱，我怎么给你买房啊？我连买乐高都费劲。
0: 是您费劲，我不更费劲吗？我没时间找对象啊。
1: 你没时间找，我帮你找啊。你没时间见面，我帮你见啊。你没时间谈恋爱，我帮你谈呢。
0: 您还想干嘛呀？您这家长，您别老催我们结婚行不行啊？要么就又是中婚戒了，要不然就是相亲了，这土不土啊？这个对不对？你我们现在年轻人，我们最时尚最流行那说法叫什么您知道吗？这4个字啊，这叫 自由恋爱。
1: 哎呦妈呀，这四个字比我岁数都大。自由恋爱，这都是有刘巧那年有的这词儿啊。哎呀，
0: 那我可以跟刘巧处一处的。
1: 行，你别跟我说这没用的了、你还是跟你奶奶说去吧。
0: 跟我奶奶说啥呀？哎呀，
1: 我来说两句吧。
0: 我奶奶来了，
1: 我得好好说说你们这当父母的啊，瞎催催催管用吗？
0: 就是不管用，
1: 催了半天没结果呀。
0: 这哪能有结果呢？
1: 还是奶奶出个好主意吧。
0: 奶奶，我听您的。
1: 爹儿啊，
0: 哎，奶奶，
1: 抽时间呢，奶奶找一三甲医院、带着你让大夫给检查检查啊。
0: 奶奶，我没病，
1: 没病，
0: 没病。
1: 你不是说你基因发生了突变吗？
0: 我今天长冲击钻上了，是不是？我没病，我
1: 没病。你不找女朋友啊？那小的时候奶奶带的多好啊！那小的时候我就开始熏陶她呀。一岁的时候这么高
0: 啊，对，
1: 穿着开裆裤我就给你唱啊，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两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我给她唱啊，这么好的天儿下雪花儿，这么好的媳妇儿烂脚巴眼儿。三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我给她唱啊，
0: 奶奶奶奶，你能先给我围一个屁帘吗？这么冷的天儿，我这有点馊的慌了。
1: 这没事，屁帘没事，屁帘
0: 没事，屁帘我也不听您唱了。
1: 别走，奶奶没唱完呢。媳妇儿媳妇儿先出犄角。
0: 那是水妞，那是怎么媳妇儿也出犄角啊？
1: 四岁的时候奶奶给她唱啊，小小子坐门
0: 奶奶，咱们又唱回来了。奶奶，我小时候你不给我唱别的吗？全是媳妇儿啊。
1: 那不是奶奶想让你早日有家有业吗？
0: 我连裤裆都没有，我要什么家业呀？
1: 不是，你说嘿，我带的时候挺好，怎么交到你爸爸手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0: 您别老怨我爸行不行啊？那我爸都听我妈的呀。
1: 哎呀，我可不敢说你妈。好家伙，我一说你妈，你妈那哈我哈，他那有一万句那等着我呢。哎
0: 呦，您学的倒挺像的。哎
1: 呀，我跟你说呀，丁儿啊，你没结婚你不知道。
0: 怎么了？
1: 婆婆跟儿媳妇吵架呀。没有皮肉之苦，
0: 不挺好的吗？
1: 都是内伤啊。
0: 哎呦奶奶，那这样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您看我们这大龄青年呀，我们要为了您们我们草草结婚，以后不幸福怎么办呀？对不对？有那么句话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呢。但是您放心，只要碰上好瓜，我肯定不让他跑喽。成吗？
1: 哎，说得好，说得好，
0: 好不好？对呀。哎呀，
1: 不瞒你说呀，弟儿啊，奶奶这儿有个好瓜给你介绍。
0: 您这就有啊？哎，
1: 前两天我看见一小姑娘长得漂亮，
0: 是吗？哎，
1: 这个柳叶弯眉大眼睛，天生丽质像明星，
0: 好看，
1: 长得像那个电影演员的滴滴大巴似的。
0: 那投币的还是刷卡的呀？滴滴大巴像话吗？
1: 那叫
0: 迪丽热巴。
1: 在迪丽热巴似的。
0: 哎呀，这么漂亮！
1: 我就把她呀当成我孙子媳妇儿了，
0: 这么亲了，
1: 都加了微信了。
0: 好啊，
1: 而且这姑娘可懂事儿了，
0: 是吗？
1: 到这儿给我洗衣服、做饭，给我讲故事，哎呦，给我讲三国、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
0: 我都不会，
1: 还给我讲这个什么北斗为什么上天，蚂蚁为什么搬家，儿子为什么不像爹，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1: 临走的时候还给我留下两盒紫金还魂丹呢，
0: 留什么东西？
1: 紫金还魂丹。哎，我还给他300块钱，不白拿。我
0: 奶奶啊，您碰上卖假药的了。
1: 这怎么说话呢？
0: 紫金还魂丹，听这名字，这都是西游记里边的产品了吧？这没有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都炼不出来这玩意儿都。
1: 你什么话？这不打击我高兴的？你看我眼泪都出来了，我这
0: 您这浪费钱呢，奶奶。
1: 这怎么着？钱是没浪费呀、我把这紫金还魂丹呐、弄碎了，都给你爸爸熬粥喝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

0: 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天天快板，那就得是天天的味儿，要是没有天天味儿的，肯定不算梗儿。北京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11: 是这样。
10: 但是根据我的观察，
11: 怎么了？
10: 也有没有包的那么全的。
11: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10: 不不不，咱有研究
11: 啊，
10: 有一样，北京可能就没有。
11: 呵，这我就不信了。你说是北京哪儿没有？
10: 北京没有歌，
11: 没有。
10: 这很可惜啊，我平时研究了很多，北京没歌。
11: 李涵，
10: 这我也没想到。
11: 李涵，李涵，你岁数小可能不懂啊。
10: 怎么了？
11: 北京的歌太多了。
10: 哪有啊？
11: 我随便说一首，大伙儿听就有共鸣，知道吗？
10: 哪首啊？
11: 前门情思大碗茶。这歌代不代表北京？
10: 有有有。
11: 有没有共鸣？
10: 有这歌，
11: 对不对？各位
10: 朋友们都很熟悉。
11: 哎，
10: 唱起来也好听。
11: 啊，
10: 就那个你爷爷小的是
11: 我。
10: 哦，对对对。你爷爷我小的时候。
11: 不像话啊，占便宜来了。
10: 没占你便宜，
11: 还愣占便宜。
10: 不是你说的我
11: 在前头。
10: 没明白，
11: 这歌都不会吗？
10: 什么意思？
11: 我给你唱
10: 啊，
11: 我爷爷你小的
10: 是这么唱。
11: 唱的也不对，我这
10: 怎么呢？
11: 小我小的时候。
10: 哦，
11: 哎，对，我爷爷小的时候没有你，
10: 我爷爷，哎，
11: 说明白了是吧？
10: 对对对，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
11: 哎，
10: 高高的前门仿佛挨着我的家，吃一串冰糖葫芦，就像过节，
11: 好听
10: 是不是？
11: 多好听！
10: 但有一个问题，
11: 什么问题？
10: 这歌不是北京人写的，
11: 不是。
10: 嗯，
11: 那你说这歌是怎么回事啊？
10: 东北人写的。
11: 这怎么成东北的了？
10: 问题就在这句上呢。
11: 这句怎么了？
10: 你听着呀，
11: 啊，
10: 吃一串冰糖葫芦
11: 啊，
10: 就像过节。
11: 这有什么问题吗？
10: 过节吗？
11: 啊，
10: 这不东北话吗？
11: 过节呀，
10: 逢年过节嘛。
11: 哦，
10: 过节了，家里来起，收拾收拾尾声，晚上好祝许。

0: 这不东北话吗？
1: 也甭说东北，你对东北话还真是了解、啊，
0: 是不是吧？
1: 不是，没有这么唱的嘛、
0: 啊。
1: 不是，你这人太爱抬杠。这么着，我给你换首歌成不成？
0: 哪首啊？
1: 故乡是北京。
0: 有，
1: 哎，这歌挺代表北京的吧？
0: 我知道这歌
1: 啊，
0: 唱起来也非常好听。
1: 你再给大伙唱唱，
0: 有这个北京的特色。
1: 嗯嗯，
0: 都这样的。
1: 来两句，
0: 走。

0: 你想一想，我还是最爱我的北京。
1: 好，这嗓子多好，
2: 是这么唱吗？
1: 差一点就赶上我了。
2: 哎，有你什么事儿？
1: 就是说你唱的好啊。
0: 但这歌也不是唱北京的。
1: 这歌怎么不是唱北京的呀？
0: 这歌 啊唱的是一个武林高手的故事。
1: 不是，这歌哪有武林高手的事儿啊？
0: 头一句唱了，
1: 头一句怎么唱的呀？
0: 走遍了南北西东
1: 啊，这怎么了？
0: 走遍了南北西东啊！
1: 哎，走遍了呀！
0: 你这多厉害呀，武林高手啊！
1: 不是没您这么抬杠，
0: 怎么了？
1: 那就按着您的意思，我们唱走不就完了吗？
0: 那你唱走，
1: 我唱走啊！
0: 唱啊，
1: 走遍了。
0: 哎，这个气哟，这个气，好听吗？你把你老假话都唱出来了，
1: 谁唱老假话了？
0: 多切呀！
1: 不是我这么唱，可能是差点意思。
0: 嗯，
1: 对对，但是也不能像你说那么绝对，是不是？
0: 确实是啊，
1: 啊
0: 这是北京的歌曲
1: 啊。
0: 但根据我研究，还发现了一些关于北京的歌曲。
1: 是吗？
0: 啊，当然了。
1: 哦，
0: 尤其啊，我张嘴就是北京的歌。
1: 哎，那你再给我们来来。
0: 再唱一下，
1: 再唱唱北京的歌，
0: 我研究的歌曲
1: 啊，对对对，
0: 但我一般唱我这歌呢，我不这么干着唱
1: 啊，就是喝着水唱，
0: 喝水干嘛呀？
1: 那什么意思？
0: 有个伴奏的乐器，
1: 哦，乐器呀、啊，
0: 哎，
1: 乐器，哎呦，我这上哪儿给您弄去？
0: 没事，
1: 嗯，
0: 我今儿自己准备了，
1: 啊，您自个儿还带了？
0: 唱北京歌嘛，
1: 啊，
0: 特意准备了一个老北京乐器，
1: 好。好，这靠谱。
0: 我们拿去怎么样？
1: 哎，这太好了，
0: 老北京乐器。
1: 哎，这搭配起来非常的。
0: 你看着啊，
1: 哎，这非常的紫米啊。哎呦，必须得有这种搭配，这才感觉是原汁原味哈、啊。唱北京的歌，用咱们北京的乐器，
0: 怎么样？
1: 好，
0: 老北京乐器。
1: 嗯，
0: 认识这叫什么吗？
1: 知道。
0: 嗯，
1: 这叫吉的缩水，
0: 请你闭嘴。什么叫吉他缩水啊？
1: 你这不就是小吉他吗？
0: 你知道叫什么吗？
1: 知道，这叫尤克里里。
0: 嗯，
1: 哎，这个也不算北京的乐器吧？
0: 你这么叫当然不是北京乐器了
1: 啊！
0: 我叫出来一听，老北京乐器。
1: 哦，那您怎么叫呢？
0: 这不叫尤克里里，
1: 那这是
0: 尤克里里。
1: 哎，感情这尤是个感叹词。
0: 当然了，一见面尤克里里。知道吗？
1: 没这么，谁这么叫这乐器呀、啊？
0: 你甭管怎么叫，我唱的是北京歌，不完了吗？
1: 哎，你要能把北京歌唱出来，我带头给你鼓掌。
0: 张嘴就是、啊。
1: 好吧，你来，我听听
0: 北京歌啊。
1: 哎哎。

0: 了，咦，可以了，不好了，
1: 怎么了？
0: 唱错了，沂蒙山好，这是山东的歌，
1: 山啊，对对，
0: 您唱错了，
1: 这
0: 唱北京的，
1: 想想啊，
0: 哎。
1: 人说山西好风光，
0: 可以可以，山西都出来了。
1: 北，
0: 不是在您这个客里里面用上成不成啊？
1: 哦，对对，谈着点，
0: 哎，
1: 没问题啊。北京这个，
0: 北京的。
1: 情到天涯海角来，
0: 对对对，
1: 这里四季春常在。
0: 接着唱，
1: 海南岛上。
0: 海南岛。哎呦，我说您这怎么越唱越远了？我问问你们家这地图是不是叠着放的？
1: 什么叫叠着放的呀？北京
0: 往这边来一点啊！
1: 听这个
0: 啊，
1: 我的家在北京长安街上啊，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啊。
0: 可以了，愣找这不行。
1: 咱这味儿怎么样？
0: 嗯啊，嗯，那这更像东北的了，知道吗？
1: 怎么了？
0: 还我的家在北京？那你要说你们家在双井，我都不拦着你。
1: 你这不好找吗？
0: 不是带点口音就是北京的歌。
1: 我想想啊，
0: 啊，
1: 哎，这歌行。
0: 啊，什么歌啊？
1: 打起手鼓唱起歌。
0: 这有北京吗？
1: 有，你听着呀。
0: 啊，
1: 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
0: 没北京啊。
1: 歌声融进泉水里，我留得家乡遍地。

0: 经常尝不尽美好的新生活
1: 啊，
0: 咱的草原往北京，越唱歌越多，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1: 可以了，别美了别美了别美了，站在草原望北京
0: 啊，
1: 站在草原望哪儿不行啊，我站在草原望海南行不行啊，
0: 不是，那怎么意思、
1: 啊、你得站在北京啊，
0: 站在北京就行，
1: 哎，
0: 站在北京望草原，
1: 嗨，
0: 越唱歌越多，
1: 他给掉个了，您看见没，
0: 你说的吗，
1: 不是，咱们不是来回找成吗、啊、能不能会不会有北京的歌啊，
0: 正经北京的歌、
1: 啊、
0: 咱真有研究，
1: 真有研究吗，
0: 我唱过呀，
1: 平时在哪儿唱啊，
0: 尤其我们年轻人
1: 啊，
0: 一般有一个好地方，
1: 哪儿啊，
0: 东四十条，
1: 哦，
0: 工体，
1: 哦，我知道
0: 吧，我跟那儿唱老北京歌曲
1: 啊，那儿年轻人确实
0: 听，嘿，我这口太正了，
1: 是吗，
0: 你都夸我北京歌唱得好，
1: 哎，那您给我们来了，
0: 听我这北京歌、
1: 哎、好，您带
0: 好极了
1: 啊，
0: 天天快板那就得是今天的味儿，要是没有天津味儿的肯定不算哏儿，那唱起来不哏儿，哎，咱这口怎么样，
1: 别说，
0: 嗯，
1: 您这口还真正、哎、
0: 当然了，
1: 我还当然了，还我说您在哪儿唱这歌啊，
0: 东四十条
1: 啊，东四十条，
0: 嗯，
1: 工体旁边，
0: 对，
1: 唱天津快板，你这叫里外不是人知道吗，
0: 这叫怎么说话呢，
1: 还怎么说话，您这也不代表北京啊，
0: 我再说一首
1: 啊，
0: 你绝对没法抬杠能代表北京，
1: 什么歌，
0: 北京欢迎你，是不是，
1: 你看半天这句话还真是靠点谱，
0: 对不对啊，
1: 哎，这歌确实能代表北京，
0: 都很熟悉，
1: 哎，你给我们来这个吗，
0: 但是这歌啊
1: 啊，
0: 是2008年的歌曲，
1: 还真是
0: 喜迎奥运，
1: 嗯，
0: 现在听啊有一点老了
1: 啊，都有点时间了，
0: 没关系
1: 啊，
0: 我根据我自己的事儿
1: 啊
0: 重新改编了一遍，
1: 哦，把您在北京发生的事儿改编到这歌里、
0: 啊、还是这调啊，
1: 哎，这您要唱出来了，这确实能代表北京，
0: 试一回，
1: 您来了这个、
0: 来一回啊、
1: 哎，
0: 我家大门常打开，不怕你偷东西，
1: 嗯，
0: 我的家里没什么东西，只有一副象棋
1: 啊，
0: 象棋它还不是好的，少了一个局，不行把我的房拿去，
1: 怎么着，
0: 就怕房东不愿意，
1: 租房啊，
0: 迎接每一个晨曦的出门去上班去，
1: 嗯，
0: 工作就在工艺西桥，住在回龙观里，
1: 一南一北，
0: 北京。

0: 啊，
1: 我连想起都还缺个句。
0: 别唱了，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媳妇我向着你，
6: 倒霉孩子。
5: 妈我向着您，
6: 嘿你个挨千刀的。
5: 媳妇我向着您，
6: 娶了媳妇忘了娘。
5: 妈我向着您，
6: 到底向着谁？
5: 我向着我爸爸。
6: 我们是一对小夫妻，
5: 没错，
6: 共同生活十多年了。
5: 错了，是在一块凑合了十多年了，大家见笑，大家见笑。
6: 那个，甭管怎么说，我们两个人非常幸福。
5: 又错了，是您过得很幸福，我过得很不幸啊。
6: 没这么大声跟我说过话啊！
5: 啊，对，就是你不是把我放出来了吗？
6: 有什么事儿咱回家说去不行吗？
5: 干嘛回家？我还敢回家吗？好不容易来到北京，见着我这些娘家人，可算为我撑腰子。我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不回去了。
6: 那行
5: 啊，
6: 那今天就当着你娘家人的面，你就正面回答我一个问题。
5: 我正面。
6: 嗯。
5: 好，行。你问吧，你问吧。
6: 谁让你脸冲我了？
5: 哦，这样问是吧？
6: 少贫。

0: 你说吧，我跟你妈闹矛盾，你向着谁吧？
1: 多么愚蠢！那个多么愚蠢的我，马上就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0: 说，
1: 媳妇儿，我向着你，行吗？
0: 你瞧瞧，有一位理你的吗？
1: 我很尴尬，说明大家不喜欢我这么回答，是这意思吗？
0: 嫌他不孝顺，对吧？
2: 对。
0: 您各位可错怪他了，他可是个大孝子，这就是当着我面说向着我，其实就是向着他妈。
1: 这回您同意吧？
2: 同意。
1: 同意不鼓掌，你这看什么？同意也没用。跟媳妇儿在一块儿天天生活，当然什么时候我都向着媳妇儿。
0: 儿子，你太让妈伤心了。
1: 哟，妈，您怎么听见了？
0: 你以为妈不在，妈就听不见啊？娶了媳妇儿忘了娘，整个一个白眼狼。
1: 妈，瞧您说的，平常都是表面上向着媳妇儿，其实不都是向着您吗？回来我好好跟他谈一谈，
0: 哎，
1: 对不对？
0: 你是得好好说说他，
1: 是吧？
0: 他太粗心了。
1: 是啊，
0: 尤其是你生病那回。
1: 哪回啊？
0: 闹痔疮。
1: 哦，就是大出血那回。
0: 嗯，
1: 那回怎么了？
0: 黑傻小子，饭完就忘是吧？
1: 我没事老记着那解闷儿是怎么着啊？
0: 知道你刚做完手术，我带着红汤、鸡蛋、挂面直奔你们家。
1: 妈，我是做手术，不是坐月子，知道吧？
0: 一样一样。
1: 东西。
0: 到家一看，这傻小子在炕上趴着，
1: 盖着被呢呢。
0: 我就问，我说你媳妇呢？她可倒好啊，冲我呲牙咧嘴光嘿嘿。又上班去了。
1: 啊。
0: 家里这顶梁柱刚做完手术，她不知道啊。这万一术后有什么反应，神志不清，昏迷不醒，口眼歪斜。
1: 哎，妈，痔疮还能口眼歪斜是吧？那个，什么病这是？
0: 我一看我就别愣着了，拿你洗脚盆，打上一盆温水，给你洗，给你擦，擦干净了，上药哄你睡着了。我一想儿媳妇忙，让她忙她。妈照顾你。
1: 就是。
0: 回家把日用品都搬过来，来回来去一折腾，天儿都黑了，怕打扰你休息，悄悄推开屋门，这么一看呢。嘿，俩人正亲嘴儿呢。
1: 瞧我妈赶上这时候啊。
0: 你说你媳妇儿也是。
1: 嗯。
0: 你这刚做完手术，她不在家照顾你，下了班回来亲嘴一通，那痔疮好得了啊。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上下不挨着，这妈，听明白了，这事儿不赖您，赖我媳妇儿。我都病成这样了。是吧？他应该在家好好伺候我，他这就出去上什么班啊？对不对？我回来跟他好好谈一谈，是吧？
0: 啊？跟谁谈？
1: 哎，我媳妇又附题了，啊！
0: 跟我谈？公司忙起来什么样，你不是不知道。再说了，你妈上咱家来就是瞎捣乱，拿着我洗脸盆给你洗，
1: 没拿着饭盒给我洗，你就烧高香吧你。
0: 你说我照顾你，他还不放心，还非要把东西搬咱家来又住下。我知道他换地儿睡不着觉，半夜再老盯着你，三天下来准瘦一圈。万一再把血压勾上来，谁不舒服谁知道？我替他着想，他还不领情。
1: 嗨，行了，明白了，媳妇儿，这事儿不赖你，赖我妈。回来我好好跟我妈谈一谈，行不行？
0: 哎，甭谈了，儿媳妇怀孕了，
1: 怀孕了。
0: 来，我照顾。
1: 不，没问题。
0: 啊，我这来，
1: 没问题，明天就搬您那儿去啊。
0: 哎，搬过去太麻烦，我不搬。
1: 那不搬就不搬。
0: 嗯，没事儿，他不搬我搬。
1: 哎，妈，您搬也一样啊。
0: 这孩子这么麻烦，不要了。
1: 哎，别，好不容易制造出来，一定得留着。
0: 那你说你向着谁吧？
1: 媳妇儿，我向着你。
0: 倒霉孩子。
1: 妈，我向着您。
0: 给你大爷千刀。
1: 媳妇儿，我向着您。
0: 娶了媳妇儿忘了娘。
1: 妈，我向着您。
0: 到底向着谁？
1: 我。我向着我爸爸。
0: 你怎么向着你爸爸了？
1: 你想啊，这么多年我爸爸夹在我妈妈和我奶奶中间，他容易吗？他
0: 去你的吧。
3: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4: FM 师，今天咱们装修啊遇到了史诗级的难题，业主在海南晒太阳，北京老房装修啊云指挥呀、啊。
5: 嚯，这么夸张啊？云指挥，那这一般的装修公司，它能经得起这么重大的考验吗？
4: 就是这么说啊，所以今天咱们这个装修啊遇到了三大谜局。

0: 咱们参观的、啊、是个98平米的老人房，你感觉怎么样？
1: 哎呀，这个房间的这个视觉效果呀，很舒服。
0: 我觉得这地面特别的敞亮，整个通铺大地砖，特别的整洁明亮。
1: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咱身后这组柜子，
0: 这个定制家具可了不得了。你看啊，有上面的柜门，下面的柜门可以储放多少东西啊？而且这边有点有餐边柜的功能，可以放一些小的家电。而且您看那边有斜切的展示柜，可以把艺术家的一些展示物品全部都容纳进去。
1: 你看他们家这餐桌，这个餐区设计的叫恰到好处。
0: 没错，里边都是厨房，外边都是餐厅，动线非常的合理。而且你看对面啊，也是一个 L 型的小柜子，也是咱们定制家具的好处，也可以做一个餐边柜。而且老人啊，来到餐厅的时候还可以当个扶手用一用，是不是贴心又实用？
1: 当然，这种适老化设计就让人心里很温暖。咱这个老百姓家里装修啊，一定要以舒适方便为主。
0: 没错，
1: 这一点我们益丰方言做的特别到位。我们接下来看看它这个开放式的厨房，好不好？
0: 走，去看看。F 老师，刚才您说这是一个开放式厨房，对不对？我告诉您啊，不是。你记得刚开始咱们说的三大迷局之一，这个隐藏门在哪儿？您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着。
1: 我跟你说啊，嘉瑞，你差一点就把我蒙了。但是我发现我细心，这个地上啊，它铺着这个小轨道，所以自然这个门就在这里。
0: 傅老师还是聪明啊。
1: 叫什么门？
0: 这叫三联洞。有了这个门啊，就可以把油烟全部都隔离开来。
1: 为什么一上来我说它这是个开放式的厨房？因为它这是空的。没想到
0: 这
1: 里是安了这么一个门。
0: 没有这个轨道啊，还真把您给骗了。
1: 太对了，哎，这个设计我觉得太巧妙了啊。
0: 是的，
1: 完全不占用任何的空间。所以这么一来，人家这个厨房里就显得干净通透。
0: 这边还有设计师的小巧思，您找找。
1: 还有哪儿啊？
0: 傅老师伸出您的小手。
1: 小手啊，
0: 摁一下。当当当，一个储物柜就这么出现了，什么米呀、油啊、盐啊，全部都可以往里头一放，
1: 特别方便。哎，这个设计太巧妙了。
0: 没错，那除了这儿，您再找找还有哪儿有不一样？哎，您打开啊，把这个橱柜一拉，咱们这种里面可以放好多的东西。
1: 哎，我跟你说，这个老年人的确，因为不是说嘛，在从这个老年人那个注意健康的方面说，尽量少弯腰，少低头。
0: 没错，那厨房设计的这么好，咱们去客厅再看看怎么样？
1: 好啊，
0: 走。老师，这个客厅怎么样？
1: 真是啊，又干净又漂亮又通透。
0: 没错，这个客厅显得特别大，尤其是咱们的设计师加了一面镜子之后啊，显得空间更大了。
1: 对，而且我发现他们家这地砖也很漂亮。
0: 是的，整体通铺这么大一块，又明亮又整洁又好打理，整个悬浮的电视柜是不是特别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可以放好多的东西，你看咱们这定制家具全都是柜子，就连阳台那边也是连成了一片的。
1: 对，我觉得这个老年人在这里生活，首先他这个空间感非常的宽阔，而且呢不至于磕着碰着，因为我们老年人需要的就是这种宽敞又安全的活动空间。
0: 是的，
2: 这场跨越了3000公里的信任装修，参观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这千里眼云监工解锁了靠谱装修，那老房储物难题如何破局呢？您接着往下看。
1: 这个卧室又多了个功能，多了卫生间。
0: 洗手盆是外置的，您在这洗手啊、化妆啊，跟沐浴区是互相的，不打扰。
1: 没错，而且我发现咱们设计师巧妙的把这个卫生间里面还做成了非常专业的这个干湿分离，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间利用的太好了。
0: F 老师，您看啊，咱们这定制家具中做的特别的贴心，还有这种透明式的储物柜，放了包包什么的，非常的好找。
1: 你看通体的大柜子，你就说这样的柜子里能装多少东西，所以显得人这屋里特别的干净。哎呀，家人妹妹，我发现这个房子装修啊，咱们用夸张一点形容，真跟变魔术一样，干湿分离，这儿有柜子，太到位了。
0: 而且你知道吗？还是在业主不能来盯工的情况下装成这样的。
1: 哦，是吗？哦，我记得你跟我说业主好像不在现场，是吧？
0: 是吧，在海南晒太阳呢。
1: 哎呦，
0: 我跟你说啊，还真就是得靠谱的人做靠谱的事儿。
1: 对，
0: 咱们益丰方圆啊，有专业的装修群，群里就能看到装修的进度了。
1: 哦，
0: 业主躺在海南晒太阳，一点都不耽误这边的装修，是不是特别的神奇？
1: 哎呦，这太人性化了。
0: 对的，那具体的怎么能装到这么好，还要请咱们的专家杨帆来跟您说道说道。
3: 没错，我们常说呀，这个装修呢，就是一场与未知的博弈。如果找到一个不靠谱的公司啊，那么你的施工工期可能是无限的延长。

0: 施工质量呢也是难以把控，而且这个装修的预算呢也是越来越多，包括这个售后啊可能也是无人问津。这些装修痛点呢也是我们装修行业的一个现象。那么这套房子的装修呢恰恰是相反，在没有业主在现场参与的情况下也能完成施工。那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它的质量是怎么保障，那我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呢？首先呢，益丰方圆啊是一个传统的专业公司，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做装修，专业的人啊做专业的事儿，公司呢将近30年了，所以我们一直在研究装修，深耕装修，也获得了很多的业主的好评与认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定的规模啊，公司有独立的展厅啊和这个风格各异的样板间。这个装修材料呢，您要什么样的风格呢？我们在这里啊都可以实现，也欢迎大家参观我们的样板间。而且我们选用的这些材料呢，都是咱们一线品牌，包括质量、环保都是一个保障。第三点呢，也就是我们的报价透明啊，我们的报价是每一个客户啊都能看得明白，也就是说我们是站在专业的角度和客户的角度来考虑。你看我们是按照实测面积计价，就是量多少做多少。而且装修里边最容易增项的像水电改造，那我们是做到了不限点位，真正的做到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第四点呢，就是合同，我们所签订的合同是北京市工商局统一的合同文本，这里边有合同金额，包括工期、质量验收标准啊，还有这个付款方式等等，像一些违约责任在合同里边都有体现，公正、公开、透明，没有任何的套路。第五点，就施工工艺非常高，我们采用的都是标准化的施工，比如说像那个墙底砖的铺贴，过去呢都是由水泥砂浆来铺贴，那我们现在改成成品砂浆，也就是说什么样的砂浆啊来贴什么样的砖，比如说贴墙砖有墙砖的配比材料，地砖呢有地砖的配比材料，砖料专用，统一采购，统一配送，也不会因为人为的因素造成质量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的基础工程啊是终身保修。第六呢，我们还有一个完善的服务，比如老房子装修啊，大家都知道在装修前呢咱们可能还有一些老家具啊包括一些物品哈需要留存，那装修之前呢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搬到我们的仓库，然后装修完了以后再完好无损的给您送回来，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其实这也是解决了我们很多客户的一个后顾之忧，省心省力又省钱。另外呢，我们在施工的时候啊有一个施工工作群，这群里啊是有设计师、工长、监理、业主，还有我们的材料员，还有各个厂家的负责人都在那个工作群里的。比如我们根据工作的进度，施工到哪一个部分啊，发这个照片啊包括视频都发在这个工作群里头，有什么问题啊随时沟通，而且业主呢他也能实时的掌握施工进度，非常的方便，不用您跑工地也能让您放心的赚新家，让您省心又省力。总而言之，无论您是什么样的户型，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的658定制方案都能为您量身定制。那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到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低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益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2: 今天回访的这套房子呢，是一套实测面积98平米的三居室，距离上次装修啊也已经20多年了。孩子呢想给老人装修好好改造一下，让他们有一个温馨舒适的晚年生活。再加上老人孩子平时都在海南，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啊无法监管工地，业主呢非常信任我们，全权委托给装修公司的工长、设计师。接到这个任务呢，我肯定不会让业主失望。首先和业主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了解了业主的需求， 业主呢想厨房使用空间大一些，想要干净透亮，卫生间呢想要使用面积大一些，方便老人使用，又想要增加一些储物空间。考虑到业主的装修需求啊，我对整个设计进行了如下的改造。首先拆除厨房的轻体墙，往里面挪动35公分，新建一面厨房墙体，利用墙的两面性，外面设计了一组门厅柜，既可以增加储物空间，又可以为门厅增加一抹亮点。其次呢，改变厨房的原有格局，洗切炒动线更合理。但是开放式厨房业主比较考虑油烟的问题，利用门厅柜和橱柜之间的交接处设计了一组隐形的推拉门，平时做饭的时候可以既能遮挡油烟，还可以变成封闭式的厨房，不用的话也不影响采光，使整个厨房更加通透。业主的另一个需求呢，想要大量的储物空间，所以利用定制家具，根据每个区域设计了独立的收纳空间，像门厅的餐边柜、入户鞋柜以及门厅柜、客厅的电视柜、卧室的衣柜，既能丰富储物空间，又能起到点睛之笔的装修效果。通过这次设计改造，我拆除卫生间的原有墙体，重新进行格局规划，利用卫生间干区和卧室衣柜交接处设计了一组背靠背的柜子，一面是衣柜，一面是梳妆柜，大大增加了储物空间。
3: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交钥匙，更是交心啊！在无人监工的情况下，收获了一个这么完美的家，我觉得这一同方圆和业主的双向奔赴。
4: 哎呀，嘉瑞妹妹总结太好了，我觉得刘大姐您真是有一个孝顺的孩子啊，给您装了这么漂亮的家。当然了，我跟嘉瑞说了半天呀，都不是特别重要，重要是您。想问问您对咱们这个房子装修的效果是否真的满意？
5: 太满意了
4: 哦！
5: 因为怎么呢？我们呢不用管，根本不在家，而且呢就教他们，就随时的给我们拍过去，拍过去片子，让我们看，给我们录像，特别好。领导到工人，到那个设计师，方方面面都俱到。尤其是你知道最难的是什么？
4: 您说，
5: 我们这家具没地儿放。哎，那儿有搁的。搁的那个他们库房，保管的特别好。
4: 主要还是免费的。
5: 对。
4: 对，省心省力还省钱。您是怎么找到这个益丰方圆的呀？
5: 我是看那居家卫视。
4: 哦，就在电视上。
5: 对对对。
4: 哦，
5: 没事就坐着看电视嘛，就是为了挑那装修公司呢。
4: 啊，
5: 就想着到底是哪个合适，
4: 哪个靠谱。
5: 对。
4: 那么说到这儿呢，还要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益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您的那个装修质量啊，会有双重的保障。
3: 节目的播出时间，请关注屏幕下方居家卫视老朋友语音，天天见。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全民装修季定制会玩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暖气，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灯具，开关插座499，定制家具799，防盗门999，免费升级恒温花洒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我们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5月4日至5月31日，活动地点在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
1: 电话400-898-1039。
3: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年丰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向一峰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它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6: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5: 我是伊西切尔，
6: 万物轮回的底色。
5: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7: 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8: 上面不要碰我呀，
7: 爆笑故事，
8: 太臭了，
7: 暖心治愈，
9: 妈妈爱你，
7: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0: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1: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12: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0: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2: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10: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13: 烂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12: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3: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1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乔哥，小程姐下班了。
1: 哎，拜拜。
2: 拜拜。
0: 哎，好，拜拜。
2: 小程姐，感觉你今天特别开心啊，是有什么开心的事吗？
1: 有啊。啊。哎，你先走吧，明儿见。嗯，
2: 拜拜。
1: 拜拜。喂，你好。
3: 喂，是程小姐吗？
1: 啊，我是，您哪位？
3: 哦，我是佳佳房产的，您那套房子是在我们这儿买的，还记得吧？
1: 啊，是是是，啊，怎么了？啊，
3: 有买家看中您的房子了，想跟您商量一下价格。
1: 什么？
3: 您的房子不是挂牌出售了吗？今天刚好有位客户来我们这儿看房。
1: 哎，你等会儿，我什么时候挂牌出售了？
3: 是您母亲来我们公司挂牌的。他现在一直都在通话，我们联系不上，就想着直接联系你。
4: 哎呀，我们一家三口啊，好久没在一起吃饭了。哎，这个模样好，显年轻。
5: 怎么了？不抹就显老去吧。
4: 瞧你说的，这不夸你吗？
5: 你说你女儿今天是哪根筋搭上了，居然要请我吃饭？
4: 嗯，女儿请我们吃饭多好的事儿，到你嘴里就变味儿。
5: 你不爱听你别听嘛。
4: 爱听爱听，都听了大半辈子了，习惯了。啊，你快点儿，萧然快回来了。
1: 谁让你买我房子了？
4: 嗯，房子？什么房子？
1: 我那房子是我自己一个人辛辛苦苦挣的，里边没有你一分钱，你凭什么把我房子拿去挂牌啊？
5: 凭什么？就凭我是你妈呀。
1: 你是律师，你应该很清楚，就算是亲妈也不能随便动子女名下的财产，我可以告你的。
5: 好啊，你去告啊。青岛那么大的房子你不住，你非要在这儿买这个又破又小的房子，我跟你说，赶紧给我卖掉，跟我回去。
1: 我离开青岛就是为了离你远一点，所以就算我流落街头我也不会回去。
5: 陈潇，

0: 告诉你啊，我在火车站等着你，你要不来的话，你就跟他一样啊，这辈子都别回青岛了。
1: 小云，现在都没车了呀。
0: 喂他爸，
1: 我是说火车。

0: 小小，今天爸爸要替妈妈向你道歉，不敢乱翻你的东西。
1: 对不起，妈，我买房子都没告诉你。我本来想着把房子装修好了，给你一个惊喜，再好好的把你请过来住上一阵子呢。
0: 没事，等装修好了，我就过来看你。哦，我一个人过来，好吧？别难过，小小。其实啊，是应该我们说对不起。我们不该过的。
1: 对不起吧。

0: 没有，没哭
1: 啊。
0: 这我也没车了，你去把他找回来吧。
1: 算了，就在车站边上的酒店里头住一晚，省得回来以后你们要吵架。好了，小夏，你一个人在这边一定要好好的啊，不要什么事都自己扛着，可以告诉爸爸，听到了？
0: 不，
1: 好了好了。来来来来，好了，别哭了。

0: 喂，
1: 陈小姐，房子您还需要卖吗？程小姐，
0: 挂着吧，到时候看谁出的钱高，再慢慢聊吧。
1: 那有消息，我是联系方阿姨还是联系您啊？
0: 房产证是我的名字，要卖也是我来卖。
1: 好的，好的，那有消息我再联系您。
2: 程兄，就是这么点儿。
0: 啊，起来飞。
2: 为什么你的电话永远打不通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把我拉黑了。
0: 是吗？我看看啊。哦哦，上次可能不小心手滑按错了。好了，现在好了。
2: 我是来通知你，你可以回飞行部了。
0: 真的吗？
2: 嗯。
0: 哇！你知道吗？把我调到地勤的时候，我这儿发动机都要失效了。
2: 双发失效，你不都有本事补救吗？
0: 那是。
2: 明天上午来我办公室取排班计划表。
0: 遵命，顾部长。
3: 恭喜小程姐。
0: 谢谢姐姐。点个肉吃。您好，我的那个房子帮我撤了吧，我不卖了。
1: 哎，陈小姐，您那房子地段好，很抢手的，您再考虑一下啊。
0: 不用了，谢谢，撤了。

0: 爸，你们到家了吧？
1: 到了，你放心吧。
0: 对了，爸，我已经被调回飞行部了。
1: 什么？那太好了，恭喜啊，女儿。
0: 谢谢爸。
1: 这个是你妈发的。

0: 谢谢。
1: 笑什么呀？
2: 啊，没什么，看一个搞笑视频。
1: 少看手机，对眼睛不好啊。
2: 哎，知道，知道。

0: 每个月飞20天，60个航段，这是在挑战我的极限吗？
1: 这份排班表我评估过，可以充分保证你每天睡满10小时，剩下休息的2天做好安全回报。

0: 把每一次飞行过程都记录清楚，一个细节都不能漏。
1: 没问题，只要能让我飞，怎么虐我都行。我一定要把之前在地勤部错过的时间通通补回来。
0: 这次特地给你安排了不同的机长，好好适应和他们的配合。
1: 他们都是你的眼线啊。
0: 如果你犯任何差错，直接停飞。程霄，我希望你能够尽快成为一名成熟的机长，向所有人证明女飞一样可以很出色。
1: 之前你不看好我，我偏要做到最好。现在你看好我，我要做到更好。
0: 喂，徐总。我知道，我这就过来。

0: 公关部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整个事情给澄清了，视频算是撤下来了，但是对外造成的恶劣影响却完全收不回来。
1: 对不起徐总，给公司添麻烦了。
2: 这件事情的确是我处理欠妥，

你的飞行部副部长的职务先做停职处理，飞行教练的职务保留，航班工作照常执行。在正式的内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江部长，接下来你暂时代理全部的工作。

0: 电话，开完会了。
1: 你怎么过来了？
0: 哦，妈特意给您做了罐头，知道你好这口，非得让我第一时间就给你捎过来。
1: 哦，又有口福了啊！
0: 哎，建华，我听说顾部长在登机口那事儿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了，咱飞行部的人那可都一致挺顾部长。
1: 你下来，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有些事儿你听听就行了啊，别跟着瞎表态啊。刚才会上徐总已经宣布了，顾南亭不再是飞行部副部长了。
0: 这就撤了？
1: 以后你少跟着管闲事儿啊。哦，哎，我这个老岳母的手艺可真是绝了啊。
0: 是。
1: 嗯。

0: 怎么样？轻松一点没？
1: 副部长并不重要。
0: 你啊，就是不适合走仕途。
1: 哎，你当初为什么想学飞啊？
0: 好像在那儿没聊过这个话题。有一次我开了个头，你不想聊，我就没再问过了。后来知道了一些你的家庭状况，我也猜到了一些，我就比你俗气多了。
2: 小时候向往，觉得酷，飞行员体面，门槛高。不过后来干了机务啊，我发现其实也很有成就感。
3: 但现在还会想得更多一点，比如培养团队，优化制度和理念。你不也一样吗？
1: 一开始我只想当一个最好的观察员，最好的副驾驶，最好的机长。
0: 都做到了。
1: 一个人还远远不够，这个行业需要太多优秀的机长，
0: 而且是一批又一批，能够不断传承下去。
1: 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但制度不一样，一套优秀的制度可以让更多的飞行员更快速地成长起来。
0: 所以这两年你一直在努力地完善运行手册。
1: 现在停职了，什么都做不了了。我发现离我的目标越来越远了。
0: 你知道我刚才笑什么吗？你不在乎所谓的职位，但你忽略了职位的重要性，它能帮你实现你的抱负，所以这条路是有进无退的。嗨，暂时停职也许不是坏事，你啊就把自己逼太紧，偶尔也松口气。嗯，
1: 松不了。
0: 别喝这么多，还当自己是大学生呢。

0: 谢谢。
1: 你是顾南亭吧？我经常听我哥说起你。
0: 这我表妹罗毅，广汉本地人。
2: 你好。

0: 恭喜我们小易转型成功，来干杯。
1: 来，
0: 我没当真飞行员，你倒是帮我实现这个夙愿啊。
2: 我可不是为了你学飞的，我是为了南亭。
0: 哎呀，这现在就开始胳膊肘往外拐了是吗？
3: 哎，你什么意思啊？
4: 原来你是拿我当外人的
2: 啊？
0: 要不然呢？
3: 我你这。

0: 嗨，
1: 礼物收到了吗？
0: 收到了，
2: 正在窗台上晒太阳呢。
3: 怎么样，好看吧？以后我们的家里啊，一定要满是绿植。哎，你现在是在咱们卧室吗？都装修好了，你快给我看看。
2: 卧室装的差不多了，但是客厅还没有装好。哎呀，等你回来再看吧。
1: 好想快点回去。嗯，我们再有一个月交流就结束了，但是回国之前需要一次单飞，会记到毕业成绩里，我有点紧张。
2: 我申请年假过去陪你。
1: 真的？
2: 嗯。
1: 性感。
2: 嗯，收到了。
4: 你现在是陆航最年轻的副驾驶了，我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能够赶上你。
2: 别着急，陆航的实习申请我都给你填好了，我拜托了我师父让他带你，保证进步神速。
4: 嗯，
2: 明天的单飞你会紧张吗？
4: 一想到你在下边看着我，我就一点都不紧张了。飞行路线是我专门为你制定的，一定要拍合影。
2: 啊啊啊！一定遵命。

0: 小易向来仔细稳妥，我想不通他为什么会做那个操作。我问过航校所有的教员和同学，他从来没有出过安全上的问题，从来没有。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是因为我。小易是想向我证明他已经飞得很优秀了，很快就能赶上我。如果当时我不在场，如果我不同意他改变飞行路线，他就不会出事。都是因为我。
1: 小易走那么多年，你该放下了。
0: 我立过誓，以后每次飞行，所有的飞行员必须严格遵守制度，而我们的规则和制度也必须万无一失。我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建立规则制度上，本来想今年就提上议程，可现在
1: 你的心血不会白费的。

0: 南宁哥，你还好吗？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我特地给你做的干劲冲天便当。
1: 你有这做饭的功夫，还不如多整理一安全记录。
0: 今天飞完，回去就整理。
1: 虽然我现在不是飞行部副部长，但是安全建设计划我是不会放弃的。以后还要继续辛苦你，工资我会按月给。
0: 不行不行，我怎么能拿您的钱呢？我一直跟着您学习，不也没给您交学费吗？南亭哥，有事儿随时吩咐，送走绝对随叫随到。
1: 谢谢。

0: 程大机长满血复活了。哎，
1: 久违的卡布奇诺。
0: 怎么，经济危机也解除了？
1: 还没，这得等升到副驾驶。但是我今天开心，我就小小的透支一下快乐吧。哇，我幸福的爆炸了，爆炸了！
0: 瞧你那没出现样，都快打上我以前了。
1: 你最近怎么样啊？
0: 别提了，高空环境害人不浅呢。我这还没脱贫，啊，我都先脱发了，我都。
1: 你这每天飞得脚不着地的，小时费没少挣吧？
0: 哪有，我实习期的小时费可可怜了，谁能想到我一月的化妆品就得上千呢？像我这样的，我不化妆我都怕吓坏旅客。
1: 瞎说，你这哪来这么多小样啊？
0: 还好我跟化妆品柜姐关系好，到处蹭的呗。我呀，就靠着小样活着喽。行了，差不多了，我今天啊飞天津儿。
1: 一姐，我今天飞十二来回，
0: 跟我
1: 走。
0: 来，我这四号不看吧。
1: 机长，油量42吨已经加好了。刚刚我发现首尔那边把油量单位给弄错了，不过已经做了修正。
2: 小程做得很好，所有的数据啊都要交叉检查，再三确认。
3: 我先把这条安全信息同步给南庭哥，他虽然被停职了，但是还是很在乎我们的运行安全的。
4: 停职？
3: 你还不知道，南庭哥现在已经不是飞行部的副部长了。
4: 为什么？
5: 南庭跟那个拖泥水的旅客发生冲突的视频啊，被人发到网上，徐总看到了。
4: 可这也不是顾部长的错呀，是那个人的错，他不是都被治安拘留了吗？顾部长凭什么替他背锅呀？
6: 公司还是要进行一次内部调查的。

0: 你见过他哪天八点前下班了？哎呀，还是没接电话。你说他平时对风吹草动都那么敏感，电话怎么可能听不到？
1: 那去哪儿了？我看南宁哥平时都没有什么社交了。
0: 他整天神经绷那么紧，这么个毁灭性打击，会不会给绷断了？
1: 不能吧，我早上鉴定过，一切正常。
0: 那肯定是装的，表面越淡定，内心越崩溃。不会出什么大事了吧？我知道他在哪儿了，走。
1: 小姐，你去找南宁哥吧，我再不回家宁就没了。
0: 行，我去。
1: 月月，我刚落地，我现在就回家啊！我上电梯了已经。
2: 顾南亭。

0: 你知不知道浪费是可耻的行为？我没有浪费，就浇灌了土地。20公里，你没事吧？你找我什么事啊？我知道，你因为我被停职了。
1: 不是因为你，换作是别人，我也会这么做。行吧，但你的确是帮了我。我就想跟你说，不要再自虐了，好吗？
0: 我下个月要参加半马，这是在训练。你这个人就是这样，有什么事你都搁心里，你这样憋着会憋出内伤的。你最近的分析量是不是太少了？
1: 啊！我这不是刚飞完我就来关心我的顾教员了吗？
0: 每一次的飞行数据，从起飞到降落，一个细节都不能错过，记录完就发我检查。
1: 好心来劝你，还撞枪口上了。
0: 你飞好每一次，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 益生元黑巧克力，
0: 哎，
1: 这可是好东西。
0: 嗯，
1: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0: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
1: 啊。
0: 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 多少钱的都有。
0: 嗯，
1: 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
0: 嗯，
1: 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
0: 嗯，
1: 这巧克力就不错。
0: 嗯，
1: 口感特纯。
0: 嗯，
1: 巧克力的香味儿特重。
0: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

0: 不贵啊，
1: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1: 欢迎欢迎，
2: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园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1: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2: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0: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我都记在小本上了。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2: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它不粘牙不糊嘴，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含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1: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2: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0: 益生元，这可是多少年的了，好东西，哎，大家都知道。
1: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2: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1: 我的天哪，这么贵呀、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是，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儿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2: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1: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0: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2: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1: 对，
2: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1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1: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2: 对啊，
1: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哎
2: 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1: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那个补贴也算在里边，那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2: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带可可脂的巧克力啊，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
1: 哎，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2: 100个。
1: 没问题，哎，同意，没问题。

0: 你算算。
1: 100多，那倒是可以。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啊，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之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1: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2: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0: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儿。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醇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来，二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
1: 好，
0: 有什么不同？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2: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个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2: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奖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
1: 了，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没法下咽。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啊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

0: 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1: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2: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啊、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1: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1: 结实吧？
2: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1: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

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财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听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4: 给小米，他打我呀！
3: 爆笑故事，
4: 太臭了！
3: 暖心治愈，
5: 妈妈爱你。
3: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哭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四壁。

0: 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豆豆，感冒好点没有啊？爸爸刚落地，一会儿就回家了。
1: 谢机长，你们先下去吧，我来收拾驾驶舱。啊，一会儿你把任务书给我吧，我给你带回公司。
0: 谢谢啊，我正好得给孩子买药去。
2: 小程，哎，你最近啊各方面都进步很大，看来啊顾教员带你带的不错。
1: 哎呀，您可别提那段惨绝人寰的日子了，我现在睁眼就是数据，闭眼就是仪表。
2: 那说明啊顾教员特别看好你，要好好珍惜。
3: 南京哥，你到这儿休息，我先回去了。我今天晚上有顿大餐，
4: 跟我去办公室。啊？明天有阅读例会，会上的案例资料还需要再整理一下。
3: 南京哥，我今晚能请个假吗？
4: 每次的例会都是飞行员总结经验、提高安全意识的关键环节，必须准备仔细，这比什么都重要。
3: 可是今天
4: 没有可是。

0: 两周前有航发生了动物入侵跑道复飞事件，事情经过就是这样。下面开始事件分析。
1: 一只从行李分拣处逃逸的金毛跑到了正在降落飞机的跑道上，决断高度200英尺，复飞时100英尺。如果飞机要降落在跑道上，飞行员只有2到3秒的反应时间。
0: 如果落地后再发现的话，会有哪些风险？
1: 机长会下意识避让，导致飞机偏离跑道。如果撞上了，估计飞机也会被撞得偏离方向吧。
0: 虽然狗的质量轻，不足以导致方向偏离，但是因为反应时间太短，对机长下意识动作影响不可忽视。

0: 哎，你今儿怎么了？
1: 我没事儿，赶快去签到吧，晚上还要飞呢。
0: 哎，你实话告诉我，怎么了？
1: 女朋友跟我分手了，昨天她过生日，连续三年，我都没给她过上生日。
0: 昨天你不是6点多就落地了吗？你为什么没陪他呀？
1: 南亭哥留我做案例，做到了12点。等我回到家，我连门都没进去。
2: 顾南亭太过分了。
1: 这也不能怪南亭哥，是我，都是我的问题。
0: 不行，你今天不能飞，你状态太差了。
1: 我没事儿，赶紧报到去吧。
0: 不行。不能飞。
1: 小姐，小姐，
3: 请。
0: 宋宋因为你被他女朋友甩了，你知道吗？
3: 因为我。
0: 昨天是他女朋友过生日，但你却让他加班加到半夜。他跟他女朋友本来就因为聚少离多老吵架，昨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还不让他去。
3: 我不知道，我只是想尽快的完成安全教学。
0: 我知道你一心一意为了飞行安全付出了很多，但是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后吐槽你啊？ OK，你可以做一个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但是你不能让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吧？

0: 以上呢就是机务部的信息化系统建设方案，这个呢之后会和信息部进一步的完善资料。
1: 你们机务部自从方总离职以后，在你的带领下这两年取得的成绩非常可观的，继续加油。江部长，你飞行部这边什么情况？
2: 飞行部运行平稳，安全方面无重大超限事件，并很好地完成了公司下达的飞行任务指标。
1: 我听说你们飞行部每个月的例会，顾南亭都在普及飞行案例，提高安全意识，是吗？啊，
2: 是，他在这方面做得挺好的。
3: 网上视频的内部调查结果也出来了，南亭的做法没有问题。我在考虑是不是准备让他复职了。
2: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他还是太年轻了。据说
3: 什么呀？
4: 说呀。
2: 据说有很多学员对他的管理方法上有非议，对待下属呢有时候也太强硬了，不够通融。
1: 这件事情我也是有所耳闻，那就再考量考量吧。对了，我听说你们飞行部那个女飞行员程潇最近表现不错，好几个机长都得表扬她。江部长，你要重点培养她啊。

0: 好，我知道，我明天过去。
1: 嗯，围城飞得还挺顺哈。
2: 是啊。
1: 我之前不该冲你发脾气，对不起。

0: 怎么还在这儿啊？没回去休息吗？
1: 南亭哥约我在这儿等他。南亭哥，
2: 这个送给你。
1: 我今天也不过生日了。
2: 不想要？
1: 不是，可是好端端的送我这个干嘛？
2: 咱们国家之前的歼七航程飞不远，都已经快淘汰了，现在歼20是最好的，拿这个好好激励自己。另外，如果以后真有什么事情跟我说清楚，会给你准假。
0: 哎呦，真能绕，就不能直接说句好话？
2: 我先走了。
1: 歼七飞不远，跟送我歼20有什么关系啊？
0: 他是想说，之前你的女朋友既然跟你走不远，那就让她速速退一下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野蛮女友翻篇了，会有更好的妹子出现的。
1: 南亭哥说话果然有哲理。
0: 哎，我叫的车马上到了，我顺道送你回去。哎呀，
1: 不用了，你忘了我被前女友赶出家门了，现在正在找房子呢，我这两天就住在附近的招待所。
0: 哎呦，你好歹也是个副驾，你一个月挣这么多，你干嘛住招待所呀？
1: 我这工资都寄回家里了，我奶奶身体不好，我还得给家里补贴药费呢。
0: 要不你搬我那儿住吧，我那儿还有个小房间，你回头再慢慢找房子。
1: 真不用，这不是当我小姐找男朋友了吗？
0: 这么多年都没有的事儿，也不在乎这两天。走了走了走了。哎，
1: 真不用真不用，招待所就两站路，走了。哎呀，真不用，不用担心我。
3: 金玉，艾经理您找我啊。哦，等一下。是这样的，目前呢，咱们787机型客舱部两舱乘务员缺人，我觉得你是很合适的人选。
4: 两舱？可是我实习期刚过，飞行时长还不够呢。
3: 梁总这次破例要在新人中提拔一些，而且你们这一批社招员主飞的就是这个机型，当然了，还是会经历严格的考核，所以我想问问你，是不是愿意呢？
4: 我愿意。
3: 那就赶紧回去好好准备吧。
4: 好。艾经理，这次考核有下至吗？
3: 下至，以后应该会有机会吧。
4: 谢谢艾经理。

0: 欢迎光临。
1: 小程，
2: 谢部长，
1: 过来了。
2: 您怎么在这儿啊？
1: 从行政工作的角度，今天周末我休息；从飞行员的角度，今天我不飞。为什么我不能在这儿？
2: 不是不是，我是说你
1: 业余爱好，刚刚学了一个新花样，要不要捧场？
2: 捧啊，我们必须捧呀！
1: 好嘞。
2: 所以这个店是您开的？
1: 我朋友的，没事过来玩玩。

0: 好好看啊，我都舍不得喝了。它叫什么名字啊？
1: 还没起呢，要不你给起一个。
0: 我起啊？嗯。深蓝象征陆航，蓝白色象征天空，要不叫向风而行。
1: 好名字。

0: 石玉恒，
1: 郑队长，嗯，叫我宋宋就行。你有房子要出租？是我邻居的，我帮他贴一下。这个房子太适合我了，你简直就是救苦救难啊！
0: 给你，
1: 谢谢。那我就先走了。
0: 啊，你先去忙吧。嗯。
1: 太棒了，我都喝出酒的感觉。今天怎么想着过来了？哎呀，其实之前来过一次，但是今天就刚好路过，我就又进来了。以后欢迎常来啊，提我名字可以打折。
0: 好嘞，
2: 副局长。
1: 哎，是吧？<笑>你看看，人家吹箫一来就捧我的场，哪像你啊！
2: 就知道白水常温的。那你们先聊，我等一会儿。哎，不用不用，我这儿好了。谢部长买单。好。好嘞，那我先走了，谢部长。
1: 常来啊，
2: 桂员再见。
1: 你看看，你一来啊，把我的潜力主顾就吓跑了。<笑>你要的资料都在这里，这可都是很久以前的案例啊。
3: 整理新的运行手册，这里面的案例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网上的资料不全，只能到您这儿来取经了。嗯。

0: 哎，顾教员，你开车了吗？
1: 开了。
0: 你去哪儿啊？
1: 回家。
0: 这个地方我不太好打车，那个，我骗你是小狗。
1: 你去哪儿啊？
0: 回家。
1: 家住哪
0: 儿？哦，不对，我还要去花鸟市场，你可不可以送我一趟？谢谢。
1: 走吧。

0: 空调23度，跟你每次在驾驶舱选的温度一样哎。顾教员，要不要我拿个检查单给你读一下？
1: 我设置成相同温度是为了随时保持状态。
0: 哦，顾教员，你昨天好像忘了回我的微信了。
1: 没有啊，是你发的多余。
0: 为什么？
1: 本来就是我的疏忽，为什么你要道歉？
0: 哼，我最近发现你有一点点可爱。轴的可

0: 开车都能开成定速巡航，顾小月也太好玩了，我怎么才
1: 能安静一点。
0: OK。
1: 你好，吉呼。
2: 嗨。
1: 把副驾驶温度调高两度。
2: 副驾驶温度已为您调高两度。
0: 飞机不能开窗，汽车还是可以开窗的。顾教员，所有地球上的生物都是需要新鲜空气的，

0: 试试啊。
1: 喂，你今天不是休息吗？怎么一大早没看见人啊？我想跟一块逛街呢。
2: 哦，那个我今天有点事儿。
3: 立恒，
0: 试一下，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先挂了。
1: 艾经理。苏，你有病啊你！
4: 你才有病呢！大白天装神弄鬼吓唬谁呢？
1: 怎么吓死你了？你在这干嘛呀？
5: 我住这儿。
1: 你住这儿？哦，宇恒刚发完租房信息，你就住这儿了？说，你是不是什么企图？
4: 企图？嗯，对，我是有企图。我这个人呢，天生胆小，住得离你近点，镇宅辟邪。
1: 你再给我说一遍，你！
5: 你还是别摘了，还不如戴上。
1: 活该被人甩啊你！
5: 我愿意。

0: 你怎么老一个人做呀？啊，尝尝我的下饭神器。
1: 飞行前

0: 尝尝，可香了。香吧？飞行前保证不吃。观察员，我已经飞满170个小时了。坐了这么久的冷板凳，是不是能有一点新的突破？
1: 可以做好准备了。
0: 真的吗？那再飞30个小时，我就可以申请副驾考核了。
1: 算上飞长沙那次中间的返航备降时间，你还差28小时。
0: 我的事儿你记得比我还清楚哎。
1: 虽然你不是每次都跟我飞，但作为教员，你的任何进度我都会掌握。
0: 我记得你说过，我飞好每一次就是对你最大的安慰。怎么样，有没有被安慰到？还有个事儿跟你汇报，之前你发给我的飞行案例我都看完了，这是我的笔记。
1: 这么快？
0: 而且没有遗漏任何一个细节。原来飞客皆有这么多状况呀，我的飞行经验又长了一大截。
1: 不错，执行力很强。
0: 好久都没有听到你表扬我嘞。
1: 不要自满。
0: 哎呀，你这个人，你说句好听的能怎么样？

0: 这是你们的岗位聘用证书。
1: 谢谢顾教员。
2: 谢谢顾教员。谢谢顾教员。
3: 谢谢顾教员。
0: 祝贺大家升级为副驾驶，这也意味着大家可以协助机长安全圆满地完成飞行任务。我不知道你们最初选择飞行的理由是什么，不管怎样，这份职业只有心怀责任才能走得更远。这条道路并没有终点，希望你们都能不断突破自己。现在我来发新的航会。目前使用的还是金属航徽，使用的时候要谨防擦伤。虽然这只是一枚小小的徽章，但是它却代表着你们的职业身份和与之相符的职业态度。
4: 按照我们公司的惯例，由教员为学员佩戴徽章。
2: 谢谢顾教员。

0: 香香，你的徽章自己带上。
1: 为什么？他们都是你带，为什么我要自己带？
0: 你拿好。
1: 我也是进阶的飞行员，这份荣誉我为什么不能有？

0: 幼儿园。
1: 以后每一次出勤都要佩戴好徽章，拿出你们最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来对待每一次飞行。
2: 好的，顾教员。
0: 好的，顾教员。我马上到了，哎，那我先走了，好，拜拜。

0: 怎么了，宇恒？一直心神不宁的。
1: 啊，有吗？
0: 嗯，全写在脸上了。来，请起来。是不是在想你的顾机长呀？
1: 不是。夏芷，前两天艾经理叫我去参加两舱乘务员的考核。
2: 上两舱？真的？过了没有？
1: 过了。啊，
0: 冯女神，
3: 小姐，
0: 冯女神编的不啊，现在才告诉我。
1: 我，
0: 你该不会是觉得 我知道了心里不好受吧？
1: 艾经理说了，你以后还有机会的。
0: 哎呦，你真的不用担心我，
2: 我自己经济量我还不知道呀、啊。就算我飞过时长，我都未必能升舱呢。
1: 你一定可以的，
0: 我才不会担心以后的事儿呢。我现在就想着呀，我已经平安的度过了实习期，我都满足死了。走吧，庆祝一下。
2: 不是二姐？
1: 好啊，
2: 你请，
1: 必须的。
2: 走。

0: 没删照片。
1: 顾教员的黑料怎么能轻易删了呢？开什么玩笑？

0: 你重返副驾驶啊，这可是大事儿，我特意换班来陪你飞的。来，那个采访一下我们程大机长，现在什么心情？
1: 平常心，只要平平淡淡的飞完这次航班，不出差错，我请你吃大餐。
0: 了解。我撺掇着宇恒也换班了，

0: 老影响别人干嘛呀？
1: 还有我影响？我一提胡机长，他立马就行动了。他说这升两层飞的第一班，有顾机长在，安心。
0: 这难道不是应该顾南亭主动调班吗？
1: 你还不知道这事儿呢？之前确实是我搞错了。其实啊，就是与恒一头热，他们俩现在都还是单身呢。千真万确。
0: 哎呀，那之前还说顾南亭装，那是错怪他了。
1: 哎呀，不过
0: 你说像雨恒这种人见人爱的姑娘，拿下顾南亭迟早的事儿吧？
1: 我觉得也是。再说了，还有我参谋呢。
0: 哎呦，得了吧，别耽误人家就不错。
1: 哎，我可是最终小能手，好吧？
0: 得了吧你，
1: 我不信。
2: 大夫终于回来了。

0: 在干什么呢？
1: 时隔半年，我终于回来了，我就想拍张照做个留念。
0: 这是给你拍照的地方吗？
1: 这不还没到点儿吗？拍个照也没事吧？
0: 给你10秒钟。
1: 谢谢。

0: 手机。
1: 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
0: 给我。
1: 不说了，收起来了。
0: 站过去。
1: 啊。
0: 快点，只有五秒啊。
2: 我们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水杯先帮您收一下。
3: 好。妈妈，你看，这跟你的牙刷一样。
4: 是。王女士，哎，我们的飞机马上要推出了，请您系好安全带。哦、小朋友回到自己位置上坐好哦。
2: 阿姨帮你系好安全带。
3: 嗯，谢谢。
4: 我来帮您、哦、谢谢啊，我不太适应坐飞机，但是孩子非要出去玩啊，没事的，一会儿飞行过程中你有任何的需要就可以喊我或者是其他的乘务员，我们会第一时间帮你。
5: 谢谢谢谢
4: 啊，您的饮料我帮您收走。
5: 哦，好。

0: 双双，
1: 再见。
0: 双双，
1: 再见。
0: 双双回来，
1: 再见。
0: 双双，双双，
1: 再见。
2: 小朋友，我们回到座位上好吗？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我们回去。我们坐好，姐姐帮你系好安全带好吗？
0: 双双，不准再乱跑了，听到没有？
2: 女士，您哪里不舒服吗？
0: 没关系的，我能坚持。
2: 那你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0: 好。
1: 妈妈，你没事吧？
0: 没事儿，没事儿。

0: 先生们，下午好。您乘坐的是由陆州飞往吉隆坡、中途经停广州的 XD2235 航班。为了您的安全，请您全程系好安全带。
1: 谢谢。You are on flight Lu Air 2235 from 陆州 to Kuala Lumpur via 广州。For your safety, please fasten your seat belt all the way. Thank you.
2: 妈妈，为什么飞机不动了？
3: 哎，你好！哎，
4: 飞机为什么不动了？而且声音也越来越小，我们还安全吗？
5: 女士，您别担心，我们非常安全，飞机正在正常的飞行中，只是窗外没有云层作为参照物了。
6: 妈妈，
5: 没事的，小朋友系好安全带。
7: 先生们，这是机长广播。
5: 是的，
7: 飞机正在穿越接驳区，请您立刻回到座位上坐好，并系紧安全带。乘务员，请回座位。
5: 别担心，女士，这是正常的气流电波，只要我们系好安全带，就很快就会过去的。
7: 啊，The airplane is closing.
5: 您可以跟着我一起做深呼吸。吸气。
2: 妈妈，你好点了吗？
4: 等一会儿就好了啊，
5: 女士，我扶您坐正。

0: 本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 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少了点。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十四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 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储备强征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上，极限99度，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5: 上面，他害我呀！
4: 爆笑故事，
5: 太臭了！
4: 暖心治愈，
6: 妈妈爱你。
4: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7: 老天还是眷顾我，
8: 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9: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7: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9: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7: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10: 这案子我心里是个刺儿。
9: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0: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9: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2: 动火作业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防火分隔、消防器材、动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9: 动火报备，防患于未然。

神要帐忙。咱东家不寻常，赫赫有名的积善堂，我叫得响，全凭着手段强，四件宝贝身上藏，一古香，一支枪，一个拐子，一个筐，见了东家相举起，见了佃户就放枪，得拐就拐，能筐就筐，东家吃肉我喝汤，是东家吃肉。

今儿个是年三十，我们少东家让我到佃户杨白劳家里头替他办一件事，一件不能让别人知道的事。天机不可泄露，就此走走。好大雪，好大风，大风挡不住我办事。

0: 妻儿，这几天少东家可大发人来嚣张了吗？
1: 二十五那天牧人志来了。
0: 他说些什么？
1: 他看爹不在家就走了。
0: 后来呢？
1: 后来就再也没来过。
0: 是真的？
1: 真的，爹，我还能哄您吗？爹，那送呢？
0: 心儿，你看外面的风刮得这样厉害，
1: 雪下得这么大，
0: 天也黑了，
1: 道也难走啊。
0: 我看那牧人之
1: 爹，你放心吧，他不会来了。
0: 不会来了？
1: 不会来了。
0: 这样说来，咱前东家那一担五斗粟子，
1: 哼，那二十五块钱驴打滚的账，
0: 这一回又躲过去了。
1: 又躲过去了，爹，
0: 又躲过去了。

0: 吃鱼饺子面，换我一盆吃啊。
1: 早就吃完了，这是王大婶放给的。

0: 高掌
1: 鬼催促鬼
0: 比米鬼
1: 不然是那个缺德鬼、叫他请兵过来
2: 开门来
0: 是哪个
2: 我不人质老杨啊开门来老杨啊快点开门啊来着老杨啊快开门吧哦
0: 先生
2: 老杨啊怎么样啊过年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吧
0: 还没动烟火呢
2: 老杨啊还得麻烦你少东家叫你去一趟有点事商量商量啊
0: 阿母先生啊我交不起租子我还不起账、哎、阿母先生
2: 老杨老杨老杨你不知道今儿个是年三十吗少东家心里高兴这回叫你去呀一不交租二不要账有话去谈有事商量派我邀请同走一趟
0: 母先生
2: 老杨少东家难得下个请字儿还不去一趟吗
1: 爹
2: 哟信儿啊好好好少东家给你买花带了回头让你爹给你带回来老杨啊走吧
1: 爹
0: 爹我去一趟
2: 对了去一趟得了
0: 纵然阎王来传话也要听过这你管
1: 爹
2: 老杨
0: 我去一趟吧
2: 走吧走吧
1: 外面雪大爹您配上这个吧
2: 对了外边下雪呢，披上点，披上点
0: 好好看见。
2: 老杨，走吧，走吧。

0: 酒，
1: 烟花。

0: 媳妇儿，大冷天的你干嘛呢？
1: 我爹被黄世仁给叫去了。
0: 哼，大年三十的还来逼命。媳妇儿，你别担心了，财主家再厉害，他总得叫咱们过年吧。大伯一会儿就回来了，正好我妈呀让我找你包饺子去呢。
2: 大春儿，
0: 哎，
2: 叫媳儿包饺子来。
0: 知道了，媳儿，你听，我妈叫咱们的。媳儿，走吧，走吧。

在一天去到了田地里，看见了喜儿长得真不离，他皱眉毛，他双眼皮，辫子细长亮又黑，他脆嫩嫩又娇滴滴，他又脆又嫩又甜又香。

0: 迷。哎，今儿三十儿，明儿初一，初一馅儿就是我的了。哎呦，到了明儿这个时候，我是仨乐加一个乐。哎，我是个乐，哎，我是个乐，哎，我是个乐，总得乐那个，哎哎，还有吗？
1: 少东家，杨白劳来了。
0: 哦，叫他进来。
1: 是。哎，老杨，少东家叫你呢，跟我进来，跟我进来。
2: 少东家。
0: 哦，老杨来了。哎，坐着坐着啊，
1: 别客气，坐下。来来来，别客气，坐。
0: 哎，来来来来来，倒水倒水。
1: 对，老杨来喝茶，别客气，喝茶喝茶，别客气。
0: 老杨啊，你这年货甭说都办齐全了吧。啊，
2: 少东家，我家无柴无米，几天都没动过呢。
1: 老杨啊，你干什么抱苦穷啊？少东家又不是外人，还能不知道吗？
0: 是啊，老杨啊，你家里头不太富裕，这我也知道。可是这一年又过去了。

0: 你欠我的租子，哎呦，总得麻烦麻烦你啊，帮帮我的忙啊。老杨，你听着啊，你种了我们家六亩地，前年欠下租子五斗，
1: 租子五斗，
0: 今年夏天又是一个四斗半，
1: 四斗半，
0: 哎，再加上秋天的五斗五，
1: 五斗五，五五的五，二五一十，二五一十，
0: 哎，还有你短我们家的钱，拿账来，拿账来，老杨，你听着啊，哎。前些年你老婆子死，买棺材借了我们家五块钱，
1: 五块整。
0: 哎，今年你得病，叫大春又借了两块半，
1: 两块五毛。
0: 哎，又是一个三块整，
1: 三块整。
0: 老杨啊，当初说得清清楚楚，可是五分利呀、啊。哎，这利上加利，利滚利，
1: 利上加利，五得五，五二十五，二五一十，四退六进一。哎，少东家
0: 啊，
1: 一共是租子一担五斗，大洋二十五块五毛。
0: 老杨，对不对呀、啊？
1: 对，少东。
0: 哎，来来来，你看看啊，这白纸黑字儿清清楚楚，可是丝毫不差呀。老杨，今儿是大年三十儿，咱的账可不能再拖了啊。
1: 少东家，再让我一回吧，再让我一回吧，少东家。
0: 哎哎哎哎，老杨啊，他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为难我更为难呐、啊、就算我比你富裕点儿，他是树大阴凉大呀，今儿这笔账啊一定得还清喽啊。
1: 少东家，我时时地交不起租子，我还不起账啊！少东家，你行行好吧，你行行好吧，少东家。
0: 干嘛你？呵，行行好，行行好。可你吃饱了，我也得吃饭吗？你怎么不替人家想想啊？老杨啊，告诉你说。今儿这笔账，有钱也得还，没钱也得还。
1: 老杨啊，少东家从来是说一是一，你得想个法子呀。
2: 哎呀，少东家，
1: 我一个孤老头子，时时地没有办法。少东家，你救救民吧，你救救民吧，少东家。
0: 不成。
1: 老杨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呀有主意，如今有条阳关大道，可不知道你走不走啊？
2: 什么阳关大道？
1: 你呀回去把你女儿喜儿领来。
2: 做什么啊？
1: 拿她抵租子。
0: 哎，对了，
1: 不不不不不，
0: 也是你干的，
1: 不不不不不。

好

0: 老杨啊，明儿早把喜儿给送来。
1: 我不能送来。
0: 什么？不送？好啊，那么你就立刻还账。
1: 少东家，我无钱还账啊。
0: 去你的吧，要人没有，要钱不送，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老莫，
2: 有，
0: 赶紧给他写张字据，叫他明早把喜儿给送来。
1: 少东家，是不能。
2: 少东家，
1: 少东家，
2: 打开，
1: 是不能，
2: 给我打开，
1: 少东家，
0: 打开。我去你的吧！

0: 代笔是分文不取，等着我给你写下。
1: 歇脱头。

给你写去啊。

0: 大洋25.5元，因家贫无法偿还，愿将亲女儿喜儿卖与东家，两厢情愿，绝无反悔，空谷无凭，立此为证。立约人黄世仁、杨白劳、众人母人质。老爷，两张一样，来来来，摁个手印吧，老爷。
1: 文书若是恩手印，我亲生的女儿就卖了人。情愿钢刀夺双手。
0: 要干什么？
1: 我绝不叫儿成了姓。
0: 好大的口气！
1: 此事难在巴黎论，我去到衙门把冤审
0: 回来。什么？到衙门去？告诉你说，县长是你少东家的把兄弟，他这儿就是衙门，你到哪儿去吧你。老莫，
2: 有，
0: 赶紧叫他按手印。
2: 是，老杨，按个手印吧，老杨，来来来。
0: 按呀！
2: 哎，老杨，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按呀！
2: 来，按个手印吧，老杨，你这是干什么，老杨？老杨，
0: 按呀！
2: 伸手，来，老杨，你这是干什么？哎，老杨，你。你到底是干什么呀你？去你的吧！
0: 嘿，这多丧气呀！
2: 啊，
0: 拖出去，拖出去！
2: 哎，老杨，哎呀，

0: 杀不了穷汉，破不了富汉，弄不了你这个老家伙，我就得不到喜儿。老莫，
1: 有，
0: 把门关上。
1: 是啦。

羊群，我的媳妇儿，我的

0: 哎，哎，喜儿啊，你爹呢？
1: 才回来，又叫财主家给找去了。大叔啊，天到这个时候了，我爹怎么还不回来呀？
0: 你想啊，阎王叫小鬼传，到了那哈儿总得逼一阵子，求一阵子，哪能那么快就回来呢？喜儿啊，你就放心吧，甭管他们逼得够多么紧，穷人总得过这个穷年，不是？哎，你瞧，刚才呀，我带来壶酒，哎，等待会儿你爹回来，咱们老爷仨哦，再搭上王大婶跟大春他们娘儿俩，五个人凑在一块儿，咱们要高高兴兴、热热闹闹的过这个穷三十。

0: 老杨哥，
1: 老赵兄弟，
0: 哎，来来来啊，快坐下，来来来，快坐下，歇歇啊，哎，快坐下啊。
2: 爹，你怎么了？你在财主家受委屈了吧？那你为什么哭啊？
1: 风大。
2: 爹，财主家的租子怎么办了？
1: 他们好狠的心肠，我交不起租子，他们就要
2: 怎么样？
1: 他们就要
2: 怎么样？
1: 家里钱，
2: 家里钱，反正咱们也还不起，叫他们去家吧。爹，这么说，今年是过去了？
1: 过去了。
2: 真的吗，爹？
1: 爹，不骗你。
2: 啊，那我就放心了。
3: 琴儿啊，你爹也回来了，还不上你大婶家包饺子去吗？
2: 哦，对，爹，我去了啊。
3: 哎，去吧啊。
1: 琴儿，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离开我。
2: 爹，我就来。
3: 去吧啊！
2: 我就来。
3: 哎，去吧啊！老杨哥，你怎么那么想不开呀？啊，这财主家的气儿就是那么回子事儿，趁早啊，甭往心里去。哎，你瞧。刚才呀、啊、我打了四两酒，嘿嘿，来吧，咱们老哥俩喝两盅啊。你瞧，连个酒盅也没有，得咱们就对着嘴儿倒换着喝吧啊。来，你先来一口，哎，来一口，先暖和暖和啊。哎，来一口，哎，哎，好。哎，老杨哥，家里有什么旧酒的吗？
1: 有腌菜。
3: 腌菜，嘿嘿，成，腌菜也好啊啊。哎，腌菜，嘿嘿嘿，哎呀，腌菜也好啊啊。哎呦我的天哪，这哪儿是腌菜呀，这不是点豆腐的腌卤吗？哎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嘿嘿，算了吧，别救了。哎，这是闹着玩的吗？这个，哎，喝一口啊。哎，老杨哥，刚才你到财主家去是怎么回事事啊？到底儿是怎么回事儿啊？老杨哥，有话你可要跟我说呀，咱们老哥们儿可是没有不说的话呀。
1: 可是说了又有什么用？
3: 哎，你管他有用没用啊，说出来总比憋在肚子里强，不是？哎，有什么不痛快的你说。哎，别让我着急呀，
1: 老赵兄弟。
3: 哎，说

0: 什么账？
1: 送行儿去定啊，走
0: 好。

东西，竟在穷人身上打主意。老杨哥，咱们可不能把孩子往火坑里送啊！老杨哥，你有志气，办得对。来，再喝一口啊！来，再喝一口。

0: 刚才你干什么那么吞吞吐吐的不说呢？兄弟说呀，明天怎么着？
1: 不，我说错了，不是明天，到明年，也只怕难脱身。哎，
0: 你过了今年再说明年。哎，要是我瞧啊，这个世道指不定景儿就兴许的变了。老杨哥，你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吗？
1: 我啊，都说了啊。
0: 还是的，那你还伤什么心呢？趁早啊，甭瞎掰。哼，哎，老杨哥，你瞧大春还喜儿这俩孩子够多好啊，等再过俩月他们成了亲，熬上个三年两载的，世道要再这么一变，老杨哥你还得有几年老福，想想呢。哎你呀、啊，哎

0: 吃吃吃，哎，你也吃啊。哎，大春儿，
1: 大叔，
0: 姐儿，
2: 大叔，
0: 今儿晚上能吃上这顿包饺子，我可就想起当年红军那档子事儿来了。
2: 他大叔，哎，您又想起您那个老话来了。
0: 他大婶儿啊，你说是老话不是？孩子们听了可是新闻呐，
3: 啊！什么叫红军呐，
0: 啊？红军呐，啊，黑红。挂红，腰里缠着红疙瘩，个个都是红脸大汉，连心都是红的，就叫红军吗？
3: 是好人吗？
0: 哎，好人，好人呐，
1: 啊！大叔，嗯，红军来了，怎么样啊？
0: 这红军呐，啊，来到咱们城南赵家庄，给咱们穷人发粮。分地，家家穷人都是急破了急破了的白面呐，啊，都吃包饺子。那个时候，大叔我呀，到了哪家儿，哪家儿都让我吃包饺子。可是你们猜怎么着？啊，嘿嘿，大叔我呀，就是不吃。
3: 为什么不吃啊？
0: 哎，你们想啊，我家嘞不也吃包饺子吗？
1: 大叔，后来红军上哪儿去了？
0: 后来红军就进城了。可惜呀，啊，没多长的时间，他们就上了大北山了，劫那儿起就再也没下来。自从这红军走了以后，咱们穷人呐，又遭了殃了。
1: 大叔，那红军还来不来了？
0: 要是我瞧啊，要来，要来，他一定得来。
3: 你说他们得多大来呀？
0: 多大来？九九归一，九九归一。有朝一日，红军他还是要来的。
3: 大春哥，
1: 哎，
3: 要是红军来了，该多好啊！他们来了，就不怕财主家跟咱们要账了。
1: 嗯，哼，要账找他们找爷们，快快去要吧。
0: 哎，来来来，吃啊，都凉了啊。
3: 爹，你看人家都吃完了，你怎么才吃这么一点啊？再吃点吧。
0: 吃饱了。
3: 吃这么点就饱了。
4: 喜儿啊，你爹累了一天，你吃不下。
0: 哎，哎，大婶啊，天不早了，咱们走吧，让他们歇着吧啊。哎，小杨哥，天不早了，我们走了，你歇着吧啊。
4: 他大伯，明儿叫大春儿给你拜年来。
5: 啊，大婶啊，大婶，看媳妇儿好不好？
4: 喜儿是个好孩子。
5: 媳妇儿，
3: 爹，
5: 你看大婶。
0: 媳妇儿都好。
5: 啊，媳妇儿，
3: 爹，
5: 你再看看爹好不好？
3: 爹好。
5: 爹不好。
3: 爹好吗？
1: 这是怎么了？
0: 你不知道，刚才我们哥俩多喝了两口，他八成是喝多了。来，咱们走吧，啊，让他们歇着吧。哎，他大婶儿啊，
6: 明天见，
4: 明天见，
1: 赵大叔，
0: 哎，
1: 过年见。
0: 啊。

过年。

就是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儿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你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儿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儿，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儿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儿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今天这二十袋 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得买不着。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1: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1: 让我说
0: 啊。
1: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2: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0: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1: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0: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卖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嗯，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六。

0: 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的这款啊脆皮猪肉馅饼怎么样？哎，
1: 馅饼我可爱吃了。可是话说回来，这上岁数以后啊就懒得做了，嫌麻烦。
0: 这款馅饼啊它可就不麻烦啊，您看啊，拿到手里啊它就是这样的，这是做好的，您看外面是皮，里面是馅儿啊，哎，是做好的，是生的，平常呢就放到冰箱里，一点都不占地儿，想吃的时候也不用解冻，放到锅里或是电饼铛里啊，几分钟就能做成这种皮儿薄馅儿大的啊脆皮猪肉馅饼了。
1: 太好了，嗯，这呢吃几张呢就热几张就拿几张，
0: 哎，
1: 就省得那什么买菜摘菜洗菜
0: 对
1: 肉馅儿包啊什么这个繁琐的过程了。
0: 嗯，
1: 哎呀，这个馅饼看着可真是挺好的啊我得赶快尝尝。
0: 哎，这是我亲手煎的，尝一尝。
1: 嗯，哇，刚出锅的真热乎，这个皮儿啊酥酥脆脆恰到好处，咬一口啊满嘴的香气，好嚼不粘牙，真好吃。哎，
0: 脆皮儿大馅儿外焦里嫩，再看看里面这馅儿啊，真的是咸香醇厚，鲜而不腻，就是这个味儿，怎么样，喜欢吧？
1: 哎呦，这呀就是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儿。哎，
0: 嗯，
1: 哎，怎么卖呀？这价格要合适我一定得买。
0: 今天这个产品啊可是有厂家特惠的，有请厂家代表张总来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张总。
3: 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
2: 哎，今天啊我带来的是爆款酥皮猪肉馅饼的促销专场，今天给大伙的价格呀低得让您意想不到。
0: 好这个北京三益真品牌啊大家都放心，这是咱们北京啊专业的面点制作企业，他们的厨房我去过，规模大，干净卫生，特别靠谱。而且啊它也是咱们北京啊很多你像星级酒店啊高档饭店的面点供应商。
2: 对啊，咱北京人做北京美食，做不好的话也对不起咱们父老乡亲们呀。这款馅饼啊就解决了您在家做馅饼怕麻烦但又想吃好的问题。平时您要想吃馅饼了，是不是得去市场买菜做馅和面，做多了一次吃不完，做少了呢就光上面刚才说的那些步骤就够麻烦的了。
4: 有了我们这个馅饼啊，以后你想吃了你就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都不用化冻，
2: 对，
4: 直接放到锅里就几分钟，一张地道美味皮儿薄馅儿大的酥皮馅饼就摆在您面前了，您天天吃顿顿吃那都不是问题。
0: 嗯，
1: 特别适合我们这上岁数人
0: 啊，
1: 你想想自己要是跟家做太麻烦了，其实上岁数不爱动手了，出去吃吧到外边小店吧那什么肉馅儿啊不放心，真去那个大饭店吃吧它还齁老贵。说实话
0: 啊
1: 对这个口味的要求啊还都挺高的，一般的呀咱还看不上。
0: 我觉得大家特别担心这个食品安全问题，特别是像这种带馅儿的。
2: 哎，对，尤其啊是咱们北京本地的企业，一定要有对家乡父老负责的这种使命感。
0: 对，
2: 我们北京人做北京美食，食品安全一定要大于天，否则

0: 出问题，咱和尚也跑不了，庙也跑不了，你说是不是？都是本地的，家在哪儿，大伙都知道。
1: 所以食品好，咱们也踏实。
0: 对，
1: 我们的食品啊，那都是可追溯源头的大品牌。肉是顺鑫彭城专供的。
2: 这顺鑫彭城专供的猪肉啊，是北京本地的国有大企业，真的是非常好。
1: 面粉呀、啊，都是伍德利专供的，优质的著名品牌。我们这都是特别定制的。
2: 哎，这伍德利可是大品牌。
1: 哎，
2: 这个面粉啊和品质啊都有保障，大牌、卫生、好吃，这些都非常重要啊。
3: 我自己在家做的。真没人家这个好吃，
1: 只要您会开火会翻面，您就能完美的做出就大饭店水准的馅饼。我们这个馅儿啊，是经过五位星级酒店大厨共同研发的，调制上百次才最终确定的。这里边不仅有鲜猪肉，还有洋葱提鲜、鸡汤调味儿。就您平时要配点小米粥啊、酱菜呀、这就是一顿解馋的美食啊。
2: 这个馅饼啊，就是为我们上岁数人准备的。好做，省时，好吃，我真的喜欢哎。咱们这个怎么卖啊？
1: 今天咱们是优惠宣传日，咱们不卖10块钱一张，也不卖8块钱一张，今儿咱就给大伙批发价，不到100块钱
0: 啊，
1: 给您20张，这合着都不到5块多钱一张了，这价格够实在了吧？
2: 哎，那我问关阿姨啊，您平时在外面买馅饼，外面馅饼多少钱啊？
3: 我在外边买过6块的、8块的，
2: 这不到5块钱，这价格的确是够低了、
0: 真的，真的。
2: 你知道我拿起手机来查了一下啊，感觉这真的是不太好砍价了啊，这个价格已经到底了。但是我觉得为了我们大家能得到更多的实惠，我真的得硬砍点啊，能不能张总咱再多给点儿？
1: 我就知道您二位今天肯定得跟我砍价，
3: 留一手，
1: 我有准备
3: 啊。
1: 您二位的面子啊，我再加送2张
0: 啊，
1: 咱们到手啊是22张
0: 啊，
1: 价格不变，
0: 22张
1: 还是不到100块钱。
3: 我们俩的面子才值2张馅饼啊啊，这也太少了吧？
1: 对，
3: 怎么着也得1人2张啊。
2: 对，我觉得这得分开算啊。1人2张，哪能1人1张？
3: 对，
2: 老北京没这理儿吧？对不对？这好事成双。
1: 哎呦，行，我错了。那就行，那咱1人2张，一共送4张，这可合到4块钱一张了。
0: 4块，
1: 这价格真的太低了。
2: 张总啊，你看您在这算的时候，我也在想啊，你看现在价格已经压到这4块多一张了、
1: 是，
2: 咱能不能？就索性把价格再压下来点儿，咱到3块多一张，
1: 不行，
3: 那感情好了，
2: 就是啊，
3: 我都10多年没有吃过
1: 阿姨
3: 3块多的肉饼了，
1: 您没见过，我也没见过呀，
3: 你确实没见过，
1: 不行，
3: 是没你，
1: 这成本都不够，真的不行，这价格真的做不了。
2: 哎，张总别急啊，我是这么想的，咱干脆来一次大的这个特价促销活动啊，您看啊，我们栏目组补贴2张，您呢？再给补贴2张，
1: 补贴
2: 这样合着呢，这就是28张，3块多点一张。
1: 哎呦，
2: 哎，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一个大福利，
3: 哎呦，这3块多一张，
1: 哎，
3: 张总，如果咱们能够做到，我跟你说，大家就都记住三义珍这个名头了
2: 啊，
3: 活动力度就是得大。补贴就是得多，
1: 栏目组给补贴，
2: 哎，
1: 那亏了我也认了。咱们拿出200个名额，亏本补贴销售，
2: 太好了！我跟你说，3块多这价格，多少年没见过？
3: 哎，你们聊着啊，我先
2: 抢是吧？
3: 我先抢。
2: 3块多一张，不到100块钱，是28张，这太值了。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可就真抢不到了啊！
0: 是
2: 没地儿后悔去。
0: 是
4: 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猪肉脆皮馅儿饼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28张薄皮大馅儿，外焦里嫩的大馅儿饼，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醇厚的味道，鲜而不腻的口感，酥脆可口的大馅儿饼。您还等什么？28张大馅儿饼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馅儿饼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值了啊！本来啊，人家不到五块钱一张就都已经是批发价了。
1: 真的是，
0: 今天经过我们不懈努力啊，砍到了这三块多一张。您就说说这价格到哪儿找去？
2: 关键是啊，这栏目组啊给补贴了，咱们才拿到这个优惠价。厂家也给力啊，也给力，赔着本儿做这个活动，要不然在外面还真买不着这个价。这酥皮儿，这肉汁儿，嚼着是真香，
3: 越嚼越香，
2: 越嚼越香，再来一口。
3: 哎，我们这个大馅饼啊，绝对是让您轻松制作美食，省心省力，您就能多点时间享受生活。您吃的好了，您受的累就少了，
1: 没错。
3: 您休息的多了，哎，您心情自然就好了，
1: 是
3: 不是？健康长寿还不老，
2: 这个饼啊，简直是太方便了。顿顿都能吃。
0: 咱们节目啊找的可都是大厂家做的这个促销活动、
3: 哎、对，
0: 质量是肯定有保障的。最关键我们节目是一定要照顾到中老年人，咱们是好吃还不能贵，所以每当碰到我们这个特惠促销活动的时候啊，大家闭着眼睛买啊，
2: 肯定划算、嗯、我跟你说啊，去外面饭馆吃啊、嗯、我就跟那服务员就说你太贵了，他告诉我您不知道啊，阿姨，你我们这饭馆这房租啊，这进货呀、啊，那都贵呀、啊。我说你这贵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啊？全摊我头上了。
3: 是是是，
2: 那我们这亏的我。
3: 你看现在这市面上啊，这个煎饼现在都要十多块钱一张了，是不是？今儿咱这肉饼才合三块多钱一张，你说这价格
2: 真的是
3: 都是多少年前的价了？
0: 对，感觉梦回十年前。不，我觉得20年前。
3: 所以咱这肉饼啊，品质绝对大伙儿就放心。五得利的面粉，顺心鹏程新鲜上好的五花三层肉，再加上咱这师傅的调馅功力，这肯定香，肯定好吃啊，是不是？就卖这个价格，您现在哪儿也找不着。
0: 不过我得特别说明啊，这么好的价格，真的就这几分钟啊，
3: 抓紧，
0: 抢完了就没了，我们也补贴不了那么多，名额可就200个名额，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猪肉脆皮馅饼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28张薄皮大馅，外焦里嫩的大馅饼，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醇厚的味道，鲜而不腻的口感，酥脆可口的大馅饼。您还等什么？28张大馅饼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时间到了啊、嗯、现在我们就给大伙现场烙烙馅饼。
1: 好，
2: 哎，我来自告奋勇。
0: 行，
3: 我说您做啊。
2: 哎呀，
3: 哎，把这馅饼放锅里，
0: 锅里加点油哈、
3: 啊、对，锅里加点油、
2: 哎、
3: 小火要时不时翻一下。您家里要是有电饼铛这些东西、啊、您连翻面都省了。
1: 这么快就蓬松了，
2: 对，
1: 这么容易，这么省事儿，
0: 这真地道啊。在家里这馅饼还真不好做啊、
3: 嗯嗯、
0: 就这酥皮，我跟你说在家里啊揉五次面都未必能揉出这效果。
3: 是，
0: 嗯，
3: 闻
0: 这香味了吗？
3: 香，特别香。
1: 哎呦，这个太省事儿，太容易了，
0: 是不是、
1: 哎、连我都能做到馅饼了。哎，我们家这小孙子放学回来、
0: 哎、
1: 吃了妈妈要养着、哎、有的时候那个叔叔老伴儿他饿了、馋了，有肉这儿呢，
0: 没
1: 给他烙两张，
3: 大家就放心买吧。今天这价格太难得了，您拿到的馅饼就是这种用新鲜猪肉、大盘面粉的皮儿薄馅儿大的酥脆好吃的大馅饼。参照这个标准，有问题您找我。咱还是那句话，都是街坊邻居的，食品安全一定要靠谱，咱们不能干那个亏心事儿，是不是？味道呢，咱也不能差了。咱们严控质量，始终给您做优质好吃的面食。

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醇厚的味道，鲜而不腻的口感，酥脆可口的大馅饼。您还等什么？28张大馅饼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啊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呀、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这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 EPA、 Omega-3 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这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1: 哟，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2: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1: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上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2: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1: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0: 对，
1: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2: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0: 对，
2: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元。

0: 哦，今天不到200块钱，七五折，阿姨可以吧？
1: 我呀跟你说两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2: 对，
1: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2: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这优惠
1: 力度，您这话我可认可，
2: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啊、哎
0: 呦，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2: 对，
0: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2: 好啊，
0: 16大罐，不到200块钱，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2: 程总啊，问你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0: 这太响了，那哪个厂家不响了、
2: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2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2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2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1: 对，
2: 行不行吧？
0: 不是，您这个补2罐我再补2罐，
2: 哎，一共20罐。
0: 您等我算算啊。这可是我刚才补过2罐了，再送2罐，哎，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1: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2: 对，
1: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哎，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哎，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0: 这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2: 是，哎，
0: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我也拼一把。
2: 好，
0: 20大罐，不到200元，就这么着了。哎呦，
2: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2: 好，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隔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咱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哎，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囤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
2: 说的真不错。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一锅出就齐活了。
0: 这个在外边啊，这一锅怎么也得五六十块钱。您看今天啊，咱就用十几块钱的成本，咱就做出这么一大锅。
1: 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2: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三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就刀零嘴吃，连汤带鱼您是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1: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它就是得加一组。
0: 没错，
1: 保质期还长，慢慢吃呗。
2: 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您满意。
0: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吴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缺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陆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咬要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五月十八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1: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城的女娃娃辫子丑啊，两个毛爷爷可漂亮。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
14: 那今天啊，高朋满座，盛有如云，
15: 人不少。
14: 尤其您上来，观众朋友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您能不能现场引吭高歌？
15: 这大伙爱听我这个啊？哎，哎呦嚯，谢谢谢谢谢谢谢。我可不是要掌声，哎，这个因为我很少唱，
14: 对，
15: 但是我确实学过几天声韵，
14: 是不是？
15: 但我解释一下啊，因为我不是在国内学的，哦，我是在意大利学的，
14: 哦，在欧洲学的声韵，哎，
15: 所以我学的呢，哎，还是这个歌剧。
14: 那今天能不能在舞台上唱个咏叹调呢？
15: 那只能是一个片段吧。
14: 太好了，
15: 但是呢，我不能唱意大利的原文了，嗯，因为意大利的原文呢，当然底下呢。有会的有懂的，您比我翻的还好，嗯，但大半北京的父老呢您听不太懂，嗯嗯，这么办，我还按北京话唱怎么样？
14: 太好了。
15: 但是调子呢是那个歌剧的调子。
14: 行行行，观众朋友们为您报以热烈的掌声。
15: 是，谢谢，哎，谢谢谢谢，
14: 太棒，
15: 谢谢谢谢谢谢。
14: 您听见了吗？
15: 您听见了，
14: 您听见了吧？啊，
15: 听见了。
14: 演员经常说啊，观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
15: 对对对，
14: 观众是演员的上帝。
15: 好话呀！
14: 您说您要唱歌啊，现场的观众朋友报以热烈的掌声。
15: 是是是，
14: 明白什么意思吗？
15: 什么意思？
14: 这个呀啊，对了，哦，上帝对您的召唤。希望听到您的歌声，
15: 啊，好嘞，好嘞，
14: 不要让我们失望。
15: 好嘞，好嘞，好嘞。嗯，一个片段几句啊，歌曲啊，啊，水妞水妞，先出犄角后出头，哎，你爹你妈

0: 给你给
1: 听明白这阵掌声了吗？
2: 这不召唤吗？
1: 召唤呀、啊、这是道长。
3: 怎么了？
1: 就这么唱啊？我把您介绍的女高音歌唱家，您在台上就这么唱啊？
2: 这不见这
1: 你这叫舞台事故知道吗？不负责任。你对得起刚才观众朋友们那阵热烈的掌声吗？你对得起同行对你的期望吗？你对得起老师对你的培养吗？你对得起谁呀、啊、你？你对得起大肠那观众吗？他比你会的都多。
3: 不是，您甭管我这大叔啊，人说的对，我不管我对起对，我对起你就得了。
1: 你怎么对得起我呀？谁让你在这儿
3: 唱的？我跟你是一场，你懂得吗？我这是博大伙一乐。是我能真学过吗？这个今儿来的不是外人，这都是看着我长大了的。我北京生北京长，北京学艺，8岁我学说相声，学的今儿学了30多年了，这都看着我长起来的。这不大伙儿一乐就完了吗？真唱谁哪相声演员真唱？你会啊？你会你来，对，召唤他一回，各位来。听着，有叫好的，知道你唱得好，你女低音来吧，你这个儿就像女低音，
1: 声音好坏跟身材没关系
3: 啊，你来，
1: 我唱啊，
3: 啊唱吧，
1: 唱着比你强，
3: 我没瞧透，
1: 我给大家唱一首老歌
3: 啊，什么歌？
1: 打板城的姑娘
3: 啊，这知道
1: 好吗？
3: 耳熟能详，
1: 听着
3: 啊。
1: 打板城的姑娘英又平啊，
3: 打住。不太礼貌吧这词儿？
1: 怎么了？
3: 打板城的姑娘硬又平，
1: 我让你气糊涂了。
3: 石头，
1: 行行行，石头吗、
3: 啊、
1: 重新来啊。打板城的石头硬又平啊，姑娘大又甜啊。
3: 西瓜
1: 别捣乱、哎、这紧张了 啊西瓜大又甜呐、
3: 啊啊，
1: 大半城的神马鞭，
3: 姑娘，
1: 这啊，这是姑娘啊，
3: 会唱不会？
1: 会唱，会唱，
3: 怎么意思？
1: 大半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只眼睛真漂亮，
3: 嗯、
1: 你要是嫁人。

0: 嫁过来。
1: 哎呀，您还有够啊！
0: 不是，我还有哥哥有弟弟呢。
1: 好，全惦记着。
0: 哎，对了，
1: 您唱这是维吾尔族歌曲。
0: 行啊，
1: 这个大伙都听过，
0: 了解呀。
1: 啊，
0: 还是您那句话
1: 啊，
0: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听啊？
1: 嗯，
0: 翻译成普通话了。
1: 哦、
0: 如果用维吾尔族语言演唱呢，我没有这个水平，还是可能现场的观众朋友有相当一部分也听不懂。
1: 哎、是不？这个我跟您说、
0: 嗯，
1: 您不非用维语唱，
0: 那我
1: 可以用西北话，因为这个陕甘青宁新，这是西北五省。懂的吗？
0: 懂。
1: 现在要开发大西部，您就笼统的用西北方言唱，这个歌它有味儿，
0: 有味道，我能理解。
1: 哎，
0: 但是您知道那句话吗？
1: 哪句？
0: 街河不下雨，百里不同风。
1: 啊、好话。
0: 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地方叫法不一样，
1: 有区别吗？
0: 对呀、啊。
1: 哦，姑娘。
0: 姑娘叫西北方言啊。
1: 啊。
0: 女娃娃。
1: 哦，石头呢？
0: 石袋袋。
1: 西瓜，
0: 西瓜瓜，
1: 眼睛，
0: 毛爷爷，
1: 哦、都是叠字儿。
0: 哎，听着很俏皮、
1: 嗯。
0: 如果用西北方言唱这个打板城的姑娘呢？
1: 啊，
0: 可能就是这个味道
1: 了。啊，什么味道？
0: 大半城的石袋袋硬又平啊，西瓜瓜大又甜呐、啊
1: 哦。
0: 大半城的女娃娃别自愁啊，两个毛爷爷可漂亮。你要是嫁入，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嫁妆，赶着你的马车，还有那黄瓜瓜、豆角角、玉角角、铁瓜瓜、铁铲铲、鸭太太、醋瓜瓜，一起都过来。

0: 这搬家呢，这儿
1: 您看了吗？嗯，换成西北方言，味道就改变了。
2: 还唱得不错。
1: 这还是我们国内的歌曲，哦，外国歌曲也得翻译成普通话。
2: 哦，什么歌？
1: 比如说那首歌啊。
2: 啊，什么歌？
1: 你呀，你呀。
2: 这个不熟。
1: 叙利亚歌曲。哦。名字您可能不熟悉。嗯。旋律您肯定知道。
2: 是吗？
1: 姑娘好像一朵花，嗯，美丽的眼睛不能忘记她，你把我引到了井底下，割断了绳索你就走。

0: 我说女低音有点这意思吧，是吧？啊，
1: 这是一首爱情歌曲，
2: 听出来了。
1: 姑娘小伙谈恋爱，
2: 哦，
1: 女孩太喜欢自己的男朋友了，
0: 嗯，
1: 把他骗到下水道底下去，
0: 哎，不，井
1: 啊，骗到井底下去。
0: 啊，
1: 男孩刚一下井，
2: 啊，
1: 女孩把这井绳给剪断了。
2: 哎，
1: 你爱他，你干嘛给他藏这井底下呀？
0: 啊，
1: 这女孩肯定不是咱北京姑娘，
2: 这个
1: 太梗了，
2: 这不是梗，
1: 啊，
2: 这像咱们这个山东姑娘的性格。
1: 敢想敢干，
2: 敢想敢干。
1: 那您这意思，
2: 您这歌要用山东方言唱啊，就对了，就泼辣劲儿就演出来了。
1: 那个唱词还得改，
2: 这也得改吗？
1: 姑娘，说山东方言不能叫姑娘，
2: 叫
1: 妮子，
2: 妮子，
1: 山东方言大姑娘
2: 啊，
1: 大妮子。
2: 哦，
1: 二姑娘，
2: 嗯，
1: 二妮子。
2: 哦，
1: 嗯。说这姑娘长得漂亮，像花儿一样。
2: 这北京话。
1: 说山东方言
2: 啊，
1: 耶，这个妮子
2: 啊，
1: 长那个花似的。
2: 啊，没有那儿话了。
1: 哎，对了，
2: 花似的。
1: 哎，就说小伙子，你看这个小伙子
2: 啊，
1: 脸红的
2: 啊，
1: 像苹果一样
2: 好看。
1: 说山东方言
2: 啊，
1: 耶，
2: 哎，
1: 这个小小子
2: 啊，
1: 这个脸
2: 啊，
1: 红的跟苹果似的。就说你的脸呀，像苹果。
2: 我这脸跟什么似的？
1: 像苹果似的。
2: 我没听见苹果，我听我这脸跟屁股似的。
1: 没有，山东方言管苹果呀叫屁股。
2: 怎么这字眼让我赶上了呢？
1: 对对对，
2: 那管屁股叫什么呀？
1: 叫腚。
2: 好，这个还真是知道。
1: 哎，山东方言走它就不叫走，
2: 叫什么？
1: 叫拔腚。
2: 哦，怎么讲啊？
1: 哎，您坐在那儿，
2: 啊，
1: 您要想走
2: 啊，
1: 必须把这腚拔起来再走，叫拔腚。
2: 哦，这山东话真讲理。
1: 哎，对了，啊，要是用山东方言唱这个你呀你呀，就是这个味儿了。
2: 这绝对好听，啊，您再来来。
1: 儿妮子好像那一朵花，
2: 啊，
1: 迷离的眼珠子不能忘记它，
2: 嗯，
1: 你把俺忽悠到了井底下，割断了绳索你就走了，你娘啊啊，你娘啊啊，你呀，啊，
2: 你怎么了？
1: 我拔不了腚了，
2: 就这个呀。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

0: 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再痛再放，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同门类啊，什么演员啊？观察生活这个愿望是一样的啊，
5: 那当然了。
4: 你比方说我吧，哎，经常观察生活，
5: 是吗？
4: 哪儿我都这个都去啊。哦哦，公园，
5: 公园，
4: 到那公园我观察，
5: 观察什么呀？
4: 哎，我现在观察到什么境界啊？啊，我一看这个人，这个行动，这个坐卧，这个感觉，哦，我知道他干什么职业。
5: 真这样？哎，
4: 前两天我看一个姑娘啊，哎，长辫子，呵，哎，很漂亮，坐在公园这长凳上，
5: 干嘛呀？
4: 她干这个，呸，
5: 啊嚯。啊，这我这数钱呀，这是。
4: 对了啊，
5: 数钱。
4: 瞧出这姑娘这职业没有啊？
5: 这是什么职业？
4: 银行的会计。
5: 啊，这跟这个人民币打交道。
4: 对，会计他练数钱呀。
5: 啊，这是会计。啊，
4: 还有啊。
5: 还什么呀？
4: 我看你小伙子。哦也是长头发。哟，这么个感觉。啊啊。坐在这长凳上干嘛呢？
5: 干什么呀？
4: 干这个。
5: 啊。啊，这我知道了。这是那搓澡的，这是是不是？
4: 哎，什么叫搓澡的呀？啊。
5: 这是和面，和面，然后拉面，你知道
4: 什么叫和面呢？
5: 不是您做这动作，
4: 没瞧出来呀？啊，
5: 那我这没看出来，
4: 这是钢琴呐！哎，钢琴，
5: 你见过这钢琴这么弹的是吗？
4: 哎，钢琴，
5: 双排键，这九月奇迹这么弹是吧？
4: 就弹这个
5: 啊，这算弹钢琴的。
4: 对了，哦
5: 哦，还有吗？
4: 还有那个老同志，
5: 嗯，老同志，
4: 你看他坐在长凳上，哦，盘着腿坐。
5: 盘着腿，
4: 哎，一条腿这盘着啊，哦哦哦，他做这个动作，
5: 他是干嘛呀？
4: 你知道干嘛吗？
5: 啊，什么样的？啊，这就太简单了，这个，哎，这是那拉二胡，胡琴是不是？
4: 行啊，
5: 这我看得出来呀，
4: 看出来了，
5: 我搞个乐器，
4: 拉胡琴
5: 是，
4: 太棒了，啊啊啊！旁边还有一位啊，
5: 还干嘛呀？
4: 跟他差不多，
5: 什么样啊？
4: 也这样
5: 啊，啊，这也是拉二胡，这个
4: 不对，
5: 拉京胡的
4: 不对，
5: 拉那个板胡
4: 也不对。
5: 不是，那这是什么？这是
4: 半身不遂。哎
5: 嗨，半身不遂跟这儿起什么哄啊？
4: 我就说这意思 啊！我现在我看出他是什么职业哦，什么感觉？我非常的精准。
5: 你瞧，你还有点意思。
4: 这么办？你也是演员。
5: 我怎么样啊？
4: 不为难别人啊，你就瞧我
5: 啊，我也瞧瞧你。
4: 你看看，我在说相声之前，我是在哪个领域活动？
5: 那你也这么着啊，跟他们似的，您做几个动作让我们瞧瞧。
4: 太好了啊，太好了，你瞧好了，
5: 我们看看，
4: 瞧好了。
5: 行了，我大概就瞧着了，您是要现原形是怎么着啊？
4: 什么叫现原形啊？
5: 这话干嘛呢？那又跟抽了风似的，怎么了？这
4: 没瞧出来
5: 啊？搁谁都瞧不出来。
4: 我刚才我这套，
5: 这是什么呀？
4: 教父。哎，
5: 您是什么？您再说一遍。
4: 教父。
5: 好，我看你像叫驴，你。
4: 对对对。哎呀。
5: 说叫就叫啊，
4: 什么叫说叫就叫？
5: 废话，您这怎么哪儿？那什么您就教父啊？
4: 我这个什么教父？
5: 对，
4: 舞蹈行吗？
5: 啊，你这叫舞蹈？嘿，
4: 好，舞蹈教父。
5: 呵，您这是，就你这德行的，我都看不出来您像舞蹈教父。 你学过舞蹈吗？这舞蹈教父
4: 学过舞蹈吗？
5: 那可不嘛！
4: 现在全世界不是跟大伙儿吹，哎，世界舞蹈家的排行榜啊，前十名我排第五。
5: 嚯！前十名世界上排你排第五，
4: 我高水舞蹈教父啊！
5: 哎呦，我看不出来你可
4: 有错没有？
5: 啊，你说的也没错，但你是有错，你凭什么你就第五名？哪儿你就第五名啊？
4: 我学习呀、
5: 啊，哪儿学的？哪儿学？我听听。
4: 中国我都不学
5: 啊？哪儿啊？
4: 西洋。
5: 啊，留学
4: 欧洲行吗？
5: 啊，那行，欧洲
4: 音乐殿堂
5: 是是是，
4: 是不是啊？艺术圣地，嗯嗯，意大利。
5: 嚯，那地方可好，
4: 意大利好不好？
5: 你上意大利什么地儿学的？
4: 有句话说得好啊，嗯，条条大路通罗马，
5: 去首都，
4: 哎，首都罗马。哦，但也不是首都，就这地儿啊。嗯，它旁边呢有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哦，这小镇呢蓝蓝的天空，白云飘，
5: 是
4: 白云底下马儿跑，美极了。我在那儿学习。
5: 这小镇叫什么名字呀？
4: 天通苑。哎，
5: 天
4: 这个天通苑呀，它呢是，
5: 您这干嘛坐着13号线去的吧？你是
4: 巧了，
5: 什么哪儿都去天通苑，是北京，不是罗马。
4: 北京有一个天通苑，啊，意大利也有一个天通苑，
5: 说这叫重名是吗？
4: 哎，重名了，
5: 这也忒巧了也。
4: 我在那儿我学习
5: 啊，在那儿学的。
4: 这么跟你说吧，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
5: 是
4: 就冲人那吃那喝啊啊！我告诉你，我这艺术的水准也最高。
5: 你吃人意大利饭了？
4: 吃人意大利的饭才有这艺术这感觉。
5: 哎呦，你吃什么？我听听啊。什么呀？
4: 意大利烙饼。
5: 哎，意大利烙饼什么名词？这叫
4: 就是大发面饼啊，烙出来以后得有这么将近得有一寸、
5: 哦、
4: 一寸高，完了以后呢，放火腿肠啊，放西红柿，
5: 是是是，
4: 放生菜啊，哎，这弄好了以后大饼，
5: 您甭跟那儿漏怯了，这那叫披萨饼啊。
4: 什么饼？
5: 披萨饼。
4: 也
5: 意大利披萨。什么叫一叫披萨？
4: 吃这个
5: 啊？还有吗？
4: 主要是喝。哦，我们一天三顿，
5: 是
4: 早晨起来吃早餐，嗯，下午吃这下午茶，
5: 可好，
4: 全得喝这种非常高档的饮料。
5: 什么呀？
4: 稀芝麻酱兑白糖。哎，
5: 这饮料这名字也忒长了吧？这饮料啊，什么有什么功效？我听听。
4: 什么都不懂
5: 啊？我哪又不懂了？
4: 我们这稀芝麻酱加白糖啊，
5: 嗯嗯，
4: 主要喝完了以后提神。
5: 哦，这主要提神，
4: 提神啊！
5: 稀芝麻酱加白糖，
4: 对对对，
5: 我要说出这叫咖啡来，你出乎意料吗？啊，这叫咖啡，这提神喝完了以后，
4: 是吗？
5: 什么都不明白，这位，
4: 反正那颜色跟芝麻酱差不多。
5: 哎，甭管你喝什么不问 啊，您这学什么舞蹈？
4: 学的舞蹈呢？
5: 说什么呢？
4: 太多了
5: 啊！你说说，
4: 不是跟你吹啊？
5: 哎，
4: 我的舞蹈艺术，
5: 嗯，
4: 学完了以后
5: 干嘛呀？
4: 走到世界各地
5: 哦，
4: 那都是争相抢购啊！一说我有表演，都买票都瞧啊。
5: 还都看你的表演，
4: 全世界有名的剧院全演过。
5: 我还全世界有名，你说一个，说一哪剧院我听听。
4: 说一吓你一跳。
5: 哎，没那么胆小。
4: 嗯，澳大利亚知道吗？
5: 哎，我知道，我还去过呢。
4: 澳大利亚，
5: 对，
4: 悉尼歌剧院。
5: 嚯，你在这悉尼歌剧院里边演过？还有吗？
4: 巴黎。
5: 巴黎哪儿啊？
4: 卢浮宫。
5: 嚯，你在卢浮宫也演过？
4: 门口。
5: 哦，这也在门口。
4: 哎，
5: 啊，里头活动不开，是不是？
4: 你怎么也知道啊？
5: 废话，你都活动三回都活动不开了。
4: 不懂艺术
5: 什么？多大的剧院，到你还活动不开呀你？
4: 废话，
5: 啊，一跳怎么了？
4: 我那舞蹈，
5: 嗯，
4: 上外国
5: 是？
4: 我这么大舞蹈家，我一人干跳。
5: 那您还怎么跳啊？
4: 我这里头有伴舞啊。
5: 哦，把这茬忘了啊。
4: 对呀，
5: 啊，那大舞蹈家后有一大伴舞团。
4: 伴舞？
5: 哦，那您这伴舞团，这卢浮宫都搁不下，少得有80人吧？这舞蹈团
4: 多少人？
5: 80啊。
4: 什么都不懂。
5: 我怎么又不懂了？我
4: 80人。
5: 嗯，
4: 80人那是早期。
5: 早期。
4: 对了，
5: 什么叫
4: 像我这水平
5: 啊？
4: 我现在我是晚期呀。啊。
5: 哎，我看你就该做化疗了。我
4: 什么做化疗干嘛呀？
5: 这跳舞怎么还分早期晚期呢？
4: 按时间区分呢。
5: 这跳舞这早期是什么时间？
4: 晚上6:40。
5: 哎，好，您还有零有整的。
4: 对呀，啊。
5: 为什么6:40？
4: 这还没吃完饭呢，所以出来的人少。80人，这是早期。
5: 啊，80人，这6:40早期。
4: 对了，
5: 那晚期呢？
4: 晚期，
5: 嗯，
4: 7:30。
5: 哦，那是看完新闻联播了，那是。
4: 哎，都出来了。
5: 啊，晚期得多少人呀？
4: 1000多人。
5: 嚯，你们这舞蹈团1000多人，
4: 1000多人给我伴舞。
5: 哎呦，那里头是坐不下里头，
4: 行吧？
5: 那这人都到齐了，
4: 哎，
5: 就跳吧。
4: 哪能直接就跳啊？
5: 那不跳还怎么着啊？
4: 我们得活动活动啊。
5: 哦，直接跳怕这胳膊这腿受伤了，
4: 得活动活动啊，
5: 是是，得活动活动筋骨。
4: 那不是，那不是，啊、
5: 那活动什么呀？
4: 我们这个准备的活动啊，主要是聊天。
5: 跳舞之前先聊天，
4: 对，主要是聊天啊，
5: 交流交流这舞蹈动作，
4: 哎，也不是，
5: 那聊聊什么呀？
4: 诋毁其他的团体，哎，
5: 不是，您这叫什么团体？这是
4: 诋毁其他的团体。
5: 你们这团体诋毁别人？
4: 哎，一个广场，你想那么多人啊啊，都是世界级的舞蹈家， 怎么区分高下呢？主要我的队员互相他们一块诋毁。
5: 您这舞蹈家都在广场待着合适？
4: 哎，我们这一块表演，
5: 哎呦太好，我们
4: 互相诋毁。
5: 别的我不爱听，我就想怎么诋毁，我们学习学习。
4: 别太有意思了啊！我告诉你啊，就我的队员都特别护着我。
5: 是吗？
4: 我这个队员的年纪啊，哎，大概50以上，98岁以下。哎，
5: 好嘛，什么队员呀？
4: 坐在一块儿以后啊，哎，主要就诋毁其他的团体。
5: 我们听听，
4: 我跟你学学啊。哎哎，好比遇见你了
5: 啊，我
4: 他得说别人不好。
5: 是啊，
4: 哟，
5: 哦，咱是一个队的。
4: 妈哟，呵，妈，这说你说那说相声的
5: 还认识我？
4: 你是说相声？我知道，妈哟，知道你啊，知道你。妈，这小伙子说相声好着呢，好着呢。我跟你是那叫那什么
5: 什么？
4: 吉娃娃。哎，
5: 谁叫吉娃娃？
4: 叫什么呢？你叫
5: 侯振鹏，
4: 侯振英宁是吧？我知道你啊，
5: 跟哪儿的？
4: 相声说的倍儿棒。我告诉你啊，我们这跳舞这么些个团体里边，就跟你说，就我们这个舞蹈教父，就陈全的舞蹈跳最好了，你知道吗？我这人生大师，我们这一跳，我跟你说，那身体都特别健康，你知道吗？你看旁边那个跳舞的没有？
5: 那我瞅见了。
4: 妈哟，那跳的什么玩意儿？
5: 哦，他们不成，
4: 不成。你知道那教跳舞那谁吗？
5: 谁呀？
4: 郝仁鹏他妈，妈的，
5: 那有我妈什么事儿？这里头，
4: 妈你多胖，你胖你跳什么舞？你别跳。
5: 干嘛？你上满了弦了是吧？你是
4: 不是上弦呀？
5: 我妈招你惹你了？
4: 准备活动。
5: 这叫准跳舞之前这么准备啊？
4: 得给他们轰走了，我们再跳啊！
5: 行，子大林这就算是准备好了。
4: 对，
5: 能跳了吧？
4: 不能，
5: 这还不能啊？怎么？
4: 第二项啊？
5: 第二项是干什么呀？
4: 扫场。哎，
5: 扫场？
4: 废话，
5: 他们这里老有这专业术语，什么叫扫场？我听听。
4: 就愣着笤帚，把这广场扫一扫。你想我们跳舞这是专业呀，哎，有凉鞋有拖鞋，这里弄石子硌着不合适。
5: 凉鞋拖鞋叫专业？
4: 专业。
5: 您叫这扫广场呢，搞卫生的就完了，还扫场？还行，扫完了场是吧？这互相也攻击完了，哎，这回能跳了吧？
4: 得有音乐呀。
5: 啊，这赖我了，这我没说清。这一般大舞蹈团盟都有那交响乐，哎，像你们这艺术家得有那个，还不得爱乐乐团给你们伴奏？
4: 什么？
5: 就爱乐乐团呀？
4: 没
5: 有，你甩什么脸呢？你
4: 不爱乐？
5: 不，那你爱什么呀？
4: 我们爱舞蹈，爱乐干嘛呀？
5: 好，什么叫爱？不是你爱什么啊？爱乐乐团是国际的那大交响乐团给您伴奏啊？
4: 那不用啊？
5: 为什么呢？
4: 那个成本太高。
5: 那你们怎么伴奏？放盘放光盘？
4: 那也不是。
5: 那你们呢？
4: 手机，
5: 手机给1000多人伴奏？
4: 它有喇叭呀。
5: 哎呦，那手机接上喇叭就跳舞。
4: 接上喇叭就跳舞。
5: 哎，行了，您甭说了啊！又艺术家又一段，您哪儿都没去过知道吗？您就在天通苑那儿跳了2天广场舞。好嘛，这呵，我还扫场，哪儿都扫场，都自个儿，你就是晚期，知道吗？啊，我一上来我就看出你是晚期来了，你跟刚才那半人不随那你们都一码事，你们都
4: 停了啊，差不多了吧？
5: 什么叫差不多了？
4: 你瞧这位这样，
5: 我怎么了？我
4: 一脸不屑，一上来很吓人，你这天天你这唱歌唱歌，你哪儿学的这个？
5: 我就跟你学的，我哪儿学的我？是不是？
4: 你严肃一点。
5: 是是是，
4: 我告诉你，你记住了。
5: 您说，
4: 我
5: 对
4: 不仅跳过，
5: 还怎么样？
4: 世界上有名的国家和地区，亲自表演。
5: 您那意思，这一广场一破广场舞，还世界上饶是人跳去？
4: 哎，我不是跟你吹牛啊！
5: 哎呦，那你怎么着？我听听。
4: 你点俩地儿，我把当地风格广场舞给你跳出来。
5: 就这么大口气？
4: 对呀。
5: 哦，还不光是在咱们这中国的广场，外国也能跳。
4: 你点，你说。
5: 我点一个。哎，非洲那儿更宽敞，
4: 和平广场。
5: 哎，那儿跳什么呀？
4: 非洲那儿去曼德拉这广场。
5: 是是是。
4: 跳非洲的广场舞，表情有区别。
5: 啊，是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好。
4: 行不行？
5: 听您这声音就耳熟就啊，您这不怎么样，知道吗？这什么玩意？您这天通苑，您那儿报名人都不要你，知道吗？你呀，趁早您没学。您教父，您就踏踏实实教驴就挺好，你知道吗？
4: 这
5: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4: 我刚才跟你闹着玩呢。
5: 你还真 会，
4: 我能不会吗？哎，
5: 我真看不透您。
4: 压箱子底儿，哎呦，我在意大利，嗯，正经八百学的弗拉门戈舞。
5: 呵，你听这名弗拉门戈，看不出来我。
4: 我给你跳跳
5: 啊，你我瞧瞧
4: 啊，弗拉门戈舞啊，哎，它这个理论的体系十分的庞杂。呵，这么我简单给你讲一讲，好吧？这个弗拉门戈舞它是这样，哎，它呢这个。反正我说了你也不懂，哎，
5: 是压根你也不会知道吗？
4: 这么办
5: 就会那翻翻翻，别的你也不会你，啊，
4: 简单我给你来一来，
5: 好好好，
4: 好不好？哎，四个动作，
5: 行，
4: 弗拉门戈舞的精髓
5: 我们瞧瞧，哎，
4: 看好了啊，嗯嗯，瞧好了
5: 我瞅着呢，
4: 目不转睛
5: 啊，好 好
4: 四个动作啊，哎哎哎，用英语教你，
5: 呵，好，还会英语啊，哎呦，
4: 万
5: 啊，这是一啊万啊，好，
4: 冲哦，飞，嗯，
5: 好。哎，最后这是什么 fall 啊，哦哦？这就是您那四个的要领是吗？
4: 哎，弗拉门戈舞四个动作，
5: 这几下看着都眼熟都。
4: 你别着急呀，啊，哦，我连在一块儿，
5: 就这舞还能连在一块儿跳，
4: 好看呐！
5: 您连一块儿，我们再瞧瞧。
4: 瞧好了啊，哎，再通再放，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5: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7: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7: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啊，量子，哇！哎呦我的妈呀！
10: 黑恶哪儿七仙女，整个人傻丫头。
11: 您喜欢小生？
12: 我喜欢呢。啊，何止喜欢，我酷爱这个。
11: 会唱吗？
12: 哎，我问问你啊，你说这小生什么最难？
11: 什么最难？
12: 哎呦，完了吧，这都不知道。我告诉你啊，小生这乐最难。
11: 您还别说，还说的还真对，
12: 记住了吗？
11: 小生这乐见功夫。
12: 哎，
11: 您会乐吗？
12: 我会啊，会乐。
11: 您给我们乐一个怎么样？哎。
12: 不，人家不爱听这、啊，
10: 让他乐一个怎么样？
12: 得、啊、了，现在乐一个，
10: 让乐一个，乐一个。
12: 啊，得得得，谢谢您，谢谢您。啊，既然大家想听，我就给您乐一个。哎，我给您来出戏得了。
10: 哦，这里还有戏
12: 啊？对，叫《凤仪亭》。
10: 凤仪亭都谁？
12: 尤其吕布啊，看着貂蝉以后啊，一看貂蝉，嚯，美若天仙。吕布当时心花怒放，他这儿有一乐。
10: 您赶紧给我们来了。
12: 那我来了，
10: 我们听着啊，怎么样啊？哎，注意听啊。嗯。

0: 您再给我对付点掌声得了。来了。
1: 啊！貂蝉，哈！小姐，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0: 哎，这容易猝死，你知道吗？咱们这缓口气呀、啊。干嘛呀这是？哎，别捣乱了，我乐怎么样？乐怎么样？别说，让他说。
2: 您干嘛呢？
0: 我乐呀，多好乐的。
2: 你这哪乐呀？
0: 那我这是
2: 母鸡下蛋呀。哎，
0: 谁说的？
2: 不是你唱这人物是谁？
0: 谁都不知道。吕布。
2: 不是你站好了，你站好了，我说说你。不是就你这表现，你对得起朋友们的掌声吗？
0: 啊！把这手放下！
2: 不是就你这表现，你对得起何云伟派你演出吗？
0: 啊！
2: 就你这表现，对得起朋友们买这票吗？
0: 啊！
2: 就你这表现，对得起你师傅吗？啊！你站着好好琢磨琢磨。我先上那边看看。
0: 你给我回来！
2: 哎，干嘛？
0: 哎，我说我要乐了吗？
2: 干嘛？
0: 我说我要乐了吗？我说我们能乐，你非得让观众鼓掌让我乐一个。再者说，我乐得不好，你批评我，你叫我干嘛呀？还侮辱人？
2: 不是。说实话，你别生气啊，
0: 能不生气吗？
2: 不，我是为你好，
0: 这为我好。
2: 不是，我在这儿跟你说，谁会唱小生啊？红门相声会，就你吕家强，就你一人会唱。
0: 哦，
2: 对不对？
0: 就为这个？
2: 哎，
0: 误会了。
2: 哎，说实话
0: 啊，
2: 你确实不怎么样。
0: 哎，哦，还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
0: 啊，是
2: 啊，
0: 我不怎么样没关系
2: 啊。
0: 这我还会乐了
2: 啊。
0: 你给我们乐一个怎么样？你来一个，
2: 我乐，
0: 你乐一个，你乐一个，
2: 你乐我也乐
0: 啊，
2: 俩神经病。
0: 哎，不是你不会乐，你说我
2: 不是那怎么着？
0: 不是你不会，你展示一个，
2: 我展示什么呀？
0: 就是小声啊，
2: 京剧小声
0: 啊，
2: 都让你给糟践了。哎，
0: 我谁糟践？
2: 怎么展示啊？
0: 那你说我干嘛呀？
2: 你这样吧，我给你唱一小声，
0: 你唱京剧小声，
2: 让你糟践唱不了，唱不了。
0: 那怎么办？
2: 让换一个吧。
0: 换什么呀？
2: 换一个黄梅戏小声。
0: 这黄梅戏小生，
2: 你没看出来吗？我会，
0: 我还真没看出来。
2: 我做俩动作让你看。
0: 哦，还有动作？
2: 做俩动作，一看你就明白了。
0: 哦，行行行，再看还有动作了，
2: 来吧。
0: 哎呀，
3: 看这意思，
0: 呵，
3: 你看这意思，
0: 哎呀，
3: 你看这意思，
2: 嚯，这意思你懂不懂？
0: 懂啊。
2: 什么意思？
0: 让马蜂遮着了，我这
2: 遮着，
0: 这遮着抖了爪儿跟这儿，
2: 这叫透袖。
0: 透袖不知道。我知道透析，
2: 透析像话。
0: 不是你别光倒了，你唱啊！
2: 我唱什么呀？
0: 你唱哪段啊，大弟？
2: 我唱一个《天仙配》怎么样？董永，
0: 唱《天仙配》。
2: 董永
0: 可以啊，
2: 啊
0: 来啊！
2: 不过差点意思。
0: 不是什么差点意思、
2: 啊？董永跟谁结婚？
0: 七仙女就这俩呀、啊。
2: 没七仙女我唱不了。
0: 哦，没七仙女就唱不 了。
2: 找一七仙女。
0: 哎哎，
2: 啊、
0: 这有招
2: 啊！
0: 那刚才那主持人。那大美妞呵呵怎么样？跟您搭戏、
2: 啊、不是
0: 现成的，
2: 那是挺好看的
0: 啊。对，
2: 但是这个
0: 啊，
2: 人家带着男朋友来，
0: 哎啊，
2: 回头我们俩一搭这戏，她男朋友不乐意，再跟我急了，你这不合适。
0: 嗨、啊，
2: 是吧？
0: 啊，那有办法
2: 啊。
0: 你看今天骑满坐满
2: 啊，
0: 来了这么多美女，
2: 来哪位？我看
0: 啊，对，啊就这位吧，
2: 哪位？
0: 就这位
2: 啊，
0: 就这位边上这位，
2: 这带孩子
0: 大美女，
2: 带着孩子来的。
0: 什么带着孩子？
2: 旁边就坐着男朋友呢，后边坐着呢。
0: 啊，
2: 带着男朋友呢。
0: 哦，也带着男朋友。
2: 哎，
0: 哦，
2: 哎、
0: 那没事啊。
2: 怎么呢？
0: 我来吧。我没有男朋友。来，
2: 谁来？
0: 我来啊。
2: 你来谁？
0: 七仙女啊。
2: 不就您那模样演七仙女
0: 啊？
2: 您那不像天仙。
0: 那我像？
2: 像笔仙。
0: 哎，我是鬼呀、啊，是怎么着？
2: 不是您这哪像七仙女啊？
0: 我怎么不像啊？
2: 您这整个人七匹狼啊！
0: 谁呀、啊？

0: 七仙女死了800年，从地里把她刨出来都比你漂亮。
1: 哎，嚯，我都长烂了，合着
0: 太难看了。
1: 不是，你别看我长得不好看
0: 啊，
1: 可是我会过日子呀，是不是？
0: 会过日子
1: 啊，
0: 等我凑合，
1: 你凑合凑合，
0: 主要听我的。
1: 对，我给你陪衬
0: 啊，您就给我接唱一句。
1: 哎啊，
0: 就一句。
1: 还有我事儿。
0: 七女一旁泪沾襟，
1: 什么？
0: 七女一旁泪沾襟。
1: 七女一怎么着？
0: 泪沾襟，
1: 泪沾襟。
0: 您在这背吧。
1: 行了行行，
0: 我给您简单化个妆，
1: 哎，
0: 好不好？
1: 还化妆呢？
0: 哎呀，
1: 想太周到。七女一旁泪沾襟，行，没问题，就这个化妆。化完妆我就好看了。
0: 形象啊
1: 啊，
0: 实在是太损点。
1: 什么呀？
0: 简单化个妆，
1: 哎，化什么妆？
0: 您这一化上妆啊，就是七仙女。
1: 哎呀，
0: 您化上妆，您绝对漂亮，您知道吗？让我们好好看看。来，你过来，你转过来，让我们看看。
1: 哎，行
0: 行，你转过来，
1: 不是，
0: 你害臊什么呀？哎呦嚯，你看这身段，呵，
2: 哎呀，
1: 你有镜子吗？
0: 不用镜子，不用镜子，我怕你吓着自己。
1: 嗯，
0: 哎，咱们这就进入人物了啊！
2: 啊，
0: 从现在开始
2: 啊，
0: 您就是七仙女了。
2: 嗯，我本来就是，
0: 我就是董永。
2: 啊，你来吧，
0: 这就开始啊。啊，量子，
1: 哎呦我的妈呀，
0: 这一乐哪儿七仙女，整个人傻丫头。你别乐啊，别乐。龙归大海鸟入林，董永今日回

0: 人，夫妻双双会要去，朝朝暮暮不离分呐、啊。抬头之间，欢迎叔，你是我的大媒人，拜谢拜谢多拜谢。我就知道他得把我干这儿，拜谢拜谢多拜谢。我说您这腰上安着轴承呢是怎么？拜谢拜谢多拜谢。我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

0: 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再说这个飞机晚点了，让咱呢边吃边等啊。飞机晚点了，
3: 哦，那老婆子，热菜先别上了啊，这俩人不配吃热菜，给我那大孙子留着。
2: 哎呦，我的天
3: 哪！嘿。这家伙，哎呀，回来了，
4: 回来了，
3: 哎，兄弟，哎啊，今儿啊，你算有口福了，
4: 怎么呢？
3: 吃鱼，
4: 吃鱼呀、啊！
3: 刘宝全刚买回来的，
4: 刘宝全，
3: 哎，哦，哎呀，我记得那是。77年恢复高考那年，哎呦，我们家儿子真给我们老张家露脸，一举夺魁拿了个第一名。哎呀，那年我爸爸正闹病危，得着这信含着笑走的老头，我记得真真的。77级呀、啊，是77年冬天高考，78年春天入学。
4: 对呀，
3: 哎呀，我一连气儿给这小兔崽子做了3000鱼，做不了，
4: 做不了，做不了。
3: 哎呀，今儿你们算真，哎，哇，哎，行啊，今儿的鱼够新鲜的，
4: 大木盆。嗯，啊啊啊！大哥，啊，你这鱼都一般大呀。
3: 可不一般大嘛、啊、我告诉你，我们给你说嘛，闭着眼到那儿拿个白马十条的。
4: 大哥啊，不对吧，
3: 怎么着，
4: 你这鱼别是埋的吧。
3: 妈妈，姥姥，你这么说话可不行啊。哦，他们都是钓的，到我这儿就是埋的、哎、我跟你说，你说这鱼我是埋的，我待会儿弄个半人不遂，你可缺了大德了。我告诉你，
5: 哎，姥姥，我跟你说 啊，你这么大岁数，你说话可真不是地方、啊、哎，这能是埋的呢、啊、这能是埋的，是钓的、哎、是钓的，二的爸爸你别着急了，是钓的，就你这点鱼人钓横有2斤多。
3: 嘛玩意儿，二斤，上称4斤高高的，掌柜还饶一条了。
4: 你这还是买的呀？这
3: 今儿你们俩呀，这个沾我大孙子的光，哦，哎，从国外留学回来，
4: 是是。
3: 宝全，哎，你别闲着啊，哎、端这大木盆到后边啊，嗯，找这个我老婆子，哎哎，你嫂子，啊、哎呦，这去把这鱼拾掇拾掇啊，
4: 得，
3: 一会儿咱糖醋活鱼，
4: 你快去吧。哎呦我的天！
3: 哎，我说小贝啊，你干嘛去啊？
4: 我去买点那白水羊头，那松仁小肚，对付俩凉菜呀。哎，
3: 用不着，用不着，冰箱里那凉菜都厚着呢，端出来就能吃。你过来过来陪我聊会天。
4: 哎呦，我也行。哎呀，这上岁数。
3: 哎，我说啊，尝尝我这好茶叶啊。哎呦，我儿子给我买的。
4: 是。
3: 嘿嘿嘿。哎呀，吴裕泰的龙珠。100块钱一两的，1000块钱一斤好茶叶。
4: 哎呦，要说你们家这少爷可够孝顺的。
3: 孝顺个屁。哎哎，1985年南极科考站建成那年，嘿，哎呦，我那大孙子老生。就我那儿子他媳妇儿，嘿，要孩子头一年就把这烟给戒了，你猜他怎么着，愣逼着我也戒烟，
4: 这也是为了您这身体着想。
3: 姥姥，嘿，我没听说过儿子管老子，肚脐眼长后背上还反了他了。小子你等着。哎
4: 呀，干嘛去？这是
3: 老猫房上过，我得累累找旧，哎，我这旧窝搁哪？哎，
4: 您干嘛呀？这是，哎，拿什么？我瞧瞧，
3: 他这人，
4: 我瞧瞧，
3: 瞧这人，
4: 天，你拿过来，我
3: 小子，你给我拿过来，
4: 我瞧瞧，他还没抽，
3: 别抽了，我看看，
4: 拿过来，
3: 什么烟呢？这是，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
4: 抽烟呢？
3: 我告诉你啊，你也给我拿过来，哎，你给我拿
4: 来吧。
3: 宇宙牌香烟，
4: 啊，我们这个宇宙牌香烟呢，无论在各个方面来说，已经跨入全国的先进行列了。
3: 哦，先进行列了。
5: 对，
3: 我说，嗯，这是那马经理吧？
5: 马经理
3: 还卖那宇宙牌香烟呢？
5: 那可不吗？
4: 我跟你说呀，最近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呢，马上要推出 WC 系列产品了。咋回事呢？比方说，你想收藏我们一套这个香烟吧，就拿这个八仙过海来说。哦，你最少买我们8盒香烟。哦，金陵12钗。你得买我们10

0: 二盒
1: 啊，对，
2: 苏杭36井，你得买我36盒，嗯，100单八将，你得买108盒，哎呀，还500罗汉，你得买我500盒，我们这还有100万雄师下江南呢，呵，啊啊。哎呀，最近呢，我们这个宇宙牌香烟呢，还要推出有奖销售的活动啊！
1: 哎，我说马经理啊，啊，你这个有奖销售是咋回事呢？
2: 咋回事呢？我给你讲一讲，都是你攒齐了我们一套这个香烟呢，哦，都可以上我们厂免费的领取20寸彩色电视一台。我跟你说呀，机会难得，希望大伙儿从速的购买。我们这个电视发完为止。那位问了，说我们厂得预备多少电视啊？跟您说实话。爸爸，我预计今明两年这个电视还没人领走呢，
3: 咋回事？
2: 因为每套啊，我得少印3张了。嗨，
1: 再来一套。
2: 来什么一段净起了洋红
1: 没闻见吗？鱼快熟了，端鱼去。
2: 宝圈，你去把那车往边挪，我瞧那鱼去。哎，我把这烟给它藏起来吧。我
1: 哎呦，好嘞。哎，小队，完，甭弄那车了。我大孙子说话就到胡同口了，你瞧见没有？啊，对，紫菜一上桌，他准回来。哦，啊，你甭折腾这车了，
4: 不是，
1: 你过来，你陪我聊会儿天儿。
4: 哎呀，我记得那是哪一年来着？
1: 哎，
4: 什么事儿？
1: 这个香港回归是哪年？
4: 1997年。
1: 对，我记得真真儿。哎，1997年香港回归，春天。
4: 不，7月1号。咱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1: 夏天，你废什么话呀？这么大事儿我能不知道吗？啊，我说的是春天，春天我儿子拿了个北京市的劳模。夏天，哎，6月份，我那大孙子，嘿，考上这个重点的中学了，双喜临门呢。国家一高兴，你猜怎么着？
4: 怎么着？
1: 把香港要回来了？
4: 不是一码事儿啊！
1: 哎呦，那年呢，净是高兴的事儿。
4: 对，
1: 可是您说我那年我还净惹事儿，
4: 你干嘛了？
1: 哎呀，那年我都60了，我推着自行车，我愣上马路上跟人打了一架，哎，愣归了派出所了。你说丢人不丢人？
4: 不，哎呦，不是您，那是您徒弟，
1: 徒弟
4: 王德成，他是天津人，不是您，
1: 不对，就是我，哎呀，我就是天津人，那天呢，我推自行车出门，我还压了一位同志的脚，那位叫什么？
4: 丁文元。
1: 哎，没错，瞧着这车我想起这事儿来。
4: 对，
1: 哎呀，那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呦，老了这脑袋想啊想不起来，呵，脑仁直疼。
5: 哎，算你啦，恁大哥的推你妈车6.3，
1: 干嘛？
5: 怎么的了？你压我脚了。
1: 压你脚了，活该，应该压你嘴。你嘴干点儿行吗？马姐干嘛？
5: 马姐啊，马姐那是好的。
1: 哎，那要不好呢？我跟你说，别给我来这套啊！
5: 我哪套？你别走啊！你别走！
1: 拽我车，抽你去吧！
5: 咱俩派出所，你让我叫来给我看去。
1: 派出所你们家开的？走啊！到哪也不尿你。
5: 走啊！
1: 切！
2: 啊！我说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5: 同志啊！他弄车压我家，他还打人
1: 啊！同志，你可别听他的啊！我没动手，他们叫胡琴。
2: 我说你们二位同志怎么回事啊？这菜都上桌了，还有功夫闹纠纷呢？咱赶紧坐去吧。
1: 哎呀，
4: 坐这
1: 儿。哎呀，我这大孙子什么时候回来？你说啊，这菜都上桌了。哎呦，
2: 那孙子来电话了。
1: 哪孙子？
2: 再说这个飞机晚点了，让咱呢边吃边等啊！哦，
1: 飞机晚点了，
2: 晚点了。
1: 那老婆子，热菜先别上了啊！这俩人不配吃热菜，给我那大孙子留着。
4: 咱仨就吃点凉菜得了啊！
1: 哎呦，好！哎呀，我记着，咱们哥仨上回吃饭可是有年头了。
4: 好吧，
1: 我记着那是哪一年来着？08年。
4: 对，
1: 是不是
4: 一晃10年了？
1: 哎呦，08年，我那大孙子考上国外的研究生了。哎，8月份，来的录取通知书，
2: 对，
1: 坐大飞机走。

0: 有的生气极了，多高兴的事儿，国家也跟着高兴。你猜怎么着？办了一奥运。对对对。
1: 不过话说回来呀，那天可了不得。那年是什么呀？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办奥运，世界人民开开心心庆奥运。
0: 好好好，
1: 高兴高
0: 兴。这没错，我记得真真的。
1: 哎呦。你王大哥、你拿件衣裳去，我后面看看鱼啊。
0: 哎呀，快回来啊！菜一会儿别凉了。
1: 来，这回就算都齐了。哎呦，快来吧，
0: 来，
1: 听我口令啊！三二一，
2: 生日快乐！
0: 你们有病是不是？不是，你们是干嘛的？
1: 来，
3: 爹地，
0: 爸，
1: 爹，
0: 哎，我是你们俩爸爸，不是瞎叫。
1: 哎呦，您快看看吧，这是我孙子，您那重孙子，跟他妈去外边旅游去了，来视频了。来来，宝贝儿，快快快，叫太爷爷。
3: 太爷爷，您不认识我了吗？
0: 嗯，不记得你了。哎呦，我的好宝贝儿哦，太爷爷要记不起我那太爷爷，我都得记得起你。太爷逗你玩的。
4: 太爷爷，快吹蜡烛吧！
0: 哎哎哎，
1: 吹蜡烛，
0: 吹蜡烛！
1: 哎呀，
0: 哎。好，
1: 赶紧咱吃蛋糕。
0: 我这孙子怎么还不回来
5: 啊？爷，我跟这儿呢。哎呀，我去年就回来了，去年春天就回来了。
0: 去年春天就回来了，去年春天就回来了，那我。哎呦，我这老糊涂啊！我这，哎呦，我怎么
1: 气不过我这一桌？您别听他胡说八道。那个孙子来电话了，说工作忙，明年春天再回来呢。
0: 对，
1: 咱赶紧吃蛋糕吧！啊，
0: 我明年春天，
1: 明年，
0: 嗨，不管哪年春天，只要他回来呀，哎呀，就得带着我听相声去。
6: 老时间，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躁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9: 我发现这出租车
10: 啊，
9: 跟三轮不一样。
10: 不是，您说它哪方面不一样啊？
9: 出租车呀，
10: 啊，
9: 打表计价，计价方法不一样。
10: 哦，计价上不一样。
9: 哎，您一坐那儿
10: 啊，
9: 他那儿一摁。那车一开，它就蹦字儿了。
10: 啊，对，
9: 到地方了，上头写着了。
10: 嗯，
9: 32块几，掏钱
10: 自动计价，
9: 甭废话。
10: 是，
9: 要是坐三轮呢，
10: 啊，
9: 就得跟他谈。
10: 哦，得现谈。
9: 雇三轮嘛，俩人来回讲价。
10: 哦，
9: 对不对？这雇三轮有一个规律，
10: 它有什么规律呢？
9: 两个人呢，
10: 啊，
9: 两种心态。
10: 那么两个人都是什么心态？
9: 雇车这个啊，
10: 啊。
9: 憋着少花钱，
10: 哦，想省钱
9: 少花，
10: 哦，
9: 那蹬车那恨不能多要俩钱，
10: 哎，都想多赚几个，
9: 都这样。
10: 哦，哎，您能不能给我们学一学雇三轮怎么谈价？
9: 现在没有了
10: 啊，
9: 这话得在20多年以前。
10: 哦，过去有，
9: 在天津
10: 啊
9: 还能看见。
10: 哦，咱们
9: 我给你学学那阵儿雇三轮怎么雇啊？
10: 啊，怎么谈？
9: 两个人怎么谈价？
10: 嗯，
9: 嘿，三轮，
10: 哦，先
9: 叫三轮，
10: 哎。
9: 来了，您
10: 来了，
9: 您上哪儿啊？去南市食品街，这得多少钱呢？
10: 哦，
9: 南市食品街呀、
10: 啊？啊，
9: 行，您给5块钱吧。
10: 哦，要5块钱？
9: 嚯，哪儿就5块钱呢？这才几步啊？去，2块，怎么样？
10: 2块？
9: 呦呦呦呦，这2块钱，这太少了。
10: 嗯，
9: 这倒不算近
10: 啊。
9: 要不您给4块？太多太多。2块5毛钱，去不去？
10: 嗯，
9: 嗨，哪儿省不出来呀？您也不在乎这点儿，这么着，2块5啊，您给添1块钱，我蹬快点儿。
10: 哦，
9: 咱也甭费唾沫，一口价，3块，不去 我找别人。
10: 你看，
9: 完了，依着你，三块就三块，您这人真能砍价。得，上车。
10: 哎，真谈成了，
9: 来回谈价，最后找一个合适的价位，
10: 哦，
9: 定下来成交了。
10: 哦，都这么谈，
9: 都是这样。
10: 咱不这么谈行吗？
9: 依着你呢，
10: 把他们俩人换个个
9: 掉个。
10: 对，
9: 雇车的呢，憋着多花。
10: 哎，
9: 那蹬车的垫着少要。
10: 对，
9: 没有这样的。
10: 哎，您呢，再给我们学一学行吗？
9: 按这学学
10: 啊，
9: 来了试试啊，
10: 来，
11: 三轮。
10: 嗯，
11: 三轮。
10: 哎，我听着怎么像丁文元呢？
9: 来了你了。
10: 好，我们这是王德成。
9: 你上哪儿哈？
10: 嗯，
11: 去南市食品街。
10: 嘿，
11: 多少钱？
10: 嗯，
9: 南市食品街呀。
10: 嗯，
9: 这么着，您看，您给两块钱行吗？
10: 哦，就要两块钱。
11: 马文英，两块钱哪儿跟哪儿就两块钱，这不搭茬吗？
10: 哇，
11: 食品姐这么远，两块钱你也真会要。
10: 嗯，
11: 别找便宜，实打实的给你八块钱，去不去？
10: 八块，
9: 好家伙，这一趟活给八块钱，您是憋着让我发财呀？
10: 嗯，
9: 这才几步，用得了八块钱吗？哎，您呢，给一块钱就行。
10: 哎呀呀呀，一块
11: 啊，一块钱。
10: 嗯，
11: 一个钱够干嘛的，连瓶矿泉水也买不了。
10: 就是，
11: 咱别废话，给你十块钱，嗯，去不去吧？
9: 哎呦，你这不让我坑人吗？这值十块钱吗？我也看出来了，
10: 嗯，
9: 就是我一分钱不要，白送您去。走，上车。
10: 好，
11: 不脏，不脏，就不脏。
10: 怎么了这是？
11: 这不欺负人吗？
10: 嗯，
11: 干脆给你二十，我自个儿溜达着走。
10: 哎，没听说过。

0: 台上选择刚落幕，幕后故事正开场。选择还有话说，火热接档，这里有欢笑。
1: 就像以前我会说，哎呀，我的小手手，我要用我的小小手。
2: 不是你能接受的。
0: 这里有感动，
3: 因为一些事情的不那么乐观之后去流泪，那我也可以跟你一起去流泪，因为我的也是比较感性的。
0: 更多真心话，更多意想不到的爆料，选择之后还有话说，精彩继续，不见不散。
4: 觉得是不太一样了哈，现在是因为还有状态，你把真实的状态给我们再呈现一下。
0: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就为单身年轻人齐聚选择，有人因生几个孩子展开激烈辩论，有人从沉浸自我学会换位思考。一号女嘉宾赵倩，39岁，户籍北京，未婚。
5: 吃东西这个事儿吧，也是跟家里人一起出去玩，我哥就天天吃那个牛肉面，我说你来了之后是不是吃点不一样的呀，哥说你又不吃你管我干嘛呢，我就突然意识到我是不是把我的想法强加给别人了。
0: 一号男嘉宾刘金恒，39岁，天津人，未婚。
6: 以前总有一个字叫宁缺毋滥，就真的是一直是这么想，就觉得我的枕边人应该是那种，就是我遇到过什么事儿，我们俩一块经历过什么。
0: 二号女嘉宾周雪松，41岁，河北人，未婚。
1: 您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这一个月我做不到您满意的话，我不用您说话，我自己走。
0: 二号男嘉宾朱子豪，35岁，湖南人，未婚。
7: 我可以确定在北京，因为我把河北的那套房子给卖了，我也在看，这才是
8: 在北京购买了，所以不必未来带着自己的媳妇儿举家又迁到张家界去。
7: 啊，不会不会不会。
0: 三号女嘉宾张一帆，34岁，山西人，未婚。
9: 一上来说那个生孩是就是生孩子呀，要求女生生几个孩子，有点太仓促了，也太快了，有点稍微有点感觉冒犯。
0: 选择虽已结束，心里话却刚刚开始。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9: 大家对哪一个时刻印象最深刻？哪个瞬间，或者说
10: 你知道吗？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说到哪个瞬间，就是我在台上的时候，跟那个我们二号女嘉宾是吧，聊天的时候。

0: 就是又想笑又想，就是又兴奋的一个状态。然后回到那个观察室，我发现怒怼起来了，真的是太激烈了。
1: 那不谈演员，你觉得你们俩人有可能吗？
2: 可能在业务上有来往，我估计是。我
1: 那你觉得不合适的地方在哪？
2: 我是一个外貌协会。
1: 其次呢？
2: 就刚才所说的博士说的，我要孩子的事儿。嗯。两个。就是我，
1: 你是觉得他岁数大了是吗？生孩子，哦，
2: 所以说我不好意思说。
1: 那39跟41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2: 就是能不能肯定，我要的肯定的要准确，准确的，你别跟我说。
1: 您要以对方一个肯定的什么？
2: 跟着咱要感情是走到哪一步了？要第二个孩子，在自己的经济的范围内再要第三个孩子。
1: 所以你要生三个的是吗？
2: 对。
3: 咱们就那个馒头跟猪口气啊，怎么着？哎呦，怼回去。
2: 好。
3: 就从您刚才说的，我爸去都可爱，这个外壳。我就怼回去，
1: 没错，
3: 来，
2: 你们不鼓掌吗？
3: 真的把职场的那种撒娇我带出来，我你别害怕，
2: 我不放心，
3: 我觉得我对事不对人
2: 啊，是啊，
3: 站起来，
2: 我站吗？
3: 我站，
2: 好站好啊，
4: 居高临下，
2: 可以，
3: 还是坐着吧，
2: 你看太有幽默感了，是吧？
3: 多好玩，主要是太累。我41怎么了？我41不能生了。我告诉你，我41我照样能生。再一个，我41我怎么了？我41我照样谈比我小十岁的。我不想说这些。我以前我不是没教，我跟我小十岁的那谈吐那什么那老好了，而且年轻的他就是好。
1: 好。
5: 太精彩了，
0: 对，那个精彩瞬间，
5: 鼓掌，
0: 那个高光时刻，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怎么突然间砰爆发起来？
3: 我就特别生气啊！我41怎么了？
0: 就是我们41怎么了？
3: 41怎么了？我教过比我小十岁的，而且长得老帅了，哎，而且乒乓球打得特别好，然后腹肌特别好，身材特别好。
0: 哎，这一点我站在姐姐这面啊！哎，姐，那个我在台上没有冒犯您吧？
3: 没有，
0: 是吧？
3: 没有，
0: 就是
3: 没有。
0: 您上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小女生的感觉，哇塞，我觉得蛮可爱，特别可爱。然后我结果一下气，哒哒哒哒哒，那个女强人那个力度就上来了，可有意思。哎，
2: 是不是要感谢我给她激发出来了？
3: 是啊，实际上我是会装的。哎
0: 呦，你是在跟我装还是跟她装？
3: 我实际上我脾气挺大的。
5: 所以姐姐真实的是哪一面？
0: 遇到什么样的人，对不对？
3: 对，我脾气大，但是我会刻意的去。去那个
0: 演示一下自己，
3: 对，我不能那个爆发吗？
0: 一旦爆发就那种状态是吗？
3: 那还那什么呢？我曾经
0: 还给着面子呢是吧？
3: 对，我昨天还拍桌子呢。
6: 好好，女嘉宾啊，你刚才说了一个装字，对，我就感觉是因为你一刚上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不太真实，怎么是吧？大家真的稍微都有点那个都乐的都不太那个什么尊重啊，不太好意思。但是确实反差太大了，完全想不到是吧？是你装的成分大概是占了20%，包括你现在的状态跟那时候应该我觉得是不太一样了哈。现在是应该还有装的成分，你把真实的状态给我们再呈现一下。
0: 姐，你用你最真实的状态，
4: 已经咬牙了，你还问呢？姐牙都咬起来了。
3: 我对谁喷都不会对你喷。
4: 哎
6: 呀，受宠若惊，
4: 不像话呢。
0: 姐，
2: 你应该跟他，应该跟他嗲嗲的声音，你知道吗？
5: 独宠
0: 啊，应该嗲嗲的声音。
3: 因为不管怎么着呢。喷呢是有，我是想表达一个观点，喷不是目的，我是想表达一个观点。第一呢，我是觉得我就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我应该为41岁这个属性的女性来发声。41岁我怎么了？我四十
0: 又来了，又
2: 当着我，我是激发你，
0: 你别当着我行啊，又来了。
7: 姐，我要给你补一下，我代表他发一下声。刚才一直在说，就是你生气，其实你生气的时候也是那么可爱的。其实在我看来，其实你生气不是真正的在生气，包括你拍桌子，你站起来了，然后你又坐下去了，当时我们又笑场了，所以 以你看可爱的人他永远做什么事情都是可爱的。
4: 对，
7: 另外还有一个点，就是不管是他未来是要几个小孩跟谁要，或者说不要小孩，再或者我们通过某些方式，但是他就取决于想不想跟你生。
5: 对，
7: 说白了他今天就是不想跟你生，然后也不想跟你生，一个都不想跟你生，所以你又不要谈三个孩子了。那至于他达到了某些经济点，或者说他作为一个独立女性的时候，他是否在结婚，是否要几个小孩，他是有一定标准的，他可完全可以找小男生，都是可以的。所以你看这个点就很符合你未来的一个方向了，是这种。我当然我也觉得你会找到的，你也不需要在40岁、41岁的时候考虑要不要生三个孩子，你不是为谁而活的，你就要现在快乐，现在单纯，现在可爱就行了，继续你就继续可爱下去就行。
8: 表白呢？
5: 我也有点觉得，
8: 要在
5: 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感觉。
8: 你们俩加个微信聊聊吧，
7: 已经加过了，
8: 加过了。
2: 这就是我刚才和他怼的，他来解释的，帮忙的。
7: 哦，
2: 你还有感觉出来了没有？
8: 特别像表白的哈。
2: 对，
7: 没有没有，但是
5: 但我觉得他三观真的很正。
8: 对，哎，我觉得你们俩真的是除了年龄之外，真的很匹配啊，就是你们在三观啊各方面。
7: 或许我们未来是最好的朋友。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位帅哥，就是因为其实你在选择这位美女的时候，其实你
2: 二号吗？
1: 不是这一位，你旁边这一位。然后选她之后，其实我们内心的想法就是你和她是非常般配的，不管是从外貌也好，或者是你们的年龄也好，但是你反而拒绝了她之后，又选择了这位姐姐，就是你这个在选择她这个途径，你的动机是确实是因为她可以再辅助你呢，还是？是因为他从某些方面没有达到你的择偶的标准呢？
2: 我觉得你问这个问题就相当于在女友的骨头、女友的精髓，你知道吗？
3: 吃瓜，我们吃瓜，
2: 是吧？其实这样的，就是
4: 说实话
2: 啊，就是首先一号女嘉宾，先一个一个分析啊。一号女嘉宾呢，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人特别好，就是我也愿意去跟她就是接触，然后对吧？就是包括二号、三号女嘉宾，我觉得我都愿意跟他们接触，就是大家只要认识，就是一个缘分，都可以当朋友一步。步的是吧？不管是在对吧？有缘分在爱情上，对吧？没有缘分，我们可以在事业或者说工作生活上都是可以的，对不对？因为难得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啊。然后其次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让二号出来是吧？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来一次节目不容易啊，就是作为我来说是不容易的。我希望就是多一面的了解更多的人啊，这是主要的。然后再有就是。之所以就是在台上，比如说说到这个什么能力什么的，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在没有感情基础上，就是不要提到，就是你能给他什么，他能给你什么，对不对？我觉得还是首先你要有感情基础，然后再有后续的。只不过我当时，其实你也看出来了，是吧？就是当时，哎呀，这个又出汗了，又紧张啊，真的就不知道该说什么。来，主持人，你接下话题，我说不下去了。
1: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想问一下这位美女，就是因为你今天给我的感触也挺深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直接所有的要求，然后巴拉巴拉之后，然后把我们。
4: 其实我没有说是主持人，
1: 但是那是你的要求，也把大部分的男士给踢掉了。
4: 问题不要太犀利哦。
1: 但是最终你想了解的男嘉宾反而是那位戴眼镜的大哥，那你又把这些要求自我否定掉了。就是你想了解他的一个动机，是因为他是目前是在北京创业公司收入比较好，还是因为就是

0: 是你也在否定自己，我对男嘉宾的要求年龄也不是问题呢？
1: 不是不是，我没有想那么多。
0: 哦，就是纯属是想了解一下。
1: 对对，
0: 明白。
1: 对，我在观察室的时候，就当时就是说，哎，就好像这个大哥话比较少，我想了解一下。而且的话，就看着很稳重。
0: 嗯。
1: 啊，又是博士，我就是想知道一下他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情况什么样。
0: 但是如果他的年龄在你的上下浮动五岁之内的话，你会选择他吗？
1: 也许吧。
0: 可以的。所以这个答案其实我挺满意的。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然后自身也非常优秀的一位女士，所以我觉得对于优秀的人来说，她是可以对另外一半提出更高的要求的。否则我今天觉得，哎，我身高也达不到，然后学历也不是那个研究生，我觉得我是一个废人了，你以后就这种感觉。
2: 来，我们这个时间我们要反问一下这位男嘉宾了啊，长相非常的文气，口才特别好，现场具体的你这个哭是怎么个情况，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什么时候哭？
2: 要说真实的啊，一定要真实的。
3: 我这么优秀，我为自己投资那么多，我值得被人珍惜。我想找一个能包容我这种，就是心里面看得挺透的，但是嘴上却很笨的，能引导我再往上走走。我还想再往上爬。
4: 职场上学习、考试等等这些，你投入了很多，你一步一步跨过去了，但是你知道你跨的可能每一小步对很多人来说那就是高山，是非常难的。
0: 其实哭的话，我觉得他是喜极生悲的，是因为他刚才我在笑的时候，主持人又问我，哎，你为什么一直在笑？然后他在旁边也一直问我，哦，怎么了？然后怎么一直在笑？首先我要澄清的是，我的笑点特别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哎，我遇到了这位姐姐40多岁，然后她还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还是保持原有的单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是我为什么又最后她哭了之后，我是非常感性的，然后我又哭了。我觉得我们两个是有共鸣点的，你可以去带着全身的粉色泡泡保护自己，然后保持你的单纯乐观，但是你也可以去因为一些事情的不那么乐观之后，然后去流泪。那我也可以和你一起去流泪，因为我的也是比较感性的，所以我觉得，
1: 哎，你们
0: 从前面的笑，
1: 考虑一下吧。
0: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私底下，
1: 我们
0: 私底下可能会是更好的朋友，但是因为他也有他的要求，他是不喜欢比自己小的，我是不喜欢比自己大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可能就正好错开了。
1: 哦，
0: 对，
5: 我一直在观察室，我一直说呢，就是女一号的这个女嘉宾为什么不选择我？
1: 哎呦，
5: 我一直没搞懂是什么一个原因。
2: 年龄，你觉得是？
5: 他刚才在观察室说是年龄的问题，
2: 对对对，
5: 有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吗？我想知道一下。
6: 主要是年龄。
5: 哦，要契合度是吧？
6: 对，因为我是要找人结婚的嘛，就是他年龄太小，可能还没有想要步入婚姻。
5: 女士这边我问完了啊，我问一下男士。男士的这块吧，有一个做手工的，
2: 对，一直在探讨这个事，
5: 探讨这事，就是做手工的应该是您。
0: 是，其实我是业余做手工。
2: 没有，
5: 不是不是，
2: 咱们做的风格不太一样。
5: 风格，
1: 大鸭子好可爱啊。
2: 对，
1: 小鸭子，
2: 对，
0: 丑小鸭，
2: 特别可爱。
5: 你这个细腻感，为什么？就是我们男人哪有那么多的细腻？
0: 对，
5: 哪有那么多功夫做这事儿？但是他能做出来。你当时是喜悦的心情，还是什么心情？在什么场景下做这个事儿？
0: 是因为我的工作，因为我有一些高端客户的话，其实他们要用一些围炉的沙龙。然后去维系的，但是这个手工呢，然后又不提名字了，它也是我们很北京很有名的，然后它也是非遗的，所以我就正好用这个契机，然后把它引入了这个项目了。那我这个爱好呢，其实是两个点，第一个点的话就是我可以找到一个兴趣爱好，把它作为我副业的工作，维系客户的一个场景去维系它。另外一个地方的话就是，它可以把我去全心全意的去静下来，去享受这个缝手工，它是一举两得的，既可以让我出单，也可以让我去享受这个中间的乐趣。
7: 做手工，我可以插两句啊，就是 我还是做过很多手工的，因为我家养猫嘛，很多猫的爬架呀，很多猫的玩具啊，我是自己做的。对，比如说给它首先用木头给它钉一个架子出来，对吧？然后缠上那个麻绳线，是吧？你看我小的时候才几岁，我妹妹的布娃娃的衣服坏了，我就重新给它缝了一件衣裳。
2: 看不出来，
7: 啊、对，我才六七岁的时候吧，可能或者稍微大一点。就是每个男人他有时候也会有心细的地方，是吧？因为各种行业有些不分男女的啊，但我都是从实用角度出发的，就是我没有这么多艺术细胞，不像你们是
2: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其实也挺实用的，对，就是太护捧的这种。其实很多男生，就包括你看，像我周边那些男生啊，就是你感觉他很就是大大咧咧，那个就是内心不细，反而这种男生其实内心很细致，是不是姐姐？就是他们比如说做手工或者做那种细致活，你们有没有知道一件，就是很多哎，咱们都没结婚啊，但是你问问你周边的有的那个已婚的男士，他真的是给他媳妇儿啊画眼影，他平时都没学过化妆啊，编头发什么的，真有这样的男士。我这边就有这样男士，但是外在呢，人家就是大大咧咧的那种大老爷们儿。但实际来说，给自己女儿编头发啊什么的，可细致了。对，这才是结了婚的好丈夫，孩子好爸爸。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就为嘉宾回顾了前几期节目中的精彩时刻，也分享了欢笑与感动。而在还有话说开始前，他们以匿名投出本场的人气嘉宾和气人嘉宾，答案即将揭晓，他们又会爆出哪些意想不到的观点？
1: 经过我们整体的所有的这个朋友们投票，这个结果已经出来了，我跟大家公布一下啊，人气嘉宾当当当，主持大美女，当然了，还有我们的今天的气，本期的这个气人嘉宾呢，其实写在脸上了吗？
2: 什么？谁呀？谁呀？谁呀？
1: 我们的男二号朱子豪。
2: 哦，我是我吗？
1: 哎，为什么气人呢？大家来一的说一下吧。
2: 我回复他原话啊，我的目的是要激发他啊，暴露出另外一种本性，对吧？我要激发他，或者也就是激怒他，这是他自己说的，
1: 诚心的，
2: 对吧？然后我们觉得他激怒的确实这个行为属实，投你一票，其实。
1: 哎，我
2: 你，而且你其实你不光气他了，你也气他了。你也气我们最佳最
3: 哎呀呀呀！完了，
4: 是我了。
1: 哎，气到你哪儿了？
2: 因为是这样，毕竟你是和他，
4: 我在观察室里有点生气，
2: 第一次见面，
4: 姐姐的时候，
2: 你也是和他第一次面，尬了五秒钟以后，你想问我什么啊？我想啊，你生几个孩子？你跟女生一上来就问生几个孩子，
1: 太不尊重了哈。
2: 对，对于女生来说，你对我的兴趣爱好一点兴趣没有吗？我周末干什么？你没兴趣吗？刷剧，什么音乐，什么都没兴趣，上来问几个孩子？要我要是女的，我听完以后，
4: 好像只对生育属性有兴趣，
2: 我觉得
4: 对这个人没。
1: 我要是女的，我也得怼她，我比姐姐怼她还狠，你知道吗？
4: 怎么怼？
1: 怎么怼？
4: 好好奇。
2: 其实你坐下那一气，坐下那一刻，我们都泄气儿了，你知道？你就得站着跟他说呀、啊。你坐下来，我都泄气儿了。
1: 叉着腰，姐叉着腰拿手
5: 起来，我感觉我累。
2: 你站起来以后，我们的气儿都替你加油了呢。你一坐下，我哎呀，完了。
3: 我就想多了解各位，就是三位女嘉宾，我都想了解到底是哪一个适合我，我会选择哪一个。嗯、我不是怼谁，我是想把这个事儿到底不能啊。放下架子，
1: 对对，
3: 敞开聊，
5: 不要在这儿再那个什么了，再找我了。
1: 姐，你知道吗？姐，你知道吗？
3: 哎呀，你都知道了，
4: 他一直在给自己找理由。
1: 对，姐，你知道吗？当时你生气的时候，我要哭了。
5: 你这就是给一巴掌，再给一巴掌。对于小朋友来说管用，对我这种41岁的不管用。
1: 啊啊！又生孩子又干嘛的？是不是？
4: 姐姐是41岁的少女呀。
1: 对啊，姐姐还是个粉红少女心呢，对不对？
3: 少女心是每个人，包括你们女生都会有，只是给谁看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5: 就像以前我会说，哎呀，我的小手手，我要用我的小小小手。
3: 不是，你能接受不？
6: 能接受啊，为啥不能接受？
5: 我是这样说的。
4: 我想问一下子豪哈，你是忍受不了女生撒娇呢，还是忍受不了姐姐撒娇？
3: 看对眼儿了。啊，你撒娇是可以的，说明你们的缘分在这里面。当了大众在撒娇的话，我感觉就是
1: 小脚脚上手手，
3: 就是有点那种，你明白吗？
1: 现场应该选择我们那个气人嘉宾的人挺多的，我旁边这个一号女嘉宾，然后你是不是也选她？
7: 对啊，
1: 那你为什么选她呀？他气着你了吗？
7: 没气着我，气着姐姐了。
1: 还是这个
5: 气着你。
7: 对，
4: 我也是。
1: 是吧？
4: 啊，
1: 那其实
4: 就是
2: 谁没选他呀？
4: 就是我觉得，
1: 哎，对，有没选的吗？
4: 只要是女生听到，
6: 我没选，
4: 都会被气到。
1: 你为什么没选他呀？
6: 因为我选了你。
1: 我气谁了，哥？我气谁了？
6: 气我了。
1: 啊！我气他了。我是长得太好看了，
3: 哎呦，咱是这么
4: 自夸自己
6: 啊！还有咱们的那个嘉宾老师啊，我那段时间在撮合你们俩，我就发现，对，我就当时的状态，因为我看到那个咱们一号女嘉宾在频频点头，然后眼里还泛点光，哎，我觉得状态挺好的。我说啊，最后我可以理解你啊，还有两个嘉宾没出场，你可以再了解一下，对，但是最后你没有那个献花，我还是有点失望的，所以抽了你的气。
1: 对，我觉得在这儿正好解释一下，就是我。 个人觉得这个即使现花了呢和不现花其实基本上是一个状态，我觉得基本上是一样的，对吧？因为还是那句话，就是认识就缘分了，线下大家多聊聊，然后多接触接触，对吧？因为我一旦现花了就会比如说看电视人，咱们节目收视率特别强，对吧？看电视的就很多人会，他身边有很多优秀男士就觉得哇塞，这女生脱单了，我不会给她介绍了，那就失去了一次很重要的机会。不是我不争取，对吧？我希望就大家的机会都越多越好嘛。
2: 不要辩解，你现在人家不一定给你的，人家不一定收呢啊！不要辩解啊，
1: 自作多情。哎，
3: 我再问一下，咱俩我和他是不是差不多？
1: 差太远了，咱俩
3: 是不是？
4: 哪方面呀？
3: 辩解，
4: 哪方面？
1: 我不信，
3: 有问题吗？没问题吧？辩解，
1: 姐有没有问题？我跟他是有差别。
5: 我那个最佳新人奖，我是选择他和您。我想起来了，
1: 你为什么选我姐？
5: 不偏不倚嘛。
1: 那哪行啊？我们俩能一样吗？
3: 你看，说明还是有一样的。
1: 咱俩是一伙的，他是
3: 我心里想平衡了。
1: 我觉得现场应该新人嘉宾所有的都选你了，所以说你才是投票第一。
4: 那你们呢？
8: 我们也是选的他。
1: 对，
4: 原因。
8: 但是我选他，其实我刚才就思考了一下，其实你们两个其实其实我一直在纠结我是选他还是选你，但是我在看了一下这个顺序之后，其实你是第一个开始去反驳他的。其实你为什么更气人呢？是因为你的气人是建立在他的气人之上的，所以这个气人值就升上来，你知道吗？
1: 我是先铺垫，
8: 对，必须得选个人。你激发的一个点其实是引发到了男性的内心的一个问题点。什么问题呢？你想生三个孩子，其实我觉得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经济条件好的情况下也会想要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呢？但是在我们这个环境下，其实我们面临这个婚姻问题、家庭问题、住房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要更多的孩子。所以你其实你这个问题点就是出在了更多让我们因为嫉妒，因为这个达不到，所以是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气人也不是真正气人，是因为你可能让我们去看揭开了我们内心男生的另外一面，
4: 一些软弱脆弱的问题。
8: 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很勇敢的，从这个点上来说，其实我觉得这个票给到你，你是很棒的。所以他不是一个贬义词，他是一个褒义词。
2: 我也是选他，
3: 为啥呀？都选我，
2: 因为他可爱嘛。要咱们一个团队要有个气氛组嘛，
1: 对，
2: 是吧？要有个人调动气氛嘛。
1: 对，
2: 所以气人其实
4: 气氛担当
2: 是一个
4: 对。
1: 来自我们福建的哥哥，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时间啊，就是给到我们这个人气嘉宾了，三号女嘉宾啊，张一帆小姐姐。那您，我看您在现场还给她献歌了，因为我是在观察室。因为你看我整场我一直在观察，好像就是一会儿在哎呀当就是打盹的那状态，然后我们三号嘉宾一出来眼睛就亮，然后就唱歌。您肯定是选的是他吧？
2: 是的。
1: 雷哥您呢？肯定选的也是。
2: 我选的是我们北京本土的好姐妹。
4: 谢谢。
1: 是吧？
5: 可能是他人气。
4: 谢谢。
1: 其实我还有一个特别疑问的点啊，就是当就是我们一号女嘉宾下台之后就到观察室了，好像是大雷哥也跟着下去了吧？然后，但是后续我们就没有消息了，不知道他们俩就是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呀？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台上选择刚落幕，幕后故事正开场。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犀利问题一个接一个，
7: 如何判断对方是真心喜欢还是只是养鱼？
9: 关于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纱。

0: 如果真鼓足勇气表白的话，能不能成功啊？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2: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4: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3: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4: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5: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4: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4: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4: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0: 新闻创世纪刚刚开集啊，我就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已经收获颇丰了，所以呢，我今天就想带大家来翻翻包，看看他们到底都收获了什么。
1: 对我做小星星，海洋里放光明。
0: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你今天的收获吗？
2: 哦，就买了一堆这个，有一个眼镜儿，哎，北京时间买的。
0: 哦，这不是我们台，我
3: 看过，
2: 对对对，
4: 地球仪，
2: 能吸冰箱上边，它是一个 AI 的，然后它这儿就有一摄像头，
0: 哦，
2: 可以拿这个听歌问路，然后好处能，
5: 对对对对，您能带上，
0: 对，给我们展示一下，哇，这个。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感。
2: 我觉得
0: 哇，这个好好看，
2: 回去给孩子带的。
6: 我们买了一个印章本，
0: 哦，
6: 就是可以盖章的。
7: 买了几个冰箱贴，
6: 就是翻起来比较好看，然后可以回忆起来，就是自己逛过的地方。
7: 嗯，这个韩美林老师设计的。
0: 看一下这个，哦，对
7: 对，很有意义。
0: 这不小财神吗？是不是？
6: 啊，
7: 年画的那个小文创，
0: 真好。姐姐，我们能看看你买的什么东西吗？给我们展示一下今天的收获。
2: 买的这个，
0: 这个好漂亮。哎，这个有什么讲究吗？嗯，
2: 这个是
8: 银杏叶，
2: 对，
8: 就是盘扣，
0: 盘扣那个。
2: 嗯，然后它设计的是银杏叶子，然后上像个小蝴蝶的形状，
0: 好好看呀。
8: 对呀，香的。就是它每一种墨汁都
0: 有不同的那种，
8: 对对对，
0: 花香，
8: 写完了以后会香香的，它就不是那种墨臭臭的味道。
0: 这个好看哎，
8: 这个首饰盒，而且它是每个月份的，这是七月份的，
0: 哦，
8: 这是我要送给另一个闺蜜，
0: 不是也今天买的吗？
8: 啊，这个是
0: 吧？这个就是在那个中央
8: 对对对对对，
2: 就这个，
8: 这个是我送她的，这个是
0: 她
8: 送
0: 我
8: 的，对，
0: 太好了，你们俩今天怎么想着结伴过来逛这文创展呀？
2: 我就。就公众号刷到这个，我们俩都喜欢这些东西，
0: 真喜欢这个，
2: 然后我就约他来了呗。
0: 我们可以看看你们都有什么斩获吗？太好了，你们本身是展商，
9: 对，
0: 但是你们也自己买了很多，
10: 对，是
0: 哇，
10: 这个对是北京画院的
9: 那个
10: 豹虎，
9: 那个马，
0: 嗯，
10: 对，那个齐白石的马，它这个手办更加搞笑，你知道吗？
0: 啊，
10: 这个
0: 在网上非常火，
10: 这个可以 DIY，
0: 哇，长发飘飘。
10: 它还有个底座，然后它可以乱动。
0: 你看它那个后面后蹄是完全腾起来的，
10: 对，是的。
11: 花了一千了，工资还没挣到，先把钱花出去了。
0: Show time，
12: 博博的展的它的那个饰品，一个卡子，
0: 这个卡子，对对对，凤冠，
12: 相贴，
0: 发夹，哦，这发夹好漂亮啊。
12: 对，我等会儿给拿个限量款。
0: 还有隐藏款。我还想掏，嚯！哎，这个我就没买到。
12: 对，它每天限量发售，每天上午10点，然后下午是几点我忘了
0: 啊，
12: 限量。
13: 这是博博的，
12: 对，博博的东西
0: 哦，
12: 每人限量一个。
0: 哦，
12: 想要。这个是那个陕西非常有特色的金碗，
0: 哇，这个好，
12: 我们历史博物馆的那个东西带过来，说这个销路也很好。
0: 你是自己
2: 送朋友，
0: 送朋友
12: 就觉得很有纪念意义嘛。比方说有的地方自己去不了，伯伯平时没时间排队，
0: 对，
12: 然后你这样去的话，不是相当于把这份记忆带给他们。
14: 单霁翔先生戴着墨西哥宽边帽，身披墨西哥塞拉普，首都博物馆郭金宁馆长则戴着美洲豹的耳朵。两位之所以打扮得如此具有异域风情，又有点萌萌哒，是因为在世界博物馆日到来之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了。

0: 我去过这两个国家，隔着展柜看那些展品，我就在想，哎呀，什么时候这么精美的文物能到北京来和我们北京的观众见面，梦寐以求的，但是今天梦想成真了。
1: 这次大展分为三个部分，玛雅的世界主要展示玛雅文明的宇宙观和信仰以及精神世界，王的宝藏聚焦安第斯文明，展示了各种造型精美的黄金器物，大自然的精灵则通过各种动物形象展现人与自然的情感连接。

0: 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的主要诞生地秘鲁和墨西哥两个国家距离中国万里之遥，可他们孕育出的文明在图腾崇拜、世界观等方面竟然和中国文明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这种相似绝不仅仅是巧合。
1: 进来之后呢，我就发现它的里面的文化也非常神奇，比如说它分为上界呀、人间和下界，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和咱们中国很多的比如说这种长沙的一个博物馆，它上面那个锦帛上面的图案很对应，其实在中国也有这种比如说什么上界呀或者人间下界，其实也有这种异曲同工的感觉。
2: 从体质人类学来说，美洲的先民和东亚的这个人群，它在亲缘关系上是最近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和美洲的先民，他们是一个联系最紧密的一个亲缘的血缘的一个群体，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在几万年前进行迁徙的时候，专家学者们认为，这哈特们的人群当时的信仰底层的文化是相通的。
0: 这次大展的全称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黄金代表财富，美洲豹代表勇敢，我们都能理解，可为什么平时熬棒子面粥的玉米竟然能排第一名呢？

0: 玉米对于整个美洲中部的各种文化来说，它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玛雅人的心目中尤其如此。根据玛雅的这个创世传说波波尔乌的记载啊，人呢就是通过神灵的血液还有玉米面捏制而成的，所以有一个玉米造人的这么一个传说。对，所以跟中国的这种女娲造人的传说呢也是非常相似的。
1: 这次大展不仅可看，而且可感可玩。明天的节目中将带您打卡大展特色美食，深度体验文创市集，给您带来更细致的观展全攻略。
2: 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一定要来看看，特别是小朋友，这些展厅你们今天的展示非常活泼，非常能够跟大家对话的这种展示，科技的运用和我们的文化创意产品也参与其中，还有美食。你瞧那个冰淇淋，那个居然能够有辣椒冰淇淋，有这个爆米花冰淇淋，尝尝那小朋友就会很难忘的。
3: 退休了不退色，而且是我们这个在活动当中啊，就是说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4: 我看您这这会儿就已经开始拍开了，是吗？
3: 啊，拍点花絮什么的。
5: 平时喜欢摄影，就是用这个摄影把平时就美好的那个生活记录下来，然后发到那个朋友圈里，传递一些正能量。

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短视频友谊赛启动仪式在北京广播电视台举行。本次友谊赛为贴合银龄群体参赛需求，精心打造20场线下公益主题活动，涵盖摄影技巧指导、短视频拍摄教学、金融防诈知识宣讲等内容，同时还将组织城市风光、康养生活、家庭温情等主题拍摄，精准匹配银龄群体的生活喜好，搭建以赛会友、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践行

0: 了你的精神生活，就通过这个摄影陶冶了情操，而且呢通过摄影呢接触了好多朋友。
1: 启动仪式后，作品的征集、评审、展播、表彰等环节将有序开展，获奖作品将通过电视媒体、官方新媒体矩阵进行全方位展示，进一步满足银铃群体精神文化需求，让广大银铃朋友在光影创作中收获精神愉悦，记录美好生活。
2: 我还有一些船票，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大家好，我是梁朝伟，很荣幸能够成为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主席。电影是做梦的艺术，而上海正是中国电影做梦起航的光影邮轮。
1: 梁朝伟说，电影是做梦的艺术。在电影《花样年华》中，他用细腻的表演将银幕上的美学化作了具象的上海烟火气。而今天，一场发布会正筹备着给这场梦发一张全新的船票。
3: 下面我为大家发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海报，以光影接故事为主题，延续城市与电影的对话。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的全阵容名单。

0: 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评委会的名单。
1: 本届上海电影节首次设立 AI 片场单元，打破传统专业人士制作、普通观众观看的那堵墙。当技术让人人皆可拍电影成为现实，电影与观众的关系也正在被重新定义。而与之呼应的是另一项同样将目光投向普通人的策划，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展。它向所有人征集与电影电视相关的记忆，构建一部属于每个普通人的影像史。
2: 那这个特展呢，它从5月20号将延续到7月20号，大家可以去预约参观这样一个特展，里面有我们500多件珍贵的藏品，也会有很多温暖的故事跟大家一起来共享。
1: 从手握一张惠民电影票到亲身参与 AI 创作，从保存票根到让自己的故事被搬上银幕，这场盛宴正以温暖姿态邀请每位普通者成为光影历史的书写者。就像梁朝伟在《花样年华》里的经典台词，此刻被赋予了全新的语境。
3: 我还有一些船票，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一切红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

0: 5%。
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明旅游，快乐相随。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4: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4: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4: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2: 等你来。

风起云涌的20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烟云。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书画巨擘、亿万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科技强国的先驱，功勋百代。他们见证了百年中国波澜壮阔的沧桑巨变，他们书写了20世纪璀璨夺目的文明史诗，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国巴黎。1929年时，华人在这里还不多见。那一年初夏，一位形同乞丐的华裔青年出现在这里，拦住当时正在法国学习小提琴的未来音乐家马思聪。华裔青年腼腆而又热情地过来自我介绍，说他们是广东老乡，有共同的朋友，他叫冼星海。两人会面时没有留下照片，但据马思聪回忆，冼星海蓬头垢面，衣着破烂，不知经历了怎样的苦难才来到的巴黎，被中国成立的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开除后，要赌一口气的冼星海决定离开中国，到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所现代音乐学院的巴黎去学习音乐。
1: 只需要两个大洋就可以坐长的那甲板里头就偷渡过去。
2: 他是完全是一个黑人呐、啊，对，就是完全他没有钱呐、啊，一分钱没有，也没有买，没有买钱，也没有买票，那就当装着一个锅炉工人的下面。
3: 也有一种说法，就是他借钱，借了两百大洋，借两百大洋，然后呢，就是到船上呢，他又打零工，就是烧锅炉之类的。
0: 和不到七岁时远航异国他乡一样，冼星海这次又是住在李沧，半工半行。但与上次不同的是，冼星海不单要在异国他乡活命，还要学习。而他除了遗传自母亲的高超的生存本能和顽强的生命力外，身无长物。巴黎，世界艺术之都，全世界文艺青年心向往之的灵魂栖息地，自由、浪漫、亲近艺术、心灵至上。但在近100年前，冼星海到达这里的时候，艺术可以说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
2: 甚至冼星海在巴黎开始的去的时候都没有地方住，就在用那个树叶盖着自己，就这么求了一晚上。
4: 他做过很多很苦很苦的工作，包括做什么门卫啊，做那个饭店的跑堂的呀，
2: 去修脚，去那干苦力，去到咖啡馆去拉小提琴。
3: 有一次他就饿昏了，饿昏在这个街边上被一个。好像是讨吃的，也是跟他的一类人啊，就是这种讨饭的人，还给了点吃的，他就缓过来了。
0: 当时的巴黎，本地穷人过日子还有困难，何况冼星海这样一个落后国家来的穷人子弟。但即便面对如此巨大的生活压力，冼星海不忘初心，从没有放弃学习音乐。
1: 马松那个文章里描写的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们所有人都认为他不应该这么学，因为他基础又特别弱，就是你别学，浪费那么多时间干嘛，但是他就是越苦我还越要学，就是这种精神。
0: 被感动的马思聪介绍冼星海跟两位当时巴黎最著名的音乐家学习小提琴和作曲，著名音乐家们也被冼星海感动，减免了他的学费。当时冼星海租住在一种巴黎人称为蜜蜂窝的破旧房子里，而且住的如岭南大学的工读生宿舍一样，还是顶层。屋顶斜上方是一扇被叫做牛眼的面朝天空的玻璃窗，牛眼下刻苦练琴的冼星海的形象打动了马思聪，他曾在回忆录里形容冼星海，仿佛是在对着上帝练习他的音阶。
2: 冼星海住在那个角楼上，这个晚上狂风暴雨，同时他自己又饥寒交迫，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当时有感于

0: 这样一个形式写的一封。
1: 彼时残破的天窗灌着风，漏着雨，冼星海感怀于自己从幼年开始就永远摆脱不掉的颠沛流离，又想起也许永远熬不出苦日子的母亲，百感交集。弦乐三重奏《风》

0: 风打动了冼星海的老师们，经他们推荐，冼星海在巴黎有了一定影响，并认识了保罗·杜卡。
1: 他是这个印象派的领头人，或者算祖师爷吧，这样。
0: 保罗·杜卡十分欣赏冼星海的风，鼓励他报考世界上最早成立的现代音乐学府——巴黎音乐学院中由他本人执教的高级作曲班。
2: 他进那个学校的门的那个门卫就被对他加以阻拦，看他那个衣衫不整。但是后来呢，杜卡因为在这之前就认识他，据说是用胳膊一夹就把他带进去了。
0: 最终冼星海不负众望，以优异成绩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主考老师杜卡代表全体评委宣布，我们决定给你荣誉奖，按照学院的传统规定，你可以自己提出物质方面的要求。冼星海嗫嚅着只说出两个字，饭票。这就是对着上帝练习音阶的人最简单最朴实的诉求。靠着顶不住要硬上的毅力，冼星海这个靠传功号子作为音乐启蒙的中国最底层的穷苦孩子，在巴黎苦熬两年后如愿以偿，走进了比开除自己的上海国立音乐院级别更高的巴黎音乐学院的大门。
3: 杜卡大概也并不是很严格收他的学费，严格收他交不起。
0: 冼星海入学后，杜卡常在经济上接济冼星海，还赠他衣物乐谱。很快不幸再一次降临到冼星海身上。跟上杜卡这位大师没几年，杜卡突然因病去世。
4: 他跟杜卡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在杜卡去世以后，他认为我不可能适应其他的老师，所以他连结业证也没要就走了。
0: 1935年夏，冼星海登上了回国的航船。英国，上世纪30年代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也一直自诩是最文明的国家。冼星海从巴黎回上海途经这里，入关时被刁难，不准入境。他认为真实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冼星海此时已经是西服革履，没想到境遇比当年破衣烂衫入境新加坡时也没好到哪里。而更令冼星海想不到的是，回到祖国后，他依然没有摆脱洋人的羞辱。清末随着天朝大国屡屡被欺辱，列强国家在中国蚕食割据出一块块租界，外国设置于租界的市政管理机构因与中国之工部类似而被称为工部局。上海工部局管弦乐团主要为租界内的洋人服务，聘用的几乎全是洋人乐手中的高手，是当时亚洲水平最高的西洋管弦乐团。7年前被萧友梅推荐去报考工部局乐团，而未被录用。

0: 的冼星海，这一次刚刚从国外学成归国，通过朋友介绍，想去与上海工部局乐团合作演出，以展示自己留学法国的成果，并扩大自己的影响。
1: 这个人就帮他安排，就说已经说好了，这场音乐会没有问题，上半场是你独奏小提琴，拉一些作品，下半场是乐队和你，乐队那个演奏贝多芬第八交响乐，你来指挥。
2: 排练那个贝多芬第八，好像出现了一些冲突。
1: 是由于首席叫福奥，是一个意大利人啊，福奥说他没有资格指挥我，因为福奥是他原来在国立音专时期的老师，小提琴老师，所以他说他水平不够，不够指挥我。
0: 排练半途而废，冼星海自认为在法国苦学六年，已与西洋接轨，没想到还是被洋人看不起。联想到自己从出生到现在吃了常人不能吃的苦，一直试图抬头做人，却始终低人一等，冼星海领悟到自己命运的多舛不仅仅是因为个人的卑微和贫困，也因为国家地位的低贱和落后。不救国难救己，
1: 是一种积淀，这种积淀不光是他个人创作技术的一个积淀，他个人对这个社会认识的一个积淀。
0: 北伐成功后的国民党虽然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统一了全中国，但中国依然国贫民弱。1931年9·18开始，日本用不到半年时间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全境。电影《风云儿女》反映的是本来止步享乐的影片男主人公，在家国大义面前依然加入义勇军抗日的故事。1935年五月，影片公映。七月，电影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年仅23岁的聂耳突然去世，这迅速成为了当年重大的文化热点事件。
1: 因为聂耳在去世以后的轰动效应，确实让人就是觉得，哎，这是个人物了。其实聂耳之前，在去世之前，并没有达到多大的效应。那么他当时就是很崇拜的，就是聂耳。聂耳成为了他的榜样，他就希望做聂耳这样的歌曲。
3: 起来吧，青年！
0: 崇拜聂耳的冼星海也步聂耳后尘，进入电影行业，进行更贴近普通大众的歌曲创作。当时田汉等左翼力量在电影界颇有市场，与左翼的合作不但让冼星海衣食无忧，而且还可以让他实现救起不振的中国的音乐梦想。后来因为怕得罪当局，影业公司改拍莫唐国式的古装片，要求冼星海配合写不挑刺不惹事的歌曲，酬劳不低，一个月3首200块钱，相当于一个工薪阶层10倍的收入。冼星海辞掉了职务，他坚持唐国式，继续创作了很多像只怕不抵抗、9·18纪念歌这样的挑刺和惹事的歌曲。上海这个繁华的大都市历来有着很高的生活成本和巨大的生存压力，再次打拼的年轻人，尤其外地打工者，做事的出发点一定是现实和实际的。苦出身刚脱贫的冼星海 没去赚好赚的钱，而去做了他认为有意义的事。
2: 他原来也是小我呀，我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失落、呐喊、绝望，但他后来慢慢的变成一个大我了。
0: 广州番禺冼星海纪念馆里，讲解员讲解的是冼星海的指挥特点。当年在上海，除了坚持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冼星海把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教歌咏爱好者指挥和歌唱上。中国未来很多音乐家当时都曾受教于他，后来曾创作了著名的《救亡进行曲》的作曲家孙慎就是其中之一。
4: 每星期活动一次，因为都是有工作的嘛，所以那个时候都是这个只能星期天有空。
0: 歌咏是当时年轻人普遍的一种文艺活动，冼星海这位留洋归来的专业音乐家放下身段去教普罗大众音乐，受到青年人的欢迎甚至追捧。
4: 冼星海就不收钱，不收钱。
0: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军队殊死抵抗，但依旧节节败退，中国人面临亡国灭种危险。孝顺的冼星海没有陪伴当时已经67岁的母亲，而是把母亲安顿在上海，自己参加了抗日演剧队，从上海出发朝武汉方向一路宣传抗日。

0: 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后来被广为传唱的歌曲，随着冼星海宣传抗日的脚步，也被一一创作出来。
1: 他总是能用一些最简短的语言，能够表现出最生动的音乐形象，这个不是普通人都能做到的，所以我说称他为奇才。

0: 在这个战场这个转战的过程中已经是很有名了。
1: 才华与名气使冼星海到达武汉后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招聘到政治部任音乐科科长。一个寒门子弟能进入到国家级的单位工作，这让冼星海母子都倍感骄傲。在武汉，冼星海还收获了爱情，跟冼星海学合唱的钱韵玲出身书香门第。按冼星海日记所述，韵玲拿热水来给我洗脚，拿靴子给我换，我不禁很感动，甚至我要爱恋她起来。但大城市里小家庭的舒适和国家级大单位的官职，没过多久就被冼星海放弃了。他又一次要追求意义。冼星海以旅行结婚为名义向国民政府告假，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几经辗转秘密到达延安。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总后方延安，政治开明，思想自由，没有腐败。虽然他比国民党控制的武汉、重庆偏僻穷苦很多，但冼星海和很多当时的热血青年

0: 想法一样，延安更能给中国带来尊严，带来希望。钱玉玲带给冼星海的那种细致周到贴心的感动，延安放大几倍给予了冼星海。当时共产党军队总司令朱德每月的津贴只有5元，而作为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津贴费却有15元。从小一直要摆脱屈辱谋求尊重的冼星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从38年到40年，这2年是他一生中过得最好的时光。
0: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当诗人光蔚然把写给这条母亲河的长诗《黄河引》拿给冼星海时，中华民族的灾难深重，祖国母亲的顽强不屈，给一路在夹缝中求生求发展的冼星海以巨大的心灵撞击。
2: 星海从没生下来一直到死都是苦，苦得不得了的苦。他的把这些对生活中的苦难最后化成一个悲剧的一个因素。如果黄河大合唱没有悲剧因素，今天没有这么大的力量。
0: 短短6天之内，冼星海把自己从社会最底层一路打拼不屈不挠中学到的音乐理论和技巧，颠沛流离歧视侮辱中感到的世态炎凉家国苦难，在黄河大合唱中凝聚了。

也不会屈服，更不会消亡，而且会胜利。这力量是冼星海的力量，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力量。黄河大合唱，一经唱响，经久不衰。如冼星海所愿和所努力的，他热爱的祖国后来不但摆脱了屈辱，而且变得愈加强大，赢得世界的尊重。而他自己凭借令全世界华人骄傲的音乐，成为中国人的杰出代表，被世人

1940年，冼星海与妻女分别，被派往苏联工作。仅6个月大的女儿从此再未见过她的父亲。在苏联的后4年，由于长期战乱，冼星海过得比当年在巴黎还惨，终以40岁的年纪因病亡故于异国他乡。现在冼星海安眠在广州一片6000平方米的墓园内。冼星海出身淡民，原本死后不能葬在陆地，只能葬于大海。当年冼星海被母亲孤身一人在破船上生下时，身边一无所有，唯有星星大海，因此他被取名

0: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每次只能吃一块解解馋，怕身体负担重，每天眼巴巴看着香甜美味却不敢多吃，确实让人很不爽。但是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了，栏目组找到了一款多吃也不怕的健康沙琪玛，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健康沙琪玛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它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玉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
3: 听这个名字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这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1: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3: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2: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1: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2: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

0: 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1: 这个好啊，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0: 确实啊，我家里人啊每天都是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啊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1: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0: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1: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2: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琪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0: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1: 168，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了。
2: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0: 这样啊，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2: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0: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2: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0: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3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1: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2: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0: 您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2: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0: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1: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2: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药食同源的五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0: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五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2: 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五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阿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呀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沙琪玛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呀、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呀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0: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啊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
1: 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宝妈、老人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使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五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五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伙推荐一款酱油，没添加剂，没防腐剂，没香精，没色素，健康吧？这味儿啊，还特好，还特好用。哎，而且厂家还说了啊，这一瓶啊，顶上7瓶调料的功能呢。
1: 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的酱油，一瓶顶着7瓶调料，这是什么神奇的酱油呢？
2: 现在这酱油啊，真的添加剂还真不少，
0: 是
2: 配料吧还特别的复杂，吃了以后啊，哎呦，真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您说这酱油，说的这么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哎呦，我来闻闻这酱油啊，
0: 您闻闻，
2: 这酱油这味儿还真不错，
0: 是
2: 快跟我们说说，这酱油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呀，跟您说是有机酱油，您看啊，这有一个标，这是国家有机认证的标，这个呀假不了，而且现在呢正是优惠推广期，特便宜，这样咱们啊请厂家的周厂长来介绍介绍，有请。
3: 各位北京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老字号非遗企业玉阳有机五黑酿造酱油的周思浩。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
4: 挂味时间长，哎，久煮不苦，现在人不都是不爱用这个有添加剂的吗？
2: 是，
4: 哎，您选择我们这个酱油那就准没错。
0: 您看这酱油啊，颜色透亮，哎，没有杂质，这味儿啊是真香。哎，对了，周厂长啊，刚才您说这五黑是什么呀？
3: 这五黑啊，指的是有机黑米、有机黑豆、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另外我们还加上了水和盐，还有有机小麦。配料表上就这几样，别的就没有了。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加一点化学的东西。像什么防腐剂、增味剂，通通的都没有。由于是五黑酿造啊，跟普通的酱油不一样，味道上是有一种天然的果香。我们这是因为是非遗嘛，所以我们的非遗工艺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我们也一直这么做的。
0: 我看它配料表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啊可是受法律监督的，肯定假不了。还有这儿啊，这是非遗的标，大家看看啊，都没错啊。
3: 您平时买的酱油跟我们这个可没法比。现在市面上卖的一般都是大豆酱油，为了味道好，它会加入色素、提味剂。我们这个是纯天然酿造的，跟那个味道两码事儿。
0: 哎呀，真是啊，我还真没闻过这么舒服的酱油味儿啊！哎，周厂长啊，刚才您说了啊，这一瓶顶7瓶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五黑酱油酿出来就是天然的提味汁儿。酱香齿香特别纯，这一瓶顶7瓶呢，就是说您买一瓶我们这个玉阳有机五黑酱油之后，您家里厨房里边的像什么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等啊，7种调料都可以省了。您不管您是做凉菜还是热菜，蒸鱼还是炖肉，您稍微点一点我们这个那7种您就都不用了。
2: 那可真是省了不少事儿，还省了不少钱呢。这几种黑色的东西它更健康，本身它就是好东西嘛。
0: 是

0: 阿姨您说的非常对、嗯、这五黑里边呢富含有花青素还有钙铁锌等矿物质，而且还有优质的植物蛋白。嗯，我们是经过整整一年的天然酿造，365天的日晒月露，这叫什么？这叫逐年逐酿，所以它味道香更鲜甜。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血压高，是不是要注意少吃酱油啊？这种纯酿造的酱油做菜的时候加一点就够了，还低盐，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吃了？
1: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那我呀赶紧给我爸妈买点，而且呢估计好多人啊都心动了，都想买。价格，哎，价格这很关键啊、嗯、赶快来说说吧。
0: 我们玉阳有机五黑酱油的价格，市场价一瓶一般是29.8块、嗯、今天我们给到您一个优惠价，就是不到100块钱、嗯、四瓶。
1: 哎呦，厂长啊，嗯，这个优惠价格听着可不太给力啊。
2: 是啊，
1: 不到100块钱你才给四瓶、啊、你说说。
0: 我们这个可是酱油里边的奢侈品，我们这价格已经很低了。您看啊，您在市面上买的单一有机黑豆的酱油29.9块一瓶，嗯，我们这价格已经很实在了。嗯，当然了，您要说非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带添加剂的那种10几块钱一大桶的酱油比，那我们确实比不了。
2: 要是为了健康投资吧，我觉得还挺值的。嗯，它毕竟它是入口这东西啊。嗯，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可不能太奢侈了。哎呀，我就感觉，哎，怎么说呢？您是不是应该给我有点优惠价呀？
1: 厂长啊，今天你可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啊多谋点健康福利呀！刚才这价格呀，真的太奢侈了。
0: 这价格可真是不贵。您看啊，它能把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这些都能够代替了。嗯，那得省多少钱呢？那些都买齐了，那不得小100块钱？
1: 确实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这个高档超市啊，您卖这个价格，哎，没问题。但是今天啊，咱们来这儿是宣传来了，这个价格呀、啊、不行。哎，今天为了推广，今天啊您就大气一回，哎，把这种啊没添加剂的非遗有机五黑酱油啊卖的跟市场上那些有添加剂的酱油一个价，哎，您看行不行？这样我算了算啊，您今天啊就多给四瓶，阿姨，嗯，再来两瓶啊，
2: 再来两瓶，
1: 多给四瓶，咱是8瓶，还不到100块钱，合着呢差不多10块多一点一瓶，这样保证啊您把名声给打出去，能不能做到？厂长，
0: 绝对不行，我们这成本都不止这个价，您不能拿我们这个跟那种有添加剂的勾兑的比啊，对吧？我们这不是一种东西啊，做法、流程、工艺都不一样啊。而且您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比，这拉低我们这东西档次了。
1: 哎，厂长，这样啊，是我不对啊，您啊别急眼，是吧？您看，确实啊，我不应该拿这个咱们这有机酱油跟那个市场上有添加剂的酱油来比价，这样我啊给您赔不是了。这样您啊就当做今天啊给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哎献份爱心行不行？我呢就要100个名额，多了也不要。这100个名额啊，咱直接给8瓶，抢完了咱就恢复原价。咱们让忠实的观众朋友们啊也能够低价享受一把奢侈。
0: 你要这么说可以啊，要说特价宣传一波那可以、嗯、但是我得多说一句啊、嗯、我们真不是说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酱油比价格。嗯，哎，我们这100瓶虽然是按照那个价格来卖，但是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尝到我们的正宗的非遗的好酱油。您尝完以后帮我们做个口碑的宣传，也感谢栏目组对我们的支持。
1: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太好了，今天啊不到100块钱8瓶，您看看啊，保质期长，不容易坏，搁着啊咱慢慢用，多囤点也不会过期。它呢市场价格啊达到240块钱往上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谁抢着了谁就占了大便宜了，名额没了，哎，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对
1: 对，建议大家平时选择好酱油，那些加香精、防腐剂、增味剂的酱油，粮食发酵的本味都没了，都是靠添加剂来凑合口感。它是几天就能酿好，利润还高得吓人。但是啊，长期吃对全家老小，尤其是对老人孩子都不是好事儿。大伙儿一定要慎重的选择。
2: 嗨，你说大家买那个，不就是为了图个便宜吗？
0: 对。
2: 您说您这要是天天都是这个价，我肯定首选就是这个。谁不想天天这个奢侈啊？
1: 阿姨，咱说实在的啊，做我们这种传统慢酿的酱油，又费功夫，又耗成本，产量还少，利润还薄，这可真不是个讨巧的活儿。这波纯属是亏本赚吆喝，以后肯定不能是这个价了。您去超市转转，不是有机的酱油，一瓶还得十几块钱呢。这种有机无添加的，八瓶不到100块钱，您肯定买不着。而且我们是有非遗的标的，也是有有机认证，国家有机认证的标的，单瓶合下来才10块钱出头，今天这个价格比普通酱油还划算。
2: 它不光省钱还省量呢，其他调料少放点，哎呀，甚至都不放了。你说这一不放了全省了，这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0: 哎，那是啊，我算了算啊，把这八瓶啊咱都用完，这能省好几百呢。
2: 是啊，
1: 还有一笔健康账啊，这五黑，有机黑豆、有机黑米、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五黑组合，花青素翻倍，营养加倍，互相协同，风味融合，做什么菜都更香了，还不用多放，全家吃的安心，吃的美，这多实惠啊。
0: 现在大家呀是越来越懂行了，可不光图便宜啊，大家呀会看配料表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大家买的可不只是八瓶酱油啊，是低价加有机加非遗加省心加健康，五重好处啊。平时啊你想碰可能都碰不上呢，也就在咱们栏目组啊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千万别犹豫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电话，立马订上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哥哥家、姐姐家，还有我儿子、闺女家，都各送去两瓶，
1: 是吧？
0: 让他们呀、吃得健康，吃得香，你说这多值啊！
1: 没错
0: 啊，
1: 其实咱们好多叔叔阿姨们啊，都这样啊，自己用着好了，哎，就惦记着、给亲朋好友啊都捎一份呢。
0: 可不是嘛，以前啊，你说我买酱油吧。我就认识那个老牌子，管他配料表写的啥呢，只要是我看着眼熟我就买，我真是没少栽跟头。你说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吧，买的还都不是真东西。
2: 您是不是压根没料到这么一瓶不起眼的酱油关乎李家老小的健康，里面有这么多的讲究呢？以后您一定要学我们这种足酿的、有机的、没有添加剂的酱油。
0: 现在我可是明白了，这买酱油啊，不能光看牌子，也不能图便宜，一定要看它的原料是不是有机的，而且有没有添加剂。真正的好酱油啊，那可是靠功夫慢慢酿出来的，可是真功夫啊。
2: 我跟大伙儿保证啊，我们这个酱油您拿到手以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有一样跟我说的对不上的，我们全额给您退。而且我们是有机食品，欢迎您扫码随时验，假一赔十，好酱油我们不怕验。
1: 从前啊，咱们是吃饱就行，如今呢是吃得健康，吃得明白。这种啊对健康的讲究啊，比什么都强。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优惠名额快没了，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啊，想要优惠的朋友们，赶紧抄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立马下单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

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八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来，村长。
1: 哎呦，
0: 哎呦喂，
1: 这一道，
0: 哎呀，是不是没皮没脸啊，
1: 村长？哎，啊，您看一下啊，这个合同您签的字儿吧，对吧？您不能想租就租，不想租就不租啊！啊，我们现在是债务官司，这没杀人没放火，您凭什么不租给我们呀？是不是？
2: 凭什么？在这施工那么久，你们用过村里人吗？现在堆场又被法院查封了，谁知道你们哪辈子能把租金还上啊？哎，
1: 知道您担心什么。这是我兄弟拉沙子赚回来，今天早上刚到，我马上就给您送过来了。
2: 这才多少钱？这根本不够啊！
1: 哎呀，我多送几趟来不就够了吗，村长？啊，以后每个星期我都把钱给您送，咱这合同还得履行。

0: 吃饭呀，看我干嘛？
1: 你怎么还吃啊？你想想办法把房子从法院拿回来。
0: 没办法。

0: 那你把那50万还给我也行。
1: 您去我那屋看看，那一摞许度书呢，都是催债的。
0: 我不干，我跟他们能一样吗？我是你爸，是你亲爸，
1: 谁都没有用，就是没有钱。
0: 你这是人话吗？你当时借钱的时候可不是那么说的吧？你做生意可以，你卖飞机卖大炮，你卖原子弹，那你不能赔了拿我们的钱赔是不是？你想想看，我跟你六阿姨容易吗？这把年纪头发都白了，倩倩她年龄还小，用钱的地方多，你说不还就不还了啊？我告诉你啊，陈宇宙那边我就打听过了，法院我也找人去问过了，你要是真不还的话，我就跟你的朋友挨个说你是什么。
1: 说什么呀，你再喊更没有钱。坐下。
0: 什么东西？
1: 还有亲爸，你亲爸这么对我啊，你现在让我怎么办？我现在就是没有钱，我是卖血卖肾，你看能卖多少钱？
0: 你这不就是耍无赖吗？你怎么能这样对你亲爹呢？啊，不孝，没有信用。
1: 别演了，你逼死我也没用。
0: 你不给我怎么办？那个家伙还回得去吗？你刘阿姨她不得骂死我？
1: 行了行了行，你那点钱呢，我不是还不起，给我点时间。
0: 那我明天再来。
1: 你听不懂我说话吗？我说给我点时间，不是明天。
0: 你倒是想想办法呀，姑奶奶。你还吃？嗯，
1: 夜半天的不累吗？你吃点呗。
0: 家里还有两个饿着。服务员，打包。
2: 兄弟，不是你们晚上不睡觉吗？别人一天一趟，你们一天三趟，赚钱可以也得注意身体啊。是不是
3: 挣钱吧，还怕累？
2: 是是是，你
3: 下回有活随时找我。
2: 放心吧，啊，
4: 正好。哎呀，
3: 行，走了啊，
2: 要注意身体啊。
3: 谢谢。
4: 我想好了，我们这车队啊，规模还是得再扩大，以后你就出去谈活，不用开车了。机关里我认识的人多，找点活很容易。我负责财务，你负责运营，行吗？跟你说话，
3: 我得跟我老大商量一下。
4: 老大，老大，总是你老大。哎，我跟你说，我妈上次可都问我了啊，你跟你的老大什么关系？
3: 什么什么关系啊？姐弟关系，公司领导。
4: 公司领导是吧？那公司跟车队不都分开了吗？你说骗我？
3: 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再说了，公司分开了，情感分得开吗？而且公司现在还有债务，我有责任。
4: 黄晓琪有什么责任？她是你妈吗？
3: 别提我妈啊！也别那么说我老大，你怎么谁都敢点啊？
4: 行了。
3: 妈，找什么呢？
4: 你别干了，走。
3: 哎，别呀、啊！哎，你有话好好说。干嘛呀？
4: 都让开，让开！
3: 你怎么这么暴躁呢？
4: 就是暴躁，怎么？
3: 你这样，以后谁敢娶你？
4: 你还不娶我呀、啊、你？
3: 滚！

周科长，打了好几个电话了，您也是太忙了啊。那个是贷款的事啊，拜托您啊，谢谢您啊，帮我抓紧一点。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吴老大。
1: 哎呀，这办公室真气！我每次来啊，我感受都

0: 不一样，这风水也太好，阳光普照，紫气东来。我跟你说，住这办公室绝了。
1: 老邱啊，我这忙着呢，没什么事儿，你先回去啊。
0: 老大，帮我一把，这都大半年了，这次姓刘啊，可能真的扛不住了，帮我一把。
1: 我真有挺多的事儿，啊，你的事儿回头再说，先回去吧。
0: 喂，老大，你放心，我不是来跟你借钱的，我房子抵押出去了，债呢还上一点了。我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我的厂子，这个厂子你也知道，不能停，停一天咱赔不起啊。我眼看着刚才就没了，我现在恨不得把家里的锅儿瓢盆都搁到锅炉里给它炼了。
1: 这原料，那你打算要多少？
0: 3000吨。不不不，你要是为难，1000吨也行，先救救急。
1: 要不先这样吧，给你1000吨，不赚你的钱，就按成本价。
0: 不，我要是有钱的话，我坐在这跟你聊这个干什么呀？我不就是没钱吗？哎呀，
1: 老邱啊，不是你一个人的呀。你看我这欠我钱呢，我要不回来，追我债呢，后边跟着一大堆呢。我跟你说心里话，这关我能不能过去，这都两说着呢。
0: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对吧？你再想想办法。
1: 别说了啊，赶紧走吧，我这好几个电话要打呢。
0: 别，你再想想办法。

0: 你可是我大哥。哎呀，大哥又怎么了？我又不是你爹，你自己争点气不行吗？
1: 你说什么？我不争气，我再不争气也不像你似的傻不愣登的在国外让人骗得团团转。兄弟们要不是听你的，跑到国外做什么生意能混得今天这个惨样吗？还有当初是谁说的，如果靳废刚出了任何事儿，他全赔，怎么着不认账了？你也别跟我废话了，你不是不给刚吗？可以，你还钱。
2: 不能这么没人命的干，命就长了，
3: 不这么干怎么挣钱啊？来，叔叔，
2: 不用说，我还信不过你呢。
3: 行，
4: 注意安全，
3: 跟老板说再给我们优惠点啊。
4: 哎，好嘞，好。

0: 别管，接着试。
1: 不是，天都要亮了。哎，你这第几趟了？
0: 最后一趟。一会儿把这钱给小山送过去，让我睡一觉，你送过去。听话，嗯。
2: 哎，别睡了，出发。

0: 你们怎么回事？车怎么翻了？晚上也干活吗？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就小童。
1: 啊。
3: 许白菜。
2: 没事吧？
3: 你不知道吧？唐小琪为了给堆场还债，每天拼了命去拉沙子赚钱。他这么做不就是为了你吗？

0: 要不是佟晓琪天天没日没夜的去干活，你以为堆场这半年来的租金、人员的工资都哪儿来的？天上掉下来的吗？想不通，许半夏到底哪儿好？
1: 来了，
2: 苏医生，怎么样？
1: 他现在有多处外伤，还有骨折，最严重的是胸口有玻璃异物插入。我运气还不错，玻璃异物离气管和脏器还差那么几毫米，现在马上手术。我知道，我知道，已经安排了最好的医生。
3: 你们谁是病人家属啊？
4: 我是，
5: 是。
3: 您马上手术，需要家属你签字。
4: 我签，
3: 签。你们到底谁是啊？
4: 他是我弟，我签。
0: 我是他媳妇儿。
3: 那你们去把住院费和手术费交一下吧。
0: 你干嘛去了？
4: 我去交钱。
0: 许半夏，你拿这个交钱啊？
6: 堆场那边等着呢，大人小陈早上就要给人送过去的。
1: 我来叫。就当我给你先垫上，
0: 快点去，我怕那边出事儿。
4: 就当是我跟你借的，我一定会还的。
7: 都说了，都大半年了，还看你，你能不能有个准日子啊？这一天拖一天的，什么时候是好的？
8: 这我们钱不还。
7: 快快点吧，你天天在这儿，哎，不也挺好的？
8: 三女床，不要，
7: 来喝茶，来来来，
8: 刚好，
7: 来，
9: 不要，
7: 这个续上，续上，
9: 不送，
7: 来三八点，续上，来来来，
9: 不要，不送，不送，来，
8: 起来起来，走吧。
7: 那个大哥，你们先玩着啊，晚上我请诸位吃海鲜火锅啊，大哥玩着玩着玩着玩着。
9: 来呀，快点！
10: 祖宗，你来这儿干什么？你赶紧回去。
4: 小童拉沙子，出车祸，现在在医院抢救呢。
1: 没事吧？
4: 没事了。

0: 你怎么什么都不告诉我呀？说话呀！
1: 跟你说了也没用，你自己都以脑门的官司。
0: 放心吧，相信我，这我应付得了。

0: 别碰了，你爸怎么来
1: 了？打仗
2: 来，
1: 这牌打真错。
3: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直接签了。
3: 什么呀？
0: 我知道法院已经查封了你的财产，如果拍卖的话，我的这部分先还掉。
3: 我现在有急事呢，别给我添乱。
0: 哎，你过来，我跟你说啊，我找你签个名有那么难吗？我是你亲爹。
3: 您这个我签了也没有用。
1: 哎，
4: 不想允许卖家把他亲热爱你的养老金全给拿走啊！
1: 别看了，看什么？没什么好看的，玩儿命的，玩儿命的。

0: 手术很顺利，别担心。
1: 那猫呢？
0: 走了，他说他去拉沙子，他要保住董小琪的车队。他现在轻度贫血，需要休息补充营养，他身体素质好，很快就能恢复的。

0: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有什么我能帮得上你的吗？
1: 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你都帮不了我，谁都帮不了我。
0: 生意的事儿我不懂，我是个医生，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只要身体好好的，其他都不重要。
2: 二位老板，您看这个灯，这全都是我们新换的。
3: 我说你们这是车呀还是破烂啊？怎么都破成这样？
2: 您呐，别看这些车它又破又旧，它好开着呢，是吧兄弟们？
4: 王一头，你这样不好吧？
5: 但这车呀也不能分了东
2: 西。这辆车给5000块钱。
6: 我看你们谁敢动，
7: 出去
6: 不卖。
3: 这是谁呀？
2: 你到底是谁呀？
6: 我是谁你不认识吗？我看董耀奇从医院出来你还敢不敢问？走，听不见吗？走，走不走？
2: 不买了。你不是有病吧你？要有你说话的份吗？你别以为我不敢动你啊！
6: 动呀，来打我！现在就打我！
8: 你干啥呢？我行了，老大过来出院了。
2: 这打完出院我们全他妈饿死了。你们，你以为我想卖吗？你们把挣的钱全都给了曲盘下，给他堆上。老魏的女儿要考大学，川子家没有米下锅，我老娘连药费都没了。你说怎么办？你说。

0: 我跟陶阿杰现在兜里确实没有钱。那你在这说个屁呀你！你疯了！我能保证的就是，以后这车队赚的每一分钱都给你们，还有算上利息，我不管想什么办法，我一分都不会少。
1: 老大现在还在医院，谁带点头？
0: 我带。

0: 我正开会呢。
1: 那你能不能筹到钱啊？
0: 我这不是正在跟银行人聊这事儿呢吗？你别老催，催你解决不了问题啊。
1: 别跟我这瞎忙，我告诉你，再有十天没有钱的话，厂子可就停产了。我跟你说。
0: 行，我知道了。
2: 爸那边能不能借我点？
3: 你什么意思啊？我爸已经把棺材本都给我们了，你还想要什么？
0: 哎，实在不行，我要不先把那房子给卖了。那等我回来再说吧，啊，宝儿。
3: 哎，
0: 最近啊是挺忙的，一直没有时间陪你，没生我气吧？
3: 当然不会了，冯哥。
0: 哎，
3: 你最近是不是挺难的？
0: 没有啊，谁说的？厂子那儿忙，那是因为出了一点点小状况。忙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吗？还能应付，能应付啊！什么意思啊？
3: 我把你送我的包卖了。
0: 都卖了？
3: 嗯。
0: 你今天过生日，我送你的包。
3: 卖了。
0: 那咱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送你的鳄鱼皮那个呢？
3: 都卖了，一共卖了95000块钱，然后这里面还有10万块钱是我这几年的积蓄，还有我家人给我的嫁妆。
0: 宝儿，这钱我不能要，你给我拿回去。
3: 不是，你现在不是着急用钱吗？你就先拿着用。
0: 没这么干的，你之前已经给过我钱了，这钱我真不要，你给我收回去。
3: 冯哥，你是不是没把我当自己人？你要是真把我当自己人的话，这钱你就拿着。
0: 宝儿，听我跟你说，这个是你最重要的。
3: 你才是最重要的。

0: 徐老板，您为什么非要提起二审？我就不明白，这个官司您是肯定打不赢的，这你心里也清楚。哎，明知输还是得打，大半年了，这滋味啊，我都觉得难受。
1: 来了，徐总。
2: 你先进去吧。
0: 好。
1: 徐总，在这儿等您呢，是想告诉您，今天二审开庭，我没办法，一会儿当庭就会向法院申请执行。至于这执行下来什么结果，我想您心里比我更清楚。要是破产清算，又是拍卖的，流程复杂不说，时间也长，所以要不然咱们就再聊聊。徐总，咱们呢是朋友，我呢是真心不想和您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咱俩之间达成和解，走这个调解程序，这对我们而言是最好的结果。您说呢？
2: 你开出的条件我都接受不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调解。
1: 看来是没得聊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啊，你已经拖了大半年了，你已经迫不及待了，庭上见。

0: 赵总，
1: 这些单子呢？他们说报不了。
0: 连这个权限都改了。
1: 现在总公司那边在查你的所有账目，说结束之前呢，不能报新的。哦，对了，赵总，麻烦您把那个96年还有97年的所有合同都拿给我吧。
2: 你什么意思？
1: 这哪是我的意思，这都是总公司的意思。

0: 你怎么来了？
1: 你们公司法务请我来的。
0: 能扛多久就扛多久，有我呢。
1: 你能扛多久？这几天我总在想，如果当初我没有听你的，我割肉出户，没有那么贪心就好了，我不会把你害成这样。
0: 害我什么了？我现在也挺好的呀，咱们之间没有谁欠谁的，这就是一笔生意，你要是现在出了，那咱俩才死定了。
2: 徐总，徐总，你怎么在这儿呢？史蒂夫先生已经在等你了。
0: 秦茂明，我怎么不知道公司请了徐总？
2: 哎呀，这个，
0: 你们故意瞒着我。
2: 赵总，你就别为难我了。徐总，

0: 400亿吨，这是什么意思？赵总知道这个事儿吗？之前我跟贵公司的合同是跟赵总签的。No，秘书，你搞错了。这个合同的账是公司的账，本来声明是这样做不符合规矩，但是我知道你们是好朋友，所以。
1: 公司不拒绝了，现在拖了这么长时间，也够我们这野力了吧？
0: 能再多给我一些时间吗？为了等待钢价回暖，我们撑了这么久，如果我就这么签了，我将面临着破产。我当然明白，但是公司不是我的，也不是史密斯。真公司现在在追这合同，今天给你这一份信息，是公司的意思。
2: 非光价格这么低，而我们公司愿意把你所有的税费挂，不管标准如何，一次性5万吨量全收掉，这个已经是公司很大的诚意。400亿吨，现在外面的钢价还500多。史蒂芬先生，贵公司这是在帮我吗？5万吨量。
0: 哪个公司敢下手吃这么多？我个人觉得这个账是你最好的选择。
1: 最好的选择。
0: 当然。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合同有修改，要谈我还是跟赵总谈。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个公司决定今天请你来就要通知你。 如果你不执行，那很遗憾，我们只能起诉你。你没有这个权利，我要跟你们总公司聊。Miss Xu， 合同上的写的很清楚，非光到货以后，不按我们的公司意思来定，那是商业欺诈，你明白吗？我这半年没有找你，因为外面的事情是，也不是他公司不会拖这么长时间，造成的这么大的诚意。 我现在有权益怀疑你们是内外勾结。如果公司来追责任，到时候不支持你，恐怕你史密斯也要坐牢。
3: 是啊，徐总，留得青山在，怕没柴烧啊。可如果真是进去了，那可就什么都完了。

0: 去办事，把兵放下。 Steve， 我还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没有被解雇，对吗？
1: 赵总，史密斯，你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公司的意思，请你辞职。
0: 我签的合同，我来负责。
2: 你怎么负责？

0: Steve 这样，你看行不行？还按我之前签好的合同内容再延期半年，可以吗？
1: 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一直不知道你这样做是牺牲公司的利益啊！
2: 你知不知道他签了这份合同，他就会死？这家公司是要赚钱，不是要人命。
1: Smith， 我们是赚钱做生意，不是做慈善。你要搞清楚，公司的利益大一圈。
2: 我没有在做慈善。
0: Steve， 你算过一笔账没有？你自己看看，
3: 400块钱一吨，你买他5万吨，当时多少钱？
2: 2000万，对吗？可是你知道公司给了他多少钱吗？3500万。
0: 我问你，剩下的钱谁来补？
2: 你吗？还是他？你就是杀了他，他也给不了你这么多钱。
1: 那你能保证这些钱能回来吗？不造成公司的战争，
4: 能不能保证？

0: 但是我知道，这份合同要是签了，公司的利益损失就变成了事实。半年，也许用不了半年就会有转机，可以吗？给我半年时间，所有的责任我来承担。哎呀，我想告诉你们，只要我在这家公司一天，我就不允许这种情况再发生。我还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
1: 就按照史蒂夫的方案吧，你帮我再抬高点价，帮我争取一下。与其给别人，不如给你。
2: 你知道，如果同意史蒂夫的方案，除了你会死得彻彻底底之外，还意味着什么？还意味着我对你的信任、支持，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全都是错的。我不能接受这个错误。
1: 赵总，我撑不住了。我被人起诉了，很快就要被执行了。再过几天，那些钢业已经不是我的了，我还要背一身债。如果我同意史蒂夫的方案，至少我还能保全你。

0: 就算你同意他的方案，就真的能解套吗？欠那么多钱呢，你还不起的。我们已经撑了这么久了，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再继续扛下去。春天会来的。
1: 熬了大半年了，春天哪一天会来啊？
0: 会。谁起诉你的？告诉我，我去找他。

0: 哟，
1: 喂，
0: 赵总也在啊。
2: 郭总，就等你呢。
0: 来，
2: 哎，
0: 好，
2: 走，
0: 好，徐总。
3: 郭总，你也知道，那批废钢其实是赵总公司的。
0: 徐总说的是，那正好今天赵总也在，咱们仨就正好一块聊吧。哎，谢谢啊，何顺，谢谢谢谢。看来赵总是知道了我和您之间这官司的事儿了，是吧？
4: 哎，知道。
0: 徐总，再过几天大云的判决结果就下来了，然后就是破产清算、拍卖。
3: 哼，
0: 你有什么想法啊？你今天都可以跟我说。
3: 我今天约你来也是想跟你好好谈谈。
0: 是。
3: 郭总，迄今为止我欠你130万，对吧？
0: 嗨，
3: 那我们就按照你之前提议的，我按350一吨给你2800吨，另外的30万利息单算。我只有一点，这批废钢什么时候出手还是我说了算。
0: 徐总，您说的这个好像是我半年前跟您的提议，这么长时间都过去了，法院的判决结果都下来了，您还想着回到原点，这现实吗？这就是您的诚意？
3: 我已经让了这么多步，这还不算诚意吗？
0: 当然不算了。
3: 那你想怎么样？
0: 那我就直说了，徐总。
3: 您说。
0: 徐总，我知道荣四公司给您开的价格，咱们也算是老朋友了，对吧？我不会亏待您，我也按照荣四公司给您的价格400一吨，我要你的全部的50000吨废钢。50000吨就是2000万，抛开您欠我的130万，我再支付您1870万，您看行吗？
3: 你哪儿得来的消息？

0: 通老花镜，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1: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睛呢？
2: 有，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3: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2: 她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萍，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5: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6: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7: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6: 验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4: 茂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8: 500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茂世清智能花镜。戴着这茂世清啊，哎，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哎，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新增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视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开颜。
4: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茂世清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2: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貌似清只需一副。貌似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4: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貌似清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貌似清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9: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貌似清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貌似清，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貌似清只需一副。貌似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6: 以前的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貌似清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都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10: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两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现在有了这个貌似清以后，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两副眼睛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戴着，戴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睛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一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11: 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2: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貌似清，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茂世清定制中心配付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2: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3: 给上面，他恨我呀！
2: 爆笑故事，
13: 太臭了！
2: 暖心治愈，
14: 妈妈爱你。
2: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哭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5: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分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手机

0: 我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依然是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动火作业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
2: 防火分隔、消防器材、动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3: 动火报备，防患于未然。

0: 那我就直说了，徐总。
1: 您说。
2: 我知道荣色公司给您开的价格，我要你的全部的50,000吨肥料。我也按照荣色公司给您的价格400亿吨，50,000吨就是2000万，抛开您欠我的130万，我再支付您1870万，您看行吗？
1: 你哪儿得来的消息？
0: 赵总，您公司的副总是姓秦吧？
3: 啊，对，是姓秦。
0: 赵总，心里话啊，您说与其把这些货给那些东南亚人，您不如把这批货让给我，咱们也至少算是老熟人了。你有什么想法啊？个人有什么诉求，您都可以跟我说，我郭启东尽可能的全都满足您。啊，你想想，
3: 来坐下说，坐。
0: 哎，好，你也坐，赵总。来来来。
4: 当然了，我们请你来，也是希望你能最后撤诉。
0: 是。
4: 你知道你提的条件我们不会答应的。你也知道这笔账是我的，许白下做不了主，郭总是生意人啊，这笔账能算清楚。嗯，最坏的结果，这笔账拿去拍卖，那么不管是钢还是钱都不会如你所愿。郭总是聪明人，何必呢？两败俱伤，得不偿失的。这样，我就替徐总做主，3000吨，好吧？至于你想要50,000吨，那门儿都没有。那30万利息，就按徐总说的，咱单算，相互给对方留条活路。日后好相见。
0: 赵总这是还想着以后呢啊？也对呀、啊，要不是贪婪，你们怎么可能进了那么多肥缸？当初有多贪婪，现在就有多被动，对不对？可惜呀、啊，我这人不认以后，我只看现在，我只知道再过几天你们就完了。赵总，他我不管啊，我再好心地劝您一句。您今天就得给我个结果，这批钢筋到底是卖还是不卖？再过几天，您那众星捧月般的小洋人的日子可就没了。

赵总，我可不是。哎，你该吃，该哎呦！哎呀，哎呦，吃，哎，大人啊！

0: 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了？怎么不接电话呀？
0: 我有点不舒服。
1: 没吃饭吧？我带着吃的。你实话告诉我，你到底遇到什么难事儿了？
0: 不是我不说，是我说了也没有用。
1: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再这么下去，身体一定会垮掉的。到底什么大事不能先放一放？每天像坐在火山上一样，不就是缺点钱吗？别想着一个人扛，我们可以一起分担，一起想办法。
0: 你是不是还要去工作？一会儿吃完，你把碗放在这儿，我自己吃吧。
1: 我来收拾，你去休息。
0: 我有点晕，我进去躺一会儿，一会儿走的时候把门带上。

0: 雀。
1: 我刚才说的，你都听见了吧？我觉得你缺一个人照顾你，看着你。你每天在那儿琢磨这个琢磨那个，很快心血就会熬干的。我不是生意人，我也不懂，但我知道，你再怎么熬下去，也熬不出钱来。

0: 我想说，我能躺那儿吗？
1: 你可以躺，但我不认。
0: 不认是什么意思？
1: 老苏，你是个好男人，对我很好，我心里都知道。我有认真考虑过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也努力过，但是感情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将就，我也不能勉强自己。那两个人在一起也不能是靠感谢和努力来维持的，你说对吧？我也不是那样的人，你能明白吗？但我还是拿你当我最好的。

0: 财经频道啊，
1: 什么频道？
0: 财经频道，快！
1: 郎静。

经过连续8个月的钢铁市场遇冷之后，随着国家基础建设及推动房地产市场政策的陆续出台之后，到目前为止，中国钢材的价格指数已经达到了

0: 欺负。
1: Hello!

0: 赵总，这怎么让您亲自收拾呢？来，我来，我来，我来。您之前那屋啊，已经给您打扫干净了。
1: 恭喜赵总，恭喜！
2: 谢谢赵总。

0: 安全啊，然后啊把生产要抓紧，这个量还得要上去，速度要加快啊。
1: 好吧，
0: 过去吧，盯紧点。
1: 哟，
0: 来了，
1: 来来来，我这是啊，等着要多点，
0: 想要多少要多少，都是哥们儿，随便拉。
1: 多谢多谢，你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是这个。
0: 现在啊，生意好起来了，钢价也上去了。
1: 好什么呀？咱们俩这儿辛苦都苦哈哈的，你那儿拼了命的炸，我这儿拼了命的裁。你看人许半夏那块儿，倒腾点废钢，一手进一手出，钱就挣着了。你有空跟他聊聊，看能不能让咱兄弟俩也入一
0: 口。你这个小子什么钱都想赚，我张不开口，你自己说去。
1: 那怕什么的呀，有钱大家一起赚，有渠道大家一起分享，面子又不值钱，你跟他说什么，跟他说
0: 说不了。这小姑娘啊，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
1: 你再跟他说说吧。
2: 这个回来记得打牌啊。张总，张总，这是您的。哎，涛哥，这是您的。
3: 现在行情好，需求量多呀。您问我先付定金。王总，都能吃得下，真能吃得下。
0: 我的天哪，
1: 厉害啊！
0: 小姐，
4: 王总。
5: 熊哥，好久不见啊！
0: 可不是，真是好久不见了。
5: 是
0: 了，
6: 这一晃大半年没见了。哎，我说小雪，你这算是挺过来了啊！
0: 是
6: 啊，真是替你高兴，
0: 真是了不起。
5: 我们都挺过来了。
7: 徐总不是一般人啊，这么大的风浪能过来，
8: 必有后福啊！啊，
9: 你看看人徐总这面相，那就是富贵相啊！
5: 徐总还会看面相，看看他。
8: 嗨，我面相也好啊。
5: 别说了，咱们进去聊吧。
7: 走走走，
8: 好好好，
6: 来。谢谢谢谢。
10: 今天请几位大哥过来，主要是有好事儿想跟你们商量商量。一个呢，是我从黑海那边的渠道已经打通了，第二批货已经下了订单，正在漂洋过海过。
6: 那个小雪，你这第二批货有多少啊？
10: 10万吨。
11: 那徐总，那个。接下来你的意思呢？
10: 那我的意思肯定是大家有钱一起赚呀。
6: 真的呀？
12: 哎哎哎，稍等稍等啊，这得说仔细点，怎么赚？
10: 我是这么想的，现在手头上钱也不太够，我希望咱们大伙凑一凑，争取把这批货给吃掉。
6: 好。
10: 我呢，3万吨，吴总3万吨，邱总2万吨，冯总2万吨。当然了。这是我个人的想法，那具体怎么分呢？还是几位大哥商量之后咱们再做决定。我就欠个线搭个桥。
6: 好，哎哎，我说什么来着？人家小许心里头一直想着我们几个呢，我没意见，我举双手赞成。
11: 啊，我不光是赞成，小许啊，我真是服了你了。
12: 哎，我可不是单单是服啊，我是服的五体投地啊。徐总，不说别的，格局，
6: 嘿。
12: 格局，
6: 这词用得好。
10: 过奖了，过奖了。要我说，我还是要感谢吴总。要没有吴总带我去进废钢，我怎么会有今天？
6: 哎，咱不聊这个，不聊这个啊！今天晚上我做东，我请客，谁都别跟我争啊！
12: 哎，不行不行，今儿晚上我请客。
6: 我说咱不带争这事儿，
12: 就就就就我，就这个必须的，
6: 我定我来定，好不好？
12: 定就定啊！
11: 但是也难得呀。
10: 等等等等啊，几位大哥，我还有个重要的事儿。
6: 哦，你说你说。
10: 今天最重要的事儿。还钱！
6: 我看看人小
10: 邱总，
12: 哎，哎呦！
10: 当初要不是您借我100万，我不可能出得了国，还有20万利息。您收好。
12: 哎哎，
11: 这老邱不好意思，
6: 赚钱了更高兴，是不是？
10: 邱总，这是130万银行本票，您收好。要我说，郭副总非常有远见。当初我建堆厂的时候缺钱。郭副总在我这投资了100万，我答应给他30万利息，你看这不就赚了？几位大哥，做个见证啊！

0: 等会儿，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啊？
1: 我没有。
2: 裘总，要我说，郭副总就是一个人才，他可以精准的计算出每天的出货量。哎，我去看过你厂子了，只要计算好每天的进货量，那连多放一卷冷轧板劲儿都没有。那切割的时候再讲究一些方式方法，那切割下来的废料当废钢卖，多一卷少一卷的，这钱不都来了吗？

0: 我他妈！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你这不光是打了人家的脸了，现在
2: 打了人家，行，
3: 裘总，
1: 别动了，
3: 裘总，你这账本搁我这儿快一年了，也不合适，你赶紧拿回去吧，里面有问题的地方我都标注了，问题还不少，回去好好翻翻吧。
1: 我激动，你等着吃牢饭吧。

0: 哎，胖子，五月份的运输单你对完了吗？我住一下。
1: 23,800。
0: 进
1: 进。
0: 哎呦，
2: 团姐，
0: 徐若，
2: 小陈，哎，
1: 来了。啊，给你钱。
3: 这么忙啊？
1: 您最近怎么样啊？
3: 挺好吧。
1: 不错。哎，
0: 这是您的。
1: 啊，好。连本带利还给您，您点点。
3: 其实这些不重要，这些是小事儿。我来找你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1: 什么事儿？
3: 这半年我知道你呢挺辛苦的，也挺累的，你的身体又不好，都是刘阿姨啊，她逼着我这么做的。但是你心里很清楚，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面，我是
1: 别来前奏了。您看我这公司180件事要忙，而且马上就要搬了，说重点。
3: 重点是我在酝酿啊，你给打断了。
4: 我想说的是，我们俩的父女之情是血浓于水的，
3: 远不是这些个啊俗气的金钱它能够代替的。咱们不能有铜臭气，咱们俩之间。
1: 我就是个生意人，我这半年受的罪呢，你要是心疼我，我建议您也拿点现金来补偿我。您要非跟我谈感情，我现在没空，有事儿您就说，不说拿着钱你赶紧走。
3: 啊，好，好，我懂了。倩倩，进。
5: 姐。
3: 准备，开始。像妈妈教的那样。
5: 路旁的花儿正在开，树上果儿等人摘，等人摘。Hello A Hello A， 树上果儿等人摘。等人摘。

0: 学好了吗？
1: 你小时候啊，你的乐感和节奏感比倩倩强，就是太可惜了。
0: 我就听您前半句啊，就当您夸我了。
1: 我说的是真的，那时候你站在床上面唱歌可……
0: 我那会儿都没正经弹过钢琴，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是拉手风琴。这么大的琴，家里搁得下吗？
1: 能，不行的话，我把两个房间中间的墙给它打通。
0: 您不是说给我住吗？您打通了，那我住哪儿啊？都您的。
1: 家里边的事儿啊，有时候我真的得需要你替我装装面子。孩子也大了，我这个当爹的也要脸。
0: 行，面子定了是吧？
1: 定了，定了，4800。
0: 行，我去付钱。
1: 哎，
0: 工作人员忙着。
1: 对。

0: 嘅。
1: 干嘛呀？
0: 车队的奖励啊。这是你应得的，能撑到现在全是你的功劳。我现在好的差不多了，你以后就别跟着车队跑了，交给我吧。
1: 你什么意思呀？这车队我是只有功劳啊？
0: 都是你的，行吗？
1: 油腔滑调的，你啊，就先好好养伤吧。
0: 行，随你放吧，反正都是你的。说真的，这段时间辛苦你了，谢谢你。要没有你，我都不要干。
1: 少说点废话。陈小琪，没遇见你之前，我都不知道我要干嘛。但是现在我告诉你，每天过得都很踏实，我很开心。

0: 桃姐。
1: 哎，你有手吗？
2: 有啊。
1: 哎，你他妈不敲门，滚！
2: 啥也没看着。
3: 大白天。还不行啊？
2: 这发动机的年纪都快赶上我了，不光这辆，那辆也不行了，
3: 还几辆能用？
2: 报废了五辆，还有七辆也快不行了，勉勉强强能开了，就三辆。
3: 唐琪，唐琪，
1: 怎么了？哟，徐总，哎，您这么忙，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4: 我就不能来看看？快好了吧？
1: 啊，差不多了。愣着干嘛呢？叫人呢？
5: 老。

0: 这大半年你们用的就是这些破车拉的沙子
1: 啊，看着破但车都挺好的，就是用的有点勤，不好看而已。
0: 换吧，都换新车。
1: 也不用，车都能用。
0: 把这些破车运到堆场，以后这些就是废钢。
1: 真不用，老大，我们车队自己。
2: 我说换就换，别废话，拿着。
1: 谢谢老大。行了行了，干活去吧。
0: 我可太丑了，赶紧剪了吧。
1: 剪剪剪剪，你马上剪。
0: 把这个签了。还不看？哎，
3: 你不会又骗我吧？
0: 我和小陈商量了，把你的车队重新并回来，我俩恢复原来的股份，你没意见吧？
1: 我没意见，都听你的。
0: 行。
3: 哎，高总。
0: 高总，你俩跟我说一下，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
2: 什么叫进展到哪一步啊？谈恋爱懂吗？
0: 你打算跟你妈怎么说呢？
2: 关她什么事儿？
0: 我约她了，她一会儿就过来。啊？
2: 不是，你约她来这儿干嘛呀？
0: 我主要是为了还钱，但是趁她没来之前，你们俩还是跟我好好交代一下，进展到哪一步了？
1: 嗯，这我俩是吧？呀，来了！不行不行，
2: 黄晓琪，
1: 妈太凶了！
2: 凶什么呀？
4: 徐文夏，你不是要还我钱吗？把我约到这儿干什么？
0: 高会长，您说好，
4: 还算利息了？
0: 算了，这次真的感谢您。
4: 没什么其他的事儿，我先走了。
2: 妈，正好你今天到了，顺便告诉你一声，我谈恋爱了。
4: 高兴一夜。你是疯了吗？你这大半年的你闹闹也就算了，你是个大学生，你在干什么呢？跑在这儿拉沙子，大好的青春啊！
1: 不是，拉沙子怎么了？谁还不是大好青春呢？刚刚你也听到了，我们恋爱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0: 徐半夏，你上我家都答应我什么了？你以为这钱人本带利还完了，这事儿就过了吗？高会长，除了还您钱，我约您来也是想跟您好好说说他们俩的事儿。他们这大半年来经历了风风雨雨，我都看在眼里。小童跟心仪他们俩是非常认真的，没有在开玩笑，这我真的可以跟您保证。你这么保证什么？
1: 王姐。
2: 商场来信了，
3: 再不去，蛋就被抢了。
2: 干什么去？
3: 拉沙子。
4: 哎呦，
2: 我去！
4: 你在这儿好好养伤。走，开车。

0: 到哪一步了？
1: 什么哪一步？
0: 我是说，我女儿这大半年住哪儿啊？
2: 她跟那臭小子。你是结过婚的人，你不要给我装糊涂。
0: 我不知道。
2: 你怎么可以不知道呢？
1: 他们这大半年都在拉沙子，觉都不够睡。不过您放心，要是程小启敢做什么对野猫混蛋的事儿，我踹不死他。
3: 但是你也知道，这爱情来了，波涛汹涌，是分也分不开，拆也拆不散，越拆越紧，您觉得吗？
1: 小童虽然有案底，但也不是因为作奸犯科，他其实还是一个挺好的小伙子。您给他一次机会，相信他。
0: 我女儿绝对不可以在这里。高欣怡是个大学生，还是学国际贸易的，她的英文很好，综合商业素质都很高，她应该有自己的价值。她可以去你那儿上班啊，她必须离开这个环境。如果她可以改变的话，一年以后，到时候再说。
1: 行，没问题。
0: 你们那待遇怎么样？有没有社保？福利呢？
1: 有，全都有。我们是正规企业。
0: 你打算一个月给他开多少钱？
4: 银铃，朋友们。
5: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6: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志东。
4: 我是演员濮存昕。
5: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7: 我是演员王帆。
8: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9: 我是演员郝平。
10: 我是张英奇。
11: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2: 我是王传月。
13: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8: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3: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4: 专属你们的
6: 美好生活随手拍。
13: 乐龄摄影友谊赛，
5: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3: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8: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3: 欢迎您的参与。
11: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他可以去你那儿上班。
1: 啊？
0: 他必须离开这个环境。你打算一个月给他开多少钱？
1: 一千。两千。
0: 再高你就是行贿了，这不是钱的问题。他必须要离开这儿。我的女儿，她必须要过一种女孩该过的日子，你明白吗？
1: 懂。
0: 虽然她在你那儿上班，但是你不可以利用我的关系，就连高欣怡她都不可以和我渠道上的钢铁公司做生意，这是原则。
1: 好。哎，高会长，要是我答应他，他不愿意来怎么办？
0: 这还要我教你吗？你都向我保证过什么？事不过三。你懂吗？

今天是继往开来的一天，也是我们浴火重生的一天。什么叫浴火重生？大家请看。

0: 今后我们不只做废钢生意，我们要做贸易，我们要做全世界的生意，好不好？
1: 好，
2: 好，
1: 好，好，好，好，
2: 好，好了，各位，大家赶紧去适应一下新的工作环境吧。祝大家开工大吉！行了，忙去吧。哎，野猫，野猫，来，给我们拍张照。
3: 妈，
2: 给我们拍张照。
4: 行。
2: 来，给我们仨拍啊！来，多来两张啊！
4: 你也来，你起来拍一张。来，
2: 对对对，来，你也一起来。那个小张，
5: 陈总，
2: 来来来，帮我们拍张照片。
5: 好好。员工，我出去一趟，
0: 头稍微靠一靠啊。嗯。三、二、一。
5: 说好了啊，只要我不高兴，拍拍屁股就走人，不许拦我。还有啊，我跟陶小琪想见面就见面，不需要通知你哦。哎，你是想让我穿这鞋吗？
6: 试试。
5: 我不喜欢。
6: 来我的公司就得守我的规矩。
5: 我就上个班儿，不是。
6: 是。
5: 不，
6: 听着，你要是不听我的，你信不信我让你见不着冯小姐？
5: 你吹牛，
6: 你试试。

0: 你说你这年纪轻轻的，怎么老给自己捯饬成这样？穿的花里胡哨，
1: 你能不能有点审美，叫时尚？咱俩有代沟。
0: 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童瑶琪呢？
1: 我也不明白了，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好？
0: 你们能不能克制一点？我很难做的。你没事老往一块凑，我现在是做废钢生意，你妈一不高兴，她一跺脚，我就完蛋了。
1: 这关我什么事儿啊？我已经来你这上班了，还想怎么着？
0: 那我今天给你挑的衣服，上班必须得穿。
1: 你说你怎么，就没点审美呀？
0: 我是正经公司，你上班要什么审美啊？要形象端正。
1: 正经公司，正经公司卖废钢。
0: 那我不卖废钢，那车队怎么换新车呀？
1: 别逗了，没童瑶琪给你拉沙子，你还活得过来吗？
0: 是，你这说的倒是真的。我之前一直没来得及跟你们说声谢谢，你陪他拉了半年的沙子，也挺辛苦的，谢谢啊。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你一个大小姐，怎么就能愿意陪着他拉大半年的沙子呢？
1: 我爸以前也蹲过监狱，跟童瑶琪一样，五年。那个时候吧，跟我妈一起管一个钢厂，就想带着大伙多赚点钱，然后就偷偷开工，在计划外多生产了一批钢材。后来这事儿就被查了，但我爸把事儿都一个人顶，替我妈顶了，是不是还挺像的？当然了，我不是我妈，她也不是我爸。服务员，
2: 哎，来了，
1: 给我配双皮鞋呗。
2: 好的。
1: 谢谢啊，
2: 不客气。
0: 后来呢？
1: 后来，我爸出去之后身体就不好了，我不上班了。但是哦，我妈以后做的所有决定都是我爸出，他能有今天。多亏我爸在背后支持。我喜欢童瑶琪，还有一点，就是他对你这么好，我就在想，我要是跟他谈恋爱了，我要当他女朋友，他得对我多好。哎呀，行。
0: 吧，哎，你说，我要是想感谢一个男人，应该买点什么礼物送给他好？
1: 男人？多大年纪？干什么的？我跟你说，送礼物这个事儿可是有讲究。你喜不喜欢他呀？你喜欢他，送的是一种；你不喜欢他，送的是另外一种。
0: 别想出锅，结账。那个套装，一双皮鞋。
1: 你跟我说说呗，我认不认识？
0: 你就答应我，你要是真爱童瑶琪，看好他，

0: 黑海那边有，放心吧，要多少有多少。
1: 这是你妹子。
2: 哟
1: 呀，
3: 你怎么变样了？
1: 高小姐从今天开始就在咱们公司上班，跟你一起，你多带带她。
3: 哼，不是，你把她给收编了。
4: 哎，什么叫收编呀？我是看在童瑶琪的面子上才过来的啊。
1: 业务方面的事儿你们多探讨多交流，我先去忙了。
3: 行，哎，你先坐会儿吧啊，我把这账算完啊，一会儿我给你交代业务。
1: 3116，
4: 算错了，你这入账借和贷都分不清楚，起开。
3: 你会啊？
4: 起开。
3: 真会啊。

0: 来来来，你试试。
1: 合同呢？
0: 这是销售协议。干嘛呢，哥？
2: 赶紧帮我收账吧。
0: 出什么事儿了？
2: 别那么多废话了，赶紧装。
0: 哎，这警察怎么还来了？

0: 1000一吨，真的不后悔。现在都快1500了。
1: 应该的，算了，谢谢你。
2: 石敏师，你为公司立了大功。
1: 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2: 中国有一句俗话，一位生二位熟，以后需要的话，我们公司很乐意再跟你合作。
1: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0: 谢谢。这是给你的。
1: 我的？呵，100万，什么意思？
0: 你帮了我这么多，这是我的一份心意。
1: 贿赂我？
2: 这钱我不能要，心意领。
1: 你要实在想感谢我，请我吃顿饭吧。
0: 好，那我请你。
1: 那今天？
0: 行。

0: 这是你可来了，我这
1: 嫂子有什么话咱好好说，别到那一步啊。冯玉，我们替你好好说他，你就别让自己生气了，别把身体气坏了。
2: 小许，我平时对你怎么样？
1: 你对我好，你一直对我像亲姐妹一样。
2: 亲姐妹，
3: 那你为什么还帮着这个王八蛋一起来骗我？你也是女人，你怎么做得出来？你们没一个好东西。
2: 十几年了，我掏心掏肺的对他，我什么都给他了，我最后得到什么了？他说我们不是爱情，
3: 不是爱情，你为什么娶我？你为什么跟我结婚？
0: 丁妹，
3: 你们说什么是爱情？
0: 丁妹，你别着急，别急，你放心，不管到哪一天，我们几。

以为啊，只认你。你看这厂子，没有你就没有这厂子的今天。就过去那几年多难呢，咱都过来了。回头想想，再怎么说也不该走这一步啊。再说了，你看现在行。

0: 想离都离不成，分吧。
1: 李梅，哎呀，咱不想别的，咱为孩子想想，咱也不能走这一步啊。你放心。小徐，劝劝他，哼。
2: 嫂子，你要是想清楚了，我也就不劝你了。
3: 哎，

心死了，就算了吧。我不是没努力过，我也不是没忍过。也许他说的对，我们那就不是爱情，那就还给他吧。

0: 后，你不用再说这个厂子是我们家的了。从今往后，这个厂子归你了。他姓冯了，这厂子到今天不容易。你和你那个宝好好经营，你们两个给我作证啊，我只拿走了属于我自己的那一半资产，我没欺负他。
1: 李梅，李梅，老冯，你说你挺好个日子，他怎么就过成这样了呢？你啊，再说这厂子是你老婆一手给撑起来的，你那个宝能行？那早晚都得倒闭了。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你让人家瞧不起你不说，今后你还怎么跟人家做生意啊？啊？
2: 那正好，歇了不干了，挣多少钱算是够啊？随遇而安。
1: 你干什么呀？这是瞎折腾什么呀你啊，放着好好日子不过，非要闹离婚，去不行那边把郭金东给告了，至少得判两年。这你们，哎，我说你也是，让你来劝，有你这么劝的吗？这可真是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闹闹，我也不管了。

0: 是我迟到了吗？
1: 是我早到了。
0: 祝贺你啊，终于如愿成为富婆了。每天看着钢价上涨，心情一定不错吧？
1: 这算什么呀？咱们又不是没见过大风大浪。
2: 我觉得最近废钢市场还有上涨空间，我筹了点钱，又从黑海那进了点，准备追涨。
3: 你又哪儿弄的钱？
2: 我拉了五间社他们进来，进了立马转手就出。

0: 这差价还是挺可观的。
1: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的赌性啊真的是很大，谢谢。
0: 这叫魄力好吗？不然拿什么走到今天？我有一个庞大的计划，你要看一下吗？
1: 好。
0: 这是我堆场的平面图，我就是买了这块地，未来我要在这里建造可以停靠万吨船的码头。
2: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未来的资金压力还是很大，如果再出现年前这样的危机，你怎么办？不是每一次都这么幸运。
0: 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得到你的支持。
1: 当然，如果公司还在我的控制之下的话，一定的。但是现在情况不太一样了。
0: 什么意思？
1: 是我想走。
0: 为什么？现在钢价涨回来了，这笔生意你们公司明明赚了呀。
1: 只是经历这么多事情之后，我算是看明白了，不能在东南亚人手底下干活。不过一时半会儿我也走不了，他们还在审计。
0: 那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
1: 你能帮我什么呀？
0: 赵总，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今天你没收走的那100万就当作是我邀请你做的风险顾问，帮我看着进口飞钢这批生意的报酬。进口飞钢这条路我会继续走，以后的利润每做一笔我都会给你清一次账，就当是你在我这投资了。我可不是贿赂你，这笔钱你就当是入股，你总要给我一个表达心意的机会吧。
1: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0: 那我就先谢谢赵总。
1: 你谢我干什么呀？你带着我赚钱，应该我谢你才对。
0: 这样的话，有了你的资金，跟我一起共同承担风险，我就多了一个可以跟我商量的人。一想到我们还能像之前那样，我的心里觉得很欣慰。

0: 合作愉快。
1: 我们合作一定愉快。
0: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这是什么？
0: 你打开看看，希望你能喜欢。
1: 让我猜一猜，是项链吗？会不会太贵重了？
0: 是才知道。欧洲的贵族互相之间都送这个，是友好的礼物，祝愿对方能开疆破土。
1: 友好的礼物，

六万吨级民营货运港口隆重开业，这是我市乃至我省第一座万吨级民营货运码头，代表我市民营企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值得一提的是，这座码头的拥有者是

0: 亲爱的领导，尊贵的来宾，在这硕果累累的时节，我们相聚在这里，
1: 天是火热的，我们的心也是火热的。
2: 怎么样，这
1: 我们的情也是火热的。
2: 还行吧，
1: 在祖国欣欣向荣的局面下，
2: 我给你，
1: 我们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这春天温暖的气息丝丝入我心里，绵绵的江水

0: 人非常感谢各位领导的到来，见证这个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时刻。堆场码头如今能够顺利的建设完成，少不了各位的辛苦付出。我相信在大家的努力和训练下，我会更有信心把我们的堆场变成国家级甚至世界级的物料堆场集散地，让更多的钢铁物资为我们国家的建设添砖加瓦。
1: 小哥，我真错了，我真的谢谢你，你可原谅我，还过来看我，我真挺愧疚的，我已经得到充分的教训了。我在这儿的每一天都在反思。
2: 你能有这个态度啊，我很开心。不过你也别着急，你的减刑申请啊，周律师已经在走程序了，马上就有结果了。
1: 秋哥，谢谢，真的谢谢。
2: 我今天还有一件事，液压减气机的比例阀出了问题，我问过工程师，换四个就得15万。
1: 我看一下，
2: 你给看看，你给看看。
1: 秋哥，这个比例阀不用换，你看啊。
0: 您看，这边是集装箱编排厂码头前沿堆场，现在集港作业还有进口作业都已经正常执行了。我们公司也在研究着怎么能够完成双箱堆场计划，边装边卸，合理分配资源。这边大货仓主要是堆放冷藏箱、集装箱，还有危险品集装箱。
3: 这可以，看来是咱们的时代
4: 新建的，
3: 算是过去了。
5: 谁说过去了？
4: 还有扩建堆场，
5: 它是起来了，但是能不能行得远、走得稳，咱慢慢看吧。
4: 是赶上好时候。
3: 您说的对。
4: 所以该想想转型。
0: 高会长，您说的转型是
4: 国家的工业系统正在更迭，旧的重工业机器设备会被新的技术所替代，一些落伍的重工设备国家会逐渐淘汰。但是如果民营企业在这个时候能够坚守过去做技术革新的话，还是很实惠的。
5: 一会儿啊，我跟他说个事儿，到时候你在旁边帮着说说好话。
3: 说好话，什么事儿？
5: 还能有什么事儿呢？他跟老邱一直闹得不愉快，这郭系统说话也出来，我想啊，出个面，咱俩直接说个说，他家呀，还是和为贵。
4: 我今天过来呢，
3: 明白。
4: 事情告诉你，接下来省里要改革，要把沈二刚承包出去，这对你来说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一次是公开竞标，机会人人平等。
0: 好，
6: 高会长，能跟您聊两句吗？
4: 我说的话你自己好好想想。
0: 啊，好。
5: 阿雪，
0: 吴总。
5: 哎呀，真是够辛苦的。首先祝贺啊，你看你这进步真是太大了啊！这才几年功夫啊，从堆场到码头，进步真是大。恭喜，恭喜，恭喜！
3: 那谢谢你们俩。
0: 客气了，要不是吴总、冯哥你们带着我，我也没有今天。
3: 你看你话说的，这哪是？你现在的发展啊，搞不好以后啊，你得带着我们一起玩了。
0: 冯哥，要论资排辈也轮不到我呀。
3: 对对对，赖我赖我，我这话说的有毛病，有毛病。
5: 那个我呀，是想跟你说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3: 吴总是想请你啊，卖个人情。
5: 不，这是这样，阿东进去不是也是有些时候了吗？老邱一直忙活这事儿，给他办假释，没几天，郭启东就出来了。
0: 他把郭启东弄出来。就不怕再养他。
5: 风水轮流转，谁都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比如说小杨儿吧，你现在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呀。
0: 他怎么了？
5: 哎，你不知道吗？哎呀，他可麻烦了，说不定啊还得吃上官司。他的房子车子都让史蒂夫给收回去了，现在体面不起来了，你说
4: 真的？
5: 你看这还能骗你吗？所以啊，得饶人处且饶人，给别人留一条后路，说不定以后也是自己的一个退路。
7: 赵总，这个1997年5月12号，你和山东莱阳钢铁厂签订这个合同，为什么资金到账晚了3个月？请你解释一下。
8: 赵总，1996年4月到7月这报销单据中的公关费用严重超标，请你解释一下。
9: 赵总，1997年1月与半夏钢铁有限公司的2450万借款，为什么没有经过董事会的批准而擅自出借？请解释一下。
7: 赵总，
10: 山东莱阳那个合同，你们得去问 Steve， 那是他的人。这份招待费用超标，你们是做审计的，跟你们说市场开拓，你们也不明白。半夏钢铁的那份合同，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公司的财务，这份合同到底给公司增加了多少利润？
7: 不是，赵总，这些单据和合同啊，都是你签字，我们只能问你。
10: 那你们需要我给你们什么样的解释呢？
8: 我们当然要真实的解释。

其实啊，这几份合同有没有问题，你们心里都很清楚，但我就是不明白了，你们到底是要干什么？两个月了。

0: 胖子，咱们今天是真棒。哎，你说咱这算不算扬眉吐气？我妈刚给我来电话，说在电视里看到我了。
1: 哎，咱这应该算衣锦还乡吧？
0: 还你个头啊！咱们这叫光宗耀祖，
1: 差不多嘛。
2: 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咱办一个自己的钢厂？
1: 啊？什么意思？
2: 真敢想啊！这有什么不敢想？就没有想过咱们从一个卖废钢的变成炼钢的？咱们有自己的堆场，有自己的码头，也有自己的废钢渠道。如果咱们拥有自己的钢厂，以后咱们就可以自己炼钢，你建设也会成为我们的下一个。
0: 对呀，咱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干？
1: 老大，听说是开钢厂你动不动上千人，咱也没经验。
2: 没经验学，不懂就问，只要成了以后就不会再有人叫咱们二道贩子。我们以后就是成了真正的实业家。你们还记不记得咱们三个人曾经说过，未来要在这个城市出人头地？我觉得这就是个机会。你们想想，干不干？
0: 干！你这个电话，
1: 老大，今天怎么突然想起要办个钢厂？
0: 看电影我也不懂啊，你选，咱们去就行了。哎，你最近挺好的。行，那你先挂。那什么，我先挂了啊。干什么呀？你听贼话呢你？
3: 陈哥，你谈恋爱了是不是？
0: 别瞎说啊！
3: 什么人？说。行啊，不说，我让许半夏问。
0: 那什么，我妈婚介所给我介绍的，八字没一撇呢，你瞎说什么呀？
3: 介绍的，做什么工作的？
0: 说是服装设计师，条件还不错，但人不一定看得上我。我跟你说啊，这事就你知道，你别瞎说去了。
3: 那我可答应不了你，我现在就在想，我告诉谁好呢？
0: 亚梦。呵，你是真的闲啊，天天往这儿跑。干嘛呀？
4: 太不像话了。
0: 怎么了？
4: 是不是谈恋爱了？老实交代。
0: 我就知道野猫是个大嘴，
4: 你说是不是？
0: 是又怎么了？
4: 程宇宙，你太不仗义了！凭什么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0: 小点声！什么凭什么呀？我谈恋爱关你们屁事儿！
4: 哎，跟我仔细说说，亲手没有？亲嘴没有？你这铁树开花，你会不会啊？
0: 我跟你说，童小琴，你就是臭流氓！我告诉你，这是财会使，闲人免进，你给我出去！
4: 别跟我说那没用的，你女孩是干嘛的？漂亮吗？关键人家图你什么呀？
0: 图我帅，行了吧？给我出去！
4: 这不扯呢吗？
0: 给我出去！
4: 哎，你别跟我说那没用的，你说不说？说不说？不说我问老大。哎，
0: 你这人怎么这么烦呢？
4: 哦，原来我不是最后一个。
0: 我跟你说，你别跟我出去胡说八道的。
4: 跟我说说，分享一下。
0: 我跟你说什么？我跟你说这说。
5: 陈总，徐总找您。
0: 哦。知道了，完了，
4: 是知道了。
0: 大嘴巴
4: 打我干什么？不是我说的，
0: 你给我等着啊！
4: 你要不懂问我。

0: 扮成的女娃娃辫子丑啊，两个猫爷爷可漂亮。你要是嫁入，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那今天啊，高朋满座，胜有如云，
1: 人不少。
0: 尤其您上来，观众朋友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您能不能现场引吭高歌？
1: 这大伙爱听吗？这个啊，嘿，哎呦嚯，谢谢谢谢谢谢，我可不是要掌声。哎，这个因为我很少唱，
0: 对，
1: 但是我确实学过几天声韵，
0: 是不是？
1: 但我解释一下啊，因为我不是在国内学的，哦，我是在意大利学的。
0: 哦，在欧洲学的声乐。哎，
1: 所以我学的呢，哎，还是这个歌剧。
0: 那今天能不能在舞台上唱个咏叹调呢？
1: 那只能是一个片段吧。
0: 太好了。
1: 但是呢，我不能唱意大利的原文了。嗯，因为意大利的原文呢，当然底下呢有会的有懂的，您比我翻的还好。嗯，但大半北京的父老呢，您听不太懂。嗯嗯，这么办，我还按北京话唱怎么样？
0: 太好了。
1: 但是调子呢是那个歌剧的调子。
0: 行行行，观众朋友们为您报以热烈的掌声。哎，
1: 是，谢谢，哎，谢谢谢谢，
0: 太棒了，
1: 谢谢谢谢。
0: 您听见了吗？
1: 您听见了。
0: 您听见了吧？
1: 啊，听见了。
0: 演员经常说啊，观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
1: 对对对，
0: 观众是演员的上帝。
1: 好话呀。
0: 您说您要唱歌啊，现场的观众朋友报以热烈的掌声。
1: 是是是，
0: 明白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
0: 这个呀啊，对了，哦，上帝对您的召唤。希望听到您的歌声，啊，
1: 好嘞好嘞，
0: 不要让我们失望。
1: 好嘞好嘞好嘞，嗯，一个片段几句啊，歌剧啊，啊，水妞水妞，先出犄角后出头，哎，你爹你妈，给你。给
0: 听明白这阵掌声了吗？
1: 这不召唤吗？
0: 召唤呀，啊，这是道长。
1: 怎么了？
0: 就这么唱啊？我把您介绍的女高音歌唱家，您在台上就这么唱啊？
1: 这不这
0: 你这叫舞台事故，知道吗？不负责任。你对得起刚才观众朋友们那阵热烈的掌声吗？你对得起同行对你的期望吗？你对得起老师对你的培养吗？你对得起谁呀，啊，你？你对得起大场那观众吗？他比你会的都多。
1: 不是，您甭管我这大叔啊，人说的对，我不管我对起对，我对起你就得了。
0: 你怎么对得起我呀，啊？谁让你在这唱
1: 的？我跟你是一场，你懂得吗？我这是博大伙一乐。是我能真学过吗？这个今儿来的不是外人，这都是看着我长大了的。我北京生北京长，北京学艺，八岁我学说相声，学的今儿学了30多年了，这都看着我长起来的。这不大伙儿一乐就完了吗？真唱谁哪相声演员真唱？你会啊？你会你来，对，召唤他一回，各位来。听着，有叫好的，知道你唱得好，你女低音来吧，你这个儿就像女低音，
0: 声音好坏跟身材没关系
1: 啊，你来，
0: 我唱啊，
1: 啊唱吧，
0: 唱着比你强，
1: 我没瞧透，
0: 我给大家唱一首老歌
1: 啊，什么歌？
0: 打板城的姑娘
1: 啊，这知道
0: 好吗？
1: 耳熟能详，
0: 听着啊啊。打板城的姑娘应有平啊，
1: 打住。不太礼貌吧这词儿？
0: 怎么了？
1: 打板城的姑娘硬又平，
0: 我让你气糊涂了。
1: 石头，
0: 行行行，石头吗？啊，重新来啊！打板城的石头硬又平啊，姑娘大又甜呐，
1: 啊。西瓜，西瓜，
0: 别捣乱，哎，这紧张了啊！啊，西瓜大又甜呐，啊，大半城的神马鞭，
1: 姑娘，这
0: 哦，这是姑娘啊，
1: 会唱不会？
0: 会唱会唱，
1: 怎么意思？
0: 大半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只眼睛真漂亮。嗯，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 妹妹一起嫁过来。
1: 哎呀，您还有够啊。
0: 喂，我还有哥哥有弟弟呢。
1: 好，全惦记着。
0: 哎，对了，
1: 您唱这是维吾尔族歌曲。
0: 行啊，
1: 这个大伙都听过
0: 了解呀。
1: 啊，
0: 还是您那句话
1: 啊，
0: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听啊？
1: 嗯，
0: 翻译成普通话了、
1: 哦、
0: 如果用维吾尔族语言演唱呢，我没有这个水平，还是可能现场的观众朋友有相当一部分也听不懂、
1: 哎、是不，这个我跟您说、
0: 嗯、
1: 您不非用维语唱，
0: 那我
1: 可以用西北话，因为这个陕甘青宁新这是西北五省，懂的吗？
0: 懂。
1: 现在要开发大西部，您就笼统的用西北方言唱，这个歌它有味儿，
0: 有味道，我能理解。
1: 哎，
0: 但是您知道那句话吗？
1: 哪句？
0: 街河不下雨，百里不同风、
1: 啊、好话。
0: 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地方叫法不一样，
1: 有区别吗？
0: 对呀、啊、
1: 哦，姑娘，
0: 姑娘叫西北方言
1: 啊，
0: 女娃娃。
1: 哦，石头呢？
0: 石蛋蛋。
1: 西瓜，
0: 西瓜瓜，
1: 眼睛，
0: 毛爷爷，
1: 哦、都是叠字儿，
0: 哎，听着很俏皮、
1: 嗯。
0: 如果用西北方言唱这个打扮成的姑娘呢？
1: 啊，
0: 可能就是这个味道
1: 了。啊，什么味道？
0: 打扮成的湿哒哒硬又平啊，西瓜瓜大又甜呐、啊
1: 哦。
0: 打扮成的女娃娃别自愁啊，两个毛爷爷可漂亮。你要是嫁入，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嫁妆，赶着你的马车，还有那黄瓜瓜、豆夹夹、玉夹夹、铁瓜瓜、铁铲铲、鸭塔塔、醋瓜瓜，一起都过来。
1: 这搬家呢，这是。
0: 您看了吗？
1: 嗯，
0: 换成西北方言，味道就改变了。
1: 还唱得不错。
0: 这还是我们国内的歌曲
1: 哦，
0: 外国歌曲也得翻译成普通话
1: 哦。什么歌？
0: 比如说那首歌啊。
1: 啊，什么歌？
0: 你呀，你呀。
1: 这个不熟。
0: 叙利亚歌曲
1: 哦，
0: 名字您可能不熟悉，
1: 嗯，
0: 旋律您肯定知道。
1: 是吗？
0: 姑娘好像一朵花、
1: 嗯、
0: 美丽的眼睛不能忘记她、
1: 啊、
0: 你把我引到了井底下，割断了绳索你就走了，

0: 我说女低音有点这意思吧，是吧？啊，
1: 这是一首爱情歌曲，
2: 听出来了，
1: 姑娘小伙谈恋爱，
2: 哦，
1: 女孩太喜欢自己的男朋友了，把他骗到下水道底下去，
0: 井
1: 啊，骗到井底下去，
0: 啊，
1: 男孩刚一下井
2: 啊，
1: 女孩把这井绳给剪断了，
2: 哎，
1: 你爱他，你干嘛给他藏这井底下呀？
2: 啊，
1: 这女孩肯定不是咱北京姑娘，
2: 这个
1: 太梗了，
2: 这不是梗，
1: 啊，
2: 这像咱们这个山东姑娘的性格。
1: 敢想敢干，
2: 敢想敢干。
1: 那您这意思，
2: 您这歌要用山东方言唱啊，就对了，就泼辣劲儿就演出来了。
1: 那个唱词还得改，
2: 这也得改吗？
1: 姑娘，说山东方言不能叫姑娘，
2: 叫
1: 妮子，
2: 妮子，
1: 山东方言大姑娘
2: 啊，
1: 大妮子。
2: 哦，
1: 二姑娘，
2: 嗯，
1: 日妮子。
2: 哦，
1: 说这姑娘长得漂亮，像花儿一样。
2: 这北京话。
1: 说山东方言
2: 啊，
1: 耶，这个妮子
2: 啊，
1: 长得个花似的。
2: 哦，没有那儿话了。
1: 哎，对了，
2: 花似的。
1: 哎，就说小伙子，
2: 哎，
1: 这个小伙子
2: 啊，
1: 脸红的
2: 啊，
1: 像苹果一样
2: 好看。
1: 说山东方言
2: 啊，
1: 耶，
2: 哎，
1: 这个小小子
2: 啊，
1: 这个脸
2: 啊，
1: 红的跟撇过似的。就说你的脸呀，像苹果。
2: 我这脸跟什么似的？
1: 像苹果似的。
2: 我没听见苹果，我听我这脸跟屁股似的。
1: 没有，山东方言管苹果呀叫屁股。
2: 怎么这字眼让我赶上了呢？

0: 那管屁股叫什么呀？
1: 叫腚。
0: 好，这个还真是知道。
1: 哎，山东方言走它就不叫走，
0: 叫什么？
1: 叫拔腚。
0: 哦，怎么讲啊？
1: 哎，您坐在那儿，您要想走，必须把这腚拔起来再走，叫拔腚。
0: 我这山东话真讲理。
1: 哎，对了，要是用山东方言唱这个你呀你呀，就是这个味儿了。
0: 这绝对好听，您再来来。
1: 儿女子好像那一朵花，美丽的眼珠子不能忘记它。你把俺忽悠到了井底下，割断了绳索你就走了，你娘啊啊，你娘啊啊，你呀！
0: 你怎么了？
1: 我拔不了腚了。
0: 就这个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再通再放，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同门类啊，什么演员
8: 啊？
7: 观察生活这个愿望是一样的
8: 啊，那当然了。
7: 你比方说我吧，
8: 哎，
7: 经常观察生活，
8: 是吗？
7: 哪儿我都这个都去。
8: 哦哦，
7: 公园，
8: 公园，
7: 到那公园我观察，
8: 观察什么呀？
7: 哎，我现在观察到什么境界啊？
8: 啊，
7: 我一看这个人，这个行动，这个坐卧，这个感觉，
8: 哦，
7: 我知道他干什么职业。
8: 真这样？
7: 哎，前两天我看一个姑娘啊，哎，长辫子，
8: 呵，
7: 哎，很漂亮，
8: 嗯，
7: 坐在公园这长凳上，
8: 干嘛呀？
7: 她干这个，呸，
8: 啊嚯。啊，这我这数钱呀，这是。
7: 对了
8: 啊，数钱。
7: 瞧出这姑娘这职业没有
8: 啊？这是什么职业？
7: 银行的会计。
8: 啊，这跟这个人民币打交道。
7: 对，会计他练数钱呀。
8: 啊，这是会计。啊，
7: 还有啊，
8: 还什么呀？
7: 我看那小伙子，
8: 哦，
7: 也是长头发，
8: 哟，
7: 这么个感觉
8: 啊啊，
7: 坐在这长凳上干嘛呢？
8: 干什么呀？
7: 干这个
8: 啊。啊，这我知道了，这是那搓澡的，这是不是？
7: 什么叫搓澡的呀？
8: 啊。 这是和面，和面，然后拉面，你知道
7: 什么叫和面呢？
8: 不是您做这动作，
7: 没瞧出来呀、啊？啊，
8: 那我这没看出来，
7: 这是钢琴呐、啊！哎，钢琴，
8: 你见过这钢琴这么弹的是吗？
7: 哎，钢琴，
8: 双排键，这九月奇迹这么弹是吧？
7: 就弹这个
8: 啊，这算弹钢琴的。
7: 对了，哦
8: 哦，还有吗？
7: 还有那个老同志，
8: 嗯，老同志，
7: 你看他坐在长凳上，哦，盘着腿坐。
8: 盘着腿，
7: 哎，一条腿这盘着啊！哦哦哦，他做这个动作，
8: 他是干嘛呀？
7: 你知道干嘛吗？
8: 啊，什么样的？啊，这就太简单了，这个，哎，这是那拉二胡，胡琴是不是？
7: 行啊，
8: 这我看得出来呀，
7: 看出来了，
8: 我搞个乐器，
7: 拉胡琴
8: 是，
7: 太棒了啊啊啊！旁边还有一位啊，
8: 还干嘛呀？
7: 跟他差不多，
8: 什么样啊？
7: 也这样
8: 啊？啊，这也是拉二胡，这个
7: 不对，
8: 拉京胡的
7: 不对，
8: 拉那个板胡
7: 也不对。
8: 不是，那这是什么？这是
7: 半身不遂。哎，嗨，
8: 半身不遂跟这儿起什么哄啊？
7: 我就说这意思 啊！我现在我看出他是什么职业哦，什么感觉？我非常的精准。
8: 你瞧，你还有点意思。
7: 这么办？嗯、啊，你也是演员。
8: 我怎么样啊？
7: 不为难别人啊，你就瞧我
8: 啊，我也瞧瞧你。
7: 你看看，嗯，我在说相声之前，哦哦，我是在哪个领域活动？
8: 那你也这么着啊，跟他们似的，您做几个动作让我们瞧瞧。
7: 太好了啊，太好了，你瞧好了，
8: 来，我们看看，
7: 瞧好了，嗯、啊。
8: 啊，行了，我大概就瞧出来，您是要现原形是怎么着啊？
7: 什么叫现原形啊？
8: 对，干嘛呢？那又跟抽了风似的，怎么了？这是
7: 没瞧出来
8: 啊？搁谁都瞧不出来。
7: 我刚才我这套，
8: 这是什么呀？
7: 教父。哎，
8: 您是什么？您再说一遍。
7: 教父。
8: 好，我看你像叫驴，你。
7: 走，再打。哎呀！哎呀，
8: 说叫就叫啊，
7: 什么叫说叫就叫？
8: 废话，您这怎么哪儿？那什么？您就教父啊？
7: 我这个什么教父？
8: 对，
7: 舞蹈行吗？
8: 啊，你这叫舞蹈？
7: 嘿，好，舞蹈教父。
8: 呵，您这是，就你这德行的，哎，我看不出来，您像舞蹈教父。你学过舞蹈吗？这舞蹈教父
7: 学过舞蹈吗？
8: 那可不嘛！
7: 现在全世界不跟大伙儿吹，哎，世界舞蹈家的排行榜啊，前十名我排第五。
8: 嚯，前十名世界上排你排第五？
7: 我高学舞蹈教父啊！
8: 哎呦，我看不出来你可
7: 有错没有？
8: 啊，你说的没错，但你是有错，你凭什么你就第五名？哪儿你就第五名啊？
7: 我学习呀、
8: 啊，哪儿学的？哪儿学？我听听。
7: 中国我都不学
8: 啊？哪儿啊？
7: 西洋。
8: 啊，留学
7: 欧洲行吗？啊，
8: 那行，欧洲
7: 音乐殿堂，
8: 是是是，
7: 是不是啊？艺术圣地，嗯嗯，意大利，
8: 嚯，那地方可好？
7: 意大利好不好？
8: 你上意大利什么地儿学的？
7: 有句话说得好啊，嗯，条条大路通罗马，
8: 去首都，
7: 哎，首都罗马，哦，但也不是首都，就这地儿啊，啊，它旁边呢有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哦、这小镇呢蓝蓝的天空，白云飘，
8: 是
7: 白云底下马儿跑，美极了。我在那儿学习。
8: 这小镇叫什么名字呀？
7: 天通苑。哎，
8: 天
7: 这个天通苑呀、啊，它呢是。
8: 您这干嘛坐着13号线去的吧？你是？
7: 巧了，哎、
8: 什么哪儿都去天通苑是北京，不是罗马。
7: 北京有一个天通苑、啊，意大利也有一个天通苑。
8: 说这叫重名是吗？
7: 哎、重名了，
8: 这也忒巧了也。
7: 我在那儿我学习
8: 啊，在那儿学的。
7: 这么跟你说吧，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
8: 是
7: 就冲人那吃那喝啊啊！我告诉你，我这艺术的水准也最高。
8: 你吃人意大利饭了？
7: 吃人意大利的饭才有这艺术这感觉。
8: 哎呦，你吃什么？我听听啊。什么呀？
7: 意大利烙饼，哎，
8: 意大利烙饼什么名词？这叫
7: 就是大发面饼啊，烙出来以后得有这么将近得有一寸
8: 、哦、
7: 一寸高，完了以后呢，放火腿肠啊，放西红柿，
8: 是是是，
7: 放生菜呀、啊，哎呀，这弄好了以后，大饼，
8: 您甭跟那儿漏怯了，知道那叫披萨饼啊？
7: 什么饼？
8: 披萨饼，意大利披萨，什么叫披萨？
7: 吃这个
8: 啊？还有吗？
7: 主要是喝哦，我们一天三顿，
8: 是
7: 早晨起来吃早餐，嗯，下午吃这下午茶，
8: 可好，
7: 全得喝这种非常高档的饮料。
8: 什么呀？
7: 稀芝麻酱兑白糖。哎，
8: 这饮料这名字也忒长了吧？这饮料啊，什么有什么功效？我听听。
7: 什么都不懂
8: 啊？我哪又不懂了？
7: 我们这稀芝麻酱加白糖啊，嗯嗯，主要喝完了以后提神。
8: 啊，这主要提神。
7: 提神啊，
8: 七芝麻酱加白糖。
7: 对对对，
8: 我要说出这叫咖啡来，你出乎意料吗？啊，这叫咖啡的提神，喝完了以后
7: 是吗？
8: 什么都不明白，这位。
7: 反正那颜色跟芝麻酱差不多。
8: 甭管你喝什么不问 啊，您这学什么舞蹈？
7: 学的舞蹈呢？
8: 说什么呢？
7: 太多了
8: 啊！你说说。
7: 不是跟你吹啊？哎，我的舞蹈艺术，学完了以后
8: 干嘛呀？
7: 走到世界各地哦，那都是争相抢购啊！一说我有表演，都买票都瞧啊，
8: 还都看你的表演。
7: 全世界有名的剧院全演过。
8: 我还全世界有名？你说一个，说一哪剧院我听听。
7: 说一吓你一跳。
8: 哎，没那么胆小。
7: 澳大利亚知道吗？
8: 哎，我知道，我还去过呢。
7: 澳大利亚。
8: 对。
7: 悉尼歌剧院。
8: 嚯，你在这悉尼歌剧院里边演过？还有吗？
7: 巴黎。
8: 巴黎哪儿啊？
7: 卢浮宫。
8: 嚯，你在卢浮宫也演过？
7: 门口。
8: 啊，这也在门口。
7: 哎，啊，
8: 里头活动不开，是不是？
7: 你怎么也知道啊？
8: 废话，你都活动三回都活动不开了。
7: 不懂艺术什么？
8: 多大的剧院，到你还活动不开呀你？
7: 废话。
8: 啊，一跳怎么了？
7: 我的舞蹈，上外国
8: 是。
7: 我这么大舞蹈家，我一人干跳。
8: 那您还怎么跳啊？
7: 我这里头有伴舞啊。
8: 哦，把这茬忘了啊！
7: 对呀，
8: 那大舞蹈家后有一大伴舞团。
7: 伴舞？
8: 哦，那您这伴舞团，这卢浮宫都搁不下，少得有80人吧？这舞蹈团，
7: 多少人？
8: 80啊！
7: 什么都不懂，
8: 我怎么又不懂了？我
7: 80人，80人那是早期。
8: 早期。
7: 对了，
8: 什么叫
7: 像我这水平啊？我现在我是晚期呀。哎，
8: 我看你就该做化疗了。我
7: 什么做化疗干嘛呀？
8: 这跳舞怎么还分早期晚期呢？
7: 按时间区分呢。
8: 这跳舞这早期是什么时间？
7: 晚上6:40。
8: 哎，好，您还有零有整的。
7: 对呀。
8: 为什么6:40？
7: 这还没吃完饭呢，所以出来的人少。80人，这是早期。
8: 啊，80人，这6:40是早期。
7: 对了，
8: 那晚期呢？
7: 晚期，7:30。
8: 哦，那是看完新闻联播了，那是。
7: 哎，都出来了。
8: 啊，晚期得多少人呀？
7: 1000多人。
8: 嚯，你们这舞蹈团1000多人，
7: 1000多人给我伴舞。哎呦，
8: 那里头是坐不下里头。
7: 行吧，
8: 那这人都到齐了，哎，就跳吧。
7: 哪能直接就跳啊？
8: 那不跳还怎么着啊？
7: 我们得活动活动啊。
8: 哦，直接跳怕这胳膊这腿受伤了。
7: 得活动活动啊。
8: 是是，得活动活动筋骨。
7: 那不是，那不是。啊，
8: 那活动什么呀？
7: 我们这个准备的活动啊，主要是聊天。
8: 跳舞之前先聊天。
7: 对，主要是聊天啊，
8: 交流交流这舞蹈动作。
7: 哎，也不是。
8: 那聊什么呀？
7: 诋毁其他的团体。哎，
8: 不是，您这叫什么团体？这是
7: 诋毁其他的团体。
8: 你们这团体诋毁别人？
7: 哎，一个广场你想那么多人啊？啊，都是世界级的舞蹈家。哦，怎么区分高下呢？主要我的队员互相他们一块诋毁。
8: 您这舞蹈家都在广场待着合适？
7: 哎，我们这一块表演。
8: 哎呦，太好，我们
7: 互相诋毁。
8: 别的我不爱听，我就想怎么诋毁，我们学习学习。
7: 太有意思了啊！我告诉你啊，就我这队员都特别护着我。
8: 是吗？
7: 我这个队员的年纪啊，哎，大概50以上。哎，98岁以下。
8: 哎，好嘛，什么队员呀？这是
7: 坐在一块儿以后啊，哎，主要就诋毁其他的团体。
8: 我们听听，
7: 我跟你学学啊。哎，好比遇见你了
8: 啊，我
7: 他得说别人不好。
8: 是啊，
7: 哟，
8: 哦，咱是一个队的。
7: 妈哟，
8: 呵，
7: 妈，这说你说那说相声的
8: 还认识我？
7: 你说说相声，我知道。妈哟，知道你啊，知道你。妈，这小伙子说相声好着呢，好着呢。我跟你是那叫那什么
8: 什么？
7: 吉娃娃。
8: 哎，谁叫吉娃娃？
7: 叫什么呢？你叫
8: 侯振鹏。
7: 侯振英宁是吧？我知道你啊。
8: 跟哪儿啊？这
7: 相声。说的倍儿棒
8: 啊！
7: 我告诉你啊，我们这跳舞这么些个团体里边，就跟你说，就我们这个舞蹈教父，就陈前的舞蹈跳最好了，你知道吗？我这人真是大师，我们这一跳，我跟你说，那身体都特别健康，知道吗？你看旁边那个跳舞的没有？
8: 那我瞅见了。
7: 妈哟，那跳什么玩意儿？
8: 哦，他们不成，
7: 不成！你知道那教跳舞那是谁吗？
8: 谁呀？
7: 郝仁鹏他妈，妈的，那是
8: 外地，有我妈什么事儿？这里头，
7: 妈就多怕你爸爸，最近你跳什么舞？你别跳！
8: 干嘛？你上满了弦了是吧？你是
7: 不是上弦呀？
8: 我妈招你惹你了？
7: 准备活动，
8: 这叫准跳舞之前这么准备啊？
7: 得给他们轰走了，我们再跳啊！
8: 行，知道您这就算是准备好了。
7: 对，
8: 能跳了吧？
7: 不能，
8: 这还不能啊？怎么？
7: 第二项啊？
8: 第二项是干什么呀？
7: 扫场。哎，
8: 扫肠？
7: 废话，
8: 他们这里老有这专业术语，什么叫扫肠？我听听。
7: 就愣着笤帚，把这广场扫一扫。你想，我们跳舞这是专业呀、啊哎，有凉鞋，有拖鞋，这里弄石子儿硌着不合适。
8: 凉鞋、拖鞋叫专业？
7: 专业。
8: 您叫这扫广场的、搞卫生的就完了，还扫肠？还行，扫完了肠是吧？这互相也攻击完了，哎，这回能跳了吧？
7: 得有音乐呀。
8: 啊、哦，这赖我了，这我没说清。这一般大舞蹈团们都有那交响乐，哎，像你们这艺术家得有那个，还不得爱乐乐团给你们伴奏？
7: 什么？
8: 就爱乐乐团呀？
7: 没
8: 有，你甩什么脸呢？你
7: 不爱乐？
8: 不，那你爱什么呀？
7: 我们爱舞蹈，爱乐干嘛呀？
8: 好，什么叫爱？不是你爱什么啊？爱乐乐。

0: 团是国际的那大交响乐团给您伴奏啊？
1: 那不用
0: 啊？为什么呢？
1: 那个成本太高。
0: 那你们怎么伴奏？放盘放光盘？
1: 那也不是。
0: 那你们呢？
1: 手机。
0: 手机给1000多人伴奏？
1: 它有喇叭呀。
0: 哎呀，那手机接上喇叭就跳舞。
1: 接喇叭就跳舞。
0: 哎，行了，您甭说了
1: 啊！
0: 又艺术家又一的，您哪儿都没去过知道吗？您就在天通苑那儿跳了2天广场舞。好，哟，这呵，我还扫场，哪儿都扫场，都自个儿，你就是晚期，知道吗？啊，我一上来我就看出你是晚期来了，你跟刚才那半人不随，那你们都一码事，你们都
1: 停了
0: 啊，
1: 差不多了吧？
0: 什么叫差不多了？
1: 你瞧这位这样，
0: 我怎么了？我
1: 一脸不屑，一上来我告诉你，你这天就练，你这唱歌唱歌，你哪儿学的这个？
0: 我就跟你学的，我哪儿学的我？是吧？
1: 你严肃一点，
0: 是是，
1: 我告诉你，你记住了。
0: 你说，
1: 我
0: 对
1: 不仅跳过，
0: 还怎么样？
1: 世界上有名的国家和地区，亲自表演。
0: 您那意思，这一广场一破广场舞，还世界上饶是人跳去？
1: 哎，我不是跟你吹牛啊！
0: 哎呦，那你怎么着？我听听。
1: 你点俩地儿，我把当地风格广场舞给你跳出来。
0: 就这么大口气？
1: 对呀。
0: 哦，还不光是在咱们这中国的广场，外国也能跳。
1: 你点，你说。
0: 我点一个。
1: 哎，
0: 非洲那儿更宽敞，
1: 和平广场。
0: 哎，那儿跳什么呀？
1: 非洲那儿是曼德拉利广场。
0: 是是是。
1: 跳非洲的广场舞，表情有区别。
0: 哦、是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好。
1: 行不行？
0: 听您这声音就耳熟就啊，您这不怎么样，知道吗？这什么玩意？您这天通苑，您那儿报名人都不要你，知道吗？你呀、啊，趁早您没学。我那教父您就踏踏实实教驴就挺好，你知道吗？
1: 这
0: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我刚才跟你闹着玩呢。
0: 你还真会，
1: 我能不会吗？
0: 哎，我真看不透您。
1: 压箱子底儿。
0: 哎呦，
1: 我在意大利，
0: 嗯，
1: 正经八百学的弗拉门戈舞。
0: 呵，你听这名弗拉门戈，看不出来我
1: 给你跳跳
0: 啊，我瞧瞧啊，
1: 弗拉门戈舞啊，
0: 哎，
1: 它这个理论的体系十分的庞杂。
0: 呵，
1: 这么我简单给你讲一讲、
0: 啊、
1: 好吧？这个弗拉门戈舞它是这样，
0: 哎，
1: 它呢这个。反正我说了你也不懂、
0: 哎、是压根你也不会知道吗？
1: 这么办
0: 就会那翻翻翻，别的你也不会你、啊、
1: 简单我给你来一来。
0: 好好好
1: 好不好？
0: 哎，
1: 四个动作
0: 行，
1: 弗拉门戈舞的精髓你就有
0: 了。我们瞧瞧，哎，
1: 看好了啊，
0: 嗯嗯，
1: 瞧好了 啊
0: 我瞅着呢，
1: 目不转睛
0: 啊。好 好, 好，
1: 四个动作啊，
0: 哎哎哎，
1: 用英语教你。
0: 呵，好，还会英语啊。哎呦，
1: 万
0: 啊，这是一啊，万啊，好
1: 冲
0: 哦，
1: 飞、嗯、
0: 好哎，最后这是什么 ？fall 啊、哦哦，这就是您这四个的要领是吗？
1: 哎，弗拉门戈舞四个动作，
0: 这几下看着都眼熟都。
1: 你别着急呀、
0: 啊，哦，
1: 我连在一块儿，
0: 就这舞还能连在一块儿跳，
1: 好看呐！
0: 您连一块儿，我们再瞧瞧。
1: 瞧好了啊，
0: 哎，
1: 再通再放，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别跳了你。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 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

0: 就是口碑。
1: 我配了这个泳池里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泳视里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泳视里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泳视里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啊，量子，哇！哎呦我的妈呀！这一饿哪儿七仙女，整个人傻丫头。
4: 您喜欢小生？
5: 我喜欢呢。
4: 啊，
5: 何止喜欢，我酷爱这个。
4: 会唱吗？
5: 哎，不，我问问你
4: 啊，
5: 你说这小生什么最难？
4: 什么最难？
5: 哎呦，完了吧，这都不知道。我告诉你
4: 啊，
5: 小生这乐最难。
3: 您还别说，还说的还真对。
5: 记住了吗？
3: 小生这乐见功夫。
5: 哎，
4: 您会乐吗？
5: 我会啊。
4: 啊，
5: 会乐会乐。
3: 您给我们乐一个怎么样？
5: 哎。可人家不爱听歌、
3: 啊，让他乐一个怎么样？
5: 好、啊、了，现在乐一个，
3: 让乐一个，乐一个。
5: 啊，得得得，谢谢您，谢谢您。啊，既然大家想听，我就给您乐一个。哎，我给您来出戏得了。
3: 哦，这里还有戏？
5: 哎，对，叫《凤仪亭》。
3: 凤仪亭都谁？
5: 尤其吕布啊，看着貂蝉以后
3: 啊，
5: 一看貂蝉，嚯，美若天仙。吕布当时心花怒放，他这儿有一乐。
3: 您赶紧跟我们来了。
5: 那我来了，
3: 我们听听啊，怎么样啊？
5: 哎，
3: 注意听啊。
5: 嗯。您再给我对付点掌声得了。来了
6: 啊，貂蝉，哈，小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干嘛呀这是？哎，别捣弄了，我乐怎么样？乐乐怎么样？别说，让他说。
3: 您干嘛呢？
5: 我乐呀，多好乐的。
3: 你这哪乐呀？
5: 那我这是
3: 母鸡下蛋呀。
5: 哎，谁说的？
3: 不是你唱这人物是谁？
5: 谁都不知道。吕布。
3: 不是你站好了，你站好了，我说说你。不是就你这。表现，你对得起朋友们的掌声吗？
5: 啊！
3: 把这手放下！不是，就你这表现，你对得起何云伟派你演出啊？啊！就你这表现，对得起朋友们买这票吗？啊！就你这表现，对得起你师傅吗？啊！你站着好好琢磨琢磨。我先上那边看看。
5: 你给我回来！
3: 哎，干嘛？
5: 哎，我说我要乐了吗？
3: 干嘛？
5: 我说我要乐了吗？我说我们能乐，你非得让观众鼓掌让我乐一个。再者说，我乐得不好，你批评我，你叫我干嘛呀？还侮辱人？
3: 不是。说实话，你别生气啊！
5: 能不生气吗？
3: 不，我是为你好，
5: 这为我好。
3: 不是，我在这儿跟你说，谁会唱小生啊？红门相声会就你吕家强，就你一人会唱。
5: 哦，
3: 对不对？
5: 就为这个？
3: 哎，
5: 误会了。
3: 哎，说实话
5: 啊，
3: 你确实不怎么样。
5: 哎，哦，还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
5: 啊？是
3: 啊，
5: 我不怎么样没关系
3: 啊。
5: 这我还会乐了
3: 啊！
5: 你给我们乐一个。

0: 动作让你看。
1: 哦，还有动作，
0: 做俩动作一看你就明白了。
1: 啊，行行行，你看还有动作了，来吧。哎呀，
2: 看这意思，
1: 呵，
2: 你看这意思，
1: 哎呀，
2: 你看这意思，
0: 嚯，这意思你懂不懂？
1: 懂啊，
0: 什么意思？
1: 让马蜂遮着了，
0: 遮着，
1: 这遮着抖了爪儿跟着，
0: 这叫透笑。
1: 透笑不知道，我知道透析。
0: 透析像话，
1: 不是你别光抖了，你唱啊！
0: 我唱什么呀？
1: 你唱哪段啊，大弟？
0: 我唱一个《天仙配》怎么样？董永，
1: 唱《天仙配》。
0: 董永
1: 可以啊，
0: 啊，
1: 来啊！
0: 不过差点意思。
1: 不是什么差点意思、
0: 啊？董永跟谁结婚、啊？
1: 七仙女就这俩呀、啊，
0: 没七仙女我唱不了。
1: 哦，没七仙女就唱不 了。
0: 找一七仙女，
1: 哎哎，
0: 啊、
1: 这有招
0: 啊！
1: 那、哎、刚才那主持人，那大美妞，怎么样？跟您搭戏、
0: 啊？不是
1: 现成的，
0: 那是挺好看的
1: 啊。对，
0: 但是这个
1: 啊，
0: 人家带着男朋友了，
1: 哎啊，
0: 回头我们俩一搭这戏，她男朋友不乐意，再跟我急了，你这不合适。
1: 嗨、
0: 啊
1: 哎，
0: 是吧？
1: 啊，那有办法
0: 啊！
1: 你看今天骑满坐满
0: 啊，
1: 来的这么多美女，
0: 来哪位？我看
1: 啊，对啊，就这位吧，
0: 位
1: 就这位
0: 啊，
1: 就这位边上这位。
0: 这带孩子
1: 大美女
0: 带着孩子来的，
1: 什么带着孩子来？
0: 旁边就坐着男朋友呢，后边坐着呢
1: 啊，
0: 带着男朋友呢。
1: 哦，也带着男朋友。
0: 哎，
1: 哦，
0: 哎、
1: 那没事啊。
0: 怎么呢？
1: 我来吧，我没有男朋友。来，
0: 这谁来？
1: 我来啊。
0: 你来谁？
1: 七仙女啊。
0: 不就您那模样演七仙女
1: 啊？
0: 您这不像天仙，
1: 那我像
0: 笔仙。
1: 哎，我是鬼呀、啊，是怎么着？
0: 不是您这哪像七仙女啊？
1: 我怎么不像啊？
0: 您这整个一七匹狼啊！
1: 哎，谁呀、啊？
0: 七仙女死了800年，从地里把她刨出来都比你漂亮。
1: 哎，嚯，我都长烂了，合着
0: 太难看了。
1: 不是，你别看我长得不好看
0: 啊。
1: 可是我会过日子呀，是不是？
0: 会过日子
1: 啊，
0: 等我凑合，
1: 你凑合，
0: 主要听我的。
1: 哎、对，我一陪衬
0: 啊、您就给我接唱一句
1: 啊啊，
0: 就一句。
1: 还有我事儿，
0: 七女一旁泪沾巾，
1: 什么？
0: 七女一旁泪沾巾，
1: 七女一怎么着？
0: 泪沾巾，
1: 泪沾巾。
0: 您在这背吧。
1: 行行行，
0: 我给您简单化个妆、
1: 哎，
0: 好不好？
1: 还化妆呢？
0: 哎呀，呵呵呵，
1: 想太周到。七女一旁泪沾巾，行，没问题，就这个化妆。等化妆我就好看了
0: 啊
1: 啊，
0: 实在。但是太损点，
1: 什么呀？
0: 咱们简单化妆，
1: 哎、化什么妆、
0: 啊？您这一化上妆啊，就是七仙女。
1: 哎呀，
0: 您化上妆，您绝对漂亮，您知道吗？让我们好好看看。来，你过来，你转过来，让我们看看。
1: 哎，是
0: 你转过来，
1: 不是？
0: 你害臊什么呀？哎呦嚯！您看这身段，呵。
3: 哎呀，
1: 你有镜子吗？
0: 不用镜子，不用镜子，我怕你吓着自己。
1: 嗯。
0: 哎，咱们这就进入人物了啊！
3: 啊，
0: 从现在开始
3: 啊，
0: 您就是七仙女了。
3: 嗯，我本来就是。
0: 我就是董永、
3: 啊。你来吧，
0: 这就开始啊。啊。量子，
2: 哎呦我的妈呀！
0: 这一乐哪是七仙女，整个人傻丫头。你别乐啊！
2: 别乐。
0: 龙归大海，鸟入林，董永今日

0: 人，夫妻双双会要去，朝朝暮暮不离分呐、啊。抬头之间，欢迎叔，你是我的大美人，拜谢拜谢多拜谢。我就知道他得把我干这儿，拜谢拜谢多拜谢。我说您这腰上安着轴承呢是怎么？拜谢拜谢多拜谢。我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手

0: 四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那说这个飞机晚点了，让咱呢边吃边等啊。哦，飞机晚点了，
6: 晚点了。
5: 哦，那老婆子，热菜先别上了啊，这俩人不配吃热菜，给我那大孙子留着。
6: 哎呦，我的天
5: 哪！嘿。这家伙，哎呀，回来了，
6: 回来了，
5: 哎，兄弟，哎啊，今儿啊，你算有口福了。
6: 怎么呢？
5: 吃鱼，
6: 吃鱼呀、啊！
5: 刘宝全刚买回来的。
6: 刘宝全，
5: 哎，哦，哎呀，我记着那是77年恢复高考那年。哎呦。我们家儿子真给我们老张家露脸，一举夺魁，拿了个第一名。哎呀，那年我爸爸正闹病危，得着这信儿，含着笑走的老头儿，我记得真真儿的。77级呀、啊，是77年冬天高考，78年春天入学。
6: 对呀，
5: 哎呀，我一连气儿给那小兔崽子做了3天鱼，做不了，
6: 做不了，做不了。
5: 哎呀，今儿你们算真哎，嚯，哎，行啊，今儿的鱼够新鲜的。大木喷，
6: 大哥啊，你这鱼都一般大呀？
5: 可不一般大嘛、我告诉你，我们给你说嘛，闭着眼到那儿拿个100-110条的。
6: 大哥啊，不对吧？
5: 怎么着？
6: 你这鱼别是买的吧？
5: 慢慢，姥姥，你这么说话可不行啊！哦，他们都是钓的，到我这儿就是买的。我跟你说，你说这鱼我是买的，我待会儿弄个半身不遂，你可缺了大德了。
7: 哎，姥姥，我跟你说啊，你这么大岁数，你说话可真不是地方。哎，这怎么是埋的呢？这怎么是埋的？是钓的，是钓的。二的爸爸，你别着急了，是钓的。就你这点鱼。钓好有2斤多，
5: 嘛玩意儿？2斤，上称4斤高高的，掌柜还饶一条了。
6: 你这不还是买的呀？这
5: 今儿你们俩呀，这个沾我大孙子的光哦，爱从国外留学回来。
6: 是是，
5: 宝全，哎，你别闲着啊，端这大木盆到后边啊，嗯，找这个我老婆子，哎哎，你嫂子，啊，哎呦，这去把这鱼拾掇拾掇啊，
6: 得，
5: 一会儿咱糖醋活鱼，
6: 你别急着。哎呦我的天，
5: 哎，我说小贝啊，你干嘛去啊？
6: 我去买点那白水羊头，那松仁小肚，对付俩凉菜呀。哎，
5: 用不着，用不着，冰箱里那凉菜都厚着呢，端出来就能吃。啊，你过来，过来陪我聊会儿天。
6: 哎呦，我也歇会儿。哎呀，这上岁数。
5: 哎，我说啊，尝尝我这好茶叶啊。哎呦，我儿子给我买的。
6: 是，
5: 嘿嘿嘿。哎呀，吴裕泰的龙珠。100块钱一两的，1000块钱一斤好茶叶。哎
6: 呦，要说你们家这少爷可够孝顺的。
5: 孝顺个屁！哎哎，1985年南极科考站建成那年，嘿，哎，我那大孙子老生，就我那儿子他媳妇儿，嘿，要孩子头一年就把这烟给戒了。你猜他怎么着？愣逼着我也戒烟，
6: 这也是为了您这身体着想。
5: 姥姥。嘿，我没听说过儿子管老子，肚脐眼长后背上还反了沉了。小子，你等着。哎
6: 呀，干嘛去这是？
5: 老猫房上过，我得累累找旧窝。哎，我这旧窝搁哪？哎，
6: 您干嘛呀这是？拿什么？我瞧瞧。
5: 瞧这什么？
6: 我瞧瞧，
5: 瞧这什么
6: 烟？你拿过来，哎，
5: 小子，
6: 你给我拿过来，
5: 我瞧瞧。
6: 我还没抽，
5: 别抽了，我看看。
6: 你拿过来，还烟呢？这是，哎
5: 哎，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
6: 抽烟呢？
5: 哎，我告诉你啊，你也给我拿过来。哎哎哎，你给我拿
6: 了吧。
5: 宇宙牌香烟，
6: 啊。啊，我们这个宇宙牌香烟呢，无论在各个方面来说，已经跨入全国的先进行列了。
5: 哦，先进行列了。
7: 对，
5: 我说，嗯，这是那马经理吧？
7: 马经理
5: 还卖那宇宙牌香烟
7: 呢？那可不吗？
6: 我跟你说呀，最近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呢，马上要推出 WC 系列产品了。咋回事呢？比方说，你想收藏我们一套这个香烟吧，就拿这个八仙过海来说。哦，你最少买我们8盒香烟。哦，金陵12钗。你得买我们12盒
5: 啊。对，
6: 苏杭36景，你得买我36盒。嗯，100单八将，你得买108盒。哎呀，嗨，500罗汉，你得买我500盒。我们这还有100万雄师下江南呢。啊，我啊啊！哎呀，最近呢，我们这个宇宙牌香烟呢，还要推出油酱销售的活动啊。
5: 哎，我说马经理啊，啊，你这个油酱销售是咋回事呢？
6: 咋回事呢？嗯，我给你讲一讲。都是你攒齐了我们一套这个香烟呢，哦，都可以上我们厂免费的领取20寸彩色电视一台。我跟你说呀，机会难得，希望大伙儿从速的购买。我们这个电视发完为止。那位问了，说我们厂得预备多少电视啊？跟您说实话吧，我预计今明两年这个电视还没人领走呢。
7: 咋回事？
6: 因为每套啊，我得少印3张。嗨，
5: 再来一段。
6: 来什么一段
5: 净起了洋红，没闻见吗？鱼快熟了，端鱼去。
6: 宝圈，你去把那车往边挪，我瞧那鱼去。哎，我把这烟给它藏起来吧。我哎呦
7: 很累。
5: 小子啊，甭弄那车了。我大孙子说话就到胡同口了，你瞧见没有啊？
7: 对，紫菜一上桌他准回来。哦
5: 啊，你甭折腾这车了。不是，你过来，你陪我聊会儿天。
7: 哎呀，我记得那是哪一年来着。
5: 哎，
7: 什么事儿？
5: 这个香港回归是哪年？
7: 1997年。
5: 对，我记得真真儿。哎，1997年香港回归春天。
7: 不，7月1号咱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5: 夏天。你废什么话呀？这么大事儿我能不知道吗？啊，我说的是春天我儿子拿了个北京市的劳模。
7: 对，
5: 夏天，哎，6月份，我那大孙子，考上这个重点的中学了。双喜临门呢。
7: 对，
5: 国家一高兴，你猜怎么着？
7: 怎么着？
5: 把香港要回来了。
7: 不是一码事儿啊。
5: 哎呦，那年呢，竟是高兴的事儿。
7: 对，
5: 可是您说我那年我还净惹事儿。
7: 你干嘛了？
5: 哎呀，那年我都60了，我推着自行车，我愣上马路上跟人打了一架，哎，愣归了派出所了。你说丢人不丢人？
7: 我不，哎呦，

0: 不是您，啊，那是您徒弟，
1: 徒弟
0: 王德成，他是天津人，
1: 不是您，不对，
0: 就是我，哎呀，我就是天津人，那天呢。我推自行车出门，我还压了一位同志的脚，那位叫什么？
1: 丁文元。
0: 哎，没错，瞧您这车，我想起这事儿来。
1: 对，
0: 哎呀，那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呦，老了这脑袋想啊，想不起来，呵，脑仁直疼。
2: 哎，算你啦，那大哥的，推你妈车6.3，
0: 干嘛？怎么的了？
2: 怎么的了？你压我脚了？
0: 压你脚了，活该，应该压你嘴。你嘴干点行吗？马姐干嘛？
2: 马姐啊，马姐那是好的。
0: 哎，那要不好呢？我跟你说，别给我来这套啊！
2: 我得套，你别走啊！你别走，
0: 拽我车，拽我车，抽你去吧！
2: 咱俩派出所，你压我脚了，给我看去。
0: 派出所你们家开的，走啊，到哪也不尿你。
2: 走啊！
3: 啊，我说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2: 同志啊，他弄车压我脚，他还打人
0: 啊！同志，你可别听他的啊，我没动手，他们叫胡琴。
3: 我说你们二位同志怎么回事啊？这菜都上桌了，还有功夫闹纠纷呢？咱赶紧坐去吧。
0: 哎呀，哎呀，我这大孙子什么时候回来？你说啊，这菜都上桌了。哎呦，
3: 那孙子来电话了。
0: 哪孙子？
3: 他说这个飞机晚点了，让咱呢边吃边等啊。哦，
0: 飞机晚点了，
3: 晚点了。
0: 哦，那老婆子，热菜先别上了啊。这俩人不配吃热菜，给我那大孙子留着。
1: 咱仨就吃点凉菜得了啊。
0: 哎呦，好。哎呀，我记着，咱们哥仨上回吃饭可是有年头了。
1: 好吧，
0: 我记着那是哪年来着？2008年，
1: 对，
0: 2008年，是不是
1: 一晃10年了？
0: 哎呦，2008年，我那大孙子考上国外的研究生了。嗯，哎，8月份，来个录取通知书。
3: 对，
0: 坐大飞机走的，神气极了，多高兴的事儿！
1: 是
0: 的，国家也跟着高兴。哎呦，你猜怎么着？办了一奥运。对，
3: 不过话说回来呀，那天可了不得。那年是什么呀？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办奥运，世界人民开开心心庆奥运。
0: 好，
3: 高兴，
0: 是这没错，我记得真真的。
3: 哎呦，你王大哥，你拿件衣裳去，我后边看看鱼啊。
0: 哎呦，哎呀，快回来啊！菜一会儿别凉了。
3: 来，这回就算都齐了。哎呦，来吧，
1: 来，
3: 听我口令啊，3、2、1，生日快乐！
0: 你们有病是不是？不是，你们是干嘛的？
3: 来，
4: 爹地，
1: 爸，
3: 爹，
0: 哎。我是你们俩爸爸，这是瞎叫。
3: 哎呦，您快看看吧，这是我孙子，您那重孙子跟他妈去外边旅游去了，来视频了。来，宝贝儿，快叫太爷爷。
4: 太爷爷，您不认识我了吗？
0: 不记着你了。
4: 太爷爷，
0: 哎呦，我的好宝贝儿哦，太爷爷要记不起我那太爷爷，我都得记得起你。太爷逗你玩的。
5: 太爷爷，快吹蜡烛吧。
0: 哎，
3: 吹蜡烛，
0: 吹蜡烛。
3: 哎呀，
0: 哎。好，
3: 赶紧咱吃蛋糕。
0: 我这孙子怎么还不回来呢？
1: 爷，我跟这儿呢。哎呀，我去年就回来了，去年春天就回来了。
0: 去年春天就回来了，那我。哎呦，我这老糊涂，我这哎呦，我怎么
3: 哎呦哎您呢您呢您别听他胡说八道。那个孙子来电话了，说工作忙，明年春天再回来呢。
0: 对，
3: 咱赶紧吃蛋糕吧。啊，
0: 我明年春天，
1: 您

0: 年，嗨，不管哪年春天，只要他回来呀，就得带着我听相声去。
1: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栋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我发现这出租车
2: 啊，
4: 跟三轮不一样。
2: 不，您说它哪方面不一样啊？
4: 出租车呀，
2: 啊，
4: 打表计价，计价方法不一样。
2: 哦，计价上不一样。
4: 哎，您一坐那儿
2: 啊，
4: 他那儿一摁，那车一开，他就蹦字儿。
2: 啊，对，
4: 到地方了，上头写着了，
2: 嗯，
4: 32块几，嗯，掏钱
2: 自动计价，
4: 甭废话。
2: 是，
4: 要是坐三轮呢，
2: 啊，
4: 就得跟他谈。
2: 哦，得现谈
4: 雇三轮嘛，俩人来回讲价。
2: 哦，
4: 对不对？这雇三轮有一个规律，
2: 它有什么规律呢？
4: 两个人呢，
2: 啊，
4: 两种心态。
2: 那么两个人都是什么心态？
4: 雇车这个啊，
2: 啊，
4: 憋着少花钱。
2: 哦，想省钱，
4: 少花。
2: 哦，
4: 那登车那恨不能多要俩钱。
2: 哎，都想多赚几个，
4: 都这样。
2: 哦，哎，您能不能给我们学一学雇三轮怎么谈价？
4: 现在没有了
2: 啊，
4: 这话得在20多年以前。
2: 哦，过去有，
4: 在天津
2: 啊
4: 还能看见。
2: 哦，咱们
4: 我给你学学那阵儿，
2: 啊，
4: 雇三轮怎么雇啊？
2: 啊，怎么谈？
4: 两个人怎么谈价？
2: 嗯，
4: 嘿，三轮。
2: 哦，先
4: 叫三轮，三轮。
2: 嗯，
4: 来了，您
2: 来了。
4: 您上哪儿啊？去南市食品街，这得多少钱呢？
2: 哦，
4: 南市食品街呀，
2: 啊。啊，
4: 行，您给5块钱吧。
2: 哦，要5块钱。
4: 嚯，哪儿就5块钱呢？这才几步啊？这2块，怎么样？
2: 2块。
4: 有，这2块钱，这太少了。
2: 嗯，
4: 这倒不算近
2: 啊。
4: 要不您给4块？太多太多，2块5毛钱，去不去？
2: 嗯，
4: 嗨，哪儿省不出来？您也不在乎这点儿，这么着，2块5啊，您给添1块钱，我登快点儿。
2: 哦，
4: 咱也甭费唾沫，一口价3块，不去，我找别人。
2: 你看，
4: 完了，依着你，3块就3块，您这人真能砍价。得，上车。
2: 哎，真谈成了，
4: 来回谈价，最后找一个合适的价位，
2: 哦，
4: 定下来成交了。
2: 哦，都这么谈，
4: 都是这样。
2: 咱不这么谈行吗？
4: 依着你呢，
2: 把他们俩人换个个儿，
4: 调个儿。
2: 对，
4: 雇车的呢，憋着多花。
2: 哎，
4: 那登车的垫着少要。
2: 对，
4: 没有这样的。
2: 哎，您呢，再给我们学一学行吗？
4: 按这学学
2: 啊，
4: 来了试试啊，
2: 来，
5: 三轮。
2: 嗯，
5: 三轮。
2: 哎，我听着怎么像丁文元呢？
4: 来了你了，
2: 好嘛，这是王德成。
4: 你个上哪儿哈？
2: 嗯，
5: 去南市食品街。
2: 嘿，
5: 多少钱？
2: 嗯，
4: 南市食品街呀。
2: 嗯，
4: 这么着，您看，您给2块钱行吗？
2: 哦，就要2块钱。
5: 妈妈呀，2块钱哪儿跟哪儿走2块钱，这不搭茬吗？
2: 哇，
5: 食品姐那么远，2块钱你也捡回腰。
2: 嗯，
5: 别找便宜，实打实的给你8块钱，去不去？
2: 8块。
4: 好家伙，这一趟活给8块钱，您是憋着让我发财呀？
2: 嗯，
4: 这才几步，用得了8块钱吗？哎，您呢，给1块钱就行。
2: 哎呀呀呀，1块
5: 啊，1块钱。
2: 嗯，
5: 1块钱够干嘛的？连瓶矿泉水也买不了。
2: 就是，
5: 咱别废话，给你10块钱，
2: 嗯，
5: 去不去吧？嗯，
4: 哎呦，你这不让我坑人吗？这值10块钱吗？我也看出来了，
2: 嗯，
4: 今儿我1分钱不要，白送您去。走，上车。
2: 好，
5: 不上，不上，就不上。
2: 怎么了这是？
5: 这不欺负人吗？
2: 嗯，
5: 干脆给你20，我自个儿溜达着走。
2: 哎，没听说过。

0: 中国新闻创世纪刚刚开启啊，我就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已经收获颇丰了，所以呢我今天就想带大家来翻翻包，看看他们到底都收获了什么。
1: 对我做小星星，海洋里放光明。
0: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你今天的收获吗？
2: 哦，就买了一堆这个，有一个眼镜儿，还北京时间买的。
0: 哦，这不是我们台，我们那个
3: 太好了，
2: 对对，
3: 地球仪。
2: 能吸冰箱上边，它是一个 AI 的，然后它这儿就有一摄像头，
0: 哦，
2: 可以拿这个听歌问路，然后好是能跟 DeepSeek 连吧，还行，599，
4: 不是特别贵，
2: 对对对对对，
4: 您能带上，
0: 对，给我们展示一下，哇，这个。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感。
2: 我觉得
0: 哇，这个好好看，
2: 买回去给孩子带的。
5: 我们买了一个印章本，
0: 哦，
5: 就是可以盖章的。
6: 买了几个冰箱贴，
5: 就是翻起来比较好看，然后可以回忆起来，就是自己逛过的地方。
6: 这个韩美林老师设计的，
0: 看一下这个，哦，对
6: 对，很有意义。
0: 这不是小财神吗？是不是？
5: 啊，
6: 年画的那个小文创，
0: 真好。姐姐，我们能看看你买的什么东西吗？给我们展示一下今天的收获。
2: 买的这个，
0: 这个好漂亮。哎，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2: 这个是银杏叶，对，
0: 就是盘扣，
2: 盘扣
0: 那个。
2: 然后它设计的是银杏叶子，然后上像个小蝴蝶的形状，
0: 好好看呀。
7: 对呀，香的。就是它每一种墨汁都
0: 有不同的那种，
7: 对对对，
0: 花香，
7: 写完了以后会香香的，它就不是那种墨臭臭的味道。
0: 这个好看，
7: 这个首饰盒，而且它是每个月份的，这是七月份的。
0: 哦，
7: 这是我要送给另一个闺蜜，
0: 是也今天买的吗？
7: 啊，这个
0: 是吧？那个就是在那个中药那个，
7: 对对对对对，
2: 就这个，
7: 这个是我送她的，这个是她
0: 送
7: 我
0: 的，
7: 对。
0: 太好了，你们俩今天怎么想着结伴过来逛这文创展呀？
2: 我就公众号刷到这个，我们俩都喜欢这些东西，
0: 喜欢这个，
2: 然后我就约他来了呗。
0: 我们可以看看你们都有什么展货吗？
2: 太好了，
0: 太好了！你们本身是展商，
8: 对，
0: 加上你们也自己买了很多，
9: 对，是的，
0: 哇，
9: 这个对是北京画院的，
8: 北京画院
9: 的
8: 那个
9: 爆款
8: 那个马，
9: 对，那个齐白石的马，它这个手办更加搞笑，你知道吗？
0: 这个
9: 在网上非常火，
7: 这个可以 DIY，
0: 哇，长发飘飘。
9: 它还有个底座，然后它可以乱动。
0: 你看它那个后面后蹄是完全腾起来的，
9: 对对是的。
2: 花了1000了，工资还没挣到，先把钱花出去了。
0: Show time，
10: 博博的展的它的那个饰品，一个卡子，
0: 哦，这卡子，对对对，凤冠、
10: 绳子贴、
0: 发夹，哦，这发夹好漂亮啊。
10: 对，
9: 我等会儿给咱们限量款。
0: 还有隐藏款。掏，哇！哎，这个我就没买到。
10: 对，它每天限量发售，每天上午10点，然后下午是几点我忘了
0: 啊，
10: 限量。
4: 这是国博的，
10: 对，国博的东西
0: 哦，
10: 每人限量一个。
0: 啊，
10: 想要。这个是那个陕西非常有特色的金碗，
0: 哇，这个好好看，
10: 历史博物馆的那个东西带过来，说这个销路也很好。
0: 你是自己
2: 送朋友，
0: 送朋友
10: 就觉得很有纪念意义嘛。比方说有的地方自己去不了，国博平时没时间排队，
0: 对，
10: 然后你这样去的话，不是相当于把这份记忆带给他们。
11: 单霁翔先生戴着墨西哥宽边帽，身披墨西哥塞拉普，首都博物馆郭金宁馆长则戴着美洲豹的耳朵。两位之所以打扮得如此具有异域风情，又有点萌萌哒，是因为在世界博物馆日到来之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了。

0: 大约15年前吧，我去过这两个国家，隔着展柜看那些展品，我就在想，哎呀，什么时候这么精美的文物能到北京来，和我们北京的观众见面？梦寐以求的，但是今天梦想成真了。
1: 这次大展分为3个部分，玛雅的世界主要展示玛雅文明的宇宙观和信仰以及精神世界，王的宝藏聚焦安第斯文明，展示了各种造型精美的黄金器物，大自然的精灵则通过各种动物形象展现人与自然的情感连接。

0: 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的主要诞生地秘鲁和墨西哥两个国家，距离中国万里之遥。可他们孕育出的文明，在图腾崇拜、世界观等方面，竟然和中国文明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这种相似，绝不仅仅是巧合。
1: 进来之后呢，我就发现它的里面的文化也非常神奇，比如说它分为上界呀、人间和下界。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和咱们中国很多的，比如说这种长沙的一个博物馆，它上面那个锦帛上面的图案很对应。其实在中国也有这种，比如说什么上界呀，或者人间下界，其实也有这种异曲同工的感觉。
2: 从体质人类学来说，美洲的先民和东亚的这个人群，它在亲缘关系上是最近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和美洲的先民，他们是一个联系最紧密的一个亲缘的血缘的一个群体，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在几万年前进行迁徙的时候，专家学者们认为，这他们的人群当时的信仰底层的文化是相通的。
0: 这次大展的全称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黄金代表财富，美洲豹代表勇敢，我们都能理解。可为什么平时熬棒子面粥的玉米竟然能排第一名呢？

0: 玉米对于整个美洲中部的各种文化来说，它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玛雅人的心目中尤其如此。根据玛雅的这个创世传说波波尔乌的记载啊，人呢就是通过神灵的血液还有玉米面捏制而成的，所以有一个玉米造人的这么一个传说。对，所以跟中国的这种女娲造人的传说呢也是非常相似的。
1: 这次大展不仅可看，而且可玩可玩。明天的节目中将带您打卡大展特色美食，深度体验文创市集，给您带来更细致的观展全攻略。
2: 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一定要来看看，特别是小朋友，这些展厅你们今天的展示非常活泼，非常能够跟大家对话的这种展示，科技的运用和我们的文化创意产品也参与其中，还有美食。你瞧那个冰淇淋，那个居然能够有辣椒冰淇淋，有这个爆米花冰淇淋，尝尝那小朋友都会很难忘的。
3: 退休了不退色，而且是我们这个在活动当中啊，就是说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4: 我看您这会儿就已经开始拍开了，是吗？
3: 啊，拍点花絮什么的。
5: 平时喜欢摄影，就是用这个摄影把平时就美好的那个生活记录下来，然后发到那个朋友圈里，传递一些正能量。

0: 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短视频友谊赛启动仪式在北京广播电视台举行。本次友谊赛为贴合银龄群体参赛需求，精心打造20场线下公益主题活动，涵盖摄影技巧指导、短视频拍摄教学、金融防诈知识宣讲等内容，同时还将组织城市风光、康养生活、家庭温情等主题拍摄，精准匹配银龄群体的生活喜好，搭建以赛会友、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践行新时代新大众文艺精神，以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温情，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社会风尚。
1: 通过这样一个比赛，首先可以提高我们的积极性，就是人有了方向之后，他的动力是不太一样的。

0: 了你的精神生活，就通过这个摄影陶冶了情操，而且呢通过摄影呢接触了好多朋友。
1: 启动仪式后，作品的征集、评审、展播、表彰等环节将有序开展，获奖作品将通过电视媒体、官方新媒体矩阵进行全方位展示，进一步满足银铃群体精神文化需求，让广大银铃朋友在光影创作中收获精神愉悦，记录美好生活。
2: 我还有一些船票，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大家好，我是梁朝伟，很荣幸能够成为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主席。电影是做梦的艺术，而上海正是中国电影做梦起航的光影游轮。
1: 梁朝伟说，电影是做梦的艺术。在电影《花样年华》中，他用细腻的表演将银幕上的美学化作了具象的上海烟火气。而今天，一场发布会正筹备着给这场梦发一张全新的船票。
3: 下面我为大家发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海报，以光影接故事为主题，延续城市与电影的对话。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的全阵容名单。

0: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评委会的名单。
1: 本届上海电影节首次设立 AI 片场单元，打破传统专业人士制作、普通观众观看的那堵墙。当技术让人人皆可拍电影成为现实，电影与观众的关系也正在被重新定义。而与之呼应的是另一项同样将目光投向普通人的策划，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展。它向所有人征集与电影电视相关的记忆，构建一部属于每个普通人的影像史。
2: 那这个特展呢，它从5月20号将延续到7月20号，大家可以去预约参观这样一个特展，里面有我们500多件珍贵的藏品，也会有很多温暖的故事跟大家一起来共享。
1: 从手握一张惠民电影票，到亲身参与 AI 创作，从保存票根到让自己的故事被搬上银幕，这场盛宴正以温暖姿态邀请每位普通者成为光影历史的书写者。就像梁朝伟在《花样年华》里的经典台词，此刻被赋予了全新的语境。
3: 我还有一些船票，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算？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0: 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1: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0: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1: 这是哪里？
0: 这是首博，北京通史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1: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2: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1: 我是武士。
3: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4: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1: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0: 那我是，
3: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1: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5: 对对对
6: 对，
5: 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0: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4: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0: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1: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2: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5: 3、2、1，玉米。
7: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8: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9: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10: 兄弟，今晚还喝不？
3: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1: 必须必啊！
11: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0: 哎，您好，请问下午在候机楼发生纠纷的女地勤还在吗？叫程潇。
1: 哦，做完笔录，人已经走了。
0: 哦，谢谢，
1: 没事。
2: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The number you have done.

0: 哎呀，我能不着急吗？摔哪儿了？人没事吧？我在哪个医院？我这会儿就过去。好好好，我知道了。啊好。
1: 怎么了呀？
0: 哎呀，我妈给摔了。
1: 那你快去医院吧，拿着我的伞去。
0: 那你怎么办呀？
1: 没事，我等雨停了就好了。你快去吧，
0: 谢谢啊。
1: 快去吧，快去吧。

0: 你没带伞啊？
1: 我伞借给同事了，他有急事儿。
0: 上车了。
2: 没事的，你给我打车就好。你先走吧。

0: 宁哥，你总是加班到这么晚吗？太辛苦了。习惯了。你好，季湖。嗨，我在。把副驾驶的温度调高一点。好的，副驾驶温度已为您调高2度。你知道程潇住在哪儿吗？程小姐。
1: 我不知道，我室友夏至之前就住在程小姐那儿。夏至现在在航班上，要不我等他落地之后问问他。
0: 不用了，明天再说吧。南天
1: 哥，你问程小姐住哪儿干什么呀？
0: 一个档案填写缺失的问题。

0: 谢谢。
1: 老胡，今天的义务劳动到此为止。
2: 得了吧你，明明是用我最巧妙练手满足你谢大技人的爱好，那时候你场地费就不错了。回吧回吧回吧。
3: 谢总慢走。
1: 哎啊，
4: 怎么，哎，你们认识？

0: 没事。
1: 谢谢南亭哥。都到家门口了，要不上去喝杯茶？
0: 不好意思啊，我还有事得先走了，你早点休息吧。

0: 据你这么一说，你小女人还真挺不容易。当初我退妃的时候，在家里整整闷了一个月。哎，你要不要给她做做心理辅导？
1: 一会儿要叫病。给四号送过去。
2: 好。

0: 走了。
1: 好。师傅，
0: 这次又遇到什么事了？
1: 和旅客发生了点纠纷，这次他没有错。
2: 这姑娘到咱们客运也算是历经磨难，
0: 你来了我就放心了。明天早上有早会，我先走了。
1: 谢谢师傅，您早点休息。

0: 先别，一睡解千愁，你这会儿叫醒他，保证彻夜难眠。
1: 不能耽误您打烊啊。
0: 啊，我本来就有服务员在后头睡觉，不影响，我给他们打声招呼。

我们这儿有大局长，你就别在这儿了。我给后边副委打过招呼了，有人轮番看着他，要不然他醒来，一见一个大顺，起反作用了。走吧，啊。

0: 哎，你醒了？啊，你一直守在这儿啊？
1: 哦，我们老板吩咐的。但是我们有换班。
0: 不好意思啊。
1: 那没事。
0: 那个，这个衣服是？
1: 这件衣服是顾机长的。
0: 顾南亭？
1: 对。
2: 人已经走了，什么时候醒的？哦，好的，谢谢，辛苦你了。

0: 小程姐，
1: 乔哥，
0: 你怎么来的这么早啊？
1: 不好意思啊，昨天我走早了。
0: 哎，你可别这么说，这种事儿谁遇上心里都不好受。你还好吧？我看给你发消息也没回。
1: 没事儿，谢谢。
0: 今天给你排了半天的班，早点回去休息一下。
1: 不用，我没事的。哎，
0: 都排好了，小事儿。
1: 谢谢乔哥。
0: 小程姐，你能不这么叫我吗？我一个九五后。
1: 尊称尊称。
0: 哎，没吃早饭吧？
2: 程程，
0: 我爸亲手做的。
1: 亲手做的？嗯，
0: 我爸在机场附近开了一个早餐铺，全家为了我上班近点啊，都搬到机场附近来了。要是不好吃得跟我说啊，我爸做了半辈子包子了，还总怕自己做的不好吃。但如果有回头客，他就会特别开心，觉得努力是有回报的。来着，
1: 哇，好好吃，
0: 好吃吧？
1: 他们店开在哪里啊？
0: 我们公司出门左转，然后过马路，超市旁边。
1: 哦，那个是你爸呀？嗯，
0: 你去过？
1: 没有，是有一次我路过，我同事他买了，我没买。早知道我就买一个十个、千个、百个、八个的。
3: 这是今天的航班记录。
4: 啊，好，给我办。
0: 那我先走了，小陈姐。啊，明天见。
1: 明天见。

0: 最近看到了你，跟前几次好像不太一样。我记得在澳洲航校的时候，你就算生病也能活蹦乱跳的。
1: 我从19岁到现在，整整10年，我都是跟飞机在一起的。之前想着摸不到操纵杆已经很惨了，谁知道现在连飞机都进不去了。

0: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啊，也特别想学飞。那时候家里穷，好不容易借到钱去做了激光手术，结果招飞的时候直接被刷下来。原来做了激光手术啊，根本就过不了体检，所以呢，只能学了维修工程。以前总觉得人生不公平，条条大路通罗马，可是有的人却生在罗马。刚工作的时候啊，每个月拿着三五千的工资，一年四季回不了家。这机坪啊，就是客厅；这机库呢，就是卧室。我记得有一次，航后换一个空调组件的热交换机，这机坪上有50度。我实在是太渴了，飞机上有旅客喝剩下的水，我就喝了。结果呢，因为拿机贡品被罚，3个月，全白干。
1: 我看你手上这个疤是……
0: 有一次维修发动机，同事太困了，不小心碰到电源。咱们做民航的呀，其实哪个岗位都不容易。
1: 还好老天没有给你这个机会，不然这个世界上岂不是少了一个这么棒的工程师？
0: 所以啊，你看，糟糕的事情换个角度来看，也许就是好事情呢。
1: 谢谢倪总，你放心，程潇有100条命呢，没有经历过暴风雨洗礼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0: 这才是我认识的程潇，来。
1: 不管顾南亭怎么打压我，我一定都会找到机会翻身的。
0: 你还真把南亭当成你的假想敌了？
1: 他不配，我的敌人只有我自己。
0: 其实让你去地勤，不是他的主意，是江部长的意思。
1: 江部长，

0: 那顾南亭怎么不跟我解释？
1: 我认识他十几年了，他就这样，从来不做过多的解释。

0: 对了，你明天会去接待一个去北京的航班吧？嗯，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会坐那个航班，还有公司领导，我让你们带走，特意安排你来接待了。啊？我得去登机口了，明天见了。他出最好的状态。
1: 哎，那个，谢谢倪总。

0: 你的衣服我洗好了，我再还给你。
1: 不用。
0: 放心，干洗不会洗坏的。
1: 我只用固定的干洗店。

0: 那个是我误会你了，我都知道了，让我去地勤部是江部长的意思。不管江部长是因为什么，我都会继续努力工作，想让我放弃不可能。
1: 员工档案里为什么没有填家庭地址啊？
0: 当时转客运部，我正打算搬家，我想的是搬完家以后再把地址写上去。你查我家庭住址干嘛？
1: 基本信息整理，回头补上。
0: 那不打扰了。

0: 乘坐 SB4066航班前往深圳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尽快到73号登机口登机，谢谢。
1: 还差两个，
2: 广播一下。嗯。
0: 乘坐陆洲航空 SB8306次航班前往深圳的旅客张静雅、吴国平，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登机口即将关闭，请您尽快前往73号登机口登机，谢谢。
3: 我不是这一班，我跟徐总一班，在那个登机口。
1: 哦，那你来？
3: 我看时间还比较充裕，过来看看你。
4: 顾部长，小程姐进步很大的，她是我们组每天第一个到，晚上最后一个走，我觉得我都得向她学习了。
1: 哎，乔哥，还有两位乘客没到，但是到点了，要不要通知机长请客？
4: 哦，我通知一下。嗯，
3: 你们先忙，一会儿见。
5: 哎，等一等，这飞机再等一等成吗？这再等一等。
1: 您是胡国平先生是吧？
5: 啊，是。我老伴儿找不着了。
1: 怎么回事啊？
5: 我们过完安检以后就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我一回头，老伴儿突然就不见了。你们能不能再等等我们呀？
1: 我们帮你找，但是舱门马上就要关闭了，飞机真的不能等。
5: 哎呀，小伙子，姑娘，就等一小会儿成吗？我们绝不耽误大伙儿，就等一小会儿，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成不成啊？
1: 老先生，真的很抱歉，机场飞机都有预计起飞时间，一旦错过了就会等很久，还会导致后续一系列的航班延误，请您谅解。
4: 哎，小程姐，这老先生蛮可怜的，当班机长你认不认识？要不要商量一下？
1: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位乘客耽误所有人的时间，我们还是抓紧找人，尽快改签吧。
4: 好。
1: 先生，哎，您的夫人是不是叫张静雅？
5: 对对。
1: 好的，那我再给你广播一下。
5: 哎，好，谢谢。哎哎，姑娘。算了吧，我老伴儿他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1: 那他今天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啊？
5: 哎，这就是我老伴儿，紫色的上衣，紫色的鞋子，手里还挎着一篮子葡萄。
1: 好的，好的。
3: 老先生，
5: 哎，
3: 我看一下。
5: 哎哎哎，
3: 嗯，哎，您稍安勿躁。
5: 哎哎，
3: 我去机场找一下。
4: 您不是要改飞机吗？
3: 没事，都有个对讲机。
4: 哦，
3: 保持联络。
4: 好，
1: 我也去找一找。
4: 哎，小程姐，20分钟后72号登机口，别忘了时间。
1: 明白，您稍等啊，老先生。
5: 哎，谢谢。
6: 广播上。张静雅女士，张静雅女士，您的老伴胡国平在场，听了广播后请立即前往73号登机口。尊敬的各位旅客，如果您看到紫色上衣、紫色鞋子、手拿葡萄的60岁左右女士，请就近联系。

多少人？张静雅女士，张静雅女士，您的老伴吴国平在找您。听了广播后，请立即前往73号登机口。

0: 找到了，
1: 在 C 区的电玩城。
2: 阿姨，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都不认识你。
3: 你就是我的满满。
2: 我真不是。
3: 真的不是。
0: 江女士。
2: 哎，你好，你认识这位阿姨吗？你能不能赶紧把她带走，我这还得着急赶航班呢。
0: 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3: 妈妈，儿子，儿子。
0: 江阿姨，他不是您儿子，他不是您儿子。
3: 他就是我的儿子，他就是我儿子，妈妈呢？
0: 张阿姨，
3: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就是把我烧了，帮我把他接回来呀、啊！
4: 静雅，静雅，
5: 哎呀，你这个
4: 谢谢谢师傅，哎呀，静雅，静雅呀，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咱们儿子不在那一边，他在深圳呢，你又忘了吧？咱不是说好了今天去深圳看他吗？
6: 小梅在吃啊，你的衣服吧。
0: 是，叔叔，你给阿姨擦一下吧。
3: 来，我扑腾的。我，
0: 哎呀，阿姨，都已经烂了。哎呀，
4: 咱这扶着都烂了，咱不要了，成吗？咱不要了。
3: 咱俩去给满满过生日
4: 啊？对呀、啊。
3: 我儿子爱吃葡萄，我要给他带着的。我跳跳
0: 啊，去吧，去吧，来不来？

0: 先生，老先生，您看您老伴儿也找到了，马上还要给儿子过生日呢，应该开开心心的呀。
1: 姑娘啊，什么生日啊，是忌日啊，我们就一个儿子，18岁那年就离开我们上深圳打工去了，就再没回来，就在都租住的那房子里头啊，煤气中毒了就走了。哎呀，这一晃20年了，儿子这一走啊，老伴一直接受不了这事实，尤其这2年呢，脑子呀越来越坏了，记不住事儿了，还老以为儿子在深圳上班呢，非得拉着我上深圳给儿子过生日去。对不住啊，对不住。哎，改好了吗？
0: 对啊。
1: 来，把手擦擦啊！来来来，哎，
2: 下一个航班马上要登机了，我带他们二位出去赶钱，你去工作吧。
0: 那你的衣服？
2: 没关系，
0: 那老人家就交给你了。
2: 那我带您二位去改签吧。

0: 那我开始广播了。
1: 各位旅客您好，请乘坐陆洲航空 XB8155次航班前往北京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到72号登机口排队登机。
2: 报告我都看过了，你们机务部去年的安全目标保障工作做得不错。
3: 不是我一个人功劳，是所有工程师努力。
4: 欢迎登机。
0: 欢迎登机。
3: 下次民航论坛我准备谈一下互联网和大数据下的民航维修，到时候跟同行们交流交流。
2: 好，
4: 欢迎登机。
0: 徐总好。
2: 你好。
3: 欢迎登机。
0: 李总好。
3: 刚才跟你打招呼的那个女地勤，就是从回我转到客人的女飞。
2: 你说的是那个女飞程潇吗？
3: 对。
2: 她怎么会在这儿？
3: 我听说是江部长把她调到地勤部来学习。
2: 一个飞行员能到地勤部学什么？啊？
5: 我在 D11柜台，穿一件灰色西装。谢谢。
6: 先生，您的票。
5: 好嘞。谢谢啊，
6: 不客气。
7: 你先拿着，你先拿着。
5: 叔叔阿姨，给您二位选了经济舱的第一排，空间大点，噪音也小。
8: 看看第一排多好，小伙子，真让你费心了，受累了啊。
5: 您别客气。
9: 顾先生是吧？
5: 对。啊，
9: 这是您订的葡萄啊衬衫。
5: 好。哎，
9: 这是赠品啊。
5: 谢谢啊，辛苦了。
8: 也不是咱们的。
5: 给您这个。是给您买的，拿好呢。
8: 瞧瞧我老伴儿，
7: 你给我，撒手撒手撒手。
8: 小伙子，这个给你。
9: 不不不，
8: 拿着拿着，
5: 这个我不能要，真不能要。
8: 你要不拿上，那葡萄我们也不敢要了。来，拿着。
7: 别客气。
5: 那这样，葡萄我收了，钱我真不能要。
8: 哎呀，小伙子。我儿子要是还在的话，也有你这个年纪了。
5: 哎，来，走走。阿姨，我帮您拿。
7: 哦，不用不用，来，你领路，你领路，
5: 来，这边走，这边走，
8: 好好好。
1: 乘坐陆洲航空 XB8155次航班前往北京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尽快到72号登机口登机，谢谢。
4: 欢迎登机。
0: 搞定了。
5: 这个是那位老先生让我送给你的，表达对你们地勤的谢意。今天辛苦了。
0: 欢迎登机。
5: 再见。
0: 欢迎登机，
10: 小程，怎么样，在这儿还行吗？适应吧？
0: 很好，学到了很多。
10: 心态不错呀，那就继续在这儿好好学吧。
0: 好的，一定不辜负领导对我的期望。

0: 江部长，问你个事儿啊。
1: 啊，
0: 你们部门那个女飞行员怎么现在去地勤部门上班了？
2: 哦，就是那个程潇。前一阵子啊，一连有三封投诉信都跟他有关，实在不像话，所以我把他安排到地勤那边，让他去学习锻炼一阵子，好让他充分认识到自己犯的错误。
0: 但是你说一个飞行员能去地勤部门学到什么东西？
1: 江部长，
0: 公司花重金培养的飞行员，不能随意派遣。

0: 喂，潇潇啊。
1: 爸，我今天早班5点多我就能下班了。
2: 哦，好啊，你想吃什么呀？我去买菜。
1: 你别买了，我请你吃饭。叫上妈。
2: 啊，你妈也可以一起去吗？
1: 我们一家人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吃饭了，一起吧。
0: 哦，太好了，太好了。
1: 那你们收拾一下，我下班回来接你们。
2: 哎，好好好，哎，再见啊。
1: 啊，拜拜。

0: 肖哥，小程姐下班了。
1: 哎，拜拜。
2: 拜拜。
0: 哎，好，拜拜。
2: 小程姐，感觉你今天特别开心啊，是有什么开心的事吗？
1: 有啊。啊。哼。哎。你先走吧，明儿见。嗯，
2: 拜拜。
1: 拜拜。喂，你好。
3: 喂，是程小姐吗？
1: 啊，我是，您哪位？
3: 哦，我是佳佳房产的。您那套房子是在我们这儿买的，还记得吧？
1: 啊，是是是。啊，怎么了？啊，
3: 有买家看中您的房子了，想跟您商量一下价格。
1: 什么？
3: 您的房子不是挂牌出售了吗？今天刚好有一客户来我们这儿看房。
1: 哎，你等会儿，我什么时候挂牌出售了？
3: 是您母亲来我们公司挂牌的。他现在一直都在通话，我们联系不上，就想着直接联系你。
4: 哎呀，我们一家三口啊，好久没在一起吃饭了。哎，这个磨砂好，显年轻。
5: 怎么了？不抹就显老对吧？
4: 瞧你说的，这不夸你吗？
5: 你说你女儿今天是哪根筋搭上了，居然要请我吃饭？
4: 嗯，女儿请我们吃饭多好的事儿，到你嘴里就变味儿。
5: 你不爱听你别听了。
4: 爱听爱听，都听了大半辈子了，习惯了。啊，你快点啊，萧然快回来了。
1: 谁让你卖我房子了？
4: 嗯，房子？什么房子？
1: 我那房子是我自己一个人辛辛苦苦挣的，里边没有你一分钱，你凭什么把我房子拿去挂牌啊？
5: 凭什么？就凭我是你妈呀。
1: 你是律师，你应该很清楚，就算是亲妈也不能随便动子女名下的财产，我可以告你的。
5: 好啊，你去告啊。青岛那么大的房子你不住，你非要在这儿买这个又破又小的房子，我跟你说赶紧给我卖掉，跟我回去。
1: 我离开青岛就是为了离你远一点，所以就算我流落街头我也不会回去。
5: 陈江，好。
4: 小小，怎么回事啊？
5: 我告诉你啊，我在火车站等着你，你要不来的话你就跟他一样啊，这辈子都别回青岛了。
6: 哎，小鱼，现在都没车了呀。
5: 喂他，
6: 我是说火车。

0: 小小，今天爸爸要替妈妈向你道歉，不敢乱翻你的东西。
1: 对不起，妈，我买房子都没告诉你。我本来想着把房子装修好了，给你一个惊喜，再好好的把你请过来住上一阵子呢。
0: 没事，等装修好了，我就过来看你。哦，我一个人过来，好吧？别难过，小小。其实啊，是应该我们说对不起。我们不该过来。
1: 对不起，爸。

0: 没有，我没哭啊。我也没车了，你去把他找回来吧。
1: 算了，就在车站边上的酒店里头住一晚，省得回来以后你们要吵架。哎呀，好了，小夏，你一个人在这边一定要好好的啊。要什么事都自己硬扛着，可以告诉爸爸，听到了。

0: 喂，
1: 陈小姐，房子您还需要买吗？程小姐，
0: 挂着吧，到时候看谁出的钱高，再慢慢聊吧。
1: 那有消息，我是联系方阿姨还是联系您啊？
0: 房产证是我的名字，要卖也是我来卖。
1: 好的，好的，那有消息我再联系您。
2: 程兄，就是这么点儿。
0: 啊，减肥。
2: 为什么你的电话永远打不通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把我拉黑了。
0: 是吗？我看看啊。哦哦，上次可能不小心手滑按错了。好了，现在好了。
2: 我是来通知你，你可以回飞行部了。
0: 真的吗？
2: 嗯。
0: 你知道吗？把我掉到地形的时候，我这儿发动机都要失效了。
2: 双发失效，你不都有本事补救吗？
0: 那是。
2: 明天上午来我办公室取排班计划表。
0: 遵命，顾部长。
3: 恭喜小程姐。
0: 谢谢谢谢。点个肉吃。哎，您好，我的那个房子帮我撤了吧，我不卖了。
1: 哎，陈小姐，您那房子地段好，很抢手的，您再考虑一下啊。
0: 不用了，谢谢，撤了。

0: 爸，你们到家了吧？
1: 到了，你放心吧。
0: 对了，爸，我已经被调回飞行部了。
1: 什么？那太好了，恭喜啊，女儿。
0: 谢谢爸。
1: 这个是你妈发的。

0: 谢谢。
1: 笑什么呀？
2: 啊，没什么，看一个搞笑视频。
1: 少看手机，对眼睛不好啊。
2: 哎，知道了，知道了。

0: 每个月飞20天，60个航段，这是在挑战我的极限吗？
1: 这份排班表我评估过，可以充分保证你每天睡满10小时，剩下休息的2天做好安全汇报工作，把每一次飞行过程都记录清楚，一个细节都不能漏。
0: 没问题，只要能让我飞，怎么虐我都行，我一定要把之前在地勤部错过的时间通通补回来。
1: 这次特地给你安排了不同的机长，好好适应和他们的配合。
0: 他们都是你的眼线啊。
1: 如果你犯任何差错，直接停飞。程霄，我希望你能够尽快成为一名成熟的机长，向所有人证明女飞一样可以很出色。
0: 之前你不看好我，我偏要做到最好，现在你看好我，我要做到更好。
1: 喂，徐总。我知道，我这就过来。

0: 公关部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整个事情给澄清了，视频算是撤下来了，但是对外造成的恶劣影响却完全收不回来。
1: 对不起徐总，给公司添麻烦了，这件事情的确是我处理欠妥。

0: 你的飞行部副部长的职务先做停职处理，飞行教练的职务保留，航班工作照常执行。
1: 在正式的内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江部长，接下来你暂时代理全部的工作。

0: 电话，开完会了。
1: 你怎么过来了？
0: 哦，妈特意给您做了罐头，知道你好这口，非得让我第一时间就给你捎过来。
1: 又有口福了啊！
0: 哎，姐夫，我听说顾部长在登机口那事儿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了。咱飞行部的人那可

0: 都一致挺过不长，你下来，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有些事你听听就行了啊，别跟着瞎表态。刚才会上，徐总已经宣布了，顾南亭不再是飞行部副部长了。
1: 这就撤了。
0: 以后你少跟着管闲事儿啊！哦，嗨，我这个老岳母的手艺可真是绝了啊！
1: 是，
0: 嗯。

0: 怎么样，轻松一点没？
1: 副部长并不重要。
0: 你啊，就是不适合走仕途。
1: 哎，你当初为什么想学飞啊？
0: 好像在那儿没聊过这个话题。有一次我开了个头，也不想聊，我就没再问过。后来知道了一些你的家庭状况，我也猜到了一些。我就比你俗气多了。
2: 小时候向往，觉得酷，飞行员体面，门槛高。不过后来干了机务啊，我发现其实也很有成就感。
3: 但现在还会想得更多一点，比如培养团队，优化制度和理念，你不也一样吗？
1: 一开始我只想当一个最好的观察员，最好的副驾驶，最好的机长。
0: 都做到了。
1: 一个人还远远不够，这个行业需要太多优秀的机长，
0: 而且是一批又一批，能够不断的传承下去。
1: 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但制度不一样，一套优秀的制度可以让更多的飞行员更快速的成长起来。
0: 所以这两年你一直在努力的完善运行手册。
1: 现在停职了，什么都做不了了。我发现离我的目标越来越远了。
0: 你知道我刚才笑什么吗？你不在乎所谓的职位，那你忽略了职位的重要性，它能帮你实现你的抱负，所以这条路是有进无退的。嗨，暂时停职也许不是坏事，你啊就要把自己逼太紧，偶尔也松口气。嗯，
1: 松不了。
0: 别喝这么多，还当自己是大学生呢。

0: 啊，这边，这边，你们都，哎，
1: 谢过，谢谢。
2: 你是顾南亭吧？我经常听我哥说起你。
1: 这我表妹罗毅，广汉本地人。
3: 你好。

0: 恭喜我们小易转型成功，来干杯。
1: 来，
0: 我没当真飞行员，你倒是帮我实现这个夙愿啊。
2: 我可不是为了你学飞的，我是为了南亭。
0: 哎呀，这现在就开始胳膊肘往外拐了是吗？
1: 哎，你什么意思啊？原来你是拿我当外人的
2: 啊？
0: 要不然呢？
3: 你

0: 嗨，
1: 礼物收到了吗？
0: 收到了，正在窗台上晒太阳呢。
1: 怎么样，好看吧？以后我们的家里啊，一定要满是绿植。哎，你现在是在咱们卧室吗？都装修好了，你快给我看看。
0: 卧室装的差不多了，但是客厅还没有装好。哎，等你回来再看吧。
1: 好想快点回去。嗯，我们再有一个月交流就结束了，但是回国之前需要一次单飞，会记到毕业成绩里，我有点紧张。
0: 我申请年假过去陪你。
1: 真的？
0: 嗯。嗯，收到了。
2: 你现在是陆航最年轻的副驾驶了，我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能够赶上你。
0: 别着急，陆航的实习申请我都给你填好了，我拜托了我师父让他带你，保证进步神速。嗯，明天的单飞你会紧张吗？
2: 一想到你在下边看着我，我就一点都不紧张了。飞行路线是我专门为你制定的，一定要拍合影。
3: 啊啊啊！一定

0: 小易向来仔细稳妥，我想不通他为什么会做那个操作。我问过航校所有的教员和同学，他从来没有出过安全上的问题，从来没有。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是因为我。小易是想向我证明他已经飞得很优秀了，很快就能赶上我。如果当时我不在这，如果我不同意他改变飞行路线，他就不会出事。都是因为我。
1: 小易走那么多年，你该放下了。
0: 我立过誓，以后每次飞行，所有的飞行员必须严格遵守制度，而我们的规则和制度也必须万无一失。我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建立规则制度上，本来想今年就提上议程，可现在
1: 你的心血不会白费的。

0: 南京哥，你还好吗？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我特地给你做的干劲冲天便当。
1: 你有这做饭的功夫，还不如多整理一安全记录。
0: 今天飞完回去就整理。
1: 虽然我现在不是飞行部副部长，但是安全建设计划我是不会放弃的，以后还要继续辛苦你，工资我会按月给。
0: 不行不行，我怎么能拿您的钱呢？我一直跟着您学习，不也没给您交学费吗？南亭哥，有事儿随时吩咐，送走绝对随叫随到。
1: 谢谢。

0: 程大机长满血复活了。哎，
1: 久违的卡布奇诺。
0: 什么？经济危机也解除了？
1: 还没，这得等升到副驾驶。但是我今天开心，我就小小的透支一下快乐吧。哇，我幸福的爆炸了，爆炸了！
0: 瞧你那没出现样儿，都快赶上我以前了。
1: 你最近怎么样啊？
0: 别提了，高空环境害人不浅呢。我这还没脱贫，啊，我都先脱发了，我都。
1: 你这每天飞得脚不着地的，小时费没少挣吧？
0: 哪有，我实习期的小时费可可怜了，谁能想到我一月的化妆品就得上千呢？像我这样的，我不化妆我都怕吓坏旅客。
1: 瞎说，你这哪来这么多小样啊？
0: 还好我跟化妆品柜姐关系好，到处蹭的呗。
2: 我呀，就靠这小样活着喽。
0: 行了。差不多了，我今天啊飞天津儿。
1: 一姐，我今天飞十二来回。
2: 给我
1: 走，
0: 来我这四号看吧。
1: 机长，油量42吨，已经加好了。刚刚我发现首尔那边把油量单位给弄错了，不过已经做了修正。
3: 小程做得很好。

0: 兰亭跟那个泼泥水的旅客发生冲突的视频啊，被人发到网上，徐总看到了。
1: 可这也不是顾部长的错呀，是那个人的错，他不是都被治安拘留了吗？顾部长凭什么替他背锅呀？
0: 公司还是要进行一次内部调查的。

0: 下班回家了吧？
1: 你见过他哪天八点前下班的？哎呀，还是没接电话。你说他平时对风吹草动都那么敏感，电话怎么可能听不到？
0: 那去哪儿了？我看南宁哥平时都没有什么社交了。
1: 他整天神经绷那么紧，这么个毁灭性打击，会不会给绷断了？
0: 不能吧，我早上鉴定过，一切正常。
1: 那肯定是装的，表面越淡定，内心越崩溃。哎呀，不会出什么大事了吧？我知道他在哪儿了，走。
0: 小姐，你去找南宁哥吧，我再不回家，命就没了。
1: 行，我去。
0: 月月，我刚落地，我现在就回家，啊，我上电梯了已经。

0: 你知不知道浪费是可耻的行为？我没有浪费，就浇灌了土地。20公里，你没事吧？
1: 你找我什么事啊？我知道，你因为我被停职了。
0: 不是因为你，换作是别人，我也会这么做。行吧，但你的确是帮了我。我就想跟你说，不要再自虐了，好吗？
1: 我下个月要参加半马，这是在训练。你这个人就是这样，有什么事你都搁心里，你这样憋着会憋出内伤的。
0: 你最近的飞行量是不是太少了？啊！我这不是刚飞完我就来关心我的故乡园了吗？
1: 每一次的飞行数据，从起飞到降落，一个细节都不能错过，记录完就发我检查。
0: 我先来劝你，还撞枪口上。
1: 你飞好每一次，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0: 豆豆，感冒好点没有啊？爸爸刚落地，一会儿就回家了。
1: 谢局长，你们先下去吧，我来收拾驾驶舱。啊，一会儿你把任务书给我吧，我给你带回公司。
0: 谢谢啊，我正好得给孩子买药去。
2: 小川啊，哎，你最近啊各方面都进步很大，看来啊顾教员带你带的不错。
1: 哎呀，您可别提那段惨绝人寰的日子了，我现在睁眼就是数据，闭眼就是仪表啊。
2: 那说明啊顾教员特别看好你，要好好珍惜。
3: 南丁哥，你到这儿休息，我先回去了。我今天晚上有顿大餐，
4: 跟我去办公室。啊？明天有阅读例会，会上的案例资料还需要再整理一下。
3: 南丁哥，我今晚能请个假吗？
4: 每次的例会都是飞行员总结经验、提高安全意识的关键环节，必须准备仔细，这比什么都重要。
3: 可是今天
4: 没有可是，

0: 两周前有航发生的动物入侵跑道复飞事件，事情经过就是这样。下面开始事件分析。
1: 一只从行李分拣处逃逸的金毛跑到了正在降落飞机的跑道上，决断高度200英尺，复飞时100英尺。如果飞机要降落在跑道上，飞行员只有2到3秒的反应时间。
0: 如果落地后再发现的话，会有哪些风险？
1: 机长会下意识避让，导致飞机偏离跑道。如果撞上了，估计飞机也会被撞得偏离方向吧。
0: 虽然狗的质量轻，不足以导致方向偏离，但是因为反应时间太短，对机长下意识动作影响不可忽视。

0: 哎，你今儿怎么了？
1: 我没事儿，赶快去签到吧，晚上还要飞呢。
0: 哎，你实话告诉我，怎么了？
1: 女朋友跟我分手了，昨天她过生日，连续三年我都没给她过上生日。
0: 昨天你不是6点多就落地了吗？你为什么没陪她呀？
1: 南京哥留我做案例，做到了12点，等我回到家，我连门都没进去。
0: 顾南亭太过分了。
1: 这也不能怪南京哥，是我，都是我的问题。
0: 不行，你今天不能飞，你状态太差了。
1: 我没事儿，赶紧报到去吧。
0: 不行，不能飞。
2: 小姐，小姐。
3: 请。
0: 宋宋因为你被他女朋友甩了，你知道吗？
3: 因为我？
0: 昨天是他女朋友过生日，但你却让他加班加到半夜。他跟他女朋友本来就因为聚少离多老吵架，昨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还不让他去？
3: 我不知道，我只是想尽快的完成安全教学。
0: 我知道你一心一意为了飞行安全付出了很多，但是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后吐槽你啊 ？OK， 你可以做一个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但是你不能让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吧？

0: 以上呢就是机务部的信息化系统建设方案，这个呢之后会和信息部进一步的完善资料。
1: 你们机务部自从方总离职以后，在你的带领下，这两年取得的成绩非常可观的，继续加油。江部长，
2: 嗯，
1: 你飞行部这边什么情况？
3: 飞行部运行平稳，安全方面无重大超限事件，并很好地完成了公司下达的飞行任务指标。
1: 我听说你们飞行部每个月的例会，顾南亭都在普及飞行案例，提高安全意识，是吗？
3: 啊，是，他在这方面做得挺好的。
4: 嗯。网上视频的内部调查结果也出来了，南亭的做法没有问题。我在考虑，是不是准备让他复职了？
3: 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啊，他还是太年轻了。据说啊，
1: 据说什么呀？
5: 说呀。
3: 据说有很多学员对他的管理方法上有非议，对待下属呢，有时候也太强硬了，不够通融。
1: 这件事情我也是有所耳闻，那就再考量考量吧。对了，我听说你们飞行部那个女飞行员程潇最近表现不错，好几个机长都在表扬她。江部长，你要重点培养她。

0: 好，我知道，我明天过去。
1: 围城飞得还挺顺哈。
2: 是啊。
1: 我之前不该冲你发脾气，对不起。

0: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没回去休息吗？
1: 南天哥约我在这儿等他。南天哥，
2: 这个送给你。
1: 我今天也不过生日啊。
2: 不想要？
1: 不是，可是好端端的送我这个干嘛？
2: 咱们国家之前的歼七航程飞不远，都已经快淘汰了，现在歼二零是最好的，拿这个好好激励自己。另外，如果以后真有什么事情跟我说清楚，会给你准假。
0: 哎呦，真能绕，就不能直接说句好话？
2: 我先走了。
1: 歼七飞不远了，跟送我歼二零有什么关系啊？
0: 他是想说，之前你的女朋友既然跟你走不远，那就让她速速退一下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野蛮女友翻篇了，会有更好的妹子出现的。
1: 南天哥说话果然有哲理。
0: 哎，我叫的车马上到了，我顺道送你回去。哎呀，
1: 不用了，你忘了我被前女友赶出家门了，现在正在找房子呢，我这两天就住在附近的招待所。
0: 哎呀，你好歹也是个副驾，你一个月挣这么多，你干嘛住招待所呀？
1: 我这工资都寄回家里了，我奶奶身体不好，我还得给家里补贴药费呢。
0: 要不你搬我那儿住吧，我那儿还有个小房间，你回头再慢慢找房子。
1: 真不用，这不是当我小姐找男朋友了吗？
0: 这么多年都没有的事儿，也不在乎这两天。走了走了走了。哎，
1: 真不用真不用，招待所就两站路，走了。
0: 那家里不好
1: 死。真不用，不用担心我。
3: 金宇，艾经理，您找我啊？等一下。是这样的，目前呢，咱们七八七机型客舱部两舱乘务员缺人，我觉得你是很合适的人选。
4: 两舱？可是我实习期刚过，飞行时长还不够呢。
3: 梁总这次破例要在新人中提拔一些，而且你们这一批社招员主飞的就是这个机型，当然了，还是会经历严格的考核，所以我想问问你，是不是愿意呢？
4: 我愿意。
3: 那就赶紧回去好好准备吧。
4: 好。艾经理，这次考核有下至吗？
3: 下至，以后应该会有机会吧。
4: 谢谢艾经理，

0: 欢迎光临。
1: 小程，
2: 谢部长，
1: 过来了。
2: 您怎么在这儿啊？
1: 从行政工作的角度，今天周末我休息；从飞行员的角度，今天我不飞。为什么我不能在这儿？
2: 不是不是，我是说你
1: 业余爱好，刚刚学了一个新花样，要不要捧场？
2: 捧，必须捧呀！
1: 好嘞。
2: 所以这个店是您开的？
1: 我朋友的，没事过来玩。

0: 好好看啊，我都舍不得喝了。它叫什么名字
1: 啊？还没起呢，要不你给起了。
0: 我起啊？嗯。深蓝象征陆航，蓝白色象征天空，要不叫向风而行。
1: 好名字，尝尝。

0: 讲，你有房子要出租？
1: 是我邻居的，我帮他贴一下。
0: 这个房子太适合我了，你简直就是救苦救难啊！
1: 给你，
0: 谢谢。
1: 那我就先走了。
0: 啊，你先去忙吧。嗯。
2: 太棒了，我都喝出酒的感觉。
3: 今天怎么想着过来了？
2: 哎呀，其实之前来过一次，但是今天就刚好路过，我就又进来了。
3: 以后欢迎常来啊，提我名字可以打折。
2: 好嘞。
4: 副局长。
5: 哎，是吧？
3: 你看看，人家春宵一来就捧我的场，哪像你啊，就知道白水常温的。
5: 那你们先聊，我等一会儿。
2: 哎，不用不用，我这儿好了，谢部长买单。
3: 好。
2: 好嘞，那我先走了，谢部长。
3: 常来啊，
2: 顾委员，再见。
3: 你看看，你一来啊，把我的潜力主顾就吓跑了。你要的资料啊，都在这里。这可都是很久以前的案例啊。
5: 整理新的运行手册，这里面的案例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网上的资料不全，只能到您这儿来取经了。

0: 哎，顾教员，你开车了吗？
1: 开了。
0: 你是去哪儿啊？
1: 回家。
0: 这个地方我不太好打车，那个，我骗你是小狗。
1: 你去哪儿啊？
0: 回家。
1: 家住哪
0: 儿？哦，不对不对不对，我还要去花鸟市场，你可不可以送我一趟？谢谢。
1: 走吧。

0: 空调23度，跟你每次在驾驶舱选的温度一样哎。顾教员，要不要我拿个检查单给你读一下？
1: 我设置成相同温度是为了随时保持状态。
0: 哦，顾教员，你昨天好像忘了回我的微信了。
1: 没有啊，是你发的多余。
0: 为什么？
1: 本来就是我的疏忽，为什么你要道歉？
0: 我最近发现你有一点点可爱。轴的可爱。开车都能开成定速巡航。顾小月你太好玩了，我怎么才
1: 能安静一点。你好，吉狐。
2: 嗨。
1: 把副驾驶温度调高2度。
2: 副驾驶温度已为您调高2度。
0: 飞机不能开窗，汽车还是可以开窗的。顾教员，所有地球上的生物都是需要新鲜空气的，

0: 喂，夏夏。
1: 喂，你今天不是休息吗？怎么一大早没看见人啊？我想跟一块逛街呢。
2: 哦，那个我今天有点事儿。
3: 绿恒，
0: 夏夏，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先挂了。
1: 在这里啊。苏，你有病啊你！
4: 你才有病呢！大白天装神弄鬼吓唬谁呢？
1: 怎么吓死你了？你在这儿干嘛呀？
5: 我住这儿。
1: 你住这儿？哦，宇恒刚发完走访信息，你就住这儿了？说，你是不是有企图？
4: 企图？嗯，对，我是有企图。我这个人呢，天生胆小，住得离你近点，镇宅辟邪。
1: 你再给我说一遍，你！
5: 你还是别摘了，还不如戴上。
1: 湖南美人水，你！
5: 我愿意。

0: 你怎么老一个人做呀？啊，尝尝我的下饭神器。
1: 飞行前不应该接触任何刺激性的食物。
0: 这不是刚落地吗？

0: 快尝尝，可香了。香吧？飞行前保证不吃。观察员，我已经飞满170个小时了。坐了这么久的冷板凳，是不是能有一点新的突破？
1: 可以做好准备了。
0: 真的吗？那再飞30个小时，我就可以申请副驾考核了。
1: 算上飞长沙那次中间的返航备降时间，你还差28小时。
0: 我的事儿你记得比我还清楚哎。
1: 虽然你不是每次都跟我飞，但作为教员，你的任何进度我都会掌握。
0: 我记得你说过，我飞好每一次就是对你最大的安慰。

0: 정말 감사합니다. 还有个事儿给你汇报，之前你发给我的飞行案例我都看完了，这是我的笔记。
1: 这么快？嗯，而且没有遗漏任何一个细节。原来飞客皆有这么多状况呀！我的飞行经验又涨了一大截。不错，执行力很强。
0: 好久都没有听到你表扬我嘞。
1: 不要自满。
0: 哎呀，你这个人，你说句好听的能怎么样？

0: 这是你们的岗位聘用证书。
1: 谢谢顾教员。
2: 谢谢顾教员。谢谢顾教员。
3: 谢谢顾教员。
0: 祝贺大家升级为副驾驶，这也意味着大家可以协助机长安全圆满地完成飞行任务。我不知道你们最初选择飞行的理由是什么，不管怎样，这份职业只有心怀责任才能走得更远。这条道路并没有终点，希望你们都能不断突破自己。现在我来发新的航会。目前使用的还是金属航徽，使用的时候要谨防擦伤。虽然这只是一枚小小的徽章，但是它却代表着你们的职业身份和与之相符的职业态度。
4: 按照我们公司的惯例，由教员为学员佩戴徽章。
2: 谢谢顾教员。

0: 程翔，你的徽章自己带上。
1: 为什么？他们都是你带，为什么我要自己带？
0: 你拿好。
1: 我也是进阶的飞行员，这份荣誉我为什么不能有？

0: 谢胡耀元。
1: 以后每一次出勤都要佩戴好徽章，拿出你们最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来对待每一次飞行。
2: 好的，顾教员。
0: 好的，顾教员。
3: 我马上到了，来，那我先走了，好，拜拜。

0: 怎么了，雨恒？一直心神不宁的。
1: 啊，有吗？
0: 嗯，却写在脸上了。来，请起来。是不是在向你的顾忌找呀？
1: 不是。夏芷，前两天艾经理叫我去参加粮仓乘务员的考核。
2: 上粮仓？真的？过了没有？
1: 过了。
0: 女神，
2: 小姐，
0: 不，你也真憋得住啊！现在才告诉我。
1: 我，
0: 你该不会是觉得我知道了心里不好受吧？
1: 艾经理说了，你以后还有机会的。
0: 哎呦，你真的不用担心我，我自己经济量我还不知道啊，就算我飞够时长，我都未必能升舱呢。
1: 你一定可以的，
0: 我才不会担心以后的事儿呢。我现在就想着呀，我已经平安的度过了实习期，我都满足死了。走吧，庆祝一下。
1: 不是二姐？
0: 好啊，你请。
1: 必须的。
0: 走。

0: 你没删照片？
1: 顾教员的黑料怎么能轻易删了呢？开什么玩笑？

0: 你重返副驾驶啊，这可是大事儿，我特意换班来陪你飞的。来，那个采访一下我们程大机长，现在什么心情？
1: 平常心，只要平平淡淡的飞完这次航班，不出差错，我请你吃大餐。
0: 了解。我撺掇着宇恒也换班了。
1: 你老影响别人干嘛呀？
0: 还有我影响？我一提胡机长，他立马就行动了。他说这升两舱飞的第一班，有顾机长在，安心。
1: 这难道不是应该顾南亭主动调班吗？
0: 你还不知道这事儿呢？之前确实是我搞错了。其实啊，就宇恒一头热，他们俩现在都还是单身呢。千真万确。
1: 哎呀，那之前还说顾南亭装，那是错怪他了。不过
2: 你说像宇恒这种人见人爱的姑娘拿下顾南亭迟早的事儿吧？
0: 我觉得也是。再说了，还有我参谋呢。
2: 哎呦，得了吧，别耽误人家就不错。
0: 哎，我可是助攻小能手，好吧？
2: 得了吧你，
0: 我不信。嗯。

0: 你在干什么呢？
1: 时隔半年我终于回来了，我就想拍张照做个留念。
0: 这是给你拍照的地方吗？
1: 这不还没到点儿吗，拍个照也没事吧。
0: 给你10秒钟。
1: 谢谢。

0: 手机。
1: 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
0: 给我。
1: 都说了收起来了。
0: 站过去。啊。快点，只有五秒啊。
2: 我们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水杯先帮您收一下。
3: 好。妈妈，你看，就跟你的牙刷一样。
4: 是。王女士，哎，我们的飞机马上要推出了，请您系好安全带。哦、哎，小朋友回到自己位置上坐好哦。阿姨帮你系好安全带。
3: 嗯，谢谢。
4: 我来帮您、哦、谢谢啊，我不太适应坐飞机，但是孩子非要出去玩啊，没事的，一会儿飞行过程中你有任何的需要就可以喊我或者是其他的乘务员，我们会第一时间帮你。谢谢谢谢啊，您的饮料我帮您收走。
5: 哦，好。

0: 再见。
1: 周周，
0: 再见。
1: 周周回来，
0: 再见。
1: 周周啊，周周，
0: 再见。
2: 小朋友，我们回到座位上好吗？嗯，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我们回去。我们坐好，姐姐帮你系好安全带好吗？
1: 周周，不准再乱跑了，听到没有？嗯。
2: 女士，您哪里不舒服吗？
1: 没关系的，我能坚持。
2: 那你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1: 好。
0: 妈妈，你没事吧？
1: 没事儿，没事儿。

0: 位先生们下午好，您乘坡的是由陆州飞往吉隆坡，中途经停广州的 XD2235 航班。为了您的安全，请您全程系好安全带。
1: 谢谢。
0: You are on flight Blue Air 2235 from 陆州 to Kuala Lumpur via 广州。For your safety, please fasten your seat belt all the way. Thank you.
2: 妈妈，为什么飞机不动了？
3: 你好，
4: 飞机为什么不动了？而且声音也越来越小，我们还安全吗？
3: 女士，您别担心，我们非常安全，飞机正在正常的飞行中，只是窗外没有云层作为参照物了。
5: 妈妈，
3: 没事的，小朋友系好安全带。
5: 妈妈，
3: 没事的，没事的。
6: 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机长广播。
3: 没事的，女士。
6: 飞机正在穿越间隔区，请您立刻回到座位上坐好，并系紧安全带。乘务员，请回座位。
3: 别担心，女士。这是正常的气流电波，只要我们系好安全带，就很快就会过去的。啊，您可以跟着我一起做深呼吸，吸气，呼气。
2: 妈妈，你好点了吗？
3: 没事的，等我一会儿就好了啊。女士，我扶您坐正。

0: 喂，老陈啊，
1: 哎，
0: 你跟老宋，你们俩跑哪儿去了？
1: 老宋要提车，不是上我姑娘这看看吗？
0: 就他那样能开了车吗？你俩赶紧回来吧啊！我有个重要事儿要宣布啊！
1: 好嘞，好嘞。姑娘，我们得回院里，有点急事儿。
2: 行，爸，那手环你带着了哈。
1: 我带着呢，都带一年多，都包浆了。
2: 大爷再见。
3: 哎，再见。
1: 杨月，
0: 哎呀，
3: 杨月，
0: 快坐，
3: 啊，坐，来，什么事儿啊？这是
0: 坐下，别动啊，别动啊。五、四、三、二、一，鼓掌。
3: 咋的了？这是
1: 怎么的了？这是
3: 什么事儿啊？
0: 刚才最后一响，我光荣离岗，从此以后不再是咱们春天养老院的院长，我退休了。啊，
3: 退下来了啊！
0: 但是呢，我舍不得你们老哥俩呀，所以我决定从此以后就住在这个养老院，并且跟你俩一个屋。
1: 杨院呢？
0: 嗯，
1: 我有个小小的请求，能否答应？
0: 老程，你就说有啥事儿，我能办的肯定办。
1: 你上别屋住去吧。
0: 不是，我说你们俩这属于卸磨杀驴呀、啊！啊，你们好好想想，这么多年，我对你差吗？
1: 差。
0: 我对你薄吗？
1: 薄。既然你，我喝的小酒，你跟我姑娘打个小报告，我姑娘就给我带来这智能手环，心跳加速了，血压升高了，这玩意儿就自动震动，然后那啥的视频就连接过来，我姑娘就批评我，我这人生自由就是你给我整没的。
0: 我说，原本呢给你介绍了个老伴儿，定的一会儿就到，
3: 这都不行啊，谁又敢不让你在这住？我和他拼命。
1: 这家伙，为了你的婚姻大事，为了你的后半生幸福，也得把杨月留下来呀，
3: 必须留下。
0: 你说你们俩整这一出干啥？我本以为啊，今天退休了，跟你们老哥俩好好喝点酒。看这种情况，你这屋也不能有酒了。
1: 酒，我姑娘这小家巧能斗过我这老家贼吗？灯泡里边就是酒，美好的时刻天天有。
3: 哎，我这酒杯是拐杖，这玩意儿喝一宿也够呛。你看呢、哎、
1: 洗手液里也是酒，哭哧哭哧喝一宿。

0: 我说你们俩可真能整。行，今儿我也挺高兴的，咱老哥仨走一个，
1: 走一个，来来来来来，说两句啊，
0: 来，
1: 感情到位不说话，只看小酒刷刷下。哎呀，
2: 人有情，酒有度，咱们哥仨好好处。
1: 好，来干干。哎呀。
3: 爸，你这心跳怎么这么快呀？你怎么拿个洗手液往嘴里放呢？
2: 爸的假牙呀，老也刷不净。我拿着洗手液洗洗牙。
3: 那我宋大爷拿个灯泡往嘴里放干嘛呀？
1: 孩子，你看，来来掌声和尖叫，我来个绝活，口吞大灯泡。
2: 啊，绝活！哦，
3: 行，你们玩吧，注意安全，只要不喝酒就行。
0: 不是，哎，
1: 关机！
2: 别，你，哎，别关了，你关了我姑娘，这个震动不视频连接不过来，她就生气，一生气就批评我，我可咋办呢？我哎呀，
0: 行了，别紧张，别害怕啊！哎呀，你姑娘要是回来，我跟她解释，我今天退休，你们哥俩陪我玩呢。
2: 谁呀？
0: 谁呀？
4: 杨院长，是我。
2: 我姑娘回来了，咱
0: 啥耳朵呀？还你姑娘啊？我给你介绍那个对象来了。哎呀，
2: 这来了！
0: 你可别紧张，
2: 我紧张
4: 了。杨院长。
0: 哎呀，小李。哎，
4: 杨院长。
0: 里边请。哎。
4: 不行。大家好，我叫李雪琴。你们都吃饭没呢？
1: 刚喝完酒，
0: 都吃完了。那个老宋，你出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他呢叫李雪琴，是咱们邻居秋天养老院的院花。做个自我介绍。
1: 哎呀，你好，我叫宋小峰。
4: 这是啊，
2: 我是退休的一名老导演，住在春天养老院，我叫程野。
4: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这啥玩意儿？怎么还蹦蹦呢？
1: 我相亲你心跳，这事儿里边有蹊跷。
0: 干啥呀，老程啊？
2: 杨院啊，我问一下子，他单身我光棍儿，都是为了婚姻这件事儿。你说老太太条件也不错，我也不差啥，我想参与一下子。不，
1: 他方方面面，他和我咋比呀？他呀，啊，他够级别吗？他有我帅吗？他呀，
2: 哼啊！虽然我不是最帅的那一款，但我绝对是个限量版。李雪琴，啊。现在几点？哦，
4: 现在9点了。
2: 不对，现在是我们幸福的起点。
1: 停！哦，李雪琴，以后别让我再见到你。
4: 为什么？
1: 我见你一次，我喜欢一次。回去，
2: 亲，你啥星座？
4: 白羊座。
2: 太合了。
4: 你什么座？
2: 为你量身定做。
0: 这是干啥呢？这是，
1: 你看，雪琴，我给我自己挠个口子，我希望你也挠个口子。
4: 为啥呢？
1: 我们就是两口子。
4: 快！祥月，你这
0: 恶不干啥呢？你们俩在这儿啊？多大岁数了啊？还在这玩土味情话呢啊？他俩也都表现了，你表个态。
4: 我这咋表态呀？我
0: 是不太好意思。这样吧，那咱们今天来个用科技说话，是吧？
4: 科技。
0: 哎，老程，你把手环摘了。
4: 咋？
0: 这个手环呢，只要戴在你的手上啊，如果你心跳加速了、血压升高了，它就会震动。你们仨呢，依次握个手，看看如果要是震动了，就是对谁有意思。上
4: 啊，这
0: 我来来，
4: 行吧。
1: 阿琴，深情地握住你的手，听听声音，有没有？
4: 没有。
1: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5: 呜呜呜呜呜！你要起飞呀？变成口技了，好意思，
2: 琴琴，一会儿咱俩拉手的时候，他会震，别怕啊，拉住你的手，希望我们幸福天长地久。
5: 哎呀。
4: 你
1: 自震呐啊！
0: 我生了啊！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啥呢？啊，这还看不出来吗？这证明人家没看上你们俩。
4: 杨院长啊，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其实我呢根本没想来相亲，就是因为我在国外的孩子担心我在国内没人照顾，想让我找个伴儿，而且我也不愿意。因为我的美丽耽误了这老哥俩的感情。
1: 明明今天我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大家给我鼓鼓掌，我和老程保命拼。
3: 哎哎哎哎，
6: 别打别别打，
3: 你手机怎么还关机了呢？啊，你说我容易吗？一边工作一边看，你一边看你一边工作，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5: 别说话了，都是你这手环惹的祸。自打戴上它，我每天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就怕自己有点啥事儿，怕你操心，怕你惦记。爸老了，剩下的时间也少了，好吃的吃不动了，好喝的也喝不了了。爸缺少的不是你每天过度的监督和批评，而是多一点体贴和陪伴。你说你弄这玩意给我天天带着，你说我
3: 爸，咱现在就扔了它。
5: 你别扔啊，这好几千买的呢，真败家呢。杨院子啊，你退休了哈？
0: 对呀。
5: 你说我得送点啥呢？你想呢？
0: 送点啥？
5: 送他吧，这玩意老好了，你戴太有气质了，给你了。
0: 行，也没人监视我，那我就自己监视自己。
5: 挺好的。
0: 行了，今天这事儿呢也就算过去了。我也没想到你没想相亲。
4: 是，没事，
0: 以后常来玩吧。啊，
4: 行，再见。
5: 咋回事啊？这是啊？啊，说咋回事？
0: 李雪琴你好。我是杨树林，我现在在春天养老院，你看我们养老院的墙多白。
4: 老杨啊，啊，你今天怎么有点怪呢？
0: 我哪儿怪啊？
4: 怪招人喜欢的。

0: 事还有反转呐。洛阳，你觉得我现在想要干什么吗？
1: 作诗。啊，
0: 老杨你呀，退休

0: 恋爱两不误，我高风亮节不吃你醋，
1: 行，
0: 对象我还得接着住。哎呀！哎

0: 扮成的女娃娃辫子长啊，两个毛爷爷可漂亮。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那今天啊，高朋满座，盛有如云，
1: 人不少。
0: 尤其您上来，观众朋友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您能不能现场引吭高歌？
1: 这大伙爱听吗？这个啊，嘿，哎呦嚯，谢谢谢谢谢谢谢。我可不是要掌声，
0: 哎，
1: 这个因为我很少唱，
0: 对，
1: 但是我确实学过几天声韵，
0: 是不是？
1: 但我解释一下
0: 啊，
1: 因为我不是在国内学的，
0: 哦，
1: 我是在意大利学的，
0: 哦，在欧洲学的声韵，
1: 哎，所以我学的呢，哎，还是这个歌剧。
0: 那今天能不能在舞台上唱个咏叹调呢？
1: 那只能是一个片段吧。
0: 太好了，
1: 但是呢，我不能唱意大利的原文了，
0: 嗯，
1: 因为意大利的原文呢，当然底下呢。有会的有懂的，您比我翻的还好，
0: 嗯，
1: 但大半北京的父老呢，您听不太懂，
0: 嗯嗯，
1: 这么办，我还按北京话唱怎么样？
0: 太好了，
1: 但是调子呢是那个歌剧的调子。
0: 行行行，观众朋友们为您报以热烈的掌声，
1: 啊，是，谢谢，哎，谢谢谢谢，
0: 太棒，
1: 谢谢谢谢。
0: 您听见了吗？
1: 您听见了，
0: 您听见了吧？
1: 啊，听见了。
0: 演员经常说
1: 啊，
0: 观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
1: 对对对，
0: 观众是演员的上帝。
1: 好话呀！
0: 您说您要唱歌
1: 啊，
0: 现场的观众朋友报以热烈的掌声。
1: 是是是，
0: 明白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
0: 这个呀
1: 啊，
0: 对了，
1: 哦，
0: 上帝对您的召唤。希望听到您的歌声，
1: 啊，好嘞好嘞，
0: 不要让我们失望，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嗯，
1: 一个片段几句啊，歌剧啊啊，水妞水妞先出犄角后出头，哎，你爹你妈给你给
0: 听明白这阵掌声了吗？
1: 这不召唤吗？
0: 召唤呀，啊，这是道长。
1: 怎么了？
0: 就这么唱啊？我把您介绍的女高音歌唱家，您在台上就这么唱啊？
1: 这不这这，
0: 你这叫舞台事故，知道吗？不负责任！你对得起刚才观众朋友们那阵热烈的掌声吗？你对得起同行对你的期望吗？你对得起老师对你的培养吗？你对得起谁呀，啊，你？你对得起大场那观众吗？他比你会的都多。
1: 不是，您甭管我这大叔啊，人说的对，我不管我对起对，我对起你就得了。
0: 你怎么对得起我呀，啊？谁让你在这儿
1: 唱的？我跟你是一场，你懂得吗？我这是博大伙一乐。是我能真学过吗？这个今儿来的不是外人，这都是看着我长大了的。我北京生北京长，北京学艺，八岁我学说相声，学的今儿学了三十多年了，这都看着我长起来的。这不大伙儿一乐就完了吗？真唱谁哪相声演员真唱？你会啊？你会你来，对，召唤他一回，各位来。听着，有叫好的，知道你唱得好，你女低音来吧，你这个儿就像女低音，
0: 声音好坏跟身材没关系
1: 啊，你来，
0: 我唱啊，
1: 啊唱吧，
0: 唱着比你强，
1: 我没瞧透，
0: 我给大家唱一首老歌
1: 啊，什么歌？
0: 打板城的姑娘
1: 啊，这知道
0: 好吗？
1: 耳熟能详，
0: 听着啊
1: 啊。
0: 打板城的姑娘应有平啊，
1: 打住。不太礼貌吧这词儿？
0: 怎么了？
1: 打板城的姑娘硬又平，
0: 我让你气糊涂了。
1: 石头，
0: 行行行，石头吗？
1: 啊，
0: 重新来啊！打板城的石头硬又平啊，姑娘大又甜呐，啊。
1: 西瓜，西瓜，
0: 别捣乱，哎，这紧张了啊！
1: 啊，
0: 西瓜大又甜呐，
1: 啊，
0: 打扮成的神马鞭。
1: 姑娘，
0: 这是姑娘啊！
1: 会唱不会？
0: 会唱会唱。
1: 怎么意思？
0: 打扮成的姑娘辫子长啊，两只眼睛真漂亮。
1: 嗯，
0: 你，啊。

0: 起家伙来。
1: 哎呀，您还有够啊。
0: 不是，我还有哥哥有弟弟呢。哎，
1: 好，全惦记着。
0: 哎，对了，
1: 您唱这是维吾尔族歌曲。
0: 行啊，
1: 这个大伙都听过
0: 了解呀。
1: 啊
0: 还是您那句话
1: 啊，
0: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听啊？
1: 嗯，
0: 翻译成普通话了。
1: 哦，
0: 如果用维吾尔族语言演唱呢，我没有这个水平，还是可能现场的观众朋友有相当一部分也听不懂。
1: 哎，是不，这个我跟您说，您不非用维语唱，
0: 那我
1: 可以用西北话，因为这个陕甘青宁新这是西北五省，懂的吗？
0: 懂。
1: 现在要开发大西部，您就笼统的用西北方言唱，这个歌它有味儿，
0: 有味道，我能理解。
1: 哎，
0: 但是您知道那句话吗？
1: 哪句？
0: 街河不下雨，百里不同风。
1: 啊，好话。
0: 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地方叫法不一样，
1: 有区别吗？
0: 对呀。
1: 哦，姑娘，
0: 姑娘叫西北方言
1: 啊，
0: 女娃娃。
1: 哦，石头呢？
0: 石蛋蛋。
1: 西瓜，
0: 西瓜瓜，
1: 眼睛，
0: 毛爷爷，
1: 都是叠字儿。
0: 哎，就是很俏皮。
1: 嗯，
0: 如果用西北方言唱这个打扮成的姑娘呢？
1: 啊，
0: 可能就是这个味道了。
1: 啊，什么味道？
0: 打扮成的湿哒哒硬又平啊，西瓜瓜大又甜呐。啊，打扮成的女娃娃别自愁啊，两个毛爷爷可漂亮。你要是嫁入，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嫁妆，赶着你的马车，还有那黄瓜瓜、豆角角、玉角角、铁瓜瓜、铁铲铲、鸭太太、醋瓜瓜，一起都过来。
1: 这搬家呢，这是。
0: 您看了吗？
1: 嗯，
0: 换成西北方言味道就改变了。
1: 哎，唱得不错。
0: 这还是我们国内的歌曲。
1: 哦，
0: 外国歌曲也得翻译成普通话。
1: 哦，什么歌？
0: 比如说那首歌啊。
1: 啊，什么歌？
0: 你呀你呀，
1: 这个不熟。
0: 叙利亚歌曲。
1: 哦，
0: 名字您可能不熟悉。
1: 嗯，
0: 旋律您肯定知道。
1: 是吗？
0: 姑娘好像一朵花，美丽的眼睛不能忘记她。你把我引到了井底下，割断了绳索你就走了，

0: 我说女低音有点这意思吧，是吧？啊，
1: 这是一首爱情歌曲，
2: 听出来了。
1: 姑娘小伙谈恋爱，
2: 哦，
1: 女孩太喜欢自己的男朋友了，
0: 嗯，
1: 把他骗到下水道底下去，
0: 井
1: 啊，骗到井底下去。
0: 啊，
1: 男孩刚一下井，
2: 啊，
1: 女孩把这井绳给剪断了。
2: 哎，
1: 你爱他，你干嘛给他藏这井底下呀？
0: 啊，
1: 这女孩肯定不是咱北京姑娘，
2: 这个
1: 太梗了，
2: 这不是梗，
1: 啊，
2: 这像咱们这个山东姑娘的性格。
1: 敢想敢干，
2: 敢想敢干。
1: 那您这意思，
2: 您这歌要用山东方言唱啊，就对了，就泼辣劲儿就演出来了。
1: 那个

0: 唱词还得改，
1: 这也得改吗？
0: 姑娘，说山东方言不能叫姑娘，
1: 叫
0: 妮子，
1: 妮子，
0: 山东方言大姑娘
1: 啊，
0: 大妮子
1: 哦，
0: 二姑娘，
1: 嗯，
0: 日妮子
1: 哦，
0: 嗯。说这姑娘长得漂亮，像花儿一样。
1: 这北京话。
0: 说山东方言
1: 啊，
0: 耶，这个妮子
1: 啊，
0: 长得跟花似的。
1: 啊，没有那儿话了。
0: 哎，对了，
1: 花似的。
0: 哎，就说小伙子，你看这个小伙子
1: 啊，
0: 脸红的
1: 啊，
0: 像苹果一样
1: 好看。
0: 说山东方言
1: 啊，
0: 耶，
1: 哎，
0: 这个小小子
1: 啊，
0: 这个脸
1: 啊，
0: 红的跟撇过似的。就说你的脸呀，像苹果。
1: 我这脸跟什么似的？
0: 像苹果似的。
1: 我没听见苹果，我听我这脸跟屁股似的。
0: 没有，山东方言管苹果呀叫屁股。
1: 怎么这字眼让我赶上了呢？
0: 对对对，
1: 那管屁股叫什么呀？
0: 叫腚。
1: 好，这个还真是知道。
0: 啊，对，山东方言走它就不叫走，
1: 叫什么？
0: 叫拔腚。
1: 哦，怎么讲啊？
0: 哎，您坐在那儿，
1: 啊，
0: 您要想走，
1: 啊，
0: 必须把这腚拔起来再走，叫拔腚。
1: 哦，这山东话真讲理。
0: 哎，对了，啊，要是用山东方言唱这个你呀你呀，就是这个味儿了。
1: 这绝对好听，啊，您再来来。
0: 儿女子好像那一朵花，美丽的眼珠子不能忘记它。你把俺忽悠到了井底下，割断了绳索你就走了。你娘啊啊，你娘啊啊，你呀！
1: 你怎么了？
0: 我拔不了腚了，
1: 就这样。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再吐再放，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等，不同门类啊，什么演员啊，观察生活这个愿望是一样的啊。
1: 那当然了，
0: 你比方说我吧，哎，经常观察生活，
1: 是吗？
0: 哪儿我都这个都去，公园，到那公园我观察
1: 什么呀？哎，
0: 我现在观察到什么境界啊？啊，我一看这个人，这个行动，这个坐卧，这个感觉，哦，我知道他干什么职业。
1: 真这样？哎，
0: 前两天我看一个姑娘啊，哎，长辫子，呵，哎，很漂亮，坐在公园这长凳上，
1: 干嘛呀？
0: 她干这个，呸，
1: 啊嚯，
0: 呸，
1: 啊，这我这数钱呀，这是。
0: 对了，啊，
1: 数钱。
0: 瞧出这姑娘这职业没有？啊，
1: 这是什么职业？
0: 银行的会计。
1: 啊，这跟这个人民币打交道。
0: 对，会计他练数钱呀。
1: 啊，这是会计。
0: 啊，还有啊，
1: 还什么呀？
0: 我看那小伙子，也是长头发，哟，这么个感觉啊啊！坐在这长凳上干嘛呢？
1: 干什么呀？
0: 干这个
1: 啊！啊，这我知道了，这是那搓澡的，这是不是？
0: 哎，什么叫搓澡的呀？啊，
1: 这是和面，然后拉面，你
0: 叫什么叫和面呢？
1: 不是您做这动作，
0: 没瞧出来呀？啊，
1: 那我这没看出来，
0: 这是钢琴呐、啊！哎，钢琴，
1: 你见过这钢琴这么弹的是吗？
0: 哎，钢琴，
1: 双排键，这九月奇迹这么弹是吧？
0: 就弹这个
1: 啊，这算弹钢琴的。
0: 对了，
1: 哦，还有吗？
0: 还有那个老同志，
1: 老同志，
0: 你看他坐在长凳上，盘着腿坐。
1: 盘着腿，
0: 哎，一条腿这盘着啊，他做这个动作，
1: 他是干嘛呀？
0: 你知道干嘛吗？
1: 啊，什么样的？啊，这就太简单了，这个，哎，这是那拉二胡，胡琴是不是？
0: 行啊，
1: 这我看得出来呀，
0: 看出来了，
1: 我搞过乐器，
0: 拉胡琴
1: 是，
0: 太棒了，旁边还有一位啊，
1: 还干嘛呀？
0: 跟他差不多，
1: 什么样啊？
0: 也这样
1: 啊，啊，这也是拉二胡，这个
0: 不对，
1: 拉京胡的
0: 不对，
1: 拉那个板胡
0: 也不对。
1: 不是，那这是什么？这是
0: 半身不遂。哎，哈，
1: 半身不遂跟这儿起什么哄呢？
0: 我就说这意思 啊！我现在我看出他是什么职业哦，什么感觉？我非常的精准。
1: 你瞧，你还有点意思。
0: 怎么办？你也是演员。
1: 我怎么样啊？
0: 不为难别人啊，你就瞧我
1: 啊，我也瞧瞧你。
0: 你看看，我在说相声之前，我是在哪个领域活动？
1: 那你也这么着啊，跟他们似的，您做几个动作让我们瞧瞧。
0: 太好了啊，太好了，你瞧好了，
1: 我们看看，
0: 瞧好了，
1: 行了，我大概去瞧瞧了。您是要现原形是怎么着啊？
0: 什么叫现原形啊？
1: 对话干嘛呢？那又跟抽了风似的，怎么了？这是
0: 没瞧出来
1: 啊？搁谁都瞧不出来。
0: 我刚才我这套，
1: 这是什么呀？
0: 教父。哎，
1: 您是什么？您再说一遍。
0: 教父。
1: 好，我看你像叫驴，你。
0: 走，再打。哎呀。
1: 说叫就叫，还
0: 什么叫？说叫就叫。
1: 废话，您这怎么哪儿？那什么？您叫教父啊？
0: 我这个什么教父？
1: 对，
0: 舞蹈行吗？
1: 啊，你这叫舞蹈？嘿，
0: 好，舞蹈教父。
1: 呵，您这是。就你这德行的，哎，我看不出来您像舞蹈教父。你学过舞蹈吗？舞蹈教父
0: 学过舞蹈吗？
1: 那可不嘛，
0: 现在全世界不跟大伙儿吹，哎，世界舞蹈家的排行榜啊，前十名我排第五。
1: 嚯，前十名世界上排你排第五？
0: 我高水舞蹈教父啊。
1: 哎呦，我看不出来你可
0: 有错没有
1: 啊？你说的也没错，但你是有错，你凭什么你就第五名？哪儿你就第五名啊？
0: 我学习呀、
1: 啊、哪儿学的？哪儿学？我听听。
0: 中国我都不学
1: 啊。哪儿啊？
0: 西洋
1: 啊，留学。
0: 欧洲行吗？
1: 啊，那行，欧洲
0: 音乐殿堂，
1: 是是是，
0: 是不是啊？啊，艺术圣地。嗯嗯，意大利。
1: 嚯，那地方可好？
0: 意大利好不好？
1: 你上意大利什么地儿学的？
0: 有句话说得好啊，条条大路通罗马，
1: 去首都。
0: 哎，首都罗马。哦，但也不是首都，就这地儿啊。啊，它旁边呢有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哦、这小镇呢，蓝蓝的天空，白云飘，白云底下马儿跑，美极了。我在那儿学习。
1: 这小镇叫什么名字呀？
0: 天通苑。哎，
1: 天
0: 那个天通苑呀、啊，它呢是。啊、
1: 您这干嘛坐着13号线去的吧？你是？
0: 巧了，
1: 什么哪儿都天通苑是北京，不是罗马。
0: 北京有一个天通苑，啊、意大利也有一个天通苑，
1: 说这叫重名是吗？
0: 重名了，
1: 这也忒巧了也。
0: 我在那儿我学习
1: 啊，在那儿学的。
0: 这么跟你说吧，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
1: 是
0: 就冲人那吃那喝，嗯嗯，我告诉你，我这艺术的水准也最高。
1: 你吃人意大利饭了？
0: 吃人意大利的饭才有这艺术这感觉。
1: 哎呦，你吃什么？我听听啊。什么呀？
0: 意大利烙饼。哎，
1: 意大利烙饼什么名词？这叫
0: 就是大发面饼啊！烙出来以后得有这么将近得有一。

0: 寸，
1: 一寸、哦、
0: 一寸高。完了以后呢，放火腿肠啊，放西红柿，
1: 是是是，
0: 放生菜呀、啊哎，这儿弄好了以后，大饼。
1: 您甭跟那儿漏怯了，知道？那叫披萨饼啊，
0: 什么饼？
1: 披萨饼，
0: 意
1: 大利披萨，什么叫就叫披萨？
0: 吃这个
1: 啊？还有吗？
0: 主要是喝。
1: 哦，
0: 我们一天三顿，
1: 是
0: 早晨起来吃早餐，
1: 嗯，
0: 下午吃这下午茶，
1: 可好，
0: 全得喝这种非常高档的饮料。
1: 什么呀？
0: 稀芝麻酱兑白糖。
1: 哎，这饮料这名字也忒长了吧，这饮料啊，什么有什么功效，我听听。
0: 什么都不懂
1: 啊，我哪又不懂了。
0: 我们这稀芝麻酱加白糖啊，
1: 嗯嗯，
0: 主要喝完了以后提神。
1: 哦，这主要提神，
0: 提神啊！
1: 稀芝麻酱加白糖，
0: 对对对，
1: 我要说出这叫咖啡来，你出乎意料吗？
0: 啊，
1: 这叫咖啡，这提神喝完了以后
0: 是吗？
1: 什么都不明白，这位，
0: 反正那颜色跟芝麻酱差不多。
1: 甭管你喝什么不问
0: 啊，
1: 您这学什么舞蹈？
0: 学的舞蹈呢？
1: 说什么呢？
0: 太多了
1: 啊！你说说，
0: 不是跟你吹啊？
1: 哎，
0: 我的舞蹈艺术，
1: 嗯，
0: 学完了以后
1: 干嘛呀？
0: 走到世界各地
1: 哦，
0: 那都是争相抢购啊！一说我有表演，都买票都瞧啊。
1: 还都看你的表演，
0: 全世界有名的剧院全演过。
1: 我还全世界有名，你说一个，说一哪剧院我听听。
0: 说一吓你一跳。
1: 哎，没那么胆小、
0: 嗯。澳大利亚知道吗？
1: 哎，我知道，我还去过呢。
0: 澳大利亚，
1: 对，
0: 悉尼歌剧院。
1: 嚯，你在这悉尼歌剧院里边演过？还有吗？
0: 巴黎。
1: 巴黎哪儿啊？
0: 卢浮宫。
1: 嚯，你在卢浮宫也演过？
0: 门口。
1: 啊，这也在门口。
0: 哎，
1: 啊，里头活动不开，是不是？
0: 你怎么也知道啊？
1: 废话，你都活动三回都活动不开了。
0: 不懂艺术什么？
1: 多大的剧院，到你还活动不开呀你？
0: 废话，
1: 啊，一跳怎么了？
0: 我那舞蹈，
1: 嗯，
0: 上外国
1: 是？
0: 我这么大舞蹈家，我一个人干跳。
1: 那您还怎么跳啊？
0: 我这里头有伴舞啊。
1: 哦，把这茬忘了啊。
0: 对呀，
1: 那大舞蹈家后有一大大伴舞团。
0: 伴舞？
1: 哦，那您这伴舞团？这卢浮宫都搁不下，少得有80人吧？这舞蹈团，
0: 多少人？
1: 80啊！
0: 什么都不懂，
1: 我怎么又不懂了？我
0: 80人，
1: 嗯，
0: 80人那是早期，
1: 哎，早期。
0: 对了，
1: 什么叫
0: 像我这水平
1: 啊？
0: 我现在我是晚期呀、啊。
1: 哎，我看你就该做化疗了。我
0: 什么做化疗干嘛呀？
1: 这跳舞怎么还分早期晚期呢？
0: 按时间区分呢。
1: 这跳舞这早期是什么时间？
0: 晚上6:40。
1: 哎，好，您还有零有整呢。
0: 对呀、啊。
1: 为什么6:40？
0: 这还没吃完饭呢，所以出来的人少，80人，这是早期。
1: 啊，80人，这6:40早期。
0: 对了。
1: 那晚期呢？
0: 晚期，
1: 嗯，
0: 7:30。
1: 哦，那是看完新闻联播了，那是。
0: 哎，都出来了。
1: 啊，晚期得多少人呀、啊？
0: 1000多人。
1: 嚯，你们这舞蹈团1000多人，
0: 1000多人给我伴舞。
1: 哎呦，那里头是坐不下，里头
0: 行吗？
1: 那这人都到齐了，
0: 哎，
1: 就跳吧。
0: 哪能直接就跳啊？
1: 那不跳还怎么着啊？
0: 我们得活动活动啊。
1: 哦，直接跳怕这胳膊这腿受伤了，
0: 得活动活动
1: 啊，是得活动活动筋骨。
0: 那不是，那不是，
1: 啊、那活动什么呀？
0: 我们这个准备的活动啊，
1: 啊，
0: 主要是聊天。
1: 跳舞之前先聊天，
0: 对，主要是聊天
1: 啊，交流交流这舞蹈动作，
0: 也不是，
1: 那聊聊什么呀？
0: 诋毁其他的团体，
1: 哎，不是您这叫什么团体？这是
0: 诋毁其他的团体，
1: 你们这团体诋毁别人？
0: 哎，一个广场你想那么多人
1: 啊啊，
0: 都是世界级的舞蹈家，
1: 哦，
0: 怎么区分高下呢？
1: 哦，
0: 主要我的队员互相他们一块诋毁。
1: 您这舞蹈家都在广场上待着合适？
0: 哎，我们这一块表演，
1: 哎呦太好，我们
0: 互相诋毁，
1: 别的我不爱听，我就想怎么诋毁，我们学习学习，
0: 太有意思了
1: 啊！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就我的队员都特别护着我，
1: 是吗？
0: 我这个队员的年纪啊，
1: 哎，
0: 大概50以上，
1: 哎，
0: 98岁以下，
1: 哎，好嘛，什么队员呀？
0: 坐在一块儿以后啊，
1: 哎，
0: 主要就诋毁其他的团体。
1: 我们听听，
0: 我跟你学学啊。
1: 哎哎，
0: 好比遇见你了
1: 啊，我
0: 他得说别人不好。
1: 是啊，
0: 哟，
1: 哦，咱是一个队的。
0: 妈哟，
1: 呵，
0: 妈，这说你说那说相声的
1: 还认识我？
0: 你说相声，我知道。妈哟，知道你啊，知道你。妈，这小伙子说相声好着呢，好着呢。我跟你是那叫那什么
1: 什么？
0: 吉娃娃。
1: 哎，谁叫吉娃娃？
0: 叫什么呢？你叫
1: 侯振鹏。
0: 侯振英宁是吧？我知道你啊。
1: 跟哪儿的？
0: 相声说的倍儿棒
1: 啊！
0: 我告诉你啊，我们这跳舞这么。几个团体里边，就跟你说，就我们这个舞蹈教父，就陈前的舞蹈跳最好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真是大师，我们这一跳，我跟你说，那身体都特别健康，知道吗？你看旁边那个跳舞的没有？
1: 那我瞅见了。
0: 妈哟，那跳的什么玩意儿？
1: 哦，他们不成，
0: 不成。你知道那教跳舞那是谁吗？
1: 谁呀？
0: 郝仁鹏他妈，妈的，他
1: 有我妈什么事儿？这里头，
0: 妈就多怕你，多怕你，你跳什么舞？你别跳。
1: 干嘛？你上满了弦了是吧？你是
0: 不是上弦呀？
1: 我妈

0: 招你惹你了，
1: 准备活动，
0: 这叫准跳舞之前这么准备啊？
1: 得给他们轰走了，我们再跳啊！
0: 行行行，行，知道您这就算是准备好了。
1: 对，
0: 能跳了吧？
1: 不能，
0: 这还不能啊？怎么？
1: 第二项啊？
0: 第二项是干什么呀？
1: 扫场。哎，
0: 扫场？
1: 废话，
0: 他们这里老有这专业术语，什么叫扫场？我听听。
1: 就愣着笤帚，把这广场扫一扫。你想我们跳舞这是专业呀、哎，有凉鞋有拖鞋，这里弄石子硌着不合适。
0: 凉鞋拖鞋叫专业？
1: 专业。
0: 您叫这扫广场的，搞卫生的就完了，还扫场？还行，扫完了场是吧？这互相也攻击完了，哎，这回能跳了吧？
1: 得有音乐呀。
0: 哦，这赖我了，这我没说清。这一般大舞蹈团们都有那交响乐，哎，像你们这艺术家得有那个，还不得爱乐乐团给你们伴奏？
1: 什么？
0: 就爱乐乐团呀？
1: 没有
0: 你甩什么脸呢？你
1: 不爱乐？
0: 不，那你爱什么呀？
1: 我们爱舞蹈，爱乐干嘛呀？
0: 好，什么叫爱？不是你爱什么啊？爱乐乐团是国际的那大交响乐团给您伴奏啊？
1: 那不用啊？
0: 为什么呢？
1: 我那个成本太高。
0: 那你们怎么伴奏？放盘放光盘？
1: 那也不是。
0: 那你们呢？
1: 手机，
0: 手机给1000多人伴奏？
1: 它有喇叭呀。
0: 哎呦，那手机接上喇叭就跳舞。
1: 接喇叭就跳舞。
0: 哎，行了，您甭说了啊！又艺术家又一的，您哪儿都没去过知道吗？您就在天通苑那儿跳了2天广场舞。好嘛，又是呵，我还扫场，哪儿都扫场，都自个儿，你就是晚期，知道吗？啊，我一上来我就看出你是晚期来了，你跟刚才那半人不随那你们都一码事，你们都
1: 停了啊，差不多了吧？
0: 什么叫差不多了？
1: 你瞧这位这样，
0: 我怎么了？我
1: 一脸不屑，一上来很吓人，你这天通苑，你这跳广场舞，你哪儿学的这个？
0: 我就跟你学的，我哪儿学的我？是吧？
1: 你严肃一点，
0: 是是，
1: 我告诉你，你记住了。
0: 你说，
1: 我
0: 对
1: 不仅跳过，
0: 还怎么样？
1: 世界上有名的国家和地区，亲自表演。
0: 您那意思，这一广场一破广场舞，还世界上饶是人跳下去？
1: 哎，我不是跟你吹牛啊！
0: 哎呦，那你怎么着？我听听。
1: 你点俩地儿，我把当地风格广场舞给你跳出来。
0: 就这么大口气？
1: 对呀。
0: 哦，还不光是在咱们这中国的广场，外国也能跳。
1: 你点，你说。
0: 我点一个。哎，非洲那儿更宽敞，
1: 和平广场。
0: 哎，那儿跳什么呀？
1: 非洲那儿是曼德拉的广场。
0: 是是是。
1: 跳非洲的广场舞，表情有区别。
0: 哦，是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好，
1: 行不行？
0: 听您这声音就耳熟就啊，您这不怎么样，知道吗？这什么玩意？您这天通苑，您那儿报名人都不要你，知道吗？你呀，趁早您没学过。您教父您就踏踏实实教驴就挺好，你知道吗？
1: 这
0: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我刚才跟你闹着玩呢。
0: 你还真会，
1: 我能不会吗？
0: 哎，我真看不透您。
1: 压箱子底儿。哎呦，我在意大利，正经八百学的弗拉门戈舞。
0: 呵，你听这名弗拉门戈，看不出来我。
1: 我给你跳跳
0: 啊，你我瞧瞧
1: 啊。弗拉门戈舞啊，哎，它这个理论的体系十分的庞杂。呵，这么我简单给你讲一讲，好吧？这个弗拉门戈舞它是这样，哎，它呢这个。反正我说了你也不懂，哎，
0: 是压根你也不会，知道吗？
1: 这么办
0: 就会那翻翻翻，别的你也不会你，
1: 简单我给你来一来。
0: 好好好
1: 好好，哎，四个动作
0: 行，
1: 弗拉门戈舞的精髓你就有了。
0: 我们瞧瞧，哎，
1: 看好了啊。瞧好了 啊
0: 我瞅着呢，
1: 目不转睛
0: 啊。好 好
1: 四个动作啊。哎哎哎，用英语教你。
0: 呵，好，还会英语啊。哎呦，
1: 万
0: 啊，这是一啊，万啊，好，
1: 吐
0: 哦，
1: 飞，
0: 好，哎，最后这什么 fall 啊，哦，这就是您那四个的要领是吗？
1: 哎，弗拉门戈舞四个动作，
0: 这几下看着都眼熟都。
1: 你别着急呀，啊，哦，我连在一块儿，
0: 就这舞还能连在一块儿跳，
1: 好看呐。
0: 您连一块儿，我们再瞧瞧。
1: 瞧好了啊，哎，再吐再放，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

0: 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啊。量子，哇！哎呦我的妈呀！哎呦，这一个哪儿七仙女，整个人傻丫头。
6: 您喜欢小生？
5: 我喜欢呢。
6: 啊，
5: 何止喜欢，我酷爱这个。
6: 会唱吗？
5: 哎，我问问你
6: 啊，
5: 你说这小生什么最难？
6: 什么最难？
5: 哎呦，完了吧，这都不知道。我告诉你
6: 啊，
5: 小生这乐最难。
6: 您还别说，还说的还真对，
5: 记住了吗？
6: 小生这乐见功夫。
5: 哎，
6: 您会乐吗？
5: 我会啊，
6: 啊，
5: 会乐会乐。
6: 您给我们乐一个怎么样？
5: 哎，可人家不爱听着、
6: 啊，让他乐一个怎么样？
5: 哎，得了，现在乐一个，
6: 让乐一个，乐一个。
5: 哎，得得得，谢谢您，谢谢您。哎，啊，既然大家想听，我就给您乐一个。哎，我给您来出戏得了。
6: 哦，这里还有戏？
5: 哎，对，叫《凤仪亭》。
6: 凤仪亭都是谁？
5: 尤其吕布啊，看着貂蝉以后
6: 啊，
5: 一看貂蝉，嚯，美若天仙。吕布当时心花怒放，他这儿有一乐。
6: 您赶紧跟我们来了。
5: 那我来了，
6: 我们听听啊，怎么样？
5: 哎，
6: 注意听啊。
5: 嗯。您再给我对付点掌声得了。来了
7: 啊，貂蝉，哈，小姐，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这容易猝死你知道吗？咱们这缓口气啊，干嘛呀、啊、这是？哎，别捣弄了，我乐怎么样？乐乐怎么样？别说，让他说。
6: 您干嘛呢？
5: 我乐呀，多好乐的。
6: 你这哪儿乐呀？
5: 那我这是
6: 母鸡下蛋呀、啊。
5: 哎，谁说的？
6: 不是你唱这人物是谁？
5: 谁都不知道。吕布。
6: 不是你站好了，你站好了，我说说你。不是就你这。表现，你对得起朋友们的掌声吗？啊！把这手放下！不是，就你这表现， 你对得起何云伟派你演出吗？啊！就你这表现，对得起朋友们买这票吗？啊！就你这表现，对得起你师傅吗？啊！你站这好好琢磨琢磨。我先上那边看看，
5: 你给我回来！
6: 哎，干嘛？
5: 哎，我说我要乐了吗？
6: 干嘛？
5: 我说我要乐了吗？我说我们能乐，你非得让观众鼓掌让我乐一个。再者说，我乐得不好，你批评我，你叫我干嘛呀？还侮辱人？
6: 不是，说实话，你别生气啊，
5: 能不生气吗？
6: 不，我是为你好，
5: 这为我好。
6: 不是，我在这儿给你说，谁会唱小生啊？红门相声会就你吕家强，就你一人会唱。
5: 哦，
6: 对不对？
5: 就为这个？
6: 哎，
5: 误会了。
6: 哎，说实话
5: 啊，
6: 你确实不怎么样。
5: 哎，哦，还不怎么样？
6: 不怎么样
5: 啊？是
6: 啊，
5: 我不怎么样没关系
6: 啊。
5: 这我还会乐了
6: 啊！
5: 你给我们乐一个怎么样？你来一个，
6: 我乐，
5: 你乐一个，你乐一个，
6: 你乐我也乐
5: 啊！
6: 俩神经病。
5: 哎，不是你不会乐，你说我
6: 不是那怎么着？
5: 不是你不会，你展示一个。
6: 我展示什么呀？
5: 就是小声啊，
6: 京剧小声
5: 啊，
6: 都让你给糟践了。
5: 哎。我谁糟践？
6: 怎么展示啊？
5: 那你说我干嘛呀？
6: 你这样吧，我给你唱一小声。
5: 你唱京剧小声，
6: 让你糟践，唱不了，唱不了。
5: 那怎么办？
6: 让换一个吧。
5: 换什么呀？
6: 换一个黄梅戏小声。
5: 这黄梅戏小声，
6: 你没看出来吗？我会，
5: 我还真没看出来。
6: 我做俩动作让你看。
5: 哦，还有动作？
6: 做俩动作，一看你就明白了。
5: 啊，行行行，行啊、看还有动作了，
6: 来吧。
5: 哎呀，
6: 看这意思。
5: 呵，
6: 你看这意思。
5: 哎呀。
6: 你看这意思，嚯、哦，这意思你懂不懂？
5: 懂啊，
6: 什么意思？
5: 让马蜂蛰着了，
6: 蛰着，
5: 这蛰着抖了转儿跟这儿，
6: 这叫透笑、
5: 啊。透笑不知道，我知道透析。
6: 透析像话？
5: 不是你别光抖了，你唱啊！
6: 我唱什么呀？
5: 你唱哪段啊，大弟？
6: 我唱一个《天仙配》怎么样？董永，
5: 唱《天仙配》。
6: 董永
5: 可以啊，
6: 啊
5: 来啊！
6: 不过差点意思。
5: 不是什么差点意思、
6: 啊？董永跟谁结婚、啊？
5: 七仙女就这俩呀、啊，
6: 没七仙女我唱不了。
5: 哦、没七仙女就唱不 了
6: 找一七仙女，
5: 哎哎哎、
6: 啊，
5: 这有招
6: 啊！
5: 那刚才那主持人，那大美妞，呵呵怎么样？跟您搭戏、
6: 啊？不是
5: 现成的，
6: 那是挺好看的
5: 啊。对，
6: 但是这个
5: 啊，
6: 人家带着男朋友了，
5: 哎啊，
6: 回头我们俩一搭这戏，她男朋友不乐意，再跟我急了，你这不合适。
5: 嗨、啊，
6: 是不是
5: 啊？那也有办法
6: 啊！
5: 你看今天骑满坐满
6: 啊，
5: 来的这么多美女，
6: 来哪位？我看
5: 啊，对啊。就这位吧，
6: 位
5: 就这位
6: 啊，
5: 就这位边上这位，
6: 这带孩子
5: 大美女，
6: 带着孩子来的，
5: 什么带着孩子来？
6: 旁边就坐着男朋友呢，后边坐着呢
5: 啊，
6: 带着男朋友呢，
5: 哦，也带着男朋友，
6: 哎，
5: 哦，
6: 哎、
5: 那没事啊，
6: 怎么呢？
5: 我来吧，我没有男朋友，来，
6: 这谁来？
5: 我来啊，
6: 你来谁？
5: 七仙女啊，
6: 不就您那模样演七仙女
5: 啊？
6: 您这不像天仙，
5: 那我像
6: 笔仙。
5: 哎，我是鬼呀、啊，是怎么着？
6: 不是您这哪像七仙女啊？
5: 我怎么不像啊？
6: 您这整个人七匹狼啊？
5: 哎，谁呀、啊？
6: 七仙女死了800年，从地里把她刨出来都比你漂亮。
5: 哎，嚯，我都长烂了，合着
6: 太难看了。
5: 不是，你别看我长得不好看
6: 啊。
5: 可是我会过日子呀，是不是？
6: 会过日子
5: 啊！
6: 等我凑合，
5: 你凑合凑合，
6: 主要听我的。
5: 哎、对，我一陪衬
6: 啊、您就给我接唱一句
5: 啊啊！
6: 就一句，
5: 还有我事儿。
6: 七女一旁泪沾襟，
5: 什么？
6: 七女一旁泪沾襟，
5: 七女一怎么着？
6: 泪沾襟，
5: 泪沾襟。
6: 您在这背吧。
5: 行行行，
6: 我给您简单化个妆、
5: 哎，
6: 好不好？
5: 还化妆呢？
6: 哎呀，呵呵呵，
5: 想太周到。七女一旁泪沾襟，行，没问题，就这个化妆，化完妆我就好看了。
6: 形象啊
5: 啊，
6: 实在。但是太惨点，
5: 什么呀？
6: 简单化个妆，
5: 哎、化什么妆、
6: 啊？您这一化上妆啊，就是七仙女。
5: 哎呀，
6: 您化上妆，您绝对漂亮，您知道吗？让我们好好看看。来，你过来，你转过来，让我们看看。
5: 哎，是，
6: 你转过来，
5: 不是，
6: 你害臊什么呀？哎呦嚯，你看这身段，呵。
5: 哎呀。你有镜子吗？
6: 不用镜子，不用镜子，我怕你吓着自己。
5: 嗯，
6: 哎，咱们这就进入人物了啊！
5: 啊，
6: 从现在开始
5: 啊，
6: 您就是七仙女了。
5: 嗯，我本来就是，
6: 我就是董永、
5: 啊。你来吧，
6: 这就开始啊。啊，量子。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愣点七仙女，整个人傻丫头。你别乐啊！别乐。龙归大海，鸟入林，冬泳进日。

0: 人，夫妻双双会要去，朝朝暮暮不离分呐、啊。抬头之间，坏音叔，你是我的大媒人，拜谢拜谢多拜谢。我就知道他得把我干这儿，拜谢拜谢多拜谢。我说您这腰上安着轴承呢是怎么？拜谢拜谢多拜谢。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再说这个飞机晚点了，让咱呢边吃边等啊！哦，飞机晚点了，
7: 晚点了。
6: 哦，那老婆子、啊，热菜先别上了啊！这俩人不配吃热菜，给我那大孙子留着。
7: 哎呦，我的天
6: 哪！嘿。这家伙，哎呀，回来了，
7: 回来了，
6: 哎、兄弟，哎啊，今儿啊，你算有口福了，
7: 怎么呢？
6: 吃鱼，
7: 吃鱼呀、啊！
6: 刘宝全刚买回来的，
7: 刘宝全，
6: 哎，哦，哎呀，我记着那是77年恢复高考那年，哎。我们家儿子真给我们老张家露脸，一举夺魁拿了个第一名。哎呀，那年我爸爸正闹病危，得着这信儿含着笑走的老头儿，我记得真真的。嗯， 七七级呀、啊，是七七年冬天高考，七八年春天入学。
2: 对呀，
6: 哎呀，我一连气儿给这小兔崽子做了三天鱼，做不了，
2: 做不了，做不了。
6: 哎呀，今儿你们算真哎，哇，哎，行啊，今儿的鱼够新鲜的，大木盆。嗯，
2: 啊啊啊！大哥，啊，你这鱼都一般大呀。
6: 可不一般大嘛、啊、我告诉你，我没跟你说嘛，闭着眼到那儿拿个百八十条的。
2: 大哥啊，不对吧，
6: 怎么着，
2: 你这鱼别是买的吧。
6: 妈妈姥姥，你这么说话可不行啊。哦，他们都是钓的，到我这儿就是买的、哎、我跟你说，你说这鱼我是买的，我待会儿弄个半身不遂，你可缺了大德了吧。
8: 哎姥姥，哎，我跟你说啊、嗯、你这么大岁数，你说话可真不是地方、嗯、哎，这怎么是埋的呢、嗯、这怎么是埋的，是钓的、哎、是钓的，二的爸爸你别着急了，是钓的，就你这点鱼钓横有二斤多，
6: 嘛玩意儿，二斤，嗯，上称四斤高高的，掌柜还饶一条了，
2: 你这不还是买的呀？这
6: 今儿你们俩呀，这个沾我大孙子的光哦，哎，从国外留学回来，
2: 是是，
6: 宝全，哎，你别闲着啊、哎，端这大木盆到后边啊，嗯，找这个我老婆子，哎哎，你嫂子，啊、哎呦，这去把这鱼拾掇拾掇啊，
2: 得，
6: 一会儿咱糖醋活鱼，
2: 哎，哎呦我的天，
6: 哎，我说小贝啊，你干嘛去、啊？
2: 我去买点那白水羊头，那松仁小肚，对付俩凉菜呀、啊
6: 哎，用不着用不着，冰箱里那凉菜都厚着呢，端出来就能吃。你过来过来陪我聊会儿天。
2: 哎呦，我也行。哎呀，这上岁数。
6: 哎，我说啊，尝尝我这好茶叶啊。哎呦，我儿子给我买的。
2: 是。
6: 嘿。哎呀，吴裕泰的龙珠，100块钱一两的，1000块钱一斤好茶叶。
2: 哎呦，要说你们家这少爷可够孝顺的。
6: 孝顺个屁！哎哎，1985年南极科考站建成那年，嘿，哎、我那大孙子老生。就我那儿子他媳妇儿，嘿，要孩子头一年就把这烟给戒了，你猜他怎么着，愣逼着我也戒烟，
2: 这也是为了您这身体着想。
6: 姥姥，嘿，我没听说过儿子管老子，肚脐眼长后背上还反了他了。小队你等着。哎
2: 呀，干嘛去？这是
6: 老猫房上过，我得累累找旧。哎，我这旧窝搁哪？哎，
2: 您干嘛呀？这是、哎、拿什么？我瞧瞧，
6: 他这什么？
2: 哎，我瞧瞧，
6: 瞧这什么
2: 烟？你拿过来，我
6: 小子，
7: 你给我拿过来，
2: 我瞧瞧。
6: 我还没抽，
2: 别抽了，我看看，拿过来。
6: 什么烟呢？这是？哎哎，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
2: 抽烟呢？
6: 我告诉你啊，你也给我拿过来。哎哎哎，你给我拿
2: 吧。吧
6: 宇宙牌香烟，
2: 啊啊！我们这个宇宙牌香烟呢，无论在各个方面来说，已经跨入全国的先进行列了。
6: 哦，先进行列了。
8: 对，
6: 我说，嗯，这是那马经理吧？
8: 马经理
6: 还卖那宇宙牌香烟
8: 呢？那可不吗？
2: 我跟你说呀，最近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呢，马上要推出 WC 系列产品了。咋回事呢？比方说，你想收藏我们一套这个香烟吧，就拿这个八仙过海来说。哦，你最少买我们8盒香烟。哦，金陵12钗。你得买我们12盒
6: 啊！对，
2: 苏杭36景，你得买我36盒。嗯，100单八将，你得买108盒。哎呀，还500罗汉，你得买我500盒。我们这还有100万雄师下江南呢。啊呵，啊啊！哎呀，最近呢，我们这个宇宙牌香烟呢，还要推出油酱销售的活动啊！
6: 哎，我说马经理啊，啊，你这个油酱销售是咋回事呢？
2: 咋回事呢、嗯？我给你讲一讲，都是你攒齐了我们一套这个香烟呢，哦，都可以上我们厂免费的领取20寸彩色电视一台。我跟你说呀，机会难得，希望大伙儿从速的购买。我们这个电视发完为止。那位问了，说我们厂得预备多少电视啊？跟您说实话吧，我预计今明两年这个电视还没人领走呢。
8: 咋回事？
2: 因为每套啊，我得少印3张。嗨，
6: 再来一段。
7: 来什么一段
6: 净起了洋红，没闻见吗？鱼快熟了，端鱼去。
2: 宝圈，你去把那车往边挪，我瞧那鱼去。哎，我把这烟给它藏起来吧，我。
6: 哎呦，
2: 哎呦，
8: 哎呦，好嘞。
6: 哎嘿嘿嘿嘿，小子，啊，甭弄那车了。我大孙子说话就到胡同口了，你瞧见没有啊？ 对，紫菜一上桌，他准回来。
7: 哦，
6: 啊，
7: 你甭折腾这车了，
6: 不是，
7: 你过来，你陪我聊会儿天。
6: 哎呀，我记得那是哪一年来着？哎，
7: 什么事儿？
6: 这个香港回归是哪年？
7: 1997年。
6: 对，
7: 我记得真真儿。哎，
6: 1997年香港回归，春天。
7: 不，
6: 嗯，7月1号。咱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7: 夏天，
6: 你废什么话呀？这么大事儿我能不知道吗？啊，我说的是春天，春天我儿子拿了个北京市的劳模。
7: 对，
6: 夏天，哎，6月份，我那大孙子，
7: 哎，
6: 考上这个重点的中学了，双喜临门呢。国家一高兴，你猜怎么着？
7: 怎么着？
6: 把香港要回来了？
7: 不是一码事儿啊。
6: 哎呦，那年呢，净是高兴的事儿。
7: 对，
6: 可是您说我那年我还净惹事儿。
7: 你干嘛了？
6: 哎呀，那年我都60了，我推着自行车，我愣上马路上跟人打了一架，哎，愣归了派出所了。你说丢人不丢人？
7: 不，
6: 哎呦，
7: 不是您，
6: 啊，
7: 那是您徒弟，
6: 徒弟
7: 王德成，
6: 啊，
7: 他是天津人，不是您。
6: 哎，不对，就是我。哎呀，我就是天津人。那天呢，我推自行车出门，我还压了一位同志的脚。那位叫什么？
7: 丁文元。
6: 哎，没错，瞧您这车，我想起这事儿来。
7: 对，
6: 哎呀，那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呦，老了这脑袋想啊，想不起来，呵，脑仁直疼。
9: 哎，算你啦，恁当恁大哥的，推你妈车6.3，
6: 干嘛？怎么的了？
9: 怎么的了？你压我脚了？
6: 压你脚了，活该，应该压你嘴。
7: 你嘴干点行吗？
6: 马姐干嘛？
9: 马姐
6: 啊，
9: 马姐那是好的。
6: 哎，那要不好呢？我跟你说，别给我来这套啊！
9: 我哪套？你别走啊！你别走！
6: 拽我手抽你去吧！
9: 咱俩派出所，你让我叫来给我看去。
6: 派出所你们家开的？走啊！到哪也不尿你。
9: 走啊！
6: 是。
10: 啊！我说你们俩怎么回事？
6: 啊，
9: 同志
10: 啊！
9: 他弄车压我脚，他还打人
6: 啊！同志，你可别听他的啊！我没动手，他们叫胡亲。
10: 我说你们二位同志怎么回事啊？这菜都上桌了，还有功夫闹纠纷呢？咱赶紧坐下吧。
6: 哎呀，哎呀，我这大孙子什么时候回来？你说啊，这菜都上桌了。哎呦，
10: 啊，这个那孙子来电话了。
6: 哪孙子？
10: 再说这个飞机晚点了，让咱呢边吃边等啊！
6: 哦，飞机晚点了，
10: 晚点了。
6: 哦，那老婆子，热菜先别上了啊！这俩人不配吃热菜，给我那大孙子留着。
7: 咱仨就吃点凉菜得了啊！
6: 哎呦，好！哎呀，我记着，咱们哥仨上回吃饭可是有年头了。
7: 好吧，
6: 我记着那是哪一年来着？2008年。
7: 对，
6: 是不是
7: 一晃10年了？
6: 哎呦，2008年我那大孙子考上国外的研究生了。哎，8月份，
10: 哎，
6: 来的录取通知书。
7: 对，
6: 坐大飞机走的，神气极了，多高兴的事儿！
10: 是，
6: 国家也跟着高兴。
10: 哎呦，
6: 你猜怎么着？
7: 嗯，办了一奥运。
6: 对。
10: 不过话说回来呀，那天可了不得。那年是什么呀？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办奥运，世界人民开开心心庆奥运。
6: 好，
10: 高兴。
6: 这没错，我记得真真的。
10: 哎呦，你王大哥，你拿件衣裳去，我后面看看鱼啊。
6: 哎呀，快回来啊！菜一会儿别凉了。
10: 来，这回就算都齐了。哎呦，来吧，
6: 来，
10: 听我口令啊。

0: 们有病是不是？
1: 不是，你们是干嘛的？

0: 不记着你了。
1: 是，太爷爷。
0: 哎呦，我的好宝贝儿哦，太爷爷要记不起我那太爷爷，我都得记得起你。太爷逗你玩的。
1: 太爷爷，快吹蜡烛吧。
0: 哎哎哎，
2: 吹蜡烛，
0: 吹蜡烛。
2: 哎呀，
0: 哎。好，
3: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呦，我这老糊涂，我这哎呦，我怎么
3: 哎呦哎哎哎，爹您呢您呢，您别听他胡说八道。那个孙子来电话了，说工作忙，明年春天再回来呢。
0: 对，
3: 咱赶紧吃蛋糕吧。啊，
0: 我明年春天，
3: 明年，明年，
0: 嗨，不管哪年春天，只要他回来呀，哎呀，就得带着我听相声去。
5: 老时间，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我发现这出租车
6: 啊，
8: 跟三轮不一样。
6: 不是，您说它哪方面不一样啊？
8: 出租车呀，
6: 啊，
8: 打表计价，计价方法不一样。
6: 哦，计价上不一样。
8: 哎，您一坐那儿
6: 啊，
8: 他那儿一摁。那车一开他就蹦字儿了
6: 啊，对，
8: 到地方了，上头写着呢，
6: 嗯，
8: 32块几，嗯，掏钱
6: 自动计价，
8: 甭废话。
6: 是，
8: 要是坐三轮呢
6: 啊，
8: 就得跟他谈。
6: 哦，得现谈。
8: 雇三轮嘛，俩人来回讲价。
6: 哦，
8: 对不对？这雇三轮有一个规律。
6: 他有什么规律呢？
8: 两个人呢
6: 啊，
8: 两种心态。
6: 那么两个人都是什么心态？
8: 雇车这个啊
6: 啊，
8: 憋着少花钱。
6: 哦，想省钱
8: 少花。
6: 哦，
8: 那登车那恨不能多要俩钱。
6: 哎，都想多赚几个，
8: 都这样。
6: 哦，哎，您能不能给我们学一学雇三轮怎么谈价？
8: 现在没有了
6: 啊，
8: 这话得在20多年以前。
6: 哦，过去有，
8: 在天津
6: 啊
8: 还能看见。
6: 哦，咱们
8: 我给你学学那阵儿，
6: 啊，
8: 雇三轮怎么雇啊。
6: 啊，怎么谈，
8: 两个人怎么谈价。
6: 嗯，
8: 啊，嘿，三轮。
6: 哦，先
8: 叫三轮，三轮。
6: 嗯，
8: 来了，您
6: 来了。
8: 您上哪儿啊？去南市食品街，这得多少钱呢？
6: 哦，
8: 南市食品街呀。
6: 啊，
8: 行，您给5块钱吧。
6: 哦，要5块钱。
8: 嚯，哪儿就5块钱呢？这才几步啊？这2块，怎么样？
6: 2块。
8: 呦呦呦呦，这2块钱，这太少了。
6: 嗯，
8: 这倒不算近
6: 啊。
8: 要不您给4块？太多太多，2块5毛钱，去不去？
6: 嗯，
8: 嗨，哪儿省不出来？您也不在乎这点，这么着，2块5啊，您给添1块钱，我蹬快点。
6: 哦，
8: 咱也甭费唾沫，一口价3块，不去我找别人。
6: 你看，
8: 完了，依着你，3块就3块，您这人真能砍价。得，上车。
6: 哎，真谈成了，
8: 来回谈价，最后找一个合适的价位。
6: 哦，
8: 定下来成交了。
6: 哦，都这么谈，
8: 都是这样。
6: 咱不这么谈行吗？
8: 依着你呢，
6: 把他们俩人换个个儿，
8: 掉个儿。
6: 对，
8: 雇车的呢，憋着多花。
6: 哎，
8: 那登车的垫着少要。
6: 对，
8: 没有这样的。
6: 哎，您呢，再给我们学一学行吗？
8: 按这学学啊。
6: 啊，
8: 来了试试啊。
6: 来，
9: 三轮。
6: 嗯，
9: 三轮。
6: 哎，我听着怎么像丁文元呢？
8: 来了你了。
6: 好，我们这是王德成。
8: 你个上哪儿哈？
6: 嗯，
9: 去南市食品街。
6: 嘿，
9: 多少钱？
6: 嗯，
8: 南市食品街呀。
6: 嗯，
8: 这么着，您看，您给2块钱行吗？
6: 哦，就要2块钱。
9: 妈妈呀，2块钱哪跟哪儿走2块钱，这不搭茬吗？
6: 哇，
9: 食品姐这么远，2块钱你也真会要。
6: 嗯，
9: 别找便宜，实打实的给你8块钱，去不去？
6: 8块。
8: 好家伙，这一趟活给8块钱，您是憋着让我发财呀。
6: 嗯，
8: 这才几步，用得了8块钱吗？哎，您呢，给1块钱就行。
6: 哎呀呀呀，1块
9: 啊，一块钱

0: 一个钱够干嘛的，连瓶矿泉水也买不了。
1: 就是
0: 咱别废话，给你十块钱、去不去吧。
2: 哎呦，你这不让我坑人吗？这值十块钱吗？我也看出来了、今儿我一分钱不要，白送您去。走，上车。
1: 好，
0: 不上、不上就不上。
1: 怎么了？这
0: 不欺负人吗？干脆给你二十，我自个儿溜达着走。
1: 哎，没听说过。

0: 文创市集刚刚开启啊，我就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已经收获颇丰了，所以呢我今天就想带大家来翻翻包，看看他们到底都收获了什么。
1: 对我做小星星，海洋里放光明。
0: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你今天的收获吗？
2: 哦，就买了一堆这个，有一个眼镜儿，哎，北京时间买的。
0: 哦，这不是我们台，我
3: 看
4: 过，
2: 对对对，
4: 地球仪
2: 能吸冰箱上边，它是一个 AI 的，然后它这儿就有一摄像头，
0: 哦，
2: 可以拿这个听歌问路，然后好处能跟 DeepSeek 连吧，还行，599，
5: 不是特别贵。
2: 对对对对对，
5: 您能带上？
0: 哎，给我们展示一下，哇，这个。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感，
2: 我觉得
0: 哇，这个好好看，
2: 回去给孩子带的。
6: 我们买了一个印章本，
0: 哦，
6: 就是可以盖章的。
7: 买了几个冰箱贴，
6: 就是翻起来比较好看，然后可以回忆起来，就是自己逛过的地方。
7: 这个韩美林老师设计的，
0: 看一下这个，哦，对
7: 对，很有意义。
0: 这不小财神吗？是不是？
6: 对
7: 啊，年画的那个小文创，
0: 真好。姐姐，我们能看看你买的什么东西吗？给我们展示一下今天的收获。
2: 买的这个，
0: 这个好漂亮。哎，这个有什么讲究吗？嗯，
2: 这个是银杏叶，对，
0: 就是盘扣，盘扣那个啊。
2: 然后它设计的是银杏叶子，然后上站个小蝴蝶的形状，
0: 好好看呀。
8: 对
0: 呀，
8: 香的。就是它每一种墨汁都
0: 有不同的那种，
8: 对对对，
0: 花香，
8: 写完了以后会香香的，它就不是那种墨臭臭的味道。
0: 这个好看哎，
8: 这个首饰盒，而且它是每个月份的，这是七月份的，
0: 哦，
8: 这是我要送给另一个闺蜜，
0: 不是今天买的吗？
8: 啊，这个是
0: 吧？这个就是在那个中央那个，
8: 对对对对对，
2: 就这个，
8: 这个是我送她的，这个是她
0: 送
8: 我
0: 的，
8: 对，
0: 太好了，你们俩今天怎么想着结伴过来逛这文创展呀？
2: 我就。就公众号刷到这个，我们俩都喜欢这些东西，
0: 都喜欢这个，
2: 然后我就约他来了呗。
0: 我们可以看看你们都有什么展货吗？太好了，你们本身是展商，
9: 对，
0: 但是你们也自己买了很多，
10: 对，是
0: 哇，
10: 这个对是北京画院的，
9: 北京画院的那个
10: 爆款
9: 那个马，
0: 嗯，
10: 对，那个齐白石的马，它这个手办更加搞笑，你知道吗？
0: 啊，
10: 这个
11: 在网上非常火，这个可以 DIY，
0: 哇，长发飘飘。
11: 它还有个底座，然后它可以乱动。
0: 你看它那个后面后蹄是完全腾起来的，
11: 对，是的。
12: 花了1000了，工资还没挣到，先把钱花出去了。
0: Show time，
13: 博博的展的它的那个饰品，一个卡子，
8: 这个卡子，
0: 对对对，凤冠、
13: 相贴、
0: 发夹，哦，这发夹好漂亮啊！
13: 对，我等会儿给拿个限量款，
0: 还有隐藏款。还要掏，哇！哎，这个我就没买到。
13: 对，它每天限量发售，每天上午10点，然后下午是几点我忘了
0: 啊，
13: 限量。
5: 这是国博的，
13: 对，国博的东西
0: 哦，
13: 每人限量一个。
0: 哦，
13: 想要。这个是那个陕西非常有特色的金碗，
0: 哇，这个好好看。
13: 历史博物馆的那个东西带过来，说这个销路也很好。
0: 你是自己
2: 送朋友，
0: 送朋友
13: 就觉得很有纪念意义嘛。比方说有的地方自己去不了，国博平时没时间排队，
0: 对，
13: 然后你这样去的话，不是相当于把这份记忆带给他们。
14: 单霁翔先生戴着墨西哥宽边帽，身披墨西哥塞拉普，首都博物馆郭金宁馆长则戴着美洲豹的耳朵。两位之所以打扮得如此具有异域风情，又有点萌萌哒，是因为在世界博物馆日到来之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了。

0: 约15年前吧，我去过这两个国家，隔着展柜看那些展品，我就在想，哎呀，什么时候这么精美的文物能到北京来，和我们北京的观众见面？梦寐以求的，但是今天梦想成真了。
1: 这次大展分为三个部分，玛雅的世界主要展示玛雅文明的宇宙观和信仰以及精神世界，王的宝藏聚焦安第斯文明，展示了各种造型精美的黄金器物，大自然的精灵则通过各种动物形象展现人与自然的情感连接。

0: 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的主要诞生地秘鲁和墨西哥两个国家，距离中国万里之遥。可他们孕育出的文明，在图腾崇拜、世界观等方面，竟然和中国文明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这种相似，绝不仅仅是巧合。
1: 进来之后呢，我又发现它的里面的文化也非常神奇，比如说它分为上界呀、人间和下界。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和咱们中国很多的，比如说这种长沙的一个博物馆，它上面那个锦帛上面的图案很对应。其实在中国也有这种，比如说什么上界呀，或者人间下界，其实也有这种异曲同工的感觉。
2: 从体质人类学来说，美洲的先民和东亚的这个人群，它在亲缘关系上是最近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和美洲的先民，他们是一个联系最紧密的一个亲缘的血缘的一个群体，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在几万年前进行迁徙的时候，专家学者们认为，这他们的人群当时的信仰底层的文化是相通的。
0: 这次大展的全称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黄金代表财富，美洲豹代表勇敢，我们都能理解。可为什么平时熬棒子面粥的玉米竟然能排第一名呢？

0: 玉米对于整个美洲中部的各种文化来说，它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玛雅人的心目中尤其如此。根据玛雅的这个创世传说波波尔乌的记载啊，人呢就是通过神灵的血液还有玉米面捏制而成的，所以有一个玉米造人的这么一个传说。对，所以跟中国的这种女娲造人的传说呢也是非常相似的。
1: 这次大展不仅可看，而且可感可玩。明天的节目中将带您打卡大展特色美食，深度体验文创市集，给您带来更细致的观展全攻略。
2: 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一定要来看看，特别是小朋友，这些展厅你们今天的展示非常活泼，非常这个能够跟大家对话的这种展示，科技的运用和我们的文化创意产品也参与其中，还有美食。你瞧那个冰淇淋，那个居然能够有辣椒冰淇淋，有这个爆米花冰淇淋，尝尝那小朋友都会很难忘的。
3: 退休了不退色，而且是我们这个在活动当中啊，就是说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4: 我看您这会儿就已经开始拍开了，是吗？
3: 啊，拍点花絮什么的。
5: 平时喜欢摄影，就是用这个摄影把平时就美好的那个生活记录下来，然后发到那个

0: 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短视频友谊赛启动仪式在北京广播电视台举行。本次友谊赛为贴合银龄群体参赛需求，精心打造20场线下公益主题活动，涵盖摄影技巧指导、短视频拍摄教学、金融防诈知识宣讲等内容，同时还将组织城市风光、康养生活、家庭温情等主题拍摄，精准匹配银龄群体的生活喜好，搭建以赛会友、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践行新时代新大众文艺精神，以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温情，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社会风尚。
1: 通过这样一个比赛，首先可以提高我们的积极性，就是人有了方向之后，他的动力是不太一样的。那我觉得一有这样一个比赛，我们首先有动力，然后呢，北京电台这么的用心，又请了这么的好的评委，那我觉得又是非常专业又很接地气。
2: 就是你丰富了你的精神生活，就通过这个摄影陶冶了情操，而且呢通过摄影呢接触了好多朋友。
0: 启动仪式后，作品的征集、评审、展播、表彰等环节将有序开展，获奖作品将通过电视媒体、官方新媒体矩阵进行全方位展示，进一步满足银龄群体精神文化需求，让广大银龄朋友在光影创作中收获精神愉悦，记录美好生活。
3: 我还有一些船票，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大家好，我是梁朝伟，很荣幸能够成为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主席。电影是做梦的艺术，而上海正是中国电影做梦起航的光影邮轮。
0: 梁朝伟说，电影是做梦的艺术。在电影《花样年华》中，他用细腻的表演将银幕上的美学化作了具象的上海烟火气。而今天，一场发布会正筹备着给这场梦发一张全新的船票。
1: 下面我为大家发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海报，以“光影接故事”为主题，延续城市与电影的对话。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的全阵容名单

0: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评委会的名单。
1: 本届上海电影节首次设立 AI 片场单元，打破传统专业人士制作、普通观众观看的那堵墙。当技术让人人皆可拍电影成为现实，电影与观众的关系也正在被重新定义。而与之呼应的是另一项同样将目光投向普通人的策划，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展。它向所有人征集与电影电视相关的记忆，构建一部属于每个普通人的影像史。
2: 那这个特展呢，它从5月20号将延续到7月20号，大家可以去预约参观这样一个特展，里面有我们500多件珍贵的藏品，也会有很多温暖的故事跟大家一起来共享。
1: 从手握一张惠民电影票，到亲身参与 AI 创作，从保存票根到让自己的故事被搬上银幕，这场盛宴正以温暖姿态邀请每位普通者成为光影历史的书写者。就像梁朝伟在《花样年华》里的经典台词，此刻被赋予了全新的语境。
3: 我还有一些船票，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们表演一回三个人的相声。
1: 嗯，
0: 因为三个人的相声啊不好表演的，
2: 是
0: 他们都是俩人的，因为仨人他们不会啊，所以听三个人相声您就听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说俩人相声您知道吗？
2: 因为我们不会。
0: 别说实话，
2: 实话说出来，
0: 实话
2: 实话说出来。
0: 这回说一回啊，这仨人相声，
2: 嗯，
0: 这个文字游戏，
2: 哦，这是个好题材。
0: 我第一个说，
2: 嗯，
0: 你第二个说，
2: 好，
0: 你第三个说，
2: 可以，
0: 谁说不上来谁请客。
2: 那你请定了，
3: 今天就吃上您了。
2: 对，
0: 凭什么？
2: 你说不上来啊？
0: 什么说不上？看着
2: 来吧，
0: 听着啊，
2: 打个样子。
0: 开始啊，这回我呀，先说一个字，
2: 哦，
0: 一个字添一笔，还得念一个字，
2: 哦。
0: 再说四句诗，
2: 嗯，
0: 最后还得落在这个字上，
2: 是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大伙儿听不明白，我先说个样子啊，
2: 啊，
0: 你们俩学我啊，
2: 您来，
0: 说一，
2: 嗯，
0: 一字添笔念个丁，
2: 等会儿，
0: 嗯，
2: 一字添笔怎么念丁？
0: 看啊，一字
2: 写出来，
0: 对，添一笔一勾，念个丁。
2: 壮丁的丁，
3: 姓丁的丁，
2: 对，
0: 说一字添笔念个丁，
2: 嗯，
0: 我到郊外去踏青，
2: 呵，
0: 徒步走了30里，
2: 嗯，
0: 采回一颗野香丁，落在钉子上，大家鼓掌，谢谢。
3: 不是，您先等会儿，观众朋友们，
0: 啊，怎么了？
3: 请问师哥，什么叫野香丁啊？
0: 野香丁就是中草药啊，
3: 中草药，
0: 野生的丁香。
3: 丁香，您干嘛不叫丁香啊？叫香丁啊？
0: 我得落在钉子上。
3: 您这不合乎要求。
0: 怎么叫不合乎要求？
3: 请客。
0: 什么请客？我就要落在钉子上，怎么着？
3: 胡搅蛮缠。
0: 怎么叫胡搅蛮缠呢？我说的是样子，你再来这也可以。
2: 他得落在钉子上
3: 啊，落钉子上，不落钉子吗？
0: 啊，对啊。
3: 行，
0: 你来吧。
3: 我是二是吧？
0: 二。
3: 第二个说，
0: 第二个说，
3: 说二字添笔念个工，
0: 哪个工？
3: 两横中间加一竖。
0: 哦，工人的工。
3: 对了，
0: 接着说，
3: 二字添笔念个工。
0: 嗯，
3: 我到公园去练功，打了3套太极拳，我练完轻功，我练气功。哎。好不好？
0: 那您再鼓掌，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3: 亮相。
0: 你这个你甭亮相，你甭亮相。
3: 怎么了？
0: 你这个工，
3: 嗯，
0: 不是工人那个工。
3: 那什么叫野香丁啊？
0: 他把这让
3: 不是啊？什么
0: 打野香丁？
3: 必须
0: 你我该你的，
2: 写我的吧。
0: 嗯，
2: 第三个说，
0: 对，
2: 也是最后一个说，
3: 对，
2: 难度最大。
0: 你干脆请客得了。
2: 什么叫请客呀？
0: 你
2: 说的都比你们好。
0: 好，
2: 听着啊，听见了吗？
0: 声音小点，
2: 我还没说呢，
0: 没说你说，说话了，说话了，
2: 嗯，听好了啊，三字添笔念个四，
0: 嗯，你先等会儿，你别蒙，别笑了，别笑了，写出来，写出来，写出来，
2: 不认识中国字，
0: 哎，不认识，写出来，
2: 看好了
0: 啊，三字添笔说，
2: 一，
0: 嗯，
2: 二，
0: 嗯，
2: 三，
0: 嗯，
2: 再添一笔。这不念四吗？
3: 有这字儿，
2: 画道
3: 有这字儿，
0: 没这字儿，
2: 跟你开玩笑了。
3: 不是，
2: 以为真说不上来。
0: 来吧，
2: 听着啊，三字添笔念个风，
0: 哪个风？
2: 丰收的丰。
0: 三字添笔念个，哎，不对，
2: 怎么不对
0: 啊？那个风啊，人上边是一撇儿，你这是一横。
2: 你上电脑上看看，那个风字全是横。
3: 电子版的，
2: 对喽，
0: 电脑你说，
2: 哎，
0: 行就算，对对，
2: 啊，三字添笔念个风，
0: 嗯，
2: 我在屋里俯卧撑，哎，您说咱这个
0: 问题不对，
2: 这太高，
0: 你问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怎么了？
0: 三字添笔念个风，神经病，你没落着风呢，知道吧？
2: 啊，非得落着风，
0: 你这多新鲜的，
2: 你这来呀，
0: 啊。
2: 踏青练功都要疯， 落没落上？
3: 神经病和疯子一个症状。
1: 你看这对不对？哎，这啊，怎么样？
0: 你还像啥？
1: 请客吧。
0: 什么请客？都说上了。往下进行，
1: 来呀！
0: 再给说的说难的了，
1: 说难的来，
0: 得升级换代了啊！
1: 好，
0: 这回我说一个字，
1: 嗯，
0: 再添一个字，
1: 嗯，
0: 哦，这里边啊，添完字还不行，
1: 还怎么样？
0: 有古代的名著
1: 或
0: 古典名著，英雄人物，还有英雄事迹，
1: 哇，这
2: 够难的，
0: 听着啊，
1: 您来，
3: 您来榜样，
0: 说玉字天口念个国，
1: 国家的国，
0: 我在梦里看三国，
1: 嗯。
0: 自己变成了关云长，飞马抡刀斩颜良，噗！朱文丑，噗！
3: 要疯！
0: 哎，怎么样？
1: 有点李丁的意思。
0: 这有点什么点李丁的意思？来，就来，
1: 哎，我的，
0: 该你的。
3: 说，游字天水念个游。我在梦里看。
0: 你先等会儿吧。那怎么个游字天水念个？你别蒙过去。游字天水哪个游？
3: 跟您说啊，赵老师，古代那个游字没有这个三点水
0: 哦，
3: 哎，现在呢，现在的字加上三点水它还念游，说游字天水念个游，
1: 哎，
0: 我怎么听，哎，我听那么别扭，
1: 就这意思吧，
0: 说，
3: 我在梦里看西游，
0: 啊，
3: 自己变成了孙悟空，500年前闹天宫，哈，哈。
0: 哎，还得行吗？
1: 嗯，行，
0: 行，这行不，
1: 你问问他，
0: 我这个啊，
3: 啊，
0: 古典名著，
3: 我有啊，《西游记》啊，古典名著，
0: 我《三国演义》，你是
3: 《西游记》
0: 还可以，我这有英雄啊，
3: 孙悟空，
0: 孙悟空
3: 英雄，
0: 孙悟空是英雄，
3: 当然了，
0: 英雄事迹，
3: 英雄，孙悟空
0: 英雄事迹，
3: 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根都刷。108000里
0: 啊！
3: 哎，闹天宫，
0: 嗯，
3: 吃唐僧肉，长生不老。那孙悟空，
0: 孙悟空把唐僧吃了，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己先吃了。
3: 吃仙丹，吃仙丹，长生不老。
1: 哎，
0: 哦，这还可以啊。
3: 哎，
0: 这算英雄事迹，
1: 好不好？
0: 这回该你的了，
1: 明白了吧？
0: 嗯，
2: 专字天人，念个传。
0: 专字天念个传。
2: 我在梦里看《水浒传》。
0: 嗯。
2: 自己变成了西门庆，抬头看见了潘金莲，这个水平啊，
0: 什么水平？
2: 说的最棒的就是
0: 什么水平？
1: 啊，
0: 古典名著
2: 《水浒传》呢？你不知道啊？
0: 英雄，
2: 英雄
0: 啊，
2: 武松啊。
0: 武松，
2: 对呀，
0: 啊，他刚才说的是武松吗？你说的西门庆，
2: 我是说西门庆
0: 啊，对，说西门庆
2: 带出武松。你明白吗？
0: 就西门庆怎么能带出武松来呢？
2: 英雄啊，
3: 英雄，
0: 他那么就不
2: 啊？
0: 你这个事迹不行，
2: 事迹
0: 的事迹，事迹什么呀？
2: 事迹
0: 啊，
2: 事迹就是那个谁呀？
0: 啊，
2: 咱这个多棒啊！抬头看见了潘金莲，那个爽，
0: 这边爽
2: 爽！
0: 一会儿武松来了，把你脑子剁下来，
2: 这不英雄出来了吗？
0: 对了，
2: 对，
0: 我给他说了，这回咱们又变了，
1: 又变好的，
0: 啊，变好的
1: 啊！
0: 这回你们俩说不了了
1: 啊！肯定，
0: 这回我说一个字，
1: 好，
0: 拆开是两个字，有两样东西，
1: 嗯，
0: 分不出来，最后还得把它吃了，
1: 这有点意思，
3: 这好，
0: 听着啊，
1: 来。
0: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2: 吕字拆开怎么是俩口？
0: 哎，姓吕的吕呀，拆开两个口，
2: 双口吕。
0: 吕字拆开两个口，
1: 嗯，
0: 一样的白酒跟白葡萄酒，
1: 嗯，
0: 我分不清楚哪个是白酒，哪个是白葡萄酒，我一样喝一口，我大口的喝白酒，小口的喝白葡萄酒，
1: 有点意思，
0: 有意思吧？
1: 好，
0: 这回该你的，
3: 该我了。
0: 嗯，
3: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0: 嗯，
3: 一样的驴肉和马肉，
0: 嗯，
3: 我也分不清哪个是驴肉。肉哪个是马肉？我是一样吃一口，我大口的吃马肉，小口的吃马肉，
0: 怎么全是马肉？
1: 来
0: 说"驴"字拆开。

0: 两个口、嗯、一样的橙子跟甜柚、嗯、我分不清楚哪个是橙子哪个是甜柚，我一样吃一口，我大口的吃橙子小口的吃甜柚。
1: 好，
2: 这好，听我这样啊，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嗯、一样的白萝卜和莲藕、嗯、我也分不清哪个是白萝卜哪个是莲藕，我是一样吃一口。
0: 别吃了，
2: 怎么了？
0: 白萝卜莲藕你分不清楚
2: 怎么了？
0: 能分不清楚吗？大傻小子你是。白萝卜没眼儿，藕带眼儿，那外边皮儿也不一样。
2: 这
0: 凭什么你分不清楚？
2: 这是赵老师
0: 啊，怎么着？
2: 我给你修理修理，你就分不清了。
0: 这还得修理的？
2: 当然了。
0: 你怎么修理？我看看。
2: 修理啊，来哪个？来带栗子的，是来顺溜的？
0: 怎么什么顺溜？你问你来来来来这。
2: 嗨，
0: 来来来啊，
2: 来呀。嗯，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啊，一样的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剁碎了的白萝卜啊，和剁去两头削了皮儿堵上眼剁碎了的白莲藕，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剁碎了的白萝卜。哪个是剁去两头削了皮儿堵上眼儿剁碎了白莲藕？我是一样吃一口，我大口吃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儿剁碎了白萝卜，小口吃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儿堵上眼儿的白莲藕。分不清了吧？
0: 演了100多场，头一回说下来。真不简单，
2: 分不清就行了。
0: 这回该你的了，
3: 给我的吧。说吕字拆开两个口，一个样的。天饼子配棒子面的窝窝头，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小米面的天饼子，哪个是棒子面的窝窝头。
0: 行，就别说了。你们俩一个学校毕业的吗？这个天饼子跟窝头你分不清楚，虽然它都是黄的，但是一样，这个天饼子是扁的，是长的，窝头带眼带尖，能分不清楚吗？啊，凭什么分不清楚？
3: 我修理修理。
0: 你也修理修理，
3: 你修理就分不清楚了。
0: 那你修理我看看。
3: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一个样的去了疙瘩小米面的贴饼子，配拍扁了炖肠的棒子面窝窝头，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去了疙瘩小米面的贴饼子，哪个是拍扁了炖肠的棒子面窝窝头。我是一样吃一口，我是大口吃去了疙瘩小米面的贴饼子，小口吃拍扁了炖肠的棒子面的窝窝头啊。
2: 这个东西
3: 分不出来了吧？
0: 你说这合理吗？拍扁了炖肠，兰州牛肉拉面，这没见过窝头拉面，
2: 好直接了。
0: 这回咱们又变了，
2: 又变了。
0: 这回啊，
2: 不老变
0: 了，我们俩可说不上来了，
2: 是吧？
0: 这回咱们说一回啊，四管四侠。
4: 哦，怎么个四管四侠？
2: 对啊，
0: 怎么啊？我要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屋里摆的东西，还有一个人物。我说这四样啊，你说四样得管上我，这叫四管。
2: 四管
0: 对，你说四样，管上我们俩人，这叫四侠。
4: 四管四侠，
0: 合辙押韵。
4: 还有要求，
0: 听着啊，
2: 来吧，
3: 你这个天上飞的，
0: 天上飞的
3: 什么？
0: 鸳鸯。
3: 鸳鸯，
2: 鸳鸯是什么东西？
0: 一种美丽的水鸟，鸳鸯。
2: 飞鸟，鸳鸯。就您这还美丽的水鸟呢，整个一个美丽的水鸟。
0: 李茂长，
3: 来，
0: 天上飞的叫鸳鸯，
3: 鸳鸯江洋折，一折到底，
2: 地下跑的，
0: 地上跑的，绵羊，
3: 绵羊，
0: 叫多标准，
4: 可以了，可以了，
0: 可以了。
2: 屋里有的，
0: 屋里有的文章，我写的文章。
2: 哦，进来一个人。
0: 梅香，
2: 梅香是什么？
0: 就是小丫鬟，小姑娘名字叫梅香，
2: 保姆的
0: 小丫鬟。
2: 谢
0: 谢。四样啊，
2: 这四样得管着您。
0: 对
2: 啊，
0: 天上飞的
2: 凤凰，
0: 凤凰，
2: 哎，
0: 凤凰你管了我这鸳鸯？
2: 当然了，凤凰乃百鸟之王啊，什么鸟都管，管，特别这水鸟。
0: 你说就是水鸟，
2: 都管，
0: 都管，
2: 都管。
0: 那地上走的。
2: 豺狼，
0: 豺狼，
2: 狼吃羊冷不防，
0: 他吃。狼吃羊很正常。对，
2: 屋里有的书香，
0: 书香，
2: 哎，
0: 哦，
2: 专门放您写好那文章。
0: 书香，哎，好。进了一个人，
2: 姑娘，
0: 姑娘
2: 啊， 您的梅香是丫鬟，我这姑娘是小。

0: 小姐专门使唤您这个丫鬟，
1: 这也有点
0: 都管着吧？
1: 好，不错，哎，这回该你的了，
0: 给我了吧？
1: 天上飞的
2: 鸟枪，
1: 满天飞鸟枪，
2: 我就满天飞鸟枪啊！
1: 你管得了我们吗？
2: 打死了鸳鸯，捎带着凤凰，
1: 地上跑的
2: 大蟒，吃了绵羊，啃了豺狼，
1: 屋里有的东西，
2: 炉膛烧了文章，呕了书香，
1: 进了一个人，
2: 流氓，一手抱着姑娘，一手搂着门香，
1: 我们俩呀。

0: 都给我做好准备。演员呢？演员，
1: 哎，这儿的，这儿的，这儿的。
0: 你说你们俩这是什么造型啊？啊？
2: 杨院儿，这什么都不懂呢？我们这是精心装扮的，国际范儿。
3: 国际范儿。
0: 我不管你们什么范儿，还记得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吗？
1: 记得。
3: 记得，那就是一定让咱程大爷乐出来。
0: 好，我们这位程大爷呀，跟他老伴儿风言风语在一起生
3: 啊，
0: 不是，风风雨雨在一起生活了50多年。去年呢，他老伴儿走了，自那以后呢，这程大爷再也没笑过。自打程大爷来到我们养老院，我就跟他拉钩许诺，我一定让他找回从前的快乐。经过我一年的努力，哈哈，终于我成为了他的病友。这一年我也没笑过，所以说今天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让程大爷笑出来，有没有信心？
4: 有。
3: 但是我程大爷在电视台干了一辈子了，那是老导演，啥节目人家没见过，就咱们那节目我有点担心。
2: 担心什么呀，有我呢啊。
0: 开干，
5: 走
0: 走。
5: 哎呀，这舞台太漂亮了。哎呀哎呀，上去。
6: 谢谢。
5: 哎，老程啊，干啥呀？咱俩是同住一室的老朋友了，是不是啊？大过年你开心点儿，就不能有福同享有乐同当吗你啊？
6: 别跟我俩套近乎，春晚我不喜欢看，倒了一辈子了，看够了。
0: 二位大爷。
5: 哎，严院长，
0: 二位大爷，过年好！
5: 过年好啊，
0: 大爷！
5: 我看这舞台整得挺气派呀，我很兴奋呐！
0: 啊，太好了！程大爷，你兴奋不？
6: 我姓程，不兴奋。
0: 调调气氛
5: 啊！好好，话到此处不由得心潮澎湃啊！此情此景，我要。嗯呐，
0: 哇哦，程大爷要吟诗一首哎，
5: 请欣赏无言的结局。
0: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程大爷，你是要唱歌呀，还是要吟诗啊？
5: 啊，是无言的绝句。
0: 好，开始。
5: 哇哦，养老院里办春晚。两个老头往这儿赶，高兴的我呀想大喊。老程，接。
6: 丢人现眼。
0: 好，非常好，感谢两位大爷为我们送来这么精彩的三句半。来来来来，二位大爷赶紧。嗯，好，下面我宣布幸福屯春天养老院第一届大型国际春节联欢晚饭，不知道晚会正式开始。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4: 过年好。哦，
3: 我是国际著名主持人雷德森。
2: 我是国际著名主持人 Gentleman。
3: 今晚春天养老院人山人海，人头攒动。
6: 在哪呢？
5: 这儿呢。
6: 有意思吗？
0: 程大爷，既然这样，你给我们来

0: 哎，对，打个样啊。
1: 我老了。
2: 哎呀，他不会唱。
0: 既然不唱，那就算了吧啊。
1: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
0: 您老给我们做完示范，后边的节目该眨眼我心里就有数了。下面请欣赏本场晚会最次的节目，不是最刺激的节目，那就是大型魔术奇幻秀，让我们共同进入。
1: 忽悠吧，别废话了。
0: 哇哦，哇
3: 啊，魔术好。哎，我看明白了啊，黑布后面藏着人呢，是吧？没有人，对不起你啊，误会你了。演吧，
0: 下面请欣赏大变活人。
3: 哎，天神都飞起来了，太神奇了！
0: 三，
3: 哎，太神奇了！
0: 一，
3: 哎，
0: 到你，
3: 哎，板蓝根，就你板蓝根吧，太神奇了，这个，哎呀，神奇！
0: 下一个节目。人体漂浮术，
3: 人体漂浮最惊险最刺激。
1: 喊啥呀，你看过吗？
3: 没有。
0: 跳起来吧。
3: 哇，起来了。
0: 不要相信眼前的一切，
3: 太神奇了，
0: 这只是个幻觉。请大家
3: 太神奇了，
0: 继续欣赏大变活人。
3: 太神奇了！这人是谁呀？这谁这是啊？
1: 那人啊是替身，也就你的智商能看这个，我看不了。
0: 哎，程大爷，程大爷，程大爷，程大爷，程大爷，程大爷，别着急，别着急，后边还有更精彩的节目，你等一会儿，好不好？咱们换，还有节目吗？
4: 要不然，直接放大招。
0: 你说你有大招，你就早点放呗，这咋整？
4: 给他戴上，
0: 扣上啊。
4: 嗯，
0: 好嘞。
4: 接下来就是我们最最最最刺激的节目，也是为程大爷量身定做的时空穿梭。
0: 戴上，戴上。
1: 啥玩意儿？
0: 戴上，戴
1: 上。那没用的。
0: 戴上。
4: 对。
1: 我看你还有啥花招？
4: 戴上它，你就能走进虚拟的世界，让您重回童年时光。
5: 小雨哥哥。
1: 小花，
5: 小雨哥哥，
1: 你在哪儿呢？小花，
5: 我在这儿呢。你看，咱们山后的杜鹃花全开了，好美啊！
1: 我要给你摘一朵。哎呀，哎，
5: 小雨哥哥。能给我戴上吗？
1: 哎。

0: 不是，我说花没你好看。
1: 这还差不多。
0: 小花
1: 啊，
0: 长大以后你会嫁给我吗？
1: 那得看你表现。
0: 我一定好好表现。小花，小花，你上哪去了？小花，小花，
1: 我在这儿呢。小野，你傻愣着干嘛？还不赶紧过来？
0: 今天我们结婚了吗？
1: 当然了，赶紧把这红盖头给我掀开呀！

0: 小野，今天我是你的新娘，你开心吗？
1: 开心。小花啊，我要送给你个礼物。
0: 什么礼物？
1: 口红。
0: 哦，那你赶紧给我涂上呀。

0: 好看。
1: 小雨，从今往后咱俩就要一块过日子了，那你得答应我，这一辈子咱俩都得开开心心的，好吗？
0: 别说一辈子，十辈子我都答应你。小花，小花，小花，
1: 我在这儿呢。老程，
0: 老伴儿，
1: 老程啊，我走这些日子，你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啊？以前你总嫌我唠叨，现在我不唠叨了。哎，对了，你有没有按时吃药啊？得照着我给你画的那个表啊，别吃错喽。还有，你有老寒腿，我给你买那护膝，你遛弯的时候得带上，听见没？对了，你有没有去春天养老院呢？你到了那儿啊，千万别发你那导演脾气，不好。你答应过我，不管咱俩谁先走，剩下的日子都要开开心心的。
0: 老伴儿啊，你咋说话不算数呢？你不说跟我一起白头到老吗？你咋扔下我一个人先走了呢？老伴儿啊，你不用惦记我了，我在春天养老院特别好，儿子谈了个女朋友，在国外经常给我打电话，还给我寄礼物，特别孝顺。老伴儿，我现在惦记的是你。老伴儿，尝。老伴儿，尝。老伴儿，咋是你呢？咋回事啊？到底咋回事啊？
2: 爸，
0: 儿子，
1: 伯父，
0: 这是
2: 爸，这是您还没过门的儿媳妇儿小杨。
1: 伯父好。哎呀，
0: 你不说过年不回来了吗？
2: 爸，我毕业了，过年能不回来吗？感谢你跟老妈辛苦地把我养大，还送我去国外学习导演。我决定了，我准备回国发展，也能多陪陪你。这台小小的春晚是我导演的第一个作品，我就是想逗您开心。爸，您开心吗？
1: 您开心吗？
0: 开心，你俩回来我特别开心。开心你咋不笑呀？
3: 梅大爷啊，啊，你说这一年多我为了逗你笑，陪你下棋，陪你打球，差点把我折腾成猴，你给过我一个笑脸啊？你说今天孩子回来了，给你导了一场春晚，你又不笑啊？这孩子不容易，现在这春晚多难搞，你想想啊。
0: 春晚难搞，嗯，那得分谁导。
3: 我
0: 只要我出山，你看那节目
3: 肯定很一般。
0: 你不就是想逗我笑吗？
3: 对呀、啊、
0: 简单，节目没选对。儿子啊，把你小时候爸教你那首歌给他们唱一唱。

0: 还在像个洋娃娃。
1: 自从老伴走了以后，笑容没有了，
2: 一台十万演下来还没有逗笑他。
3: 养院老寿，孩子们你们辛苦了，老伴走了以后我就心情压抑呀，来到春天养老院特别幸福啊，从今以后改变生活

0: 春节独有的仪式感，大年初一看北京春晚吃饺子是个好习惯，
1: 饺子就酒就醋就葱就大蒜，
0: 饺子就饺子，饺子就快乐，饺子就让生活灿烂。
1: City to City
0: Say 过年好像世界发誓要庆祝
1: Party
0: 来中出现遇见了起舞狂欢，
1: 无论是春秋还是冬夏，无论是地北还是天南，

0: 就拿我和我媳妇我们两口子来说，哦，不敢说举案齐眉，嚯，那能叫相敬如宾？
1: 好啊，
0: 比如说我媳妇要是病了，嗯，咱小伙子主动承担家务。嘿，哎，我要是病了呢？
1: 你媳妇就改嫁。
0: 妈，这，啊，
1: 经过我的研究啊，啊，我把怕媳妇的问题分为五大怕。
0: 哪五大怕？
1: 我简单的介绍。
0: 您给说说。
1: 您看有模样怕，嗯。金钱怕，岁数怕，地位怕，还有短处怕，
0: 这是五大怕。
1: 哎，搁在一块儿，五大怕。哎，
0: 您能给详细的说说吗？
1: 哪个不明白问呢？
0: 我得向您请教。
1: 哎，谈不到。
0: 您看，首先说模样怕，我就不理解。
1: 模样怕多好理解啊！俩人结婚的时候，模样上有差距，嗯，也被为怕，模样怕呀。
0: 您说这属于定义，
1: 就这么理解呗。
0: 哎，您这么讲我还不太明白，具体点好不好？
1: 具体点，
0: 具体点，
1: 举例子。
0: 哎，行，
1: 拿你说。嗯，你媳妇长得漂亮，
0: 我一句话，漂亮
1: 两个字，迷人呢。
0: 至于吗？
1: 我描述一下，你自己想。
0: 这样想，
1: 闭上眼琢磨呀。
0: 现在啊，
1: 说来就来呀。
0: 我试试啊，
1: 闭眼一琢磨。
0: 你说
1: 你媳妇的模样，嗯，个头，发型，就那脸盘身条，闭上一琢磨，就跟我一样。跟这就怎么呛着了？
0: 我找个你这样的媳妇不如娶根火腿，知道吗？
1: 不是你又饿了？
0: 我饿了，咱俩是两口子，那得睡多大的炕啊？那得
1: 就甭要炕，咱垒个圈就
0: 行。行行行行，您要是自己住去，这媳妇让我自己想行不行？
1: 不是，你自己来呀。
0: 捣乱了，这
1: 怎么漂亮怎么想？
0: 怎么漂亮怎么想啊？浮想联翩，
1: 就是。
0: 我琢磨琢磨，漂亮。
1: 小媳妇多认真呢，您。
0: 好看呢。
1: 哟嚯，您这是串脚气呢吧？您这是。太难看了，
0: 招你了。我
1: 你也甭想夸那形容模式行吗？
0: 我好了说，
1: 长得太好看了啊，长得是细眉毛、大眼、长眼毛，哎，骨鼻梁、小嘴，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这你看那个头不高不矮，身材是不胖不瘦，能唱歌会跳舞。你媳妇儿，
0: 这是我媳妇儿。
1: 哎，
0: 我有这样的媳妇儿，怕一辈子，我认了。我
1: 这你认了？
0: 认了。
1: 他认吗？假的，举例子吗？
0: 不是人的，
1: 让大伙看你这模样。
0: 小伙挺精神，
1: 长得跟藏獒一样，没法夸你。
0: 藏獒干嘛？
1: 大伙看这模样，秃鬓角，黄板牙，罗圈腿，跟我念啊！大家好，
0: 大家好，
1: 说话大舌头。
0: 哎，对对，你让我念的。
1: 您这就都是毛病啊！生活在一起，眼子为怕，模样怕。
0: 哦，这是模样怕。
1: 对。
0: 哦，那这金钱怕？
1: 那你说，
0: 您说，
1: 媳妇家里有钱啊？再看你们家不行了。
0: 怎么了？
1: 家里没钱不说啊，你爸爸还半身不遂。
0: 对，你爸。半身不遂，
1: 没事，这手老跟着抖楞着，
0: 别学，
1: 就拿热山芋吃不着一样。
0: 不好干，你干嘛呢？你这
1: 有人太烫了，还倒个手，走你。可见
0: 这人都这样了，还能玩啊？还
1: 这样玩不出圈去，
0: 就别玩了。让
1: 岁数大了，背不住这老年病啊，在家歇病退，工资挣得少，你在家房大，嗯，下边一堆萝卜头子。
0: 什么叫萝卜头子？
1: 弟弟妹妹太多呀，啊，接回来全是花的钱。哟，买房、装修、置办家当、请客吃饭啊，多大挑费？
0: 都人家给掏，
1: 打心里对不住人家。
0: 确实，
1: 眼里为怕，金钱怕。
0: 哦，这就是金钱怕。
1: 对。
0: 哦，那这岁数怕呢？
1: 你比你媳妇儿大45岁。有的时候啊，娘家要是一来人，
0: 哟，她还有娘家呢。
1: 娘家肯定是有，婆家
0: 准都没了呢就。
1: 怎么了？
0: 我比我媳妇儿大45岁了都，大她20年，嫁我65了。
1: 那多好，没过两天金婚。
0: 新婚当晚我就得进盒，
1: 走得真快呀！这是
0: 什么叫走得真快？哪那么大岁数？
1: 45不行，
0: 行，
1: 35
0: 不行，
1: 25
0: 不行，
1: 23不让了，
0: 划价来了，大8、9岁就得了。
1: 有岁数你早说呀！啊，大9岁行吗？
0: 那可以，
1: 人家长得又白又嫩啊！你想，你长得跟藏獒一样。
0: 有来了，
1: 听我的啊！别一块上街，
0: 就爱逛马路。
1: 这出去好嘛，街坊一看闹笑，
0: 没那个事儿。
1: 您前面走着，后面街坊一看去，嚯，姐姐遛狗去哈，看狗去啊！别。

0: 姐姐卖果仁，舅舅卖鸭梨，二爷卖凉皮儿，
1: 一家子卖韭菜的。你看，
0: 这去你们家串门，带瓶啤酒就行了。爸，嚯，都回来了。呵，嫂子口重了啊！
2: 这上上上上上，
1: 他们家舅舅来了你。
0: 你社会地位相差的悬殊，也为怕地位怕呀。
1: 这是地位怕，
0: 对，
1: 短处怕。
0: 结婚以前你当过流氓，
1: 你当过流氓。
0: 举例子，
1: 举例子，拿我一人举四回了。
0: 怎么了您这？
1: 你自个儿溜一个吧。这回的例子拿你举，
0: 我说你就成
1: 了。你是流氓？
0: 谁流氓啊？我还
1: 流氓，臭流氓！
0: 你别喊啊！
1: 你干嘛？
0: 你可以起诉我。
1: 你想干嘛？你这
0: 不是你不明白，对方手里有短处了，短处怕呀。
1: 哦，行，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归根结底，这就是您研究的五大怕。
0: 没错。哼，
1: 我送您四个大字：
0: 构思巧妙。
1: 胡说八道！
0: 不是您这人会聊天吗？
1: 谁跟你聊天啊？这就是您创作的新作品呢。
0: 就这个呀？
1: 我告诉您，论点就有问题。
0: 哪有问题？
1: 夫妻之间没有谁怕谁，你说。
0: 嚯，
1: 你这讲了半天了。
0: 啊、是。
1: 我给你举个例子。
0: 我们听听你这例子。
1: 好，就拿我和我媳妇我们两口子来说。
0: 哦。
1: 不敢说举案齐眉。
0: 嚯，
1: 那能叫相敬如宾？
0: 好啊。
1: 比如说我媳妇要是病了，
0: 嗯，
1: 咱小伙子主动承担家务。
0: 嘿，
1: 哎，我要是病了呢？
0: 你媳妇就改嫁。
1: 妈这，哎。这什么话这
0: 早晚的事儿往前迈一步啊这是。
1: 这人呢你。我跟你简单的说啊。
0: 您说。
1: 就我们那个小区里
0: 啊
1: 人人称我们两口子哎那是一对鸳鸯。
0: 野的。
1: 对哎野的都出来。鸳鸯。
0: 您说了我们都懂大道理谁不明白
1: 嗯、
0: 啊、你看你说你们家我说我们家。
1: 你们家怎么了
0: 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怕的问题。
1: 谁怕谁
0: 我怕我媳妇儿。
1: 我一猜就是吧。
0: 你别美，我这怕还不在五大怕当中。
1: 那你是
0: 单粒一种。
1: 什么呀？
0: 遗传怕。
1: 不懂。
0: 特别好理解。想当初啊，我爷爷怕我奶奶，我爸怕我妈。
1: 嗯。
0: 到咱这辈儿，咱小伙就这样，谨遵祖训。我就怕我媳妇儿，
1: 怕说传辈儿，你这
0: 你别美啊！以后你也得怕媳妇儿。
1: 知道。
0: 对，这就叫传承。这个东西可不能在我这辈儿。
1: 等会儿
0: 啊，
1: 这事儿不对吧？
0: 哪儿不对啊？
1: 你们家没我
0: 啊？是，不久将来会有你的。
1: 哎，这有我什么事儿？你家怕婆的？
0: 您不能怨我，怨我媳妇太讨厌
1: 啊，
0: 老吵架。
1: 是啊，
0: 上个星期打起来了。
1: 为什么呀？
0: 一点小事儿。
1: 哦，
0: 我们单位有小张要结婚，
1: 嗯，
0: 在家了商量随多少钱。
1: 哦，
0: 您说这还用商量吗？
1: 啊，
0: 关系不行给200，
1: 就这意思。
0: 好，跟我急了。
1: 哟，
0: 哎。我告诉你，本命年啊，少跟姑奶提钱，要钱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媳妇惯口特别好，
1: 我问那个了吗？
0: 骂我都不还钱。
1: 行行行，我问你媳妇嘴里那个本命年是谁？
0: 我呀，
1: 你不叫刘国军吗？
0: 那是我大名。
1: 本命年呢？
0: 外号。
1: 你怎么起那么个外号？
0: 不是，这里有原因。这我们家规定，一切家务都是我干
1: 啊。
0: 你这无所谓，咱小伙有膀子力气。
1: 那是。
0: 讨论这里一项目。
1: 什么呀？
0: 洗衣服啊。
1: 哦。
0: 他的衣服，我的衣服都我洗。
1: 嗯。
0: 平常穿的好，包括这内衣裤也是给洗。
1: 两口子不怕这，
0: 可是我住大杂院
1: 啊，
0: 洗完得晾啊，邻居看哪有找乐，
1: 是
0: 这一张嘴你接受不了
1: 哟。
0: 好比一碰见啊，
1: 咱看看啊，
0: 嚯胖子，哎呀，怎么混的，洗着裤衩都关系，您说我能承认吗？
1: 就是，
0: 妈，看清楚了，
1: 哎，
0: 那是我的，
1: 那是你的，
0: 怎么还找红裤衩？哟、
1: 啊，
0: 这下问住了，
1: 就是，
0: 咱脑多快？
1: 怎么说呀？
0: 为嘛穿红的、
1: 啊？
0: 今年是我本命年，
1: 哦，
0: 本命年就是穿红了，对不对？
1: 啊，这倒是。
0: 哎，这一年本命年啊，
1: 嗯，
0: 两年本命年，年年本命年，人送外号，哎，本命年。
1: 哎，行了，你呀、啊，就说说家里那事儿。
0: 我告诉你，本命年啊，扫姑奶提钱啊，要钱没有？
1: 嘿，
0: 没有可不行。当初咱结婚随礼是账，
1: 对，
0: 咱得还呢。
1: 没错。
0: 嚯，想给想露脸
1: 啊！
0: 我告诉你，有能自己外边借去，借完了姑奶奶不管还。
1: 啊，
0: 您听怎么说话？
1: 啊、真是的啊！
0: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1: 啊，
0: 我是有脾气人。
1: 哎，
0: 当时那火腾一下起来，
1: 搁谁都生气。
0: 唰，我又压下去。
1: 他这，你回去够坏的。
0: 我这人理智惯了。
1: 哎呀，
0: 我说你看这样，这钱啊，不算跟你要的
1: 啊，
0: 算我跟你借的，行不行？打今儿起，烟不抽了啊，酒不喝了，
1: 哎、
0: 把它给你省出来。
1: 他怎么说的？
0: 嚯！那丑不丑？那喝不喝？你死不死？
1: 这就拧上了。
0: 跟我动手
1: 啊！
0: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1: 啊、
0: 我是有脾气人。
1: 哎，
0: 当时抡圆俩大嘴巴，啪啪，
1: 打你媳妇儿，
0: 打我自己。

0: 对啊，
1: 看见了吗？吓死你！咱这人
0: 你都损死我了，你
1: 打那个饭碴那都硬去，谁也拦不住我。
0: 说，
1: 哎，看了吗？嗯，那嘛啊，我也惩罚我自己了啊。
0: 这叫硬气的。
1: 我这钱无论如何得给我呀，没溜牛脸唱的。嘿，蔫坏损，诚心气我。
0: 对喽，
1: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啊，我是有脾气人。哦，当时趁着脸冲那头，给他一个金风被动缠仙诀，暗算无常死不至，就得脚底下使劲儿咚，
0: 你踹上了，
1: 我跪下了，
0: 你跪下了，
1: 我一生气腿就发软，
0: 你这个吓得腿发软，
1: 一看我跪牛脸出去，多讨厌。嗯，让你说我跪着，我起来，
0: 你跪着吧，
1: 我起来吧，
0: 怎么了？
1: 不起来不行啊！啊，我爸爸进来了，
0: 老爷子来了，
1: 就住我们隔壁。一进门就给我火了，
0: 能不急吗？
1: 嚯，小宝贝儿啊，
0: 听这词儿，
1: 行，你甭解释，我都听见了。宝贝儿，我给你讲个为嘛吧，你是你们弄的二没钱的，哎，有一样他敢这样，
0: 就是
1: 都跪下来二百，要不来我都替你喊。
0: 你看看，
1: 快起来吧，不就二百吗？我给了，
0: 赶紧谢谢。
1: 你先甭谢，
0: 怎么了？
1: 我得跟你妈商量商量去。哦，
0: 他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你会切菜吗？
8: 切呀！
7: 拿哪把刀切菜？咱家大刀切肉，哎，小刀切菜。你敲手敲，哎呦，大拇哥给你切着切着切着。
9: 我们家住山洞里是吗？还有回声呢，这是。
7: 我的研究，就是像我们妈妈这个年龄段的这个阿姨们啊，
9: 是啊，
7: 有一个特点。
9: 什么特点呀？
7: 爱叨叨，
9: 话多，
7: 爱说，什么都能叨叨叨叨叨叨就开始说。哦，她越是疼你，越是爱你，就越爱跟你这儿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没接没完，没完没了。
9: 刀子嘴豆腐心，
7: 对，就这意思
9: 啊。
7: 这一点，他们家特别有发言权。
9: 我们家
7: 就他，他们家呢是一家四口，
9: 没错啊。
7: 他有一个妹妹，
9: 对对对。
7: 您各位想想啊，
9: 怎么了？
7: 兄妹二人，个人问题就是家里头等大事
9: 啊。那可

0: 着急嘛。
1: 他妹妹这一点做得特别好
0: 啊，
1: 21岁没有对象，
0: 着急呀、啊。
1: 21岁，
0: 但年轻，
2: 不应该着急。
0: 哎，
1: 正是上学学习的时候。
0: 对了，
1: 就体现出你来了。
0: 我怎么了？
1: 30了，各位。
0: 30，你乐什么？
1: 没对象。
0: 没对象怎么了？
1: 不找对象啊？
0: 没合适的。
1: 确实，
0: 真是。
1: 他成天他妈跟家得叨叨啊。
0: 我妈没叨叨啊。
1: 你是成天出去就演出啊？
0: 对呀、
1: 啊，出去上班啊。
0: 嗯，
1: 你听不见。
0: 那怎么意思啊？
1: 你妹妹这段时间跟家呀？
0: 跟我妹妹叨叨。
1: 那可不吗？
0: 怎么叨叨的呀？
1: 我说二秃子。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是什么名啊？
1: 赖
0: 妹妹叫二秃子呀。
1: 赖名好养活呀。
0: 这也忒赖了吧？这个。
1: 那几秃子？
0: 非得是秃子吗？
1: 不是，我不知道他叫。
0: 就小静。
1: 小静
0: 啊，
1: 我说小静啊，你说你这哥也不找对象，
0: 这怎么了？这是，
1: 哎呦，你说都多大人了
0: 啊，
1: 30了，
0: 是啊，
1: 说话就奔40的人了，
0: 刚30、啊、
1: 也不找对象，
0: 这没好的，
1: 天天就跟大豆那帮秃小子那玩呢，天天出马戏呀、啊，
0: 这是工作，
1: 哎呦，什么破工作也不挣钱，
0: 这是艺术，
1: 我瞅他就有病，
0: 这怎么说话呢？是亲妈吗？
1: 就是反正每天就是叨叨你啊，
0: 哎，叨叨叨叨吧，
1: 叨叨完你了。
0: 啊，
1: 说你妹妹，
0: 我妹妹招他惹他了。
1: 不是说了吗？这段时间在家
0: 啊，
1: 上网课。
0: 上网课怎么了？
1: 早上8点钟，
0: 嗯，
1: 要上课。
0: 是，
1: 但是7:50的时候，
0: 啊、
1: 你妹妹还没醒呢。
0: 啊，好赖个床嘛。
1: 嗯，你妈得去这个屋里叫你妹妹呀、
0: 啊。是啊，
1: 她的母亲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女性。
0: 哎，没错。
1: 操！这一脚给门踹开了。
0: 不是什么意思？什么？
1: 起不起呀、啊？
0: 我说，哎哎，行，
2: 怎么了？
0: 干嘛呢？你这知书达理这样啊？
1: 就是
0: 不知道，还以为我妈山大王呢。
1: 不是，就是这意思。
0: 好好说话，好好说。
1: 小静啊，
0: 啊，
1: 起床吧。
0: 起吧。
1: 几点了？
0: 不早了。
1: 8点的课。
0: 哎，
1: 你看表，7:50了、
0: 哎，
1: 你赶紧的吧。
0: 该起
1: 了。你又没精神头，没工夫洗漱，起。我说多少回了？
0: 怎么了？
1: 别插着充电器跟那儿玩手机，那新闻都说了，给你脑袋炸开花儿！你
0: 这是干嘛呀？这呀！
1: 你瞅你这屋里皮儿片造的，你瞅那袜子，那鞋，你哎呦，什么味儿啊，姑奶奶！你拉给窗帘散散味儿，你就知道尾骨那床，你起吧，几点困？起床，
0: 把被子掀了，
1: 没辙
0: 啊！
1: 你妹妹只能去洗漱了。
0: 那赶紧起来吧。
1: 洗完了，
0: 啊、
1: 坐电脑前头。
0: 是。我妹妹要现原形是吗？
1: 没醒呢吗？
0: 这没醒那也不能这样。
1: 跟那儿正发呆呢。
0: 该上课了。
1: 啊、一会儿上课。
0: 嗯。
1: 你妈这正外边洗衣服干活啊。
0: 对呀、
1: 啊。准备问问你妹妹。
0: 啊。
1: 烫着一脚就进来了。
0: 不是，咱能不能开门呢？咱等会儿。
1: 没有吗？
0: 这什么习惯呢？开门行不行？开门，子宁、
1: 啊。开门、
0: 哎，
1: 开门。
0: 嗯，
1: 我说小静啊，
0: 啊，
1: 洗衣服的时候我都说多少回了？
0: 怎么？
1: 你那白衣服、黑衣服别挨一块儿洗。
0: 哦。
1: 那白的都洗不出来了，都成灰的了。你瞅你那黑衣服都洗白了，你这还有你那臭袜子，别老搁洗衣机里边一块儿搅。你有脚气你不知道吗？
0: 怎么还脚气？
1: 哎，你说还没法。妈
0: 啊，
1: 妈，上网课呢，
0: 都看见了。
1: 哟，哎，老师，我平时不这样。哎，对对对，是，哎，行，哎，您忙您的。
0: 看我妈这虚伪劲儿哟，真是。
1: 这不嘛，上完课出来，
0: 啊，
1: 你妹往沙发上这么一排，
0: 什么玩意儿？
1: 一排。
0: 什么叫一排呀？
1: 就这样。
0: 哎，我看你挺熟练的呀，这是。
1: 就往沙发上一躺啊！
0: 啊，
1: 你妈出来了。
0: 这怎么了？
1: 说两句。
0: 看不惯了。
1: 我说小静啊，
0: 啊，
1: 你别老跟那沙发上躺着。
0: 这不歇着吗？
1: 乌了躺着，外边排着。
0: 嗨，
1: 你就跟那少奶奶似的，成天就跟那床亲。
0: 嗨，
1: 你就背着那床满大街跑得了。你干点活儿，
0: 哎，干活儿，
1: 挺大姑娘，什么活儿都不会干。
0: 对对，
1: 你说你妈这又洗衣服又做饭的，你帮妈妈干点活儿，
0: 是，
1: 以后怎么嫁人呢？
0: 嗨，
1: 那婆婆能像你妈似的
0: 啊？
1: 从来不说你。
0: 哎，这可没少说啊！
1: 去干活去，
0: 赶紧干活去吧，
1: 去把那菜洗了。
0: 哎，洗菜也简单，
1: 你会洗菜吗？ 怎么洗菜呀、啊？
0: 不洗菜吗？
1: 倒水放盐的泥才能下来，你就和和水行，
0: 哦、
1: 就和和水行。切菜去。
0: 切菜也简单嘛。
1: 你会切菜吗？
0: 切不就切菜吗？
1: 你会切菜吗？
0: 切呀。
1: 拿哪把刀切菜？咱家大刀切肉、
0: 哎、
1: 小刀切菜。你敲手敲，哎呦，大拇哥给你切着切着切着。
0: 我们家住山洞里是吗？还有回声呢，这是。
1: 你去一边拿，你去把那，你去把那桌子给妈支上。
0: 哎，支桌子简单了。
1: 就支桌子吗？
0: 不就支桌子吗？
1: 说一样干一样。
0: 不是支桌子吗？
1: 说一样干一样。你擦了桌上的浮土啊、
0: 哎、擦擦擦
1: 擦，对，
0: 擦，
1: 拿哪块布啊？拿哪块
0: 布？
1: 拿绿闪的，蓝的是你爸擦脚的。
0: 我们家把这俩布搁一块儿是吗？
1: 你端菜去吧你。
0: 哎呀，端菜简单。
1: 你会端菜吗？
0: 不是，端菜也不行啊。
1: 我说多少回了，端底儿，别端杯儿、哎、大拇哥煮菜烫死你，烫死你，烫死你。这就是他们家的生活常态。
0: 你们家生活常态，我们家怎么那么热闹啊？这是
1: 我们家很幸福。
0: 没有没有，你这太夸张了，知道吗？
1: 有一点点演绎的成分。
0: 就我妈妈确实爱叨叨，但没这样。
1: 叨叨豆腐心。
0: 哎，对对对。
1: 而且，就像这个年龄段的阿姨，
0: 怎么呢？
1: 还有一个爱好。
0: 什么爱好？
1: 爱给别人介绍对象。
0: 是吗？
1: 嗯，你没有这种经历吗？
0: 我三十了，我也没让人介绍过对象啊。这
1: 要不你找不着对象？
0: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问问你
1: 啊？
0: 你不也快三十了吗？
1: 少提这句。
0: 你被人介绍过对象吗？
1: 那当然了。
0: 结婚了吗？
1: 没嫁出去呢。
0: 真是，你还说我呢？你
1: 不是不合适？你这样吧，
0: 啊、
1: 咱们可以跟这儿表演表演。
0: 演什么呀？
1: 演这个介绍对象。
0: 哎呦，这演不了。
1: 怎么呢？
0: 我没这经验，没这生活。我
1: 没关系啊。
0: 啊，
1: 咱们可以区分一下人物。
0: 怎么区分呢？
1: 就你不没有这经历吗？
0: 对呀、啊。
1: 你可以演我。
0: 哦，我演你。
1: 我演你爸爸。
0: 走走走走走。
1: 干嘛呢？
0: 好，占便宜来了是吗？
1: 啊，
0: 这。不是，咱不是说阿姨给前妻介绍对象吗？
1: 哦、对对对，我演你爸爸跟阿姨们跳舞，
0: 介绍对象。前妻没有跳舞，
1: 没有跳舞，
0: 没有广场舞，
1: 没有广场舞。
0: 对，
1: 我演这个给你介绍对象的阿姨。
0: 哎，我演前妻、
1: 哎，
0: 阿姨给前妻介绍对象，
1: 就这一段好吗？
0: 这就行了吗？
1: 哎，那等会儿
0: 干嘛？
1: 你演我可是演我，
0: 我演你我会演呢。
1: 但是啊，
0: 怎么着？
1: 你得把我可爱、天真、浪漫的一面都演出来。
0: 你放心，我保证可爱、天真、浪漫，行吗？
1: 行行行，那你先来一回，我看看。
0: 还不信我直接来？
1: 不信你来一回。
0: 大家好，我是田奇。如果大家记不住我的名字，可以叫我小傻傻。谢谢大家。
1: 我让你演天真可爱活泼的我，不是舞台下的你。
0: 我是这样吗？我
1: 你正常点行不行？
0: 谁让你占我便宜？你讨厌。
1: 你就正常一点，
0: 真实。
1: 对，
0: 我表演最真实。
1: 太好了，
0: 来吧，
1: 那咱们来啊。哟，前妻，
0: 阿姨
1: 下班了。
0: 阿姨下班了。
1: 在哪上班呢？
0: 哎呀，阿姨我在哪上班啊？
1: 你就在普通的公司上班。
0: 哦，阿姨我在一个普通的公司上班，真普通。嗯，阿姨、
1: 哎、阿姨问你、阿姨问你，阿姨问你，
0: 说阿姨。
1: 阿姨有点不好意思了。
0: 怎么了，阿姨？
1: 看你小姑娘就喜欢。
0: 不是，您说吧，没事儿，阿姨、
1: 哎、啊。问你啊，
0: 嗯，您说，
1: 找对象了吗？
0: 哎呀，阿姨，你说什么呢？讨厌，讨厌，阿姨，我都害羞了，讨厌，讨厌。阿姨，
1: 哎，你先冷静一下。
0: 怎么了？
1: 我要这样就嫁出去了，好吗？
0: 别讨厌。不好意思，没对象。
1: 别害羞，你别害羞，你说你瞧这孩子，你这怎么回事？这都快三十了吧？
0: 二十九了，快三十。
1: 真是都没对象。
0: 嗯，没。
1: 阿姨给你介绍啊。
0: 您能给我介绍？
1: 阿姨这好多精神小伙
0: 子。哎呦，太好了！
1: 哎呦，我跟你说，长得漂亮。
0: 我喜欢长得好看的，
1: 跟明星似的都。
0: 太好了，
1: 而且个儿高。
0: 板高好啊，
1: 腿长、
0: 啊、好啊，
1: 那脖子以下全是腿啊。
0: 阿姨那是圆规知道吗？
1: 我跟你这么说、啊、阿姨现在就岁数大了、啊、阿姨要年轻十岁、
0: 啊、怎么着
1: 阿姨跟他们搞对象没问题。
0: 哎呦阿姨你把那微信
1: 给，阿姨也是这个广场舞一枝花、
0: 啊、是是阿姨
1: 那众星捧月呀、啊、
0: 咱们把这个、
1: 张大爷王大爷李大爷孙大爷就喜欢跟你阿姨我
0: 跳。大爷干嘛呀阿姨、
1: 哎、阿姨众星捧月掌上明珠的你还现在跳的
0: 阿姨微信微阿姨不是怎么还跳上了你不是阿姨阿姨你
1: 阿姨别我敢跟你说了
0: 怎么了
1: 给大熬那中药
0: 啊
1: 都糊锅了
0: 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记住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啊、你怎么蹲呢、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结婚以后你拉我做过阴帘吗、
10: 啊、你看看
9: 你请我吃过冰棍吗、啊、你约我看过电影吗
10: 您请他看回电影不就完了吗
9: 你净说那个结婚以后工资都交他了我拿什么请他看电影啊
11: 我是李伟健
10: 我是李丁
11: 这是后起之秀
10: 这是老艺术家
11: 这是青年才俊
10: 这是领军人物
11: 这是我的儿子
10: 这是我的这是什么情况什么我怎么成儿子了
11: 怎么了这有什么新鲜的这不显而易见吗
10: 怎么显而易见的
11: 不是都这么长时间了
10: 啊
11: 我觉得咱俩这关系该对外公布了
10: 哎呀伟健老师、啊、不是我觉得您突然这么一说的话我跟观众朋友我们都接受不了
11: 哎我没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接受不了你看那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人鼓掌
10: 您怎么还看见人鼓掌讲话吗你不能看见前面鼓掌啊
11: 不是你镜头给近一点
10: 啊
11: 你看看我们爷儿俩长得多像
10: 不是您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呀，本来就不像嘛，
9: 不像就不是爷儿俩了吗？遗传变异你不懂吗？当然了、你这变的都属于忘本了，你
10: 我这属于基因突变。
9: 不是，我都替你发愁啊。
10: 这我能理解呀、有我这么可爱的儿子，哪个当爹的不愁呢？

0: 您瞧这动作一点都不像我。
1: 怎么不像您了？
0: 我愁啊。
1: 您愁什么呀？
0: 我愁的是你现在这表现，对得起我这么优秀的爹吗？
1: 我找着我亲爸爸了，朋友们。
0: 不是，你怎么就不着急呢？你
1: 我着什么急啊？
0: 32了，都到现在连女朋友还没有呢。你要跟我穷斗这功夫，你找个女朋友好不好？
1: 我不找了吗？前两天我不都把我那女朋友都领家来了吗？
0: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1: 哪有租女朋友的呀？
0: 你还不承认？刚一坐在那儿，人家姑娘就告诉我了。
1: 说什么呀？
0: 叔叔，李丁才给我300块钱，有什么话您赶紧聊啊。
1: 太没职业道德了吧。
0: 感情你是我儿子租来的呀？哎呀，啊，行了，聊没两句，扣你80，走人。
1: 我还拿回扣呢。不是，爸，这样啊，我跟您说，对，好，我承认了啊，这女朋友确实没有，但是前两天我是不是把丈母娘领家来了？
0: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1: 天地良心呐，哪有租丈母娘的？
0: 你还嘴硬？
1: 怎么？
0: 刚往那儿一坐就让我给问漏了。
1: 怎么问的？
0: 你是不是我儿子花300块钱租来的？是，漏了吧？
1: 心理素质太差了吧？
0: 甭废话，扣你80，走人。
1: 哎呦，这就160了。爸，这样说啊，咱有一说一，前两天我是不是把孩子领家来了？
0: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1: 不是租的，那孩子是我朋友的，是借的，没花钱。
0: 没花钱？啊，那孩子兜里300块钱哪来的？
1: 连孩子的兜都翻了。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孩子的钱拿走。
0: 我拿一张20的跟孩子换了一张100的。哎呦，
1: 您年轻时候是不是干过采购啊？您谁的钱都能扣出来啊。
0: 儿子，你不懂啊，男人都是最好的采购，女人都是最好的侦探。
1: 嘿，那我看呀，您不仅是最好的采购，
0: 我还是最好的侦探。
1: 我绝对是您亲生的，我告诉你。
0: 我告诉你 啊，你赶紧结婚，要不然我跟你妈老得打架。
1: 你跟我妈打架？你别跟我妈打架，打什么架呀？
0: 我觉着你到现在找不着女朋友，全都赖你妈。
1: 怎么赖我妈呢？啊，
0: 小的时候在幼儿园，刚跟女孩子一接触，她妈马上就把她领走，什么意思？
1: 这我妈保护我呀，她怕我受到女人的伤害嘛。
0: 伤害？那女人一说话都是大南湖小西姐，没发怒。哎呦，她连话都多不叮嘱，她能伤害你什么呀？
1: 您先把舌头捋直了行不行啊？
0: 上了小学了，放了学跟女孩子手拉手回家，她妈看见了，呀哈，嘿，你拉着那个女孩做阴帘，你就是那不大点的小流氓。
1: 我妈是一个说唱歌手。
0: 上中学了，给女孩子买个零食，她妈又看见了，啊，嘿，你拉着那个女孩吃冰棍，看你那个不正经的流氓劲
1: 儿。是我亲妈吗？这个
0: 上了高中了，听女孩子看个电影，她妈又看见了，呀嘿，看见了吗？你拉着那个女孩看电影，你流氓那个外带不正经。
1: 我妈也太贫了吧。
0: 哎呀，我就觉着呀，你幼小的心灵都有了阴影了。哎呦，
1: 我这阴影也太大了。我不是爸，我跟您说呀，您别老跟我妈吵架，那回头到时候该不高兴了。
0: 回头干嘛呀？啊，没等到回头，当时就急了。
1: 是吗？
0: 李伟健，呼哈！
1: 你好好说行吗？
0: 李伟健，你要不说这些，我都不稀罕搭理你。哎呦，
1: 我妈会好好说话。
0: 啊，结婚以后，你拉我做过阴帘吗？
1: 你看看，
0: 你请我吃过冰棍吗？你约我看过电影吗？
1: 您请他看回。电影不就完了吗？
0: 你净说那个，结婚以后工资都交他了，我拿什么请他看电影啊？
1: 您不拿了我240回扣呢吗？那80一张电影票，您都够看3场的了。
0: 我要有点钱，全家都惦记。
1: 不是，我不是惦记您那钱，但是我妈呀，确实惦记您那房呢。她就觉得呀，我没结婚就是因为您没给我买房。
0: 我就240块钱，我怎么给你买房啊？我连买乐高都费劲。
1: 是您费劲，我不更费劲吗？我没时间找对象啊。
0: 你没时间找，我帮你找啊。你没时间见面，我帮你见啊。你没时间谈恋爱，我帮你谈呢。
1: 您还想干嘛呀？您们这家长，您别老催我们结婚行不行啊？要不然就幼儿中婚戒了。

0: 啊，要不然就是相亲了，这土不土啊？这个，对不对？你我们现在年轻人，我们最时尚、最流行那说法叫什么？您知道吗？这四个字啊，这叫自由恋爱。
1: 哎呦妈呀，这四个字比我岁数都大。自由恋爱，这都是有刘巧那年有的这词儿啊。哎呀，
0: 那我可以跟刘巧处一处的。
1: 行，你别跟我说这没用的了、啊，你还是跟你奶奶说去吧。
0: 跟我奶奶说啥呀？
2: 哎呀，我来说两句吧。哎，
0: 我奶奶来了。
2: 我得好好说说你们这当父母的啊，瞎催催催管用吗？
0: 就是不管用。
2: 催了半天没结果呀。
0: 这哪能有结果呢？
2: 还是奶奶出个好主意吧。
0: 奶奶，我听您的。
2: 丁儿啊。
0: 哎，奶奶。
2: 抽时间呢。奶奶找一三甲医院，带着你让大夫给检查检查啊。
0: 奶奶，我没病。
1: 没病。
0: 没病。
2: 你不是说你基因发生了突变吗？
0: 我今天长冲击钻上了，是不是？我没病。我
2: 没病，你不找女朋友啊？那小的时候奶奶带的多好啊，那小的时候我就开始熏陶她呀、啊、一岁的时候这么高、
0: 啊、对，
2: 穿着开裆裤我就给你唱 啊小小子坐门墩、哭着喊着要媳妇儿、两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我给她唱 啊这么好的天儿下雪花儿，这么好的媳妇儿烂脚巴眼儿、三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我给她唱啊。
0: 奶奶奶奶，你能先给我围一个屁帘吗？这么冷的天我这有点馊的慌了。
2: 这没人屁帘，没人屁帘，
0: 没人屁帘，我也不听您唱了。
2: 奶奶别走，奶奶没唱完呢、媳妇儿媳妇儿先出犄角。
0: 那是水妞，那是怎么媳妇儿也出犄角啊？
2: 四岁的时候奶奶给他唱啊、小小子坐门
0: 奶奶，咱们又唱回来了。奶奶，我小时候你不给我唱别的吗？全是媳妇儿啊。
2: 那不是奶奶想让你早日有家有业吗？
0: 我连裤裆都没有，我要什么家业呀、啊？
2: 不是，你说，嘿，我带的时候挺好，怎么交到你爸爸手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
0: 您别老怨我爸行不行啊？那我爸都听我妈的呀。
2: 那个我可不敢说你妈、好家伙，我一说你妈，你妈那哈我哈，
1: 他那有一万句那等着我呢。哎
0: 呦，您学的倒挺像的。
2: 哎呀，我跟你说呀，丁儿 啊你没结婚你不知道。
0: 怎么了？
2: 婆婆跟儿媳妇吵架呀。没有皮肉之苦。
0: 不挺好的吗？
2: 都是内伤。
0: 哎呦奶奶，那这样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您看我们这大龄青年呀、我们要为了您们我们草草结婚、以后不幸福怎么办呀？对不对？有那么句话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呢。但是您放心，只要碰上好瓜，我肯定不让他跑喽、成吗？
2: 说得好，说得
0: 好，好不好？对呀。
2: 不瞒你说呀，弟儿 奶奶这儿有个好瓜给你介绍。
0: 您这就有啊？
2: 哎，前两天我看见一小姑娘长得漂亮，
0: 是吗？
2: 哎，这个柳叶弯眉大眼睛，天生丽质像明星，
0: 好看，
2: 长得像那个电影演员的滴滴大巴似的。
0: 那投币的还是刷卡的呀？滴滴大巴像话吗？
2: 那叫
0: 迪丽热巴。
2: 在迪丽热巴似的。
0: 迪丽热巴，哎呦，这么漂亮！
2: 哎呦，我就把她呀当成我孙子媳妇儿了，
0: 这么亲了，
2: 都加了微信了，
0: 好啊，
2: 而且这姑娘可懂事儿了，
0: 是吗？
2: 到这儿给我洗衣服、做饭，给我讲故事，哎呦，给我讲三国、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
0: 我都不会，
2: 还给我讲这个什么北斗为什么上天，蚂蚁为什么搬家，儿子为什么不像爹，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2: 临走的时候还给我留下两盒紫金还魂丹呢，
0: 留什么东西？
2: 紫金还魂丹，哎，我还给他300块钱，不白拿我。
0: 奶奶，您碰上卖假药的了？
1: 这怎么说话呢？
0: 紫金还魂丹，听这名字，这都是《西游记》里边的产品了吧？这没有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都炼不出来这玩意儿都。
2: 什么话？什么打击我高兴的？你看我眼泪都出来了，我这。
0: 您这浪费钱呢，奶奶。
2: 你怎么这钱是没浪费呀、我把这紫金还魂丹呐、弄碎了，都给你爸爸熬粥喝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咱是主角。
9: 我呀，
1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新体验，
10: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天天快板，那就得是天天的味儿。要是没有天津味儿的，肯定不算梗儿。北京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13: 是这样。
12: 但是根据我的观察，
13: 怎么了？
12: 也有没有包的那么全的。
13: 嗯，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12: 啊、不不不，咱有研究
13: 啊，
12: 有一样，北京可能就没有。
13: 呵，这我就不信了。
12: 嗯，
13: 你说说北京哪儿没有？
12: 北京没有歌，
13: 没有。
12: 这很可惜啊！我平时研究了很多，北京没歌。
13: 李涵，
12: 这我也没想到。
13: 李涵，李涵，
12: 嗯，
13: 你岁数小，可能不懂啊。
12: 怎么了？
13: 北京的歌太多了。
12: 哪有啊？
13: 我随便说一首，大伙儿听就有共鸣，知道吗？
12: 哪首啊？
13: 前门情思大碗茶，这歌代不代表北京？
12: 有有有，
13: 有没有共鸣？
12: 有这歌，
13: 对不对？各位
12: 朋友们都很熟悉，
13: 哎，
12: 唱起来也好听
13: 啊。
12: 就那个，你爷爷小的是、
13: 我。
12: 哦，对对对，你爷爷我小的时候。
13: 不像话啊，占便宜来了。
12: 没占你便宜，
13: 还愣占便宜。
12: 不是你说的，我
13: 在前头。
12: 没明白，
13: 这歌都不会吗？
12: 什么意思？
13: 我给你唱
12: 啊，
13: 我爷爷你小的
12: 是、哦、是这么唱、
13: 啊、
12: 唱的也不对。我这
13: 怎么呢？就是小我小的时候 哦，
14: 哎，对，
13: 我爷爷小的时候没有你，
14: 我爷爷，哎，
13: 说明白了是吧？
14: 对对对，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
13: 哎，
14: 高高的前门仿佛挨着我的家，
13: 真好，
14: 吃一串冰糖葫芦，就像过节，
13: 好听
14: 是不是？
13: 多好听！
14: 但有一个问题，
13: 什么问题？
14: 这歌不是北京人写的，
15: 不是。

0: 那你说这歌是怎么回事啊？
1: 东北人写的。
0: 这怎么成东北的了？
1: 问题就在这句上呢。
0: 这句怎么了？
1: 你听着呀，
0: 啊，
1: 吃一串冰糖葫芦
0: 啊，
1: 就想过节。
0: 这有什么问题吗？
1: 过节吗？
0: 啊，
1: 这不东北话吗？
0: 过节呀，
1: 逢年过节嘛。
0: 哦，
1: 过节了，家来起，收拾收拾尾声，晚上好祝许。
0: 嘿，
1: 这不东北话吗？
0: 也甭说东北，你对东北话还真是了解啊，
1: 是不是吧？
0: 不是，没有这么唱的嘛。
1: 啊，
0: 不是，你这人太爱抬杠。这
1: 么
0: 着，我给你换首歌成不成？
1: 哪首啊？
0: 故乡是北京。
1: 有，
0: 哎，这歌挺代表北京的吧？
1: 我知道这歌
0: 啊，
1: 唱起来也非常好听。
0: 你再给大伙唱唱，
1: 有这个北京的特色。
0: 嗯嗯，
1: 都这样的。
0: 来两句，
1: 走。

0: 我的北京。
1: 好，这嗓子多好，
0: 是这么唱吗？
1: 差一点就赶上我了。
0: 哎，有你什么事儿？
1: 就是说你唱的好啊。
0: 但这歌也不是唱北京的。
1: 这歌怎么不是唱北京的呀？
0: 这歌 啊唱的是一个武林高手的故事。
1: 不是，这歌哪有武林高手的事儿啊？
0: 头一句唱了。
1: 头一句怎么唱的呀？
0: 走遍了南北西东
1: 啊。这怎么了？
0: 走遍了南北西东啊。哎，
1: 揍遍了呀。
0: 你这多厉害呀，武林高手啊。
1: 不是，没您这么抬杠。
0: 怎么了？
1: 那就按着您的意思，我们唱走不就完了吗？
0: 那你唱走。
1: 我唱走啊。
0: 唱啊，
1: 走遍了、
0: 哎、这个气哟，这个气好听吗？你把你老假话都唱出来了。
1: 谁唱老假话了？
0: 多气呀。
1: 不是，我这么唱可能是差点意思。
0: 嗯，
1: 对对，但是也不能像你说那么绝对，是不是？
0: 确实是 啊这是北京的歌曲
1: 啊。
0: 但根据我研究还发现了一些关于北京的歌曲。
1: 是吗？
0: 啊，当然了。
1: 哦，
0: 尤其啊，我张嘴就是北京的歌。
1: 哎，那你再给我们来来，
0: 跟再唱一下，
1: 再唱唱北京的歌。
0: 我研究的歌曲
1: 啊。对对对，
0: 但我一般唱我这歌呢，我不这么干着唱
1: 啊，就是喝着水唱。
0: 喝水干嘛呀？
1: 那什么意思？
0: 有个伴奏的乐器。
1: 哦，乐器呀、啊、
0: 哎，
1: 乐器。哎呦，我这上哪给您弄去？
0: 没事
1: 嗯，
0: 我今儿自己准备了。
1: 啊，您自个儿还带了？
0: 唱北京歌嘛。
1: 啊，
0: 特意准备了一个老北京乐器。
1: 好好，这靠谱。
0: 我们拿去怎么样？
1: 哎，这太好了，
0: 老北京乐器。
1: 哎，这搭配起来非常的，
0: 你看着啊。
1: 哎，这非常的紫米啊。哎呦，必须得有这种搭配，这才感觉是原汁原味儿哈、啊。唱北京的歌，用咱们北京的乐器，
0: 怎么样？
1: 好，
0: 老北京乐器。
1: 嗯，
0: 认识这叫什么吗？
1: 知道。
0: 嗯，
1: 这叫吉的缩水，
0: 请你闭嘴。什么叫吉他缩水啊？
1: 你这不就是小吉他吗？
0: 你知道叫什么吗？
1: 知道，这叫尤克里里。
0: 嗯，
1: 哎，这个也不算北京的乐器吧？
0: 你这么叫当然不是北京乐器了
1: 啊！
0: 我叫出来一听，老北京乐器。
1: 哦，那您怎么叫呢？
0: 这不叫尤克里里，
1: 那这是
0: 尤克里里。
1: 哎，感情这尤是个感叹词。
0: 当然了，一见面尤克里里。知道吗？
1: 没这么，谁这么叫这乐器呀、啊？
0: 你甭管怎么叫，我唱的是北京歌，不完了吗？
1: 哎，你要能把北京歌唱出来，我带头给你鼓掌。
0: 张嘴就是、啊。
1: 好吧，你来，我听听
0: 北京歌啊。
1: 哎哎。

0: 了，
1: 咦，
0: 可以了，
2: 不好了，
3: 怎么了？
0: 唱错了，沂蒙山好，这是山东的歌，
3: 山啊，对对，
0: 您唱错了，
3: 这
0: 唱北京的，
3: 想想啊，
0: 哎。
3: 人说山西好风光，
0: 可以，山西都出来了。
3: 北，
0: 不是在您这个课里里面用上成不成啊？
3: 啊，对对，他弹着点，
0: 哎，
3: 没问题啊。北京这个，
0: 北京的。
3: 情到天涯海角来，
0: 对对对，
3: 这里四季春常在。
0: 接着唱，
3: 海南岛上。
0: 海南岛。哎呦，我说您这怎么越唱越远了？我问问你们家这地图是不是叠着放的？
3: 什么叫叠着放的呀？说北京的，北京
0: 往这边来一点啊！
3: 听这个
0: 啊，
3: 我的家在北京长安街上啊，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啊。
0: 可以了，愣找这不行。
3: 咱这味儿怎么样？
0: 嗯啊，嗯啊，这更像东北的了。

0: 知道吗？
1: 怎么了？
0: 还我弟家在北京，那你要说你们家在双井，我都不拦着你。
1: 你这不不好找吗？
0: 不是带点口音就是北京的歌。
1: 我想想
0: 啊，
1: 哎，这歌行
0: 啊？什么歌啊？
1: 打起手鼓唱起歌，
0: 这留北京吗？
1: 有，你听着呀
0: 啊。
1: 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
0: 没北京啊。
1: 歌声融进泉水里，我留得家乡遍地歌。
0: 这也没有、啊。
1: 别着急，我在手鼓纵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
0: 啊。
1: 站在草原望北京，
0: 嗯，
1: 越唱歌越多。来来来，
0: 来来来，
1: 来
0: 可以了，
1: 来来来来，
0: 别美了，别美了，别美了。站在草原望北京啊！
1: 啊，
0: 站在草原望哪儿不行啊？我站在草原望海南行不行啊？
1: 不，那怎么意思、
0: 啊？你得站在北京啊！
1: 站在北京就行。
0: 哎，
1: 站在北京望草原，
0: 嗨，
1: 越唱歌越多。
0: 他给掉个了，您看见没？
1: 你说的吗？
0: 不是，咱们不是来回找成吗、啊？能不能会不会有北京的歌？
1: 正经北京的歌，
0: 啊、
1: 咱真有研究。
0: 真有研究吗？
1: 我唱过呀。
0: 平时在哪儿唱啊？
1: 尤其我们年轻人
0: 啊，
1: 一般有一个好地方。
0: 哪儿啊？
1: 东四十条。
0: 哦，
1: 东铁。
0: 哦，我知道
1: 吗？
0: 知道。哎，
1: 我跟那儿唱老北京歌曲
0: 啊，那儿年轻人确实
1: 多。嘿，我这口太正了。
0: 是吗？
1: 你都夸我北京歌唱得好。
0: 哎，那您给我们来来，
1: 听我这北京歌、啊。
0: 哎，好，您带
1: 好极了
0: 啊。
1: 天天快板，那就得是天天的味儿。要是没有天津味儿的，肯定不算哏儿。那唱起来不哏儿，哎，咱这口怎么样？
0: 别说，
1: 嗯，
0: 您这口还真正啊！
1: 当然了，
0: 还当然了，还我说您在哪儿唱这歌啊？
1: 东四十条
0: 啊，东四十条，
1: 嗯，
0: 工体旁边
1: 对，
0: 唱天津快板儿，你这叫里外不是人，知道吗？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0: 还怎么说话？您这也不代表北京啊！
1: 我再说一首
0: 啊，
1: 你绝对没法抬杠，能代表北京？
0: 什么歌？
1: 北京欢迎你。是不是？
0: 你看半天这句话还真是靠点谱，
1: 对不对啊？
0: 哎，这歌确实能代表北京，
1: 都很熟悉。
0: 哎，你给我们来这个吗？
1: 但是这歌啊，
0: 啊，
1: 是2008年的歌曲，
0: 还真是
1: 喜迎奥运。
0: 嗯，
1: 现在听啊，有一点老了。
0: 啊，都有点时间了，
1: 没关系啊。
0: 啊，
1: 我根据我自己的事儿
0: 啊，
1: 重新改编了一遍。
0: 哦，把您在北京发生的事儿改编到这歌里、
1: 啊，还是这调啊？
0: 哎，这您要唱出来了，这确实能代表北京。
1: 试一回，
0: 您来了这个，
1: 来一回啊。
0: 哎，
1: 我家大门常打开，不怕你偷东西。
0: 嗯，
1: 我的家里没什么东西，只有一副象棋。
0: 啊，
1: 象棋它还不是好的，少了一个局。不行，把我的房拿去。
0: 怎么着？
1: 就怕房东不愿意。
0: 租房啊。
1: 迎接每一个晨曦的出门去上班去，
0: 嗯，
1: 工作就在工艺西桥，住在回龙观里，
0: 一南一北，
1: 北京欢迎你，方圆有百公里，要想摇号买车，那得凭运气，
0: 够费劲的。
1: 北京欢迎你，想买车真的不容易。
0: 是啊，
1: 我连想起都还缺个句。
0: 别唱了，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媳妇儿，我向着你。
6: 倒霉孩子。
5: 妈，我向着您。
6: 没你个挨千刀的。
5: 媳妇儿，我向着您。
6: 娶了媳妇儿忘了娘。
5: 妈，我向着您。
6: 到底向着谁？
5: 我。我向着我爸爸。
6: 我们是一对小夫妻，
5: 没错，
6: 共同生活十多年了。
5: 错了、啊、是在一块儿凑合了十多年了，大家见笑，大家见笑、
6: 那甭管怎么说，我们两个人非常幸福。
5: 又错了，是您过得很幸福，我过得很不幸啊。
6: 没这么大声跟我说过话啊！
5: 啊，对，就是你不是把我放出来了吗？
6: 有什么事儿咱回家说去不行吗？
5: 干嘛回家？我还敢回家吗？好不容易来到北京，见着我这些娘家人，可算为我撑腰子。我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不回去了。
6: 那行
5: 啊，
6: 那今天就当着你娘家人的面，你就正面回答我一个问题。
5: 我正面。
6: 嗯。
5: 好，行。你问吧，你问。
6: 谁让你脸冲我了？
5: 哦，这样问是吧？
6: 少贫
5: 啊！
6: 你说吧，我跟你妈闹矛盾，你向着谁吧？
5: 多么愚蠢！
6: 嗯，
5: 那个，多么愚蠢的我，马上就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6: 说，
5: 媳妇儿，我向着你，行吗？
6: 你瞧瞧，有一位理你的吗？
5: 我很尴尬，说明大家不喜欢我这么回答，是这意思吗？
6: 嫌他不孝顺，对吧？您各位可错怪他了，他可是个大孝子，这就是当着我面说向着我，其实就是向着他妈。
5: 这回您同意吧？
7: 同意。
5: 同意不鼓掌？你这看什么？同意也没用，跟媳妇儿在一块儿天天生活，当然什么时候我都向着媳妇儿。
6: 儿子，你太让妈伤心了。
5: 哟，妈，您怎么听见了？
6: 你以为马不在马就挺不见啊？娶了媳妇儿忘了娘，整个一个白眼狼。
5: 妈，瞧您说的，平常都是表面上向着媳妇儿，其实不都是向着您吗？回来我好好跟他谈一谈，
6: 哎，
5: 对不对？
6: 你是得好好说说他，
5: 是吧？
6: 他太粗心了。
5: 是啊，
6: 尤其是你生病那回。
5: 哪回啊？
6: 闹痔疮。
5: 哦，就是大出血那回。
6: 嗯，
5: 那回怎么了？
6: 黑傻小子犯完就忘是吧？
5: 我没事老记着那解闷儿是怎么着我？
6: 知道你刚做完手术，
5: 嗯，
6: 我带着红汤鸡蛋挂面直奔你们家。
5: 妈，我是做手术，不是坐月子，知道吧？
6: 一样一样。
5: 东西。
6: 到家一看，这傻小子在炕上趴着，
5: 盖着被子呢。
6: 我就问，我说你媳妇呢？她可倒好啊，冲我呲牙咧嘴光嘿嘿。又上班去了，
5: 啊！
6: 家里这顶梁柱刚做完手术，他不知道啊。这万一术后有什么反应，神志不清、昏迷不醒、口眼歪斜……
5: 哎，妈，痔疮还能口眼歪斜是吧？那个，什么病这是？
6: 我一看我就别愣着了，
5: 嗯、
6: 拿你洗脚盆打上一盆温水，给你洗，给你擦，擦干净了，上药哄你睡着了。我也想儿媳妇忙，让她忙她。
5: 嗯，
6: 妈照顾你。
5: 就是。
6: 回家把日用品都搬过来，来回来去一折腾，天儿都黑了，怕打扰你休息，悄悄推开屋门，这么一看呢，嘿，俩人正亲嘴儿呢。
5: 瞧我妈赶上这时候啊。
6: 你说你媳妇儿也是。
5: 嗯。
6: 你这刚做完手术，她不在家照顾你，下了班回来亲嘴一通，那痔疮好得了啊？
5: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这上下不挨着，这妈，听明白了，这事儿不赖您，赖我媳妇儿，我都病成这样了，是吧？她应该在家好好伺候我，她这出去上什么班啊？对不对？我回来跟她好好谈一谈，是吧？
6: 啊？跟谁谈？
5: 哎，我媳妇儿又附题了啊！
6: 跟我谈？公司忙起来什么样，你不是不知道。再说了。你妈上咱家来就是瞎捣乱，拿着我洗脸盆给你洗，
5: 没拿着饭盒给我洗，你就烧高香吧你。
6: 你说我照顾你，她还不放心，还非要把东西搬咱家来要住下。我知道她换地儿睡不着觉，半夜再老盯着你，三天下来准瘦一圈。万一再把血压勾上来，谁不舒服谁知道？我替她着想，她还不领情。
5: 嗨、哎，行了，明白了，媳妇儿，这事儿不赖你，赖我妈。回来我好好跟我妈谈一谈，行不行？
6: 哎，甭谈了。儿媳妇怀孕了，
5: 怀孕了，
6: 来我照顾。
5: 不，没问题
6: 啊，我这来，
5: 没问题，明天就搬您那儿去啊。
6: 搬过去太麻烦，我不搬。
5: 啊，那不搬就不搬。
6: 嗯，没事儿，他不搬我搬。
5: 哎、啊，妈，您搬也一样。
6: 这孩子这么麻烦，不要了。
5: 哎、啊，别，好不容易制造出来，一定得留着。
6: 那你说你向着谁吧？
5: 媳妇儿，我向着你。
6: 倒霉孩子。
5: 妈，我向着您。
6: 没你个挨千刀。
5: 媳妇儿，我向着您。
6: 娶了媳妇儿忘了娘。
5: 妈，我向着您。
6: 到底向着谁？
5: 我向着我爸爸。
6: 你怎么向着你爸 的吗？
5: 你想啊，这么多年我爸爸夹在我妈妈和我奶奶中间，他容易吗？他
6: 去

0: 嗯啊，我已经吃第二根了。
1: 嗯，因为妈妈现在91岁了，身体我看着倍儿棒。那现在你回去还能给你做菜吗？
2: 不忍心让她做了。子女们总是会享受母亲的爱啊，好像很自然的，一边刷牙一边就痛哭流涕。以前很恨我的父亲，可能这人生就是很。

0: 们这儿还有羊驼，
1: 是不是特别美？因为什么呢？我不是自己对自己的健康饮食比较注重嘛，
0: 对呀、
1: 所以我就在我的好朋友这儿呢种了点菜，不定期的我会上这儿来摘点菜
0: 啊。我们来看看您的菜吧。
1: 好，来来来，请，快快快。到这岁数之后吧，谁都是希望能够有个健康的体魄，对吧？
0: 是的，
1: 愉快的心情，晚年生活更有质量，更有尊严一些，对吧？我那朋友过来了，
0: 您这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我正好今天过来看看他的地打理怎么样。哎，老师
1: 辛苦，
2: 啊，
1: 辛苦
0: 辛苦
1: 辛苦辛苦，一会儿再聊啊。
3: 这草莓季节过了，
0: 还有个
1: 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说，小时候我们当时上学那会儿，山上都是野的草莓，我们那会儿叫鲜酸甜，
0: 哦，对，
1: 它那味儿是特别重，对对对。
0: 这样的场景生活当中很难遇到，我今天一来豁然开朗。
1: 你平时也可以来收拾收拾，对不对？就当锻炼身体了。
0: 是的，是的，现在都吃得下。
1: 在那边，在那边，这就是咱们蔬菜界的大明星——羽衣甘蓝，这个凉拌呐、榨汁儿啊，特别健康的，它得从叶这儿掐。
0: 那它还会再长，
1: 还会，对对对，
0: 上面还有虫子，
1: 我没农药它才会有虫，所以这种东西是我觉得
0: 绝对健康，
1: 绝对健康。反射一看，西瓜，看见没？
0: 啊，西瓜，好可爱的小西瓜。
1: 对对对，
0: 你原来教我跳舞，就是这西瓜。
1: 你看，很多手眼身法步是来自于什么呢？武术，戏曲，以及生活的这些一些捕捉。你做柔球的时候，你要感觉像怀里抱个西瓜，
0: 像气功。
1: 对对。这么去运啊，然后让身体产生一些运动空间，这就是很形象的一个教育。
0: 徐老师还种了些，
1: 你看晨晨，这就是黄瓜，顶花带刺儿，悬不悬吧啊？
0: 带点回去凉吧。
1: 对，咱一会儿就可以嚼吧嚼吧吃，纯天然。咱们找那个相对好一点的。哎，这有这个黄瓜，它得从根儿里剪。
0: 哥，扎人。
1: 一会儿我跟你说，立马就能嚼，嘎嘣脆。这有一根，有点过小，你看，其实越小越嫩，但是咱也不忍心吃它。这个我觉得可以，你说能吃上真正新鲜的蔬菜，那可真是太难得。对，好，走，
0: 我们去洗黄瓜。
1: 对，对，
2: 哎呦，你看
4: 你
2: 看，
4: 你看你看你看，
2: 是没有农残的，所以只要冲一下就 OK 了。来，
0: 纯天然。
1: 咬下去是什么味道？就是妈妈或者儿时的味道。
0: 坐下来好好聊。
1: 好，好，好，好，
0: 边聊。
1: 环境，这黄瓜是不是特别清口？
0: 跟我买的真不一样，
1: 对不对？
0: 我已经吃第二根了。因为妈妈现在91岁了，身体我看着倍儿棒。那现在你回去还能给你做菜吗？
1: 不忍心让她做了。不是说她做不了。人到这个岁数之后呢，我可能当子女会越来越心疼他。我印象最深刻，我妈妈原来她自己有工作的时候，给我们一天都做3顿饭。就是夏天杭州很热啊。每做完一顿饭，我一点不夸张，这衣服是湿透的。因为厨房是很热的高温，整个脸是绯红绯红的，你知道吗？
0: 我知道，热的。
1: 哎呀，子女们总是会享受母亲的爱啊。这个好像很自然的。自己后来夏天我不让我妈做菜了啊，我做了一个月的饭，多热，厨房又没空调。
0: 那你有没有印象妈妈小时候给你做的菜就是
1: 有
0: 什么样的味道？
1: 有，我小时候做菜，因为杭州笋比较多啊，有冬笋，有春笋，然后夏天有那竹笋。那我很爱吃笋，每个时令的笋它都会特别丰富的啊去配比，包括很时令的一些，比如说黑米饭，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每个时令都会，那是从我奶奶的习惯一直延续下来的。
0: 哦，我知道，
1: 叶子，然后对，先把那个水先染出来，然后再把米放进去，染色完了之后再上屉蒸熟了吃。我们南方人娶媳妇儿有个说法，如果你的媳妇儿能够按时令给你配菜的话，这是个好媳妇儿。
0: 我这都现在都很难做到，
1: 现在根本不可能，对不对？后来的我自己会。

0: 事，别带妈妈转那么快，
1: 小心腿，
0: 小
1: 心
0: 腿。嗯，我说没事，我说我都抱着呢，因为手对他有力量的给予是没关系。给我和妈妈留点记忆啊，留下点记忆，毕竟妈妈91岁了，只有一些照片我觉得可能不能满足我未来的记忆上的这种填补。因为我爸爸去世3年了嘛，所以正好，哎呀，我说那天我说忽然起意，我说妈妈陪你跳跳舞吧，好久没跳了。遗憾的就是今天被大家熟知哈。当大篇幅的报道出现，包括各媒体的关注之后，我忽然那天早上起来，我很情不自禁，我一边刷牙一边就痛哭流涕。
1: 为什么？
0: 因为父亲没有看见我今天嘛，突然走，他都没意料到，
1: 就是很突然。
0: 就是6天前我还跟他说，我说爸，咱过2天就从 ICU 出来了哈。我以为能出来，他以为他能出来，没想到很快，在那天某一天的下午，我从他的病房刚出来回到家。还没歇下来吃口饭呢，医生电话就来了，说你赶紧回来。去了人就没了。对。然后我跟我妹亲手给她穿的所有的衣服，我们俩亲手穿的衣服。对，哎呀，我遗憾是什么呢？因为父亲生前对我要求很严格。他一直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就你自己满意的人。他说我总觉得你不够努力，你其实很优秀，你就差那么一步，你就不愿意够一够。哎呀，他这句话一直在我耳边在响，但是我其实想跟他说，我挺努力的了。挺努力的。以前很恨我的父亲，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对我太严厉了。太严厉，就是小时候总是很恨他。但是回望过来，他对我的任何的这个建议和教育，我觉得到今天都很受用。做人的，做事的。我至今都秉持父亲给我的一些价值观。在做事情。但是舞蹈学习有时候它自然条件有限，你可能会成才的晚一些，我的花就开的晚一些，所以我得58才开嘛，对不对？当那一刻来临时候，我那天早上我就痛哭流涕，我止不住的。
1: 就是有点，
0: 就是止不住啊。
1: 是，
0: 我就想可能这人生就是很缺憾，有缺憾啊。现在跟所有的朋友包括跟我妈也说，我说哎呀，我说当时我爸要是没让我跳舞的话，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在干什么。真的，我真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回望起来，不是父亲当时积极的鼓励我或者帮我报这个名我也不可能有今天。我是觉得真的是我父亲成就了我今天。
2: 首届中国新文创世纪暨潮玩游园会，我现在就在现场哈，文汇八方里面全国的文创啊大馆呀都来这儿汇聚，咱第一站三星堆，走着。我们这边是三星堆的展位，
3: 对，三星堆的文创。
2: 这个是特别
3: 好，这个是我们一个写实的冰箱贴，这是一个青铜黄金面具。
2: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3: 青铜大力人。那我们这个小萌力盲盒是我们现在正在主推的一个爆品，它的一盒里面是有3只，它就是一个小盲盒，款式的话一共有10多种，里面3个的话就是不同样的，不重复。绿色的话就是最经典的一个颜色。
2: 哇，好可爱呀，
4: 手感很好，
2: 颜色也特别好，而且特别的压手沉沉的，然后毛质也特别好，
3: 就抱着很解压。
2: 对，
3: 那只的话我们年销售量可以达到10万只，
5: 很精致，我感觉放在手里很有分量。
2: 朋友们，国博今天卖爆了的这个李敬旭闹鹅的一个冰箱贴哈，刚才排了好像一大长串的人，然后已经卖没了，瞬间就抢空了。我们刚才拿到的这个金钗，然后又看到了他的这边有一个文创糕点，给大家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做的还是非常像的。
5: 他这个李敬旭这个展在5月份是国博新推出来的，然后所以我们也就出了相应的拉花咖啡和相应的巧克力慕斯蛋糕。
2: 逛完了国博，咱们逛故宫哈，故宫也是大家绝对不可错过的一站，而且今天有很多的新品首发，就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哈。今天我们很多的工作人员都马

买了这一款十二花神系列的，然后呢，它这个器型就是故宫文物的器型，每个香膏里面的这个味道和它的这一款的名字也都是相匹配的。比如说我们有桂花的呀，啊，你看这个花神香膏有梅花的呀，然后这个绿色的是什么呀？绿色的是宣花的，所以这一款是推荐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购买一下的哈。香膏嘛，夏天就可以随身携带，抹在自己的这些身体的部位。故宫这个展区就是女生们绝对不能错。一款珍宝蝴蝶，它是根据我们故宫的一个钗子，蝴蝶形器的钗子给它打造的，然后它是胭脂水粉的双用，就唇甲两用。你看我们把这边的蝴蝶的这个翅膀打开，可能是一个这个颜色，然后呢另外一边打开这是另外一个颜色哈，然后我们有不同的色调的，有暖色调的、冷色调的，然后我们这个器型是一个故宫的文物的器型。

0: 首博重磅大展倒计时，
1: 5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推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为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特展。展览以前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含众多首次来华展品，涵盖玛雅象形文字、安第斯黄金饰品等。展览面积达1万平米，将系统呈现美洲古代文明的璀璨与神秘。
2: 北京感谢这次有福嘛，东西给你请到家门口了啊，您就迈开腿啊，到这来看看。当然要买门票，先告诉你，这个不是白看的。然后这个来看看挺好的，就了解一下，开拓一下眼界啊。
3: 同样都是伟大文明，尤其故宫呢，也是15世纪，这也是15世纪，但是它成为遗址了。故宫的是世界最大规模的木结构建筑群，所以我就感受到文化遗产保护真的要细心的呵护，把文明呢能够保护下。哎，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文创啊，特意给咱们这个展览研发的文创
4: 研发了。哎，刚才您看到的这几个，哎，
3: 北京广播电视台真有心了。
5: 它是我们玉米黄金美洲豹展的特邀文明探索员，这个是墨西哥的画家叫弗里达，这个是鲍勃龙。
3: 我真的替你们担心啊，就是你们货不够，这东西太好了，因为是吧，
4: 卖不出去找单院长。
6: 对，
4: 意思就是北京的兔爷啊，这个放在一起很有意思。
3: 可爱的兔，
4: 这个因为兔子呀，这个在中华文明和玛雅文明中都有这种共通之处。玛雅人也崇拜兔子
3: 啊，
4: 他认为月亮上有只兔子，
3: 月神，
4: 哎，月神。中国人更是这样，嫦娥，哎，
3: 对，
4: 所以很有意思。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4: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4: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4: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好好聊天，聊三点就行。
1: 哪三点？
0: 第一个啊，聊家庭。第二点聊美食。
1: 对。
0: 第三点聊哲学。
1: 哎，您别说，这三点还真好。
0: 对啊。
1: 聊家庭啊，是掌握成长环境。
0: 是啊。
1: 聊美食呢，看他的爱好；聊哲学，看咱们这个思想境界。
0: 我跟女孩见面了
1: 啊，
0: 先聊第一个。
1: 好。
0: 聊家庭。
1: 怎么聊的？
0: 姑娘
1: 啊，
0: 你父亲身体怎么样？
1: 哎，女孩都跟爸爸亲。
0: 当时女孩就哭了。
1: 哎，怎么了？
0: 我爸爸去年去世了。
1: 嗨，你这哪壶不开提哪壶，
0: 太尴尬了。赶紧聊第二个，
1: 换
0: 聊美食。
1: 对，
0: 姑娘
1: 啊，
0: 你爱吃大腰子吗？
1: 哪姑娘爱吃大腰子呀？
0: 姑娘很生气
1: 啊，
0: 不爱吃。
1: 就是，
0: 很尴尬呀。
1: 啊，
0: 赶紧第三个问题，
1: 说
0: 聊哲学。
1: 对，
0: 姑娘
1: 啊，
0: 你爸爸爱吃大腰子吗？
1: 不是，您这叫什么哲学呀？
0: 能了啊，
1: 有这哲学题目吗？
0: 姑娘当时就不理我了
1: 啊，
0: 我赶紧跟她道歉。姑娘，我是一相声演员，说话比较幽默。
1: 呵呵，
0: 姑娘也理解我。哎，就我这么优秀小伙子
1: 啊，
0: 他不得上赶着跟我在一起？
1: 人家凭什么呀？
0: 结果最后我们真在一起了。
1: 他上赶着跟你在一起？
0: 上赶着跟我在一起。
1: 我姑娘也是凑合事儿了。不是，那你怎么把她骗到手的呀？
0: 不叫骗
1: 啊，
0: 略施小计就把他搞到手了。
1: 怎么施的小计？
0: 他家门口堵他。
1: 哎呦，
0: 单位门口堵他。吃饭饭店门口堵他。小区门口堵他。这么跟您说吧，各位
1: 啊，
0: 哎，除了他们家下水道没堵过，哪儿我都堵过他。
1: 不是，您这脸皮也是太厚了一点。
0: 追女孩就得脸皮厚
1: 啊，
0: 这不老话说得好吗？
1: 怎么说呀？
0: 厚会有期。对不对，各位？
1: 我看您这脸皮啊，是厚的都快过期了。
0: 哎，而且我跟他谈恋爱了
1: 啊，
0: 我爱他呀。
1: 哦，
0: 给姑娘做好吃的。
1: 哎，这好，
0: 对不对？做好吃的，我是不是爱他？
1: 对，
0: 做美食。
1: 做什么美食？
0: 排骨好不好？
1: 好啊，
0: 海鲜
1: 有营养，
0: 小鸡炖蘑菇，
1: 对，
0: 红烧牛肉。
1: 哎，
0: 嘿，就这些个口味的方便面。
1: 对了，
0: 你说我先泡哪个？
1: 全是方便面呐。
0: 啊，拿热水泡我？
1: 对，拿凉水泡你更讨厌了。就给人姑娘吃方便面啊，这对身体最有害处了。
0: 你甭管怎么说吧，
1: 啊，
0: 为了做好吃的
1: 啊，
0: 他就不该生气。
1: 跟他为什么生气呢？
0: 没事就跟我生气。
1: 那为什么呢？
0: 我要知道为什么不就好了吗？
1: 也都是。
0: 哎，而且因为什么
1: 啊？
0: 他过生日
1: 啊，
0: 各位啊，太可怕了。
1: 怎么了？
0: 女朋友的生日
1: 啊，
0: 就是男朋友的忌日。
1: 你这叫怎么说话？
0: 你得想送什么礼物啊。
1: 对呀，
0: 我不知道送什么呀。
1: 这还不知道，你给他送花、啊、
0: 太俗气。
1: 送巧克力
0: 太俗气。
1: 送衣服
0: 太俗气了。
1: 那送什么呀？
0: 人家跟我说了，我跟你说、你送的东西太简单了。
1: 哎呦，
0: 你就不能送我点复杂的东西哄我开心吗？
1: 啊，
0: 前两天我送那个复杂的东西，他照样生气。
1: 你送什么了？
0: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
1: 人家过生日，您送本习题册，这像话吗？
0: 那你方程作业都不会啊？
1: 这是你高考游吟你。
0: 哎，你甭管这个了。不光这个啊，他们家人喜欢我。
1: 哦，家里人，
0: 这行吧？
1: 那太好了。
0: 他妈妈喜欢我
1: 啊。
0: 各位都知道，他爸爸去年去世了。
1: 对。
0: 哎，老太太心里别扭，
1: 是
0: 没事散散心。看见我啊，又是他这个姑娘的男朋友。
1: 对。
0: 哎，人老太太高兴啊。
1: 是。
0: 这不那天吗？我一出门、一抬头看见老太太了。过来还跟我说呢。哟。这不春意吗？来来来，来家里坐会儿、
1: 啊、
0: 来家里坐会儿。
1: 是。
0: 哎呦，我说阿姨不合适啊，我这什么都没准备啊。再说老话说得好 啊，寡妇门前是非多呀。
1: 不是你，哎，行了行了。
0: 啊，
1: 还琢磨呢，跟哪？
0: 我想，没错吧？
1: 没错吧？会说人话不会啊？
0: 他爸没了，他不知
1: 道。他爸刚没，你告诉人寡妇门前是非多。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阿姨很有礼貌啊，
1: 啊，
0: 过来还跟我客气呢。
1: 对，
0: 滚滚，臭不要脸！
1: 你呀、啊，该
0: 拉倒
1: 啊！
0: 过了没五分钟，他给我打电话了。你说你，我跟你分手。
1: 你看生气了？
0: 分手拉倒
1: 啊！
0: 今儿来这儿看那么多好朋友，给我介绍一个，多好！
1: 您哎，
0: 介绍一个，我气气他。
1: 你气人谁呀、啊？你行了。

0: 您行，就冲您这不会说话呀，大伙儿也不能帮你介绍。
1: 怎么不会说话？
0: 介绍了全让你给气跑了。
1: 我怎么不会说话？
0: 你就不会说话？
1: 你爸爸爱吃大腰子吗？谁说的？
0: 就这句不会说话。这么着，我呀教教你得了。
1: 你还能教教我？
0: 多新鲜呢！
1: 你教教我。
0: 见着人女孩，首先你要有礼貌
1: 啊啊啊！
0: 你要先跟人姑娘说，姑娘
1: 啊，
0: 认识你我很高兴。
1: 哦。
0: 然后俩人落座以后呢，你要夸她漂亮。
1: 是是，
0: 你说姑娘，你笑起来真好看。
1: 哦哦。
0: 然后说她长得像你喜欢的明星。
1: 明白了，
0: 她就高兴了。
1: 明白了，
0: 明白了吗？
1: 这我都明白了
0: 啊！
1: 各位赶紧给我介绍吧。
0: 哎
1: 啊，我明白了。
0: 不是，你先别着急啊。
1: 怎么了？
0: 我们呀得先测试测试你。
1: 啊。
0: 我们不放心你学会了。
1: 怎么测试我？
0: 测试测试。假如在这儿
1: 啊，
0: 就是你相亲见面的场地。
1: 是。
0: 我就是大家介绍给你的女朋友。就这一会儿啊。
1: 这没什么呀。
0: 哎。
1: 来吧。
0: 我也想把那介绍人弄死。哎呀，这你好，不会说整话。嗯，认识你我很高兴。
1: 我也替你感到高兴。
0: 还替我高兴？不是，
1: 乐了乐了你。姑娘，我夸夸你吧。
0: 啊，你夸夸。
1: 姑娘
0: 啊，
1: 你看起来真好笑。
0: 我有那么好笑吗？
1: 哎呀呀，错了错了，对不起，姑娘，我是相声演员
0: 啊，
1: 我比较幽默。
0: 嗯、
1: 姑娘，我觉得啊，你长得特别像我喜欢的一个明星。
0: 啊，我长得像谁呀、啊？
1: 腾格尔。
0: 你才像腾格尔呢。
1: 黄渤行吗？
0: 那还不如腾格尔好看呢。
1: 王宝强怎么样？是吗？
0: 我能不能像个女明星啊？
1: 韩红行吗？
0: 我不会唱歌。
1: 那怎么着、啊？
0: 你这样吧，我给他一台阶下。
1: 嗯、
0: 那个什么，
1: 嗯、
0: 那个我问你
1: 啊，
0: 就那个杨幂
1: 啊
0: 和刘亦菲，
1: 嗯，
0: 谁好看呀、啊？
1: 各位，我明白了，
0: 嗯，
1: 这姑娘给我台阶下。
0: 就是，
1: 嘿，她问杨幂、刘亦菲谁更漂亮，我不能立马回答她，我得问她，哎，这里面怎么没有你呢？明白了，姑娘，你刚才说什么？
0: 啊，我说杨幂和刘亦菲谁好看？
1: 这里面怎么没有你呢？
0: 那我杨幂、刘亦菲谁好看？
1: 杨幂呀、啊！哎、
0: 你呀、啊，
1: 你摔死我！
0: 单身狗一辈子该啊！
1: 怎么了啊？
0: 你得说这姑娘好看呐！
1: 不是，这姑娘跟这俩明星相提并论就已经很厉害了吗？
0: 那是你的想法。我跟你说，李春义
1: 啊，
0: 就你这种人的这种形式和你的思想
1: 啊，
0: 你就是典型的网上说的直男，
1: 是吗？
0: 对
1: 啊，
0: 首先你不会关心人，
1: 怎么不会关心人
0: 啊？
1: 那泡面谁泡的？
0: 对，就这就不会关心人。
1: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谁送的？
0: 就送就应该给你拽回来。第二，你优越感爆棚。
1: 我哪儿优越感爆棚了？
0: 怎么不爆棚、啊？
1: 除了他家下水道没堵，哪儿我都堵。
0: 你那叫脸皮厚。最重要的，你不会说话。
1: 怎么不会说话
0: 啊？
1: 你爸爸爱吃大腰子。
0: 就这句就不会说，
1: 对不对？寡妇门前是非多，
0: 那都是人话吗？
1: 怎么了啊？
0: 多新鲜！我跟你说、
1: 啊，
0: 你要是真对那女孩有感情，你就应该打个电话给人家，好好解释解释。
1: 我跟你说，郭鸿斌
0: 啊，
1: 你不用现在劝我，
0: 嗯，
1: 三天前我就醒悟了。
0: 你看，
1: 赶紧我就给他打电话。
0: 嗯，
1: 喂，亲爱的
0: 啊，
1: 我跟你说啊，其实呢，我不是你想那种人，我呢其实挺好的，但是呢，就是你妈呢跟我说那个事儿呢，但是呢，其实我琢磨着呢，大概其呢就是归了包归，我觉得其实那个你明白了吗？
0: 人家明白什么了？
1: 姑娘也跟我说了，哎呦，我明白李春义、
0: 嗯，
1: 其实啊，你人特别好，
0: 对，
1: 我知道你就是好话不会好说，
0: 哎，
1: 你说我妈多喜欢你呀、
0: 啊啊，
1: 你说那话干嘛呀？当时给我妈气都高血压了，一个劲儿一个劲儿直犯迷糊呀，
0: 嗯，
1: 哎呦，我说那我怎么办呢、啊，亲爱的？没事儿，我知道啊，你是好人，这样啊，过两天你再跟我来一趟我们家就行了。不是，那我说什么呀？没事啊，你什么都不用说，看我眼色行事就行。
0: 哎，
1: 行，没问题。过了两天，也就前天吧，我就跟他去了。当天我打扮得立立正正、干干净净的。
0: 嗯，
1: 一进家啊，什么都没说。
0: 哦，
1: 也别什么都没说，也说点话，冲他妈，嗯，啊，是，对，就这个呀，我呀，去你的吧！
0: 你跑那儿捧哏去了是吧？
1: 至少不会出什么问题呀、啊，对不对？哎，吃完了饭一块看电视，一家是其乐融融，
0: 这不挺圆满吗？
1: 哪儿圆满了呀？
0: 啊，
1: 一出门出事儿了，
0: 怎么了？
1: 他妈给我送到门口，我一回头冲他妈说那句话，要了命了。
0: 你说什么了？
1: 阿姨，今儿我可什么都没说，你要再高血压
0: 啊，
1: 嘿嘿，可赖不着我了。
0: 去你的！
2: 咱是主角。

0: 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新体验，
0: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补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

0: 能会影响这个贵的，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破。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临沂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临沂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烧了掉。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2: 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是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些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1: 嗯，
0: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0: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2: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2: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2: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2: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2: 对，
0: 没问题。
2: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1: 这就是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2: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

0: 巧铝窗户，总全部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储备强光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城的女娃娃辫子丑啊，两个猫爷爷可漂亮。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那今天啊，高朋满座，盛有如云，
2: 人不少。
1: 尤其您上来，观众朋友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您能不能现场引吭高歌？
2: 这大伙爱听吗？这个啊，嘿，哎呦嚯，谢谢谢谢谢谢谢。我可不是要掌声，
1: 哎，
2: 这个因为我很少唱，
1: 对，
2: 但是我确实学过几天声韵，
1: 是不是？
2: 但我解释一下
1: 啊，
2: 因为我不是在国内学的，
1: 哦，
2: 我是在意大利学的，
1: 哦，在欧洲学的声韵，
2: 哎，所以我学的呢，哎，还是这个歌剧。
1: 那今天能不能在舞台上唱个咏叹调呢？
2: 那只能是一个片段吧。
1: 太好了，
2: 但是呢，我不能唱意大利的原文了，
1: 嗯，
2: 因为意大利的原文呢，当然底下呢。有会的有懂的，您比我翻的还好，
1: 嗯，
2: 但大半北京的父老呢，您听不太懂，
1: 嗯嗯，
2: 这么办，我还按北京话唱怎么样？
1: 太好了，
2: 但是调子呢是那个歌剧的调子。
1: 行行行，观众朋友们为您报以热烈的掌声，
2: 是，谢谢，哎，谢谢，
1: 太棒，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您听见了吗？
2: 您听见了，
1: 您听见了吧？
2: 啊，听见了。
1: 演员经常说
2: 啊，
1: 观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
2: 对对对，
1: 观众是演员的上帝。
2: 好话
1: 呀！您说您要唱歌
2: 啊，
1: 现场的观众朋友报以热烈的掌声。
2: 是是是，
1: 明白什么意思吗？
2: 什么意思？
1: 这个呀
2: 啊，
1: 对了，
2: 哦，
1: 上帝对您的召唤。希望听到您的歌声，
2: 啊，好嘞，好嘞，
1: 不要让我们失望。
2: 好嘞，好嘞，好嘞。
1: 嗯，
2: 一个片段几句啊，歌曲啊，啊，水妞水妞，先出犄角后出头，哎，你爹你妈，给你。给
1: 听明白这阵掌声了吗？
2: 这不召唤吗？
1: 召唤呀，啊，这是道长。
2: 怎么了？
1: 就这么唱啊？我把您介绍的女高音歌唱家，您在台上就这么唱啊？
2: 这不这
1: 你这叫舞台事故，知道吗？不负责任。你对得起刚才观众朋友们那阵热烈的掌声吗？你对得起同行对你的期望吗？你对得起老师对你的培养吗？你对得起谁呀，啊，你？你对得起大场那观众吗？他比你会的都多。
2: 不是，您甭管我这大叔啊，人说的对，我不管我对起对，我对起你就得了。
1: 你怎么对得起我呀，啊？谁让你在这儿
2: 唱的？我跟你是一场，你懂得吗？我这是博大伙一乐。是我能真学过吗？这个今儿来的不是外人，这都是看着我长大了的。我北京生北京长，北京学艺，8岁我学说相声，学的今儿学了30多年了，这都看着我长起来的。这不大伙儿一乐就完了吗？真唱谁哪相声演员真唱？你会啊？你会你来，对，召唤他一回，各位来。现在有叫好的，知道你唱得好，你女低音来吧，你这个儿就像女低音，
1: 声音好坏跟身材没关系
2: 啊，你来，
1: 我唱啊，
2: 啊唱吧，
1: 唱着比你强，
2: 我没瞧透，
1: 我给大家唱一首老歌
2: 啊，什么歌？
1: 打板城的姑娘
2: 啊，这知道
1: 好吗？
2: 耳熟能详，
1: 听着
2: 啊。
1: 打板城的姑娘应有平啊，
2: 打住。不太礼貌吧这词儿？
1: 怎么了？
2: 打板城的姑娘硬又平，
1: 我让你气糊涂了。
2: 石头，
1: 行行行，石头吗？
2: 啊，
1: 重新来啊！打板城的石头硬又平啊，姑娘。

0: 又甜呐、
1: 啊！西瓜，西瓜，
0: 别捣乱，这是这紧张了啊！
1: 啊，
0: 西瓜大又甜呐、
1: 啊啊，
0: 大扮成的神马鞭，
1: 姑娘，
0: 这是这是。这是姑娘啊，
1: 会长，
0: 会长，
1: 怎么样
0: 啊？打扮成的姑娘辫子长啊，两只眼睛真漂亮。
1: 嗯，
0: 你。

0: 家伙来。
1: 哎呀，您还有够啊。
0: 不是，我还有哥哥有弟弟呢。
1: 好，全惦记着。
0: 哎，对了，
1: 您唱这是维吾尔族歌曲。
0: 行啊，
1: 这个大伙都听过，
0: 了解呀。
1: 啊，
0: 还是您那句话
1: 啊，
0: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听啊？
1: 嗯，
0: 翻译成普通话了、
1: 哦、
0: 如果用维吾尔族语言演唱呢，我没有这个水平，还是可能现场的观众朋友有相当一部分也听不懂、
1: 哎、是不，这个我跟您说、
0: 嗯、
1: 您不非用维语唱，
0: 那我
1: 可以用西北话，因为这个陕甘青宁新这是西北五省，懂的吗？
0: 懂。
1: 现在要开发大西部，您就笼统的用西北方言唱，这个歌它有味儿，
0: 有味道，我能理解。
1: 哎，
0: 但是您知道那句话吗？
1: 哪句？
0: 街河不下雨，百里不同风、
1: 啊、好话。
0: 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地方叫法不一样，
1: 有区别吗？
0: 对呀、啊、
1: 哦，姑娘，
0: 姑娘叫西北方言
1: 啊
0: 女娃娃。
1: 哦，石头呢？
0: 石袋袋。
1: 西瓜，
0: 西瓜瓜。
1: 眼睛，
0: 毛爷爷、
1: 哦、都是叠字儿。
0: 哎，听着很俏皮、
1: 嗯、
0: 如果用西北方言唱这个打板城的姑娘呢、
1: 啊、
0: 可能就是这个味道
1: 了。啊，什么味道？
0: 大半城的石袋袋硬又平啊，西瓜瓜大又甜呐、啊
1: 哦、
0: 大半城的女娃娃别自愁啊，两个毛爷爷可漂亮、哦、你要是嫁入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
1: 啊、
0: 带着你的嫁妆，赶着你的马车，还有那黄瓜瓜豆家家鱼家家铁瓜瓜铁铲铲鸭塔塔醋瓜瓜一起都过来。
1: 这搬家呢，这儿
0: 您看了吗？
1: 嗯，
0: 换成西北方言味道就改变了。
1: 哎，唱得不错。
0: 这还是我们国内的歌曲
1: 哦，
0: 外国歌曲也得翻译成普通话
1: 哦。什么歌？
0: 比如说那首歌啊。
1: 啊，什么歌？
0: 你呀你呀，
1: 这个不熟。
0: 叙利亚歌曲
1: 哦，
0: 名字您可能不熟悉，
1: 嗯，
0: 旋律您肯定知道。
1: 是吗？
0: 姑娘好像一朵花、
1: 啊、
0: 美丽的眼睛不能忘记她、
1: 啊、
0: 你把我引到了井底下，割断了绳索你就走了，

0: 我说女低音有点这意思吧，是吧？啊，
1: 这是一首爱情歌曲，
2: 听出来了。
1: 姑娘小伙谈恋爱，哦，女孩太喜欢自己的男朋友了，嗯，把他骗到下水道底下去，
0: 井
1: 啊，骗到井底下去。啊，男孩刚一下井，啊，女孩把这井绳给剪断了。哎，你爱他，你干嘛给他藏这井底下呀？啊，这女孩肯定不是咱北京姑娘，
2: 这个
1: 太梗了。
2: 这不是梗，啊，这像咱们这个山东姑娘的性格。
1: 敢想敢干，
2: 敢想敢干。
1: 那您这意思，
2: 您这歌要用山东方言唱啊，就对了，就泼辣劲儿就演出来了。
1: 那个唱词还得改，
2: 这也得改吗？
1: 姑娘，说山东方言不能叫姑娘，
2: 叫
1: 妮子，
2: 妮子，
1: 山东方言大姑娘啊，大妮子。
2: 哦，
1: 二姑娘，
2: 嗯，二妮子。
1: 哦，嗯。说这姑娘长得漂亮，像花儿一样。
2: 啊，这北京话。
1: 说山东方言
2: 啊，
1: 耶，这个妮子啊，长得跟花似的。
2: 啊，没有那儿话了。
1: 哎，对了，
2: 花似的。
1: 哎，就说小伙子，你，看这个小伙子
2: 啊，
1: 脸红的
2: 啊，
1: 像苹果一样
2: 好看。
1: 说山东方言
2: 啊，
1: 耶，
2: 哎，
1: 这个小小子
2: 啊，
1: 这个脸
2: 啊，
1: 红的跟苹果似的。就说你的脸呀，像苹果。

0: 我这脸跟什么似的？
1: 像苹果似的。
0: 我没听见苹果，我听我这脸跟屁股似的。
1: 没有，山东方言管苹果呀叫屁股。
0: 怎么这字眼让我改上了呢？
1: 对对对，
0: 那管屁股叫什么呀？
1: 叫腚。
0: 好，这个还真是知道知道知道。
1: 对，山东方言走它就不叫走，
0: 叫什么？
1: 叫拔腚。
0: 哦，怎么讲啊？
1: 哎，您坐在那儿，您要想走，必须把这腚拔起来再走，叫拔腚。
0: 哦，这山东话真讲理。
1: 哎，对了，要是用山东方言唱这个你呀你呀，就是这个味儿了。
0: 这绝对好听，您再来来。
1: 儿女子好像那一朵花，美丽的眼珠子不能忘记它。你把俺忽悠到了井底下，割断了绳索你就走了。你娘啊啊，你娘啊啊，你呀！
0: 你怎么了？
1: 我拔不了腚了，
0: 就这样。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再吐再放，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8: 哒哒哒哒哒哒哒。不同门类啊，什么演员
9: 啊？
8: 观察生活这个愿望是一样的
9: 啊，那当然了。
8: 你比方说我吧，
9: 哎，
8: 经常观察生活，
9: 是吗？
8: 哪儿我都这个都去啊。
9: 哦，
8: 公园，
9: 公园，
8: 到那公园我观察，
9: 观察什么呀？
8: 哎，我现在观察到什么境界啊？
9: 啊，
8: 我一看这个人，这个行动，这个坐卧，这个感觉，
9: 哦，
8: 我知道他干什么职业。
9: 真这样？
8: 哎，前两天我看一个姑娘啊，哎，长辫子，
9: 呵，
8: 哎，很漂亮，
9: 嗯，
8: 坐在公园这长凳上，
9: 干嘛呀？
8: 她干这个，呸，
9: 啊嚯。啊，这我这数钱呀，这是。
8: 对了
9: 啊，数钱。
8: 瞧出这姑娘这职业没有
9: 啊？这是什么职业？
8: 银行的会计。
9: 啊，这跟这个人民币打交道。
8: 对，会计他练数钱呀。
9: 啊，这是会计。

0: 啊，
1: 还有啊，
0: 还什么呀？
1: 我看你小伙子，
0: 哦，
1: 也是长头发，
0: 哟，
1: 这么个感觉
0: 啊啊！
1: 坐在这长凳上干嘛呢？
0: 干什么呀？
1: 干这个
0: 啊？啊，这我知道了，这这是那搓澡的，这是是不是？
1: 哎，什么叫搓澡的呀？
0: 啊，这是和面，和面，然后拉面，你讲
1: 什么叫和面呢？
0: 不是您做这动作，
1: 没敲出来呀？
0: 啊，那我这没看出来，
1: 这是钢琴呐，
0: 哎，
1: 钢琴。
0: 你见过这钢琴这么弹的是吗？
1: 哎，钢琴
0: 双排键，这九月奇迹这么弹是吧？
1: 就弹这个
0: 啊，就这算弹钢琴的。
1: 对了，
0: 哦哦，还有吗？
1: 还有那个老同志，
0: 嗯，老同志，
1: 你看他坐在长凳上，
0: 哦，
1: 盘着腿坐，
0: 盘着腿，
1: 哎，一条腿这盘着啊，
0: 哦哦哦，
1: 他做这个动作，
0: 他是干嘛呀？
1: 你知道干嘛吗？
0: 啊，什么样的？啊，这就太简单了，这个，
1: 哎，
0: 这是那拉二胡，胡琴是不是？
1: 行啊，
0: 这我看得出来呀，
1: 看出来了，
0: 我搞过乐器，
1: 拉胡琴
0: 是，
1: 太棒了，
0: 啊啊啊！
1: 旁边还有一位啊，
0: 还干嘛呀？
1: 跟他差不多，
0: 什么样啊？
1: 也这样
0: 啊，啊，这也是拉二胡，这个
1: 不对，
0: 拉京胡的
1: 不对，
0: 拉那个板胡
1: 也不对，
0: 不是，那这是什么？这是
1: 半身不遂，
0: 哎嗨。半身不遂，跟这儿起什么哄呢？
1: 我就说这意思
0: 啊！
1: 我现在我看出他是什么职业
0: 哦，
1: 什么感觉，我非常的精准。
0: 你瞧，你还有点意思。
1: 怎么办？
0: 嗯，
1: 你也是演员。
0: 我怎么样啊？
1: 不为难别人
0: 啊，
1: 你就瞧我
0: 啊，我也瞧瞧你。
1: 你看看，
0: 嗯，
1: 我在说相声之前，
0: 哦哦，
1: 我是在哪个领域活动？
0: 那你也这么着
1: 啊，
0: 跟他们似的，您做几个动作让我们瞧瞧。
1: 太好了
0: 啊，
1: 太好了，你瞧好了，
0: 我们看看，
1: 瞧好了。
0: 啊，行了，我大概就瞧出来您是要现原形是怎么着啊？
1: 什么叫现原形啊？
0: 对，话干嘛呢？那又跟抽了风似的，怎么了？这是
1: 没瞧出来
0: 啊，搁谁都瞧不出来。
1: 我刚才我这套，
0: 这是什么呀？
1: 教父。
0: 哎，您是什么？您再说一遍。
1: 教父。
0: 好，我看你像叫驴，你。
1: 走走走走。
0: 哎呀。哎呀，说叫就叫啊，
1: 什么叫说叫就叫？
0: 废话，您这怎么哪儿？那什么？您叫教父啊？
1: 我这个什么教父？
0: 对，
1: 舞蹈行吗？
0: 啊，你这叫舞蹈？
1: 嘿，好舞蹈教父。
0: 呵，您这是，就你这德行的，哎，我看不出来您像舞蹈教父。你学过舞蹈吗？叫舞蹈教父？
1: 学过舞蹈吗？
0: 那可不嘛。
1: 现在全世界不是跟大伙儿吹，
0: 哎，
1: 世界舞蹈家的排行榜
0: 啊，
1: 前十名我排第五。
0: 嚯！前十名世界上排你排第五，
1: 我高水舞蹈教父啊！
0: 哎呦，我看不出来你可
1: 有错没有？
0: 啊，你说的也没错，但你是有错，你凭什么你就第五名？哪儿你就第五名啊？
1: 我学习呀、
0: 啊，哪儿学的？哪儿学？我听听。
1: 中国我都不学
0: 啊，哪儿啊？
1: 西洋。
0: 啊，留学
1: 欧洲行吗？
0: 啊，那行，欧洲
1: 音乐殿堂，
0: 是是是，
1: 是不是
0: 啊？啊，
1: 艺术圣地，
0: 嗯嗯，
1: 意大利，
0: 嚯，那地方可好？
1: 意大利好不好？
0: 你上意大利什么地儿学的？
1: 有句话说得好啊，
0: 嗯，
1: 条条大路通罗马，
0: 去首都，
1: 哎，首都罗马，
0: 哦，
1: 但也不是首都，就这地儿啊，
0: 啊，
1: 它旁边呢有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
0: 哦、
1: 这小镇呢蓝蓝的天空，白云飘，
0: 是
1: 白云底下马儿跑，美极了。我在那儿学习。
0: 这小镇叫什么名字呀？
1: 天通苑。
0: 哎，
1: 天这个天通苑呀、啊，它呢是。
0: 您这干嘛坐着13号线去的吧？你是？
1: 巧了，
0: 哎，什么哪儿都天通苑是北京，不是罗马。
1: 北京有一个天通苑。
0: 啊、
1: 意大利也有一个天通苑，
0: 说这叫重名是吗？
1: 哎，重名了，
0: 这也忒巧了也。
1: 我在那儿我学习
0: 啊，在那儿学的。
1: 这么跟你说吧，
0: 哎，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
0: 是
1: 就冲人那吃那喝
0: 啊啊！
1: 我告诉你，我这艺术的水准也最高。
0: 你吃人意大利饭了？
1: 吃人意大利的饭才有这艺术这感觉。
0: 哎呦，你吃什么？我听听啊。什么呀？
1: 意大利烙饼，
0: 哎，意大利烙饼什么名词？这叫
1: 就是大发面锥饼啊！
0: 啊，
1: 烙出来以后得有这么将近得有一寸，
0: 一寸、哦、
1: 一寸高。完了以后呢，啊，放火腿肠啊，
0: 嗯嗯、
1: 放西红柿，
0: 是是是，
1: 放生菜呀、啊，
0: 哎呀，
1: 这弄好了以后，大饼。
0: 您甭跟那露怯了，知道？那叫披萨饼啊？
1: 什么饼？
0: 披萨饼，
1: 也
0: 意大利披萨，什么叫一就叫披萨？
1: 吃这个
0: 啊？还有吗？
1: 主要是喝。
0: 哦，
1: 我们一天三顿，
0: 是
1: 早晨起来吃早餐，
0: 嗯，
1: 下午吃这下午茶，
0: 可好，
1: 全得喝这种非常高档的饮料。
0: 什么呀？
1: 稀芝麻酱兑白糖。
0: 哎，这饮料这名字也忒长了吧？这饮料啊，什么有什么功效？我听听。
1: 什么都不懂
0: 啊？我哪又不懂了？
1: 我们这稀芝麻酱加白糖啊，
0: 嗯嗯，
1: 主要喝完了以后提神。
0: 哦，这主要提神，
1: 提神啊！
0: 稀芝麻酱加白糖，
1: 对对对，
0: 我要说出这。

0: 叫咖啡来，你出乎意料吗？啊，这叫咖啡，这提神喝完了以后
1: 是吗？
0: 什么都不明白，这位
1: 反正那颜色跟芝麻酱差不多。
0: 甭管你喝什么不问 啊，您这学什么舞蹈？
1: 学的舞蹈呢？
0: 说什么呢？
1: 太多了
0: 啊！你说说，
1: 不是跟你吹啊？
0: 哎，
1: 我的舞蹈艺术，学完了以后
0: 干嘛呀？
1: 走到世界各地
0: 哦，
1: 那都是争相抢购啊！一说我有表演，都买票都瞧啊，
0: 还都看你的表演，
1: 全世界有名的剧院全演过。
0: 我还全世界有名，你说一个，说一哪剧院我听听。
1: 说一下你。
0: 哎，没那么胆小。
1: 澳大利亚知道吗？
0: 哎，我知道，我还去过呢。
1: 澳大利亚，
0: 对，
1: 悉尼歌剧院。
0: 嚯，你在这悉尼歌剧院里边演过？还有吗？
1: 巴黎。
0: 巴黎哪儿啊？
1: 卢浮宫。
0: 嚯，你在卢浮宫也演过？
1: 门口。
0: 哦，这也在门口。
1: 哎，
0: 里头活动不开，是不是？
1: 你怎么也知道啊？
0: 废话，你都活动三回都活动不开了。
1: 不懂艺术什么，
0: 多大的剧院到你还活动不开呀你？
1: 废话，
0: 一跳怎么了？
1: 我那舞蹈，上外国
0: 是，
1: 我这么大舞蹈家，我一人干跳。
0: 那您还怎么跳啊？
1: 我这里头有伴舞啊。
0: 哦，把这茬忘了啊。
1: 对呀，
0: 那大舞蹈家后有一大大伴舞团。
1: 伴舞？
0: 哦，那您这伴舞团，这卢浮宫都搁不下。少得有80人吧，这舞蹈团，
1: 多少人？
0: 80啊！
1: 什么都不懂，
0: 我怎么又不懂了？我
1: 80人，80人那是早期，
0: 早期。
1: 对了，
0: 什么叫
1: 像我这水平
0: 啊？
1: 我现在我是晚期呀、啊。
0: 哎，我看你就该做化疗了。我
1: 什么做化疗干嘛呀？
0: 这跳舞怎么还分早期晚期呢？
1: 按时间区分呢。
0: 这跳舞这早期是什么时间？
1: 晚上6:40。
0: 哎，好，您还有零有整呢。
1: 对呀、啊。
0: 为什么6:40？
1: 这还没吃完饭呢，所以出来的人少，80人，这是早期。
0: 啊，80人，这6:40早期。
1: 对了。
0: 那晚期呢？
1: 晚期，7:30。
0: 哦，那是看完新闻联播了，那是。
1: 哎，都出来了。
0: 啊，晚期得多少人呀、啊？
1: 1000多人。
0: 嚯，你们这舞蹈团1000多人，
1: 1000多人给我伴舞。
0: 哎呦，那里头是坐不下，里头
1: 行吗？
0: 那这人都到齐了，
1: 哎，
0: 就跳吧。
1: 哪能直接就跳啊？
0: 那不跳还怎么着啊？
1: 我们得活动活动啊。
0: 哦，直接跳怕这胳膊这腿受伤了，
1: 得活动活动
0: 啊，是得活动活动筋骨。
1: 那不是，那不是，啊、
0: 那活动什么呀？
1: 我们这个准备的活动啊，主要是聊天。
0: 跳舞之前先聊天，
1: 对，主要是聊天
0: 啊，交流交流这舞蹈动作。
1: 哎，也不是，
0: 那聊聊什么呀？
1: 诋毁其他的团体。
0: 哎，不是，您这叫什么团体？这是
1: 诋毁其他的团体。
0: 你们这团体诋毁别人？
1: 哎，一个广场你想那么多人
0: 啊啊，
1: 都是世界级的舞蹈家。
0: 哦，
1: 怎么区分高下的？
0: 哦，
1: 主要我的队员互相他们一块诋毁。
0: 您这舞蹈家都在广场上待着合适？
1: 哎，我们这一块表演。
0: 哎呦，太好，我们
1: 互相诋毁。
0: 别的我不爱听，我就想怎么诋毁，我们学习学习。
1: 太有意思了
0: 啊！
1: 我告诉你啊，就我的队员都特别护着我。
0: 是吗？
1: 我这个队员的年纪啊，
0: 哎，
1: 大概50以上，98岁以下。
0: 哎，好嘛，什么队员呀？这是
1: 坐在一块儿以后啊，
0: 哎，
1: 主要就诋毁其他的团体。
0: 我们听听，
1: 我跟你学学啊。
0: 哎哎，
1: 好比遇见你了
0: 啊，我
1: 他得说别人不好。
0: 是啊，
1: 哟，
0: 哦，咱是一个队的。
1: 妈哟，
0: 呵，
1: 妈，这说你说那说相声的
0: 还认识我？
1: 你说相声，我知道。妈哟，知道你啊，知道你。妈，这小伙子说相声好着呢，好着呢。我你是那叫那什么
0: 什么？
1: 吉娃娃。
0: 哎，谁叫吉娃娃？
1: 叫什么呢？你叫
0: 侯振鹏。
1: 侯振英宁是吧？我知道你啊。
0: 跟哪儿啊？
1: 相声说的倍儿棒。我告诉你啊，我们这跳舞这么些个团体里边，就跟你说，就我们这个舞蹈教父，就陈以前的舞蹈跳最好了，你知道吗？我这真是大师，我这一跳，我跟你说，那身体都特别健康，知道吗？你看旁边那个跳舞的没有？
0: 那我瞅见了。
1: 妈哟，那跳什么玩意儿？
0: 哦，他们不成，
1: 不成。你知道那教跳舞那谁吗？
0: 谁呀？
1: 侯仁鹏他妈，妈的，他是
0: 有我妈什么事儿？这里头，
1: 什么玩意儿？妈，你多胖，你胖不你跳什么舞？你别跳。
0: 干嘛？你上满了弦了是吧？你是
1: 不是上弦呀？
0: 我妈招你惹你了？
1: 准备活动。
0: 这叫准跳舞之前这么准备啊？
1: 得给他们轰走了，我们再跳啊！
0: 行，直到您这就算是准备好了。
1: 对，
0: 能跳了吧？
1: 不能，
0: 这还不能啊？怎么？
1: 第二项啊？
0: 第二项是干什么呀？
1: 扫场。
0: 哎， 扫肠。
1: 废话，
0: 他们这里老有这专业术语，什么叫扫肠？我听听。
1: 就愣着笤帚，
0: 嗯嗯，
1: 把这广场扫一扫。
0: 嗯、
1: 你想，我们跳舞这是专业呀、啊
0: 哦，
1: 哎，有凉鞋，有拖鞋，
0: 哎、
1: 这里弄石子儿搁着不合适。
0: 凉鞋、拖鞋叫专业，
1: 专业。
0: 您叫这扫广场呢，搞卫生的就完了，还扫肠还行，扫完了肠是吧？这互相也攻击完了，
1: 哎，
0: 这回能跳了吧？
1: 得有音乐呀。
0: 啊、哦，这赖我了，这我没说清。这一般大舞蹈团盟都有那交响乐，
1: 哎，
0: 像你们这艺术家得有那个，还不得爱乐乐团给你们伴奏？
1: 什么？
0: 就爱乐乐团呀？
1: 没有
0: 你甩什么脸呢？你
1: 不爱乐？
0: 不，那你爱什么呀？
1: 我们爱舞蹈，爱乐干嘛呀？
0: 好，什么叫爱？不是你爱什么
1: 啊？
0: 爱乐乐团是国际的那大交响乐团给您伴奏啊？
1: 那不用
0: 啊？为什么呢？
1: 我那个成本太高。
0: 那你们怎么伴奏？放盘放光盘？
1: 那也不是。
0: 那你们呢？
1: 手机，
0: 手机给1000多人伴奏？
1: 它有喇叭呀。
0: 哎呦，那手机接上喇叭就跳舞。
1: 接喇叭就跳舞。
0: 哎，行了，您甭说了
1: 啊！
0: 又艺术家又一道，您哪儿都没去过知道吗？您就在天通苑那儿跳了2天广场舞。好嘛，又是呵，我还扫场，哪儿都扫场，都自个儿，你就是晚期，知道吗？啊，我一上来我就看出你是晚期来了，你跟刚才那半人不随那你们都一码事，你们都
1: 停了
0: 啊，
1: 差不多了吧？
0: 什么叫差不多了？
1: 你瞧这位这样，
0: 我怎么了？我
1: 一脸不屑，一上来很尬，你是天津人，你这跳广场舞，你哪儿学的这个？
0: 我就跟你学的，我哪儿学的我？是不是？
1: 你严肃一点，
0: 是是，
1: 我告诉你，你记住了。
0: 您说，
1: 我
0: 对
1: 不仅跳过，
0: 还怎么样？
1: 世界上有名的国家和地区，亲自表演。
0: 好，您那意思，这一广场一破广场舞，还世界上饶是人跳去？
1: 哎，我不是跟你吹牛啊。
0: 哎呦，那你怎么着？我听听。
1: 你点俩地儿，我把当地风格广场舞给你跳出来。
0: 就这么大口气？
1: 对呀。
0: 哦，还不光是在咱们这中国的广场，外国也能跳。
1: 你点，你说。
0: 我点一个。
1: 哎，
0: 非洲那儿更宽敞，
1: 和平广场。
0: 哎，那儿跳什么呀？
1: 非洲那儿去曼德拉的广场。
0: 是是是。
1: 跳非洲的广场舞，表情有区别。
0: 哦、是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好。
1: 行不行？
0: 听您这声音就耳熟就啊，您这不怎么样，知道吗？这什么玩意？您这天通苑，您那儿报名人都不要你，知道吗？你呀、啊，趁早您没学过。您教父您就踏踏实实教驴就挺好，你知道吗？
1: 这
0: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我刚才跟你闹着玩呢。
0: 你还真会，
1: 我能不会吗？
0: 哎，我真看不透您。
1: 压箱子底儿，
0: 哎呦，
1: 我在意大利，
0: 嗯，
1: 正经八百学的弗拉门戈舞。
0: 呵，你听这名弗拉门戈，看不出来我。
1: 我给你跳跳
0: 啊，你我瞧瞧啊，
1: 弗拉门戈舞啊，
0: 哎，
1: 它这个理论的体系十分的庞杂。
0: 呵，
1: 这么我简单跟你讲一讲、
0: 啊、
1: 好吧？这个弗拉门戈舞它是这样，
0: 哎，
1: 它呢这个。反正我说了你也不懂、
0: 哎、是压根你也不会知道吗？
1: 这么办
0: 就会那翻翻翻别的你也不会你、嗯、
1: 简单我给你来一来。
0: 好好好
1: 好不好？
0: 哎，
1: 四个动作
0: 行，
1: 弗拉门戈舞的精髓你就有了。
0: 我们瞧瞧，哎，
1: 看好了啊，
0: 嗯嗯，
1: 瞧好了 啊
0: 我瞅着呢，
1: 目不转睛
0: 啊。好 好
1: 四个动作啊，
0: 哎哎哎，
1: 用英语教你。
0: 呵，好，还会英语啊。哎呦，
1: 万
0: 啊，这是一啊万嗯、啊、好
1: 冲
0: 哦
1: 飞、嗯、
0: 好哎，最后这什么 fall 哦，这就是您这四个的要领是吗？
1: 哎，弗拉门戈舞四个动作，
0: 这几下看着都眼熟都。
1: 你别着急呀、
0: 啊啊，哦，
1: 我连在一块儿，
0: 就这舞还能连在一块儿跳，
1: 好看呐！
0: 你也连一块儿，我们再瞧瞧。
1: 瞧好了啊，
0: 哎，
1: 再 two three four， 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别跳了你。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诗里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

0: 啊，到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分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带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啊，量子，哇！哎呦我的妈呀！这一乱点七仙女，整个傻丫头。
4: 您喜欢小生？
3: 我喜欢呢。
4: 啊，
3: 何止喜欢，我酷爱这个。
4: 会唱吗？
3: 哎，我问问你
4: 啊，
3: 你说这小生什么最难？
4: 什么最难？
3: 哎呦，完了吧，这都不知道。我告诉你
4: 啊，
3: 小生这乐最难。
4: 您还别说，还说的还真对，
3: 记住了吗？
4: 小生这乐见功夫。
3: 哎，
4: 您会乐吗？
3: 我会啊，
4: 啊，
3: 会了，会了。
4: 您给我们乐一个怎么样？
3: 哎，可人家不爱听这个，
4: 让他乐一个怎么样？
3: 哎，现在乐一个，
4: 让乐一个，乐一个。
3: 啊，对对对，谢谢您，谢谢您。啊，既然大家想听，我就给您乐一个。哎，我给您来出戏得了。
4: 哦，这里还有戏？
3: 哎，对，叫《凤仪亭》。
4: 凤仪亭都谁？
3: 尤其吕布啊，看着貂蝉以后
4: 啊，
3: 一看貂蝉，嚯，美若天仙。吕布当时心花怒放，他这儿有一乐。
4: 您赶紧跟我们来了。
3: 那我来了，
4: 我们听听啊，怎么样？
3: 哎，
4: 注意听啊。
3: 嗯。您再给我对付点掌声得了。来了
5: 啊，貂蝉，哈，小姐，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这容易猝死你知道吗？咱们这缓口气啊，干嘛呀这是？哎，别捣弄了，我乐怎么样？乐乐怎么样？别说，让他说。
4: 您干嘛呢？
3: 我乐呀，多好乐的。
4: 你这人乐呀？
3: 那我这是
4: 母鸡下蛋呀。
3: 哎，谁说的？
4: 不是你唱这人物是谁？
3: 谁都不知道。吕布。
4: 不是你站好了，你站好了，我说说你。不是就你这表现，你对得起朋友们的掌声吗？啊！把这手放下！不是就你这表现，你对得起何云伟派你演出吗？啊！就你这表现，对得起朋友们买这票吗？啊！就你这表现，对得起你师傅吗？啊！你站这好好琢磨琢磨。我先让那边看看，
3: 你给我回来。
4: 哎，干嘛？
3: 哎，我说我要乐了吗？
4: 干嘛？
3: 我说我要乐了吗？我说我们能乐，你非得让观众鼓掌让我乐一个。再者说，我乐得不好，你批评我，你叫我干嘛呀？还侮辱人？
4: 不是，说实话，你别生气啊，
3: 能不生气吗？
4: 不，我是为你好，
3: 这为我好。
4: 不是，我在这儿给你说，谁会唱小生啊？红门相声会，就你吕家强，就你一人会唱。
3: 哦，
4: 对不对？
3: 就为这个？
4: 哎，
3: 误会了。
4: 哎，说实话
3: 啊，
4: 你确实不怎么样。
3: 哎，哦，还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
3: 啊？是
4: 啊，
3: 我不怎么样没关系
4: 啊。
3: 这我还会乐了
4: 啊！
3: 你给我们乐一个怎么样？你来一个，
4: 我乐，
3: 你乐一个，你乐一个，
4: 你乐我也乐
3: 啊！
4: 俩神经病！
3: 哎，不是你不会乐，你说我
4: 不是那怎么着？
3: 不是你不会，你展示一个，
4: 我展示什么呀？
3: 就是小声啊，
4: 京剧。

0: 玉小生
1: 啊，
0: 都让你给糟践了。
1: 我谁糟践？
0: 怎么展示啊？
1: 那你说我干嘛呀？
0: 你这样吧，我给你唱一小生。
1: 你唱京剧小生？
0: 让你糟践，唱不了，唱不了。
1: 那怎么办？
0: 换一个吧。
1: 换什么呀？
0: 换一个黄梅戏小生。
1: 这黄梅戏小生，
0: 你没看出来吗？我会，
1: 我还真没看出来。
0: 我做俩动作让你看。
1: 哦，还有动作？
0: 做俩动作，一看你就明白了。
1: 啊，行行行，你看还有动作了，
0: 来吧。
1: 哎呀，
2: 看这意思，
1: 呵，
2: 你看这意思，
1: 哎呀，
2: 你看这意思，
0: 嚯，这意思你懂不懂？
1: 懂啊，
0: 什么意思？
1: 让马蜂遮着了，
0: 遮着，
1: 这遮着抖了爪跟着，
0: 这叫透笑。
1: 透笑不知道，我知道透析。
0: 透析像话？
1: 不是，你别光抖了，你唱啊。
0: 我唱什么呀？
1: 你唱哪段啊，大弟？
0: 我唱一个《天仙配》怎么样？董永。
1: 唱天仙配，
0: 董永
1: 可以啊，
0: 啊
1: 来啊！
0: 不过差点意思，
1: 不是什么差点意思、啊。
0: 董永跟谁结婚？
1: 七仙女就这俩呀、啊，
0: 没七仙女我唱不了。
1: 哦，没七仙女就唱不了、啊，
0: 找一七仙女。
1: 哎哎，
0: 啊、
1: 这有招
0: 啊！
1: 那刚才那主持人，那大美妞，怎么样？跟您搭戏、
0: 啊？不是
1: 现成的，
0: 那是挺好看的
1: 啊。对，
0: 但是这个
1: 啊，
0: 人家带着男朋友了。
1: 哎啊，
0: 回头我们俩一搭这戏，她男朋友不乐意，再跟我急了，你这不合适。
1: 嗨、啊，
0: 是吧？
1: 啊，那有办法
0: 啊！
1: 你看今天骑满坐满
0: 啊，
1: 来的这么多美女，
0: 来哪位？我看
1: 啊，对啊，就这位吧，
0: 位
1: 就这位
0: 啊，
1: 就这位边上这位。
0: 这带孩子
1: 大美女
0: 带着孩子来的，
1: 什么带着孩子来？
0: 旁边就坐着男朋友呢，后边坐着呢
1: 啊，
0: 带着男朋友呢。
1: 哦，也带着男朋友。
0: 哎，
1: 哦，
0: 哎、
1: 那没事啊。
0: 怎么呢？
1: 我来吧，我没有男朋友。来，
0: 谁来？
1: 我来啊。
0: 你来谁？
1: 七仙女啊。
0: 不就您那模样演七仙女
1: 啊？
0: 您这不像天仙，
1: 那我像
0: 笔仙。
1: 哎，我是鬼呀、啊，是怎么着？
0: 不是您这哪像七仙女啊？
1: 我怎么不像啊？
0: 您这整个人七匹狼啊！
1: 哎，谁呀、啊？
0: 七仙女死了800年，从地里把她刨出来都比你漂亮。
1: 哎，嚯，我都长烂了，合着
0: 太难看了。
1: 不是，你别看我长得不好看
0: 啊。
1: 可是我会过日子呀，是不是？
0: 会过日子
1: 啊，
0: 等我凑合，
1: 你凑合凑合，
0: 主要听我的。
1: 啊、对，我一陪衬
0: 啊、您就给我接唱一句
1: 啊啊，
0: 就一句。
1: 还有我事儿，
0: 七女一旁泪沾襟，
1: 什么？
0: 七女一旁泪沾襟，
1: 七女一怎么着？
0: 泪沾襟，
1: 泪沾襟。
0: 您在这背吧。
1: 行了行行，
0: 我给您简单化个妆、
1: 哎，
0: 好不好？
1: 还化妆呢？
0: 哎呀，呵呵呵，
1: 想太周到。七女一旁泪沾襟，行，没问题，就这个化妆。等化妆我就好看了。
0: 形象啊
1: 啊，
0: 实在。但是太损点，
1: 什么
0: 呀？简单化妆，
1: 哎、化什么妆、
0: 啊？您这一化上妆啊，就是七仙女。
1: 哎呀，
0: 您化上妆，您绝对漂亮，您知道吗？让我们好好看看。来，你过来，你转过来，让我们看看。
1: 哎，行，
0: 你转过来，
1: 不是，
0: 你害臊什么呀？哎呦嚯，你看这身段，呵。
1: 哎呀。你有镜子吗？
0: 不用镜子，不用镜子，我怕你吓着自己。
1: 嗯，
0: 哎，咱们这就进入人物了啊！
1: 啊，
0: 从现在开始
1: 啊，
0: 您就是七仙女了。
1: 嗯，我本来就是，
0: 我就是董永、
1: 啊。你来吧，
0: 这就开始啊。啊，量子。
3: 哎呦我的妈呀！
0: 这一乐哪是七仙女，整个人傻丫头。你别乐啊！
3: 别乐。
0: 龙归大海，鸟入林，董永今日

们夫妻双双会要去朝朝暮暮不离分呐、啊。抬头之间欢迎叔，你是我的大美人，拜谢拜谢多拜谢。我就知道他得把我干这儿，拜谢拜谢多拜谢。我说您这腰上安着轴承呢是吧？

0: 拜谢拜谢多拜谢。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说这个飞机晚点了，让咱呢边吃边等啊。哦，飞机晚点了，
7: 晚点了。
6: 哦，那老婆子，热菜先别上了啊，这俩人不配吃热菜，给我那大孙子留着。
7: 哎呦，我的天
6: 哪！嘿。这家伙，哎呀，回来了，
7: 回来了，
6: 哎，兄弟，哎啊，今儿啊，你算有口福了，
7: 怎么呢？
6: 吃鱼，
7: 吃鱼呀，啊！
6: 刘宝全刚买回来的，
7: 刘宝全，
6: 哎，
7: 哦，
6: 哎呀，我记得那是77年恢复高考那年，哎。我们家儿子真给我们老张家露脸，一举夺魁拿了个第一名。嘿，哎呀，那年我爸爸正闹病危，得着这信含着笑走的老头，嘿，我记得真真的。嗯，77级呀，是77年冬天高考，78年春天入学。
7: 对呀，
6: 哎呀，我一连气儿给那小兔崽子做了3000余，做不了，
7: 做不了，做不了。
6: 我的嘞，哎呀，今儿你们算真哎，哇，哎，行啊，今儿的鱼够新鲜的。大木盆，嗯，
7: 啊啊啊！大哥，啊，你这鱼都一般大呀？
6: 可不一般大嘛！啊，我告诉你，我没跟你说嘛，闭着眼到那儿拿个百八十条的。
7: 大哥，啊，不对吧？
6: 怎么着？
7: 你这鱼别是埋的吧？
6: 妈妈，姥姥，你这么说话可不行啊！哦，他们都是钓的，到我这儿就是埋的。哎，我跟你说，你说这鱼我是埋的，我待会儿弄个半身不遂，你可缺了大德了，我告诉你。
8: 哎，姥姥，哎，我跟你 说啊，你这么大岁数，你说话可真不是地方。哎，这怎么是埋的呢？这怎么是埋的？是掉的，是掉的。二的爸爸，你别着急了，是掉的。就你这点玉，掉横有二斤多。
6: 嘛玩意儿？二斤？上秤四斤高高的，掌柜还饶一条了。
7: 你这还是买的呀？这。
6: 今儿你们俩呀，这个沾我大孙子的光哦，哎，从国外留学回来，
7: 是是，
6: 宝全，哎，你别闲着啊，哎、端这大木盆到后边啊，嗯，找这个我老婆子，哎哎，你嫂子，啊、哎呦，这去把这鱼拾掇拾掇啊，
7: 得，
6: 一会儿咱糖醋活鱼，
7: 哎呦，哎呦我的，
6: 哎，我说小贝啊，你干嘛去啊？
7: 我去买点那白水羊头，那松仁小肚，对付俩凉菜呀、哎，
6: 用不着用不着，冰箱里那凉菜都厚着呢，端出来就能吃。你过来过来陪我聊会儿天，
7: 哎呦我也行，哎呀这上岁数，
6: 哎我说啊，尝尝我这好茶叶啊，哎呦我儿子给我买的，
7: 是
6: 嘿嘿嘿，哎呀吴裕泰的龙珠，100块钱一两的，1000块钱一斤好茶叶，
7: 哎呦要说你们家这少爷可够孝顺的，
6: 孝顺个屁，哎哎，1985年南极科考站建成那年，嘿，哎我那大孙子老生。就我那儿子他媳妇儿，嘿，要孩子头一年就把这烟给戒了，你猜他怎么着，愣逼着我也戒烟，
7: 这也是为了您这身体着想，
6: 姥姥嘿，我没听说过儿子管老子，肚脐眼长后背上还反了沉了，小队你等着，哎呀
7: 干嘛去，这是
6: 老猫床上过，我得累累找旧，哎我这旧窝搁哪，哎
7: 您干嘛呀，这是拿什么我瞧瞧，
6: 他这什么，这
7: 我瞧瞧，
6: 瞧这什么
7: 烟，你拿过来，我、
6: 哎、小队你给我拿过来，
7: 我瞧瞧，
6: 我还没抽，
7: 别抽了，我看看
6: 拿过来，
7: 什么烟呢，这是、哎哎、
6: 干嘛干嘛呢干嘛呢，
7: 抽烟呢、哎、
6: 我告诉你啊，你也给我拿过来，哎哎哎，你给我拿了吧，宇宙牌香烟，
7: 嗯啊，我们这个宇宙牌香烟呢，无论在各个方面来说，已经跨入全国的先进行列了。
6: 哦，先进行列了。
8: 对，
6: 我说，嗯，这是那马经理吧？
8: 马经理
6: 还卖那宇宙牌香烟呢？
8: 那可不吗？
7: 我跟你说呀，最近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呢，马上要推出 WC 系列产品了。咋回事呢？比方说，你想收藏我们一套这个香烟吧，就拿这个八仙过海来说，哦，你最少买我们8盒香烟。哦，金陵12钗。你得买我们12盒
6: 啊，对，
7: 苏杭36景，你得买我36盒，嗯，100单八将，你得买108盒，哎呀，还500罗汉，你得买我500盒，我们这还有100万雄师下江南呢，呵，啊啊，哎呀，最近呢，我们这个宇宙牌香烟呢，还要推出有奖小售的活动啊，
6: 哎，我说马经理啊，啊，你这个有奖小售是咋回事呢？
7: 咋回事呢？我给你讲一讲，都是你攒齐了我们一套这个香烟呢，哦，都可以上我们厂免费的领取20寸彩色电视一台，我跟你说呀，机会难得，希望大伙儿从速的购买。我们这个电视发完为止。那位问了，说我们厂得预备多少电视啊？跟您说实话吧，我预计今明两年这个电视还没人领走呢。
8: 咋回事？
7: 因为每套啊，我得少印3张。嗨，
6: 再来一套。
7: 来什么一段
6: 敬起了杨红，没闻见吗？鱼快熟了，端鱼去。
7: 宝圈，你去把那车往边挪，我瞧那鱼去。哎，我把这烟给它藏起来吧，我。
6: 哎呦，
7: 哎呦，
8: 哎呦，好嘞。
6: 哎嘿嘿嘿嘿，小队，完，甭弄那车了。我大孙子说话就到胡同口了，你瞧见没有？啊，对，紫菜一上桌，他准回来。
8: 哦，
6: 啊，你甭折腾这车了，
8: 不是，
6: 你过来，你陪我聊会儿天儿。
8: 哎呀，我记得那是哪一年来着？
6: 哎，
8: 什么事儿？
6: 这个香港回归是哪年？
8: 1997年。
6: 对，我记得真真儿。哎，1997年香港回归，春天。
8: 不，7月1号。咱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夏天，
6: 你废什么话呀？这么大事儿我能不知道吗？啊，我说的是春天，春天我儿子拿了个北京市的劳模。对，夏天，哎，六月份，嗯，我那大孙子，嘿，考上这个重点的中学了，嗯，双喜临门呢。国家一高兴，你猜怎么着？
8: 怎么着？
6: 把香港要回来了？
8: 不是一码事儿啊。
6: 哎呦，那年呢，净是高兴的事儿。
8: 对，
6: 可是您说我那年我还净惹事儿。
8: 你干嘛了？
6: 哎呀，那年我都60了，我推着自行车，我愣上马路上跟人打了一架，哎，愣归了派出所了。你说丢人不丢人？
8: 不，哎呦，不是您，嗯，那是您徒弟，
6: 徒弟
8: 王德成，嗯，他是天津人，
6: 不是您，哎，不对，就是我，哎呀，我就是天津人，那天呢。我推自行车出门，我还压了一位同志的脚，那位叫什么？
8: 丁文元。
6: 哎，没错，瞧您这车，我想起这事儿来。
8: 对，
6: 哎呀，那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呦，老了这脑袋想啊，想不起来，呵，脑仁直疼。
9: 哎，算你啦，恁大哥的，推你妈车6.3，
6: 干嘛？怎么地了？
9: 怎么地了？你压我脚了？
6: 压你脚了，活该，应该压你嘴。你嘴干点儿行吗？马姐干嘛？
9: 马姐啊，马姐那是好的。
6: 哎，那要不好呢？我跟你说，别给我来这套啊！
9: 我哪套？你别走啊！你别走！
6: 拽我手，抽你去吧！
9: 咱俩派出所，你压我脚了，给我看去。
6: 派出所你们家开的？走啊，到哪也不尿你。
9: 走啊！
6: 是。
10: 啊！我说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9: 同志啊，他弄车压我脚，他还打人
6: 啊！同志，你可别听他的啊！我没动手，他们叫胡亲。
10: 我说你们二位同志怎么回事啊？这菜都上桌了，还有功夫闹纠纷呢？咱赶紧坐下吧。
6: 哎呀，
8: 坐这
6: 儿。哎呀，我这大孙子什么时候回来？你说啊，这菜都上桌了。哎呦，
10: 那孙子来电话了。
6: 哪孙子？
10: 他说这个飞机晚点了，让咱呢边吃边等啊。哦，
6: 飞机晚点了，
10: 晚点了。
6: 哦，那老婆子，热菜先别上了啊，这俩人不配吃热菜，给我那大孙子留着。
8: 咱仨就吃点凉菜得了啊。
6: 哎呦，好。哎呀，我记着，咱们哥仨上回吃饭可是有年头了。
8: 好吧，
6: 我记着那是哪一年来着？2008年，
8: 对，
6: 是不是
8: 一晃10年了？
6: 哎呦，2008年我那大孙子考上国外的研究生了。嗯，哎，8月份，哎，来的录取通知书，
8: 对，
6: 坐大飞机走的，神气极了，多高兴的事儿！国家也跟着高兴。哎呦，你猜怎么着？
8: 办了一奥运。
6: 对。
10: 不过话说回来呀，那天可了不得。那年是什么呀？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办奥运，世界人民开开心心庆奥运。
6: 好，
10: 高兴高兴。
6: 这没错，我记得真的。
10: 哎呦，你王大哥，你拿件衣裳去，我后面看看鱼啊。
6: 哎呀，快回来啊！菜一会儿别凉了。
10: 来，这回就算都齐了。哎呦，来吧，
8: 来，
10: 听我口令啊！3、2、1，
11: 生日快乐！
6: 你们有病是不是？不是，你们是干嘛的？
10: 来，
12: 爹地，
8: 爸，
10: 爹，
6: 哎。我是你们俩爸爸吧？这是瞎叫。
10: 哎呦，您快看看吧，这是我孙子，您那重孙子，跟他妈去外边旅游去了，来视频了。来，宝贝儿，快叫太爷爷。
12: 太爷爷，您不认识我了吗？
6: 嗯，不记着你了。
12: 太爷爷，
6: 哎呦，我的好宝贝儿哦，太爷爷要记不起我那太爷爷，我都得记得起你。太爷逗你玩的。
13: 太爷爷，快吹蜡烛吧。哎，
10: 吹蜡烛，
8: 吹蜡烛。
10: 哎呀，
6: 哎， 好，
10: 好，你能知道哥，我这孙子怎么还不回来呢？啊，
8: 爷，我跟这儿呢。哎呀，我去年就回来了，去年春天就回来了，
6: 去年春天就回来了。

0: 春天就回来了，那我，哎呦，我这老糊涂，我这，哎呦，我怎么气不住呢？
1: 您别听他胡说八道。那个孙子来电话了，说工作忙，明年春天再回来呢。
0: 对，
1: 咱赶紧吃蛋糕吧。啊，
0: 我明年春天，
1: 明年，
0: 嗨，不管哪年春天，只要他回来呀，哎呀，就得带着我听相声去。
2: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壮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我发现这出租车啊，跟三轮不一样。
6: 不是，您说它哪方面不一样啊？
5: 出租车呀，啊，打表计价，计价方法不一样。
6: 哦，计价上不一样。
5: 哎，您一坐那儿啊，他那儿一摁，那车一开，他就蹦字儿。
6: 啊，对，
5: 到地方了，上头写着了，嗯，32.几，嗯，掏钱
6: 自动计价，
5: 甭废话。
6: 是，
5: 要是坐三轮呢，啊，就得跟他谈。
6: 哦，得现谈
5: 雇三轮嘛，俩人来回讲价。
6: 哦，
5: 对不对？这雇三轮有一个规律，
6: 它有什么规律呢？
5: 两个人呢，啊，两种心态。
6: 那么两个人都是什么心态？
5: 雇车这个啊，憋着少花钱。
6: 哦，想省钱，
5: 少花。
6: 哦，
5: 那登车那个恨不能多要俩钱，
6: 哎，都想多赚几个，
5: 都这样。
6: 哦，哎，您能不能给我们学一学雇三轮怎么谈价？
5: 现在没有了啊，这话得在20多年以前。
6: 哦，过去有，
5: 在天津啊还能看见。
6: 哦，咱们
5: 我给你学学那阵儿，啊，雇三轮怎么雇啊？
6: 啊，怎么谈？
5: 两个人怎么谈价？嗯，嘿，三轮。
6: 哦，先
5: 叫三轮，嗯，来了，您
6: 来了，
5: 您上哪儿啊？去南市食品街，这得多少钱呢？
6: 哦，
5: 南市食品街呀，啊，行，您给5块钱吧。
6: 哦，要5块钱？
5: 嚯，哪儿就5块钱呢？这才几步啊？这2块，怎么样？
6: 2块？
5: 有，这2块钱，这太少了。嗯，这倒不算近啊。要不您给4块？太多，2.5块，去不去？嗯，嗨，哪儿省不出来？您也不在乎这点儿，这么着，2.5啊，您给添1块钱，我蹬快点。
6: 哦，
5: 咱也甭费唾沫，一口价3块，不去，我找别人。
6: 你看，
5: 完了，依着你，3块就3块，您这人真能砍价。得，上车。
6: 哎，真谈成了，
5: 来回谈价，最后找一个合适的价位，
6: 哦，
5: 定下来成交了。
6: 哦，都这么谈？
5: 都是这样。
6: 咱不这么谈行吗？
5: 依着你呢，
6: 把他们俩人换个个儿，
5: 掉个儿。
6: 对，
5: 雇车的呢憋着多花，
6: 哎，
5: 那登车的垫着少要。
6: 对，
5: 没有这样的。
6: 哎，您呢再给我们学一学行吗？
5: 按这学学啊，来了试试啊。
6: 来，
7: 三轮。
6: 嗯，
7: 三轮。
6: 哎，我听着怎么像丁文元呢？
0: 来了你了。
6: 好，我们这是王德成。
0: 你个上哪儿哈？
6: 嗯，
7: 去南市食品街。
6: 嘿，
7: 多少钱？
6: 嗯，
0: 南市食品街呀。
6: 嗯，
0: 这么着，您看，您给2块钱行吗？
6: 哦，就要2块钱。
7: 妈妈呀，2块钱哪儿跟哪儿就2块钱，这不搭茬吗？
6: 哇，
7: 食品姐那么远，2块钱你也真会要。
6: 嗯，
7: 别找便宜，实打实的给你8块钱，去不去？
6: 8块？
0: 好家伙，这一趟活给8块钱，您是憋着让我发财呀？
6: 嗯，
0: 这才几步，用得了8块钱吗？哎，您呢，给1块钱就行。
6: 哎呀呀呀，1块
7: 啊，1块钱。
6: 嗯，
7: 1块钱够干嘛的？连瓶矿泉水也买不了。
6: 就是，
7: 咱别废话，给你10块钱，嗯，去不去吧？嗯，
0: 哎呦，你这不让我坑人吗？这值10块钱吗？我也看出来了，
6: 嗯，
0: 今儿我1分钱不要，白送您去。走，上车。
6: 好，
7: 不上，不上，就不上。
6: 怎么了这？
7: 这不欺负人吗？
6: 嗯，
7: 干脆给你20，我自个儿溜达着走。
6: 哎，没听说过。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5: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5: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7: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

0: 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三天的行程，管七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1: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2: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1: 太好了，哎，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2: 哎呦，
1: 物超所值。
2: 哇，
1: 你说说值不值？
2: 太超值了。
1: 是啊，
2: 流口水了。
1: 是啊，
2: 嗯，
1: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2: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一千呢。
1: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2: 是啊，
1: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2: 哎呦，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 是啊，多好啊！
2: 你多泡泡啊。
1: 哎，好嘞，
2: 哎，好嘞。
3: 北一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啊，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2: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5: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2: 对呀、
5: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2: 又贴心又周到。
5: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2: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6: 对，都出汗了，
2: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6: 哎，对，特别舒服
2: 啊。
6: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

0: 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0: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0: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0: 哎，好的。
2: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0: 你好，
1: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0: 进来进来。哎呀，
1: 好嘞，打扰了啊。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2: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2: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2: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4: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2: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七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2: 这回来对了，下回
1: 还得来。
2: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1: 又回到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2: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6: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1: 是是，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6: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6: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6: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6: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都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1: 啊！
6: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点点这。
1: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6: 好的。
4: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1: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7: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7: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7: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 就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7: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7: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抗氧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0: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0: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0: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0: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0: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0: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0: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0: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0: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5: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抗氧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8: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8: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抗氧之旅， 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啊，多幸福。
5: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9: 好吃，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10: 好吃，
11: 你超值超值
9: 啊！
12: 上给你尝尝看呀，
13: 小时候的味道，
12: 太香了。
13: 是，
12: 我们在这抢，特别
9: 疯狂的
12: 抢，
9: 鲜的。
1: 这煎饼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2: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2: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12: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14: 鱼鲜
1: 啊，鱼鲜，
14: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14: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14: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4: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
12: 便宜，
14: 咱们下次还来，
8: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8: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8: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5: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的好舒服啊！
15: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都舒服
16: 了，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小小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
17: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16: 旺季来的时候呢，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8: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1: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兴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 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3: 太阳的金色汗水，
19: 秘鲁的蒙娜丽。

0: 月亮神悄悄许愿。
1: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2: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

0: 全自信，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陆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爆笑故事，
3: 太臭了！
2: 暖心治愈，
4: 妈妈爱你。
2: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老天还是眷顾我，
6: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7: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5: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7: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5: 还得想什么感觉？
8: 这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7: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8: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7: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0: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1: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2: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9: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呀妈，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得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

0: 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千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1: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0: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得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放下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0: 哎呦，
3: 物超所值。
0: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3: 是啊，
0: 流口水了。
3: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0: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0: 您多泡泡啊！
3: 哎，好嘞，
0: 好嘞。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